0: 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
5: 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7: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8: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9: 你好
7: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9: 穿越街头巷尾，飞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四，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5到31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4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9月5号星期六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国家电影局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档电影的成绩单，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三部影片位列票房前三。纵观暑期档，中外影片同台竞技，涵盖了喜剧、反战、动作、动画等题材类型，既满足了观众多元审美需求，也诠释了文明互鉴的深刻内涵。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过各地的推荐、网友评议以及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海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陈淼获得了敬业奉献好人称号。海南省海洋厅昨天发布公告，海南已在日前获邀担任2026年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的主评审。省海洋厅现在面向全省公开征集参展企业和展品，其中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就、海洋经济产业发展成果和重点招商项目，借助中国海博会国家级平台，促进海南与国内外海洋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海南海洋产业影响力。中国海博会由自然资源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国家级综合性海洋经济盛会，被誉为是中国海洋第一展。今年中国海博会定在了10月22号至24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8月31号至9月1号期间在吉尔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国家是海南的重要客源。今年的1到7月，海南共接待上合组织国家入境游客59.9万人次，占到入境游客总量的52.04%。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省政府。

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海南省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这个是全国首个省级155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明确建设高水平诚信海南，推动海南全域建成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的基石。

0: 转让、登记等方面，全过程加强对自建房的管理。近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甲烷库区液氮转注及低温系统调试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发射二期项目加注供气库区首次开展系统性的调试。据了解，长征10号乙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甲烷系统首次投入使用，实践检验了甲烷作为航天清洁能源的可靠性，甲烷也成为了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推进剂。经海口海关所属的马春港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林科星装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24台旧纯电动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系统顺利运抵海口综合保税区，这也标志着海南首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保税维修业务正式启动，这是海南保修维修业务再添新板块的一个标志。据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的消息，继顺铂注射液之后，又一款海南造的药品成功向美国短缺药市场供应，采用国内的这个销售包装，这种注射用异环磷酰胺已在近日正式运往美国，这次的供应能够实现快速的落地，也得益于 FDA 针对美国市场短缺药品开辟的快速通道，允许国内外国外已上市而且质量可靠的药品在免于现场检查的情况之下临时进口，以此呢快速的填补当地市场的供应缺口。海南经贸职业大学的揭牌仪式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桂林洋高校区举行，这是海南省第一所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标志着海南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个学校在校生的规模暂定是11000人，首批设置了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四个本科专业，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和45432的发展框架。近日，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获批成立，这将推动健康第一理念落地见效，进一步的护航师生的身心健康。这个中心牵头制定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划、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统筹海口四个区级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五所校级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协调联动、业务督导和工作评估，为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心理辅导室建设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撑，并充分发挥教联体协同育人核心阵地与服务窗口作用，整合各类心理健康教育资源，构建阵地驻校园资源跨部门服务全链条的运作模式。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正式闭幕，海口市各中小学参赛学子在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田径、游泳、帆船帆板、武术等多个比赛项目当中，共斩获了76项冠军、59项亚军、35项季军，11个项目打破了省运会的记录。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

周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明明都在吃碳水，为什么有人精力充沛，有人血糖飙升，悄悄长胖？网上常说的好碳水和坏碳水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呢共同了解一下这个关于碳水的内容。一提到碳水化合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会升血糖，会长胖。而事实上呢，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重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离不开它。碳水呢也有好坏之分，想要健康应该多吃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什么是坏碳水呢？大家经常说的坏碳水打上双引号啊，其实指的就是呢那些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像精致的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甜食、甜饮料，这些吃了之后呢，能够让血糖快速上升的碳水食物，就被大家呢说成是坏碳水。其实要明确一点，精致碳水它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呢它的营养价值比较单一。但是如果你吃的同时搭配上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一个升糖水平，它也能够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真正的风险呢是来自于过量食用碳水，特别是精致碳水，如果大量摄入就会拉高营养均衡的一个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血糖波动，营养失衡。所以白米白面可以吃，但是甜食和甜饮料大家尽量少碰。既然有坏碳水，那当然就有好的碳水。好碳水指的是那些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的食物，具有较高的膳食纤维，还有高营养密度的特点，也常被称为是复杂碳水。它们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持久稳定的供能，又能够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有研究发现，常吃好碳水能够保护我们的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还有呢结直肠癌的慢病风险。那问题来了，好碳水有哪些呢？首先它来自于以下的几种食物。第一种呢是全谷物，大家可以经常换着吃。哪些是全谷物呢？比如说糙米、黑米、玉米、小米、燕麦、荞麦、藜麦这些。它们的营养特点呢，就是跟那些精致的谷物相比，它们保留了比较完整的天然营养成分，在营养上呢有共性，也各自去发挥优势，能够呢让大家呢更好的全面的摄入营养。大家可以多准备一些全谷物换着吃，比如说你今天吃了小米饭，明天就可以喝点黑米粥，大后天就可以吃点荞麦面条，再大后天啊吃点全麦面包，或者呢每天在早餐当中呢加入这个燕麦粥等等这样的一个食谱。多种食材呢也可以混合，比如说可以做成八宝粥等等。另外呢，除了全谷物，好碳水呢还包括杂豆，这个呢跟谷物配合吃效果更好。杂豆有哪些？比如说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等等。杂豆呢它既含碳水化合物，但是同时呢它也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如果说呢经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食用杂豆的话呢，它呢可以增强你的饱腹感，然后还可以改善你餐后血糖和膳食的结构。那杂豆最好配合一些谷物，比如说红豆燕麦饭、鹰嘴豆糙米饭、芸豆小米粥等等啊。值得注意，像红豆沙、绿豆糕、糖豆加蜜糖煮绿豆汤啊、这些虽然说它的食材当中也是有杂豆作为原料的，但是因为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那么这些类型的食物呢就不建议大家多吃。第三类的好碳水呢就是薯类啊，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这些根茎类的作物，在同等重量之下的话呢，借一些薯类食物，它呢比米饭的热量要低，但是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相同热量下呢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它们可以

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 C、维 B 这样的维生素，还有呢像胡萝卜素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对身体好的元素。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让这个薯类成为我们主食的一部分，当然也不用完全替代主食。此外呢像莲藕、菱角、马蹄、南瓜这些淀粉类的蔬菜也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多糖以及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它们也属于好的碳水。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用清蒸、炖煮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进行烹饪，不建议裹糖油炸或者是做成甜羹。第四类呢就是一些 DGI 的水果大家记得吃水果的时候啊，不管是什么就直接吃新鲜水果，不要榨汁。我们说的这个好的水果包括像樱桃、蓝莓这些呢，它的特点就是含有抗氧化合物，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的吃对于我们血糖影响不大。建议大家呢不要把水果榨成汁，否则的话呢像果糖、葡萄糖它就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那你喝果汁就跟这个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没有本质区别了。所以呢吃新鲜的水果对于身体来说呢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说到这个水果的话呢，我们就要提到一种既可以当水果又可以当蔬菜的食物是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啊，西红柿。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朋友都是西红柿的狂热爱好者，有人喜欢生吃，有人喜欢这个西红柿炒鸡蛋，有人呢喜欢呢把它制作成这个番茄酱来去进行食用。只要是西红柿做的，很多喜欢它的人都会来者不拒。那日前就有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意外的答案，就是你每天吃点西红柿6周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一些本来有脂肪肝的一些患者，他的脂肪肝含量就明显下降，脂肪肝也大大的减轻。今年呢这个期刊上刊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就让不少喜欢吃西红柿的朋友心中窃喜啊！没有想到自己喜欢的这种食物能够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吃西红柿呢可以呢改善我们的这个脂肪肝的这样的一个呢状态，它能够帮你刮掉呢这个肝脏的脂肪。主要是因为西红柿当中呢它含有番茄红素、有胡萝卜素这些活性物质，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它就可以抑制肝脏的脂肪合成，加速呢脂肪的一个酸氧化，让脂肪悄悄的燃烧掉。而这个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呢能够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效果最大化。西红柿的护肝本领可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啊！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看到呢医院的公众号发了一篇分享文，里面就有提到西红柿呢含有丰富的维 C、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的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于防治脂肪肝很有帮助。而今年4月份呢，市场监管总局也发布了一份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其中呢就把这个番茄红素正式的纳入到了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当中，功能声称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这无疑呢也是给这个番茄红素健康价值一个官方的盖章认可。我们知道番茄红素它其实也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目前已经有很多项的研究证实番茄红素对人体的健康是大有益处的。比如说它可以强化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减少呢这个脂肪合成，延缓衰老，还有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因为血液中番茄红素水平越高，你的这个动脉硬化还有冠心病风险和死亡率就越低。番茄红素的摄入呢，它呢还可以呢预防癌症形成，所以说是不是大有好处。如果你喜欢吃西红柿，那请你一直保持这个饮食的习惯。如果你平常不吃或少吃西红柿，从现在开始可以把它
安排上啊，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吃一点西红柿。这个

西红柿啊，这样吃可以把营养价值发挥到最佳。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会因为它的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就说明呢它里面的番茄红素含量越多，所以大家去购买的时候可以选择那些通红通红的啊。那另外呢西红柿呢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 C 可以生吃一部分，如果想补充为番茄红素其实熟吃更佳啊。比如说呢这个西红柿炒蛋，这是大家最常吃的一道菜了。西红柿细胞当中的这种番茄红素通过加热呢，它的细胞壁崩解后就能够析出，经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利用。另外呢，因为西红柿它本身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跟油脂一起食用可以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呢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哎，这个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吃法。但是吃西红柿大家也要注意啊，也要适量。我们成人番茄红素的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而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我们通过均衡饮食，你每天吃一到两份的西红柿制品，比如说50克的番茄酱或350克的西红柿，就可以满足需求。注意有一点啊，就是千万不要吃那种不熟的西红柿，因为误食可能会引起腹泻、恶心、呕吐的症状。另外呢，虽然有些食物名字当中带有番茄，但是西红柿、番茄红素啊，它也不是西红柿专属。那像食用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和番石榴，其实也是补充这个番茄红素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朋友们想不到吧，一颗普通的西红柿却藏着护肝抗氧护心的硬核本领，它不需要你花大价钱，也不需要你大费周章，只需要每天吃上一到两个西红柿，生熟搭配少油烹饪，你的身体会默默的感谢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半点过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3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

0: 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6: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5: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啊、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机构花50块钱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呢，警方成功的侦破了一起特大婚恋诈骗案，也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的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有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的金额将近100万元。去年呢，网友刘先生为了寻觅婚恋对象，他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介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之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的敷衍，见面时长不到

到十分钟就匆匆地离开。为了尽快地匹配到心仪的人选，刘先生呢又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之下支付了10000块钱来升级这个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他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跟承诺严重不符，于是今年1月份呢，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的服务费用。法院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法官表示，刘先生的相亲对象根本没有婚恋的意愿，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来见面，以此消耗消费者在婚介合同当中享有的相亲次数。但是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蹊跷的情况，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致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是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这也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有可能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而就在今年3月份呢，警方接到线索之后展开调查，有越来越多的受害人，他们的遭遇呢也是逐渐的清晰起来。比如张先生，他也是呢致情一网这家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自己是在去年的6月份在网络交友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之后呢，他同样是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是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呢，他又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了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婚恋并结婚，他们公司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那么很快呢，在这家婚介公司的安排之下，续费之后的张先生他就用完了自己套餐内所有相亲的次数，但是感情上呢却依然没有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就是走个过场，期间呢他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是婚介公司呢都拒绝了。直到今年3月份，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呢是遭遇了婚介骗局。随着这个调查的深入呢，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曾经开过同类型的3家门店，这家致情一网已经是他操盘的第4个婚介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开满1年之后呢，这个老板很快就换到其他区域再开新公司，然后把原来的公司给注销掉。公司频繁的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的这个消费套路，也有种种的迹象表明呢，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他们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警方全面理清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之后，在今年6月份，警方也是兵分多路，同步开展了集中收网，一举抓获了包括主犯于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过审讯之后呢，他们也是交代了自己的作案手段。首先，他们先开一家婚介公司，然后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的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之后，就由他们的销售人员呢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客户上门之后呢，店内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时发挥，看人下菜碟，然后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10几万元不等。一旦客户签约之后，该公司的红娘团队就会进行后续的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就此启动。他会安排一些雇来的婚托跟客户见面，快速的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警察介绍呢，第一份合同基本是红娘在1个月内或1个星期之内要安排3到5名女性见面，之后基本就没有继续下去。那为了让受害人继续掏钱，他们会让受害人签下第二份合同。具备团队的销售人员同样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质的相亲对象的资料作为诱饵，让被害人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之后就能够见到这些优质的对象。而这些所谓的优质对象其实都是这个团伙所雇佣的婚托。
警察呢在调查过程当中还发现啊，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呢，她呢就像是

0: 这个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客户需求定制相亲对象的资料，一边呢统筹资源给婚托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套结算体系。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照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然后再由他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之后呢，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的相亲。据了解，一般他们会付给婚托50到70元不等，一天可能会安排5到6个客户见面。为了快速的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呢，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的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呢，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的拆借潜规则。当红娘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其他红娘那里拆借婚托，目的就是消耗次数。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来进行修改。比如呢，在几份简历当中就会发现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的信息一模一样，可是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不相同。犯罪嫌疑人表示，有人喜欢二次元，有人喜欢唱歌跳舞，所以呢，资料信息会根据客户的兴趣爱好可能会有所改变。而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要求退款，公司呢就会有相应的话术来应对。他们会以将会扣除30%的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当这个投诉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干脆就会关门跑路逃避责任。就在这次警方的抓捕行动的前夕，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于某某已经计划废弃这家至情一网公司，想要更名为寻觅爱一生，在另外一个区另起炉灶。那经过初步的统计呢，警方已经核实被害人有10余人，涉案金额达到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并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目前也在进一步的审理过程当中。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面对一些高价的婚恋套餐，务必要保持理性，不要因为脱单心切而落入骗局。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跟大家呢说完了这个婚恋骗局之后，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另外一个骗局，而且这个骗局呢是专门来坑老人的。近期呢，就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有一些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的去兜售一类纪念币。这些商家违法篡改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群众中呢，严重的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在这种乱象的背后呢，居然是一条环环相扣的灰色产业链。最近有一些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的去兜售各类的纪念币套餐，他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会在纪念币的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地强调发行量少，极具收藏价值。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记者呢，在电商平台随即购买了多款纪念币的套餐，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这个金含量这个高达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了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那记者呢，随机呢拆开了一款售价为99元、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发现所谓的纪念币只是嵌入金属外壳凹槽里的2枚普通纪念币，面值均为10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的规定，双色的铜合金纪念币和现行流通人民

冥币的职能是相同的，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也就是它的实际价值就是十块钱。记者还了解到啊，这两枚纪念币呢都能够通过银行的官方渠道去预约，然后进行等额的兑换。其中像马年的贺岁十元纪念币发行量达到1亿枚，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更是高达1.2亿枚。所谓的稀缺珍品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业内人士呢也拆解了这些镶嵌纪念币，结果发现呢它的金属外壳做工简陋，反复摩擦就会掉漆，产品附带的检测证书上却标注着含金含银，而整套包装上呢都没有标注生产企业的名称、厂址和联系电话，难以溯源。记者根据这些直播商家的备案信息，特别呢走访了他们的一些实际经营地，结果却发现呢这些注册的地址上并没有啊这个实际的经营地。几经辗转之后呢，记者呢也是进一步的去潜入到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商家的背后，结果呢发现呢他们宣称的限量只是营销噱头，收藏证书上的一些所谓的什么狮子号、豹子号的编号也是随意打印的，并没有任何的收藏和参考价值。就像有一款99元的明星产品，并不是售卖商家自己生产，他们都是从上游厂家批发而来。证书上呢还宣称是什么国家非遗技艺，这些纯属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为了把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币投入市场，他们还刻意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提醒一下，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是明确规定，装帧的纪念币应该要标注装帧单位的名称，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是不能够在生产销售过程当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等的。同时呢买卖纪念币遵循诚信、守信、自愿、公平原则，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能够进行虚假宣传，也不能够夸大收益和对未来收益的保证性的承诺，一定要标示这个收益的风险情况。同时呢根据业内人士的指引呢，记者呢也是假称应聘带货主播，还入职了一家所谓的传媒公司进行调查。结果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面呢，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的两套同款的纪念币，旁边呢放着打印好的直播话术的文稿，其中呢像什么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坦言，这些全是为了吸引老年人的一些噱头，目的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在网络平台大肆的营销，获取高额利润。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说，他们的直播流程很简单，你只需要熟读话术，按稿来展示产品，一天播两三个平台，一天就能够赚10万块。那工作人员呢展示的直播销售显示呢，他们开播一个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的纪念币，营收将近5万块钱。对方还透露，话术中宣称的含金打造实际是镀金工艺，产品表面只有微量含金，为了规避监管风险还刻意使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直播时呢只会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那记者呢也了解到呢，通常啊这些公司他们呢会去收购啊一些呢高出面值2到5元的一些产品，然后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厂家去批量生产，最后呢就会拼装成大家看到的它那种现成的拼装成品的所谓纪念币的套餐。直播间的销量达到1000单或2000单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换产品的链接，不再展示给所有人，营造呢这个商品的一个稀缺性。而那些所谓的证书呢，其实呢只需要花费1块钱一张就可以呢获得。另外呢在记者的要求下呢，工作人员还算了一笔账啊，加上检测的证书、包装等各项费用，他们一套呢这个售价238元的纪念币成本呢只在50块钱左右。
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各位消费者，特别是我们的老年。

年消费者想要购买纪念币，一定要从官方途径去进行预约兑换啊，不要轻信网上的这些什么极具收藏和升值空间的纪念币套餐，这些东西呢，通常呢，具有很大的这个水分。比如说它那套纪念币有两个10块钱的纪念币，它的市场价值其实也就是20块钱。如果说经过它的一些包装和费用，包括证书什么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它卖200多的东西，其实成本价也就在50块钱左右，所以可见里面的利润空间，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是小贤，明天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着眼眶吧。
9: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金牌经纪人王应龙，应龙兄。

0: 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您，应龙兄。
1: Hello，Hello，hello, 大家早上好。
0: 欢迎应龙兄哈。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呢，会跟应龙兄一起来去分享和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房产的资讯，包括其实最近应龙兄在早上每天呢早8点开始直播哈，基本上都在这个万华鹿岛这个楼盘。我们也相信哈，随着应龙兄这个一个多月的直播，肯定对鹿岛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
2: 没错，想法很多，而且就是，其实我对海口目前楼市整体的状态有了一些有趣的观察。
0: 对，包括很多朋友们有购房需求的，也会跟应龙兄来去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哈，包括他们的想法，通过跟客户，包括跟这个开发商各方面的去沟通了解，肯定会对这个市场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和看法和观点。
2: 对，因为最近也上了一些全新的项目，这些项目其实
0: 对
2: 海口楼市影响还挺大的，包括新规的落地，同样也会有影响。
0: 是的，最近的变化还是非常多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共同的去分享一下。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节目直播开始呢，服务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估价的，新楼盘想要了解底价的，不知道该买哪个小区的，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想给自己家孩子挑一个好一点的学区，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啊，可以留这个语音，也可以发送文字，实时的跟我和应龙兄来进行互动。想不要离开。应龙兄今天我看也是开启了这个手机直播视频号，我们今天用的是哪个号？
2: 应龙兄的海口看房随笔，我现在目前直播基本上都用这个号。
0: 应龙兄的海口看房随笔，应龙兄，你是有三个号对吧？
2: 对，我有三
0: 个号，一
2: 个
0: 是随笔，一个是新房，一个是二手房。
2: 这个随笔啊，它主要就是做新房
0: 啊。随笔是做新房，
2: 对。然后我的购房笔记是聊一些我对这个市场的洞察，就是
0: 心得。
2: 对，但是它现在已经断更大概28天了，我准备这两天就陆续快速的更新几期视频。
0: 可能最近没有什么太多的灵感。
2: 我灵感特别多，
0: 灵感特别多。
2: 对，但主要就是文案的整理，就是因为每个文案可能都得2-3千字，它太繁琐了，就是占用的时间很多。
0: 用 AI 啊？
2: AI 不行，AI 那个文字处理能力有点弱。
0: 你用的是哪个软件？
2: 我好几个软件都试过，元宝、豆包，然后千问，都有点弱。我现在最近用的稍微好一点点的，有一个软件非常好，是得到的，得到大脑。
0: 得到大脑是吧？
2: 对，得到大脑就是那个
0: 罗振宇的
2: 那个，对，我专门买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录音本，就是可以随时记录一些灵感，然后去帮忙去整理他的口语的感受，就非常类似于罗振宇本人在输出内容。
0: 哦，明白，可能是根据罗振宇他的语言习惯
2: 对
0: 打造的一款 AI 产品。
2: 对，我跟他对话，我还说，我说你的口音怎么很像罗老师？他说，哎呀，被你发现了，
0: 罗老师
2: 很有意思。
0: 是的，罗老师每年跨年演讲啊，都是非常有深度的，也是值得令人思考的。
2: 对，但其实仍然还是有一些语义上和信息上的一些处理不得当的地方，就是你还是会有大量的人工需要去调整的。
0: 那是肯定的，对吧？我们只能让 AI 去帮我们做一些比较这个重复的工作，可能会提升我们的效率。
2: 查资料什么的，它可还挺强的。
0: 哎，对，查资料可以，但是如果说真正是到了这种个人观点，包括整合一些数据以及对房产有自己的理解的时候，还是要靠自己去收集整理和自己的经验。
2: 没错，是的。
0: 是。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先为大家来聊一聊新房，因为应龙兄的这个对于新房是非常了解的，尤其是江东片区板块当中的一些新楼盘啊，是应龙兄的这个领地绝对领域啊，有着压制性的、这个、
2: 确实最近踩盘很多我最近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陆陆续续把整个海口楼市绝大部分的楼盘都踩过一遍了。其实我觉得大家买房的时候，尽可能要多看房。因为你看的越多，当你有一个起始参照物的时候，就是当你看 A 楼盘的时候，你再去看 B 楼盘，你会把 A 楼盘、B 楼盘做一下对比。
0: 对，
2: 就是你看的越多，你的对比的这个广度和宽度和维度同样也会越多。你会更加容易能够去看到，哎，这些楼盘哪个在哪方面比较好，哪个在哪方面比较弱，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就会排序，真正对我而言我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但如果你看的楼盘比较少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能够在自己心里面去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排位的。
0: 没有对比也没有衡量的话，你

0: 可能就是瞎猫碰死耗子，
1: 对
0: 吧？不会买到特别心仪的楼盘。
1: 那就看哪一个开发商的置业顾问足够狠，能把你摁到那儿成交了。
0: 对、
1: 啊，那就是
0: 他销售的本事。
1: 对，这就是个销售的本事了。
0: 对，所以说，最近其实看到很多网上的博主哈，有在说这个房价会涨，尤其是参考了北京、上海、杭州、深圳
1: 没有
0: 一些数据，
1: 不会的
0: 啊，
1: 不会的。
0: 云龙兄怎么看？

0: 拿地成本变高了，
1: 嗯，
0: 因为我要现房交付，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周期之内，我的资金成本变得更高了。那么它就得是有钱的开发商才能去拿地，有钱的开发商又比较少，所以说拿地的数量就会变少，拿地量变少，新建面积变少，供应量变少，那么是不是就势必会导致房价上涨呢？
1: 就新房的价格上涨，
0: 不会的，其实因为买房的这波人，他还是那波人。就我之前录了一期视频，大概去聊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在此时此刻的海口楼市也好，包括全国楼市也好，真正买房的人是哪些人？买房人只有两种，全国的买房人，甚至全球的买房人，只有两类买房人。第一类叫刚需，不得不买。你不买，下个月要结婚，你这个月不买房，这婚结不了，你俩得分。你们家可能已经是一家六口人住一个小两房，已经住了5、6年了。这个价从第三年开始炒，已经炒了3年了。这个房子就这个月就必须得买，不买这家就得散。这叫刚需，叫不得不。他不得不买房，他不买房不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可能家破人亡。这叫不得不，这叫刚需。真的，这就叫刚需。
1: 刚需。
0: 对，要么你是刚需买房，要么你就是投资客。你要么就是投资客，没有，这中间没有任何的转圜余地。没有什么所谓的，我是刚改啊，我是改善，没有这个说法。你看我刚刚举那两个例子，第一个就叫硬刚需，刚需婚房；第二个其实它是改善需求，但是它的状态是刚需状态。你是不得不买房的状态，这种就统称为刚需购房者。那什么叫投资呢？
1: 那还有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居住环境和质量啊。
0: 哎，这个里面就讲到这个有趣的一点了，
1: 对，
0: 就是你想改善你的居住环境和你的居住质量，那你是不得不买房吗？你是已经到了如果我不再改善我就已经崩溃了的状态吗？
1: 不会。
0: 对，那这个就叫投资。你为什么会选择此时此刻下场？因为你觉得房价降到一定位置了，你觉得现在买房合适了，你觉得现在买房不会亏了，甚至有人判断说我现在已经判断房价到这个脚脖子了，我现在就抄底了。但是去年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也有啊，
1: 有。
0: 他买房结果买到了半山腰。一样的，这就叫投资客，这个全部都叫投资客，因为你的认知里面你是觉得合适你才买的，对吧？
1: 他不是不得不。
0: 对，所以说全国甚至全球的买房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刚需买房人，一类是投资买房人。投资买房，你可能是小投资，你可能是中投资，你可能是大投资，这个没准不确定，你可能是专业投资者，你也可能是就是我预判，我觉得，我感觉这个跟股市没什么区别，我觉得。
1: 是，就是很多人都说嘛，我想买房子的时候以为它很便宜了，
0: 对，
1: 结果买到之后第二年更便宜了。
0: 没错，这个其实就跟股市抄底一样，它抄到了半山腰。
1: 后来呢，当这个房价往上涨的时候，哎，我一看不错，又卖了，结果卖了之后它又涨了很多。
0: 哎，没错，所以说就是买房人也好，卖房人也好，你要么是不得不，这房子不得不卖，不卖下个月法拍，
1: 一买它又跌，一卖它又涨。
0: 哎，这种呢就是第二种类型，它叫投资客。
1: 投资客，
0: 哎，你说破大天你也是投资客。
1: 也有很多朋友说，哎，那看看比如说北京上海哈，这些大城市它的新房在上涨，会不会随着几个月，因为海南它受到这样的一个波动比较这个时间比较长，能不能说过一段时间，比如过半年一年左右，哎，海南也会被这波这个，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调整影响，
0: 就是它的上涨有两个因素导致的，就是直接导致的，三个因素吧。
1: 因为海南也在实行我们这个新政了嘛，也要限房销售。
0: 海南2020年就开始了，
1: 对，就除了一些这个城市更新项目之外，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比国家的政策先行了6年，就是6年前海口就是已经实行落地这个政策了，然后全国的政策是今年就是上个月刚刚落地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北上广深的一些房产专家，他们知道海南落地过这个政策，以及知道海南落地这个政策之后房价哭跌，他就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判断了。他是因为单纯的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政策落地后到底真实会发生什么，他们的全部都是猜测，但是海南是确确实实发生在眼前了的。
1: 但是海南很多楼盘它没有做到就是封顶限房销售啊，
0: 因为它是2020年之前拿的地，然后另外就是城市更新项目。但是你看现在的人口云起，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即将限房销售的状态？包括那个
1: 那也
0: 中交蓝色港湾，
1: 人口云起也得到2027年才能交付啊。
0: 他们是封顶了，
1: 27、28，
0: 他是封顶了，具备了就是拿到证了，
1: 对，
0: 他是五证俱全了，对吧？他是在这个阶段开始能够去进行销售的，你看现在目前绝大部分的海口的楼盘都是这个模式，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先行很多年了，先行了很多年，但是在市场下行的时候，你该跌还是要跌，所以所谓的这个政策，它是没有办法阻止房价下跌的，它

0: 顶多能给大家造成一些预期。
1: 嗯，
0: 这个预期指的是他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所以说一些房产博主他可以拿着这个事情去鼓吹，他可以去给人洗脑。就像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其实中介就是房价涨跌对中介而言其实无所谓的，因为你无论是涨还是跌，只要有购买，我们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你房价涨2000一平还是跌2000一平，对我们的收入可能一套房子我们就少赚个1000块钱，少赚1000块钱2000块钱，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很少。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中介，有这么多就是吃这碗饭的人，他会去唱多或者唱衰，唱多也好，唱衰也好，其实本质上来讲都是销售话术。你再不买，就要涨了；你再不买，你就买不起了；你再不卖，回头跌得更惨。
1: 昨天看摩根大通对中国房产的分析，因为发布了这几个新政策嘛，他们也认为说中国房价差不多到底了。
0: 的的确确。在很多城市是到底了，但我觉得仍然是那句话，就是你去衡量一个城市的房价涨跌，你要看人口流入的状态。
1: 对，
0: 这个城
1: 这
0: 市，
1: 是非常重要的，人口
0: 对
1: 的净流入，包括人口的增长率，它会
0: 没
1: 不会
0: 错，
1: 有一些真正大学生毕业或者是就业群体选择到这里安家落户？
0: 没错，就是如果你这个城市它就是一个人口净流出的，你说你这个地儿房价能涨，这是荒谬的，它很荒谬。你说鹤岗那个城市它房价怎么涨啊？
1: 对，他们说未来就是城市会分为几线。比如说一线城市，那么房价就是可以参考，比如说纽约大都会，包括东京，对吧？这种城市，那它的房价可能会还是有周期性的去调整。
0: 没
1: 那么
0: 错，
1: 核心地段的，因为人口一直在往里走，就业机会比较多，所以它的房价肯定会自然
0: 能
1: 而
0: 稳得
1: 然
0: 住，
1: 的，它属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肯定
0: 没
1: 会
0: 错，
1: 稳得住。核心地段可能会往上
0: 还会
1: 涨，
0: 涨，
1: 对，
0: 甚至可能涨得很凶猛，
1: 是的，然后呢，就是二线城市，那二线城市的房价可能就会趋于平稳。核心地段会涨，但不会普涨，对吧？
0: 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1: 这是二线城市。然后三线城市呢，就到差不多了，就是可能到低点之后没有太多的波动，因为它的人口可能会固定住，短期内不会太下降太多。但是呢，这
0: 也
1: 个
0: 没什么流
1: 也
0: 入，
1: 没什么流入。对，等
0: 对，
1: 四五线城市，
0: 那就麻烦
1: 那就
0: 了，
1: 麻烦
0: 他
1: 了，
0: 们继续跌，
1: 因为他们人口是大量的流出，
0: 对，
1: 对吧？到最后呢，很多城市可能都变成空城。现在目前为止有很多的，比如说县级市，还有一些镇，已经是成为了空城，走没了，对吧？很多
0: 是
1: 博
0: 这
1: 主
0: 样
1: 呢也是到东北的一些城市哈，去拍视频去看，物价很便宜，房价很便宜，但是呢，就是感觉人不多。
0: 没有就业，没有前途，没有发展，教育跟不上，医疗跟不上，社会文化跟不上，就是方方面面都还是处于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的状态，
1: 主
0: 它
1: 要，
0: 留不住人。
1: 对，主要还是什么呢？就是就业。主要还是工作机会，还有整个城市给你的工作上的待遇怎么样，
0: 没错。
1: 对吧？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它是否成正比？其实现在很多人在选择城市的时候，他不会完全去参考这个城市给你的工资是多少，他会参考一个这个收入比、收支比有没有性价比这个城市
0: 没错，这个
1: 啊，
0: 你一看就是在大城市待过的，
1: 有没有
0: 就
1: 性价
0: 算过
1: 比，
0: 账。
1: 对吧？比如说我同样，比如说一年，假设说哈，我们到手10万块钱的收入。那你这个城市房价是2万，我挣10万，对吧？我想买房子很难很累。那个城市呢，我是10万，那它也算是不错的二线城市，但是呢，那边的房价才1万块钱，它平时的生活成本也比较低，那肯定还是会选择第二个城市。
0: 没错，是这样
1: 对，
0: 的。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也会考虑这样的一个逻辑去选择城市。
0: 所以其实做一个就是刚刚那个话题一个延续啊，就是大家会判断内地的一些城市它的房价会涨，其实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你像北京的新房房价会有点涨，但你会发现所有涨的那些房子，它基本上都是新规产品或者四代宅，它是一些新的概念。你像整个海口楼市，它其实也是在往下走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海口有4个4代宅和4个新规产品。四代宅呢，就是最早的嘉悦江畔锦域，那个就是老早的一个项目了，但是它定位是豪宅。除此之外，接下来最近的就是西派国际，然后那个大华星宇，再来就是世嘉三号院，他们这几个项目，你看你会发现它的价格其实定的也并不低。那为什么整个海口楼市它是下行的状态？这几个项目它的价格就远高于海口的状态呢？是因为它是新产品，得房率更高。你如果按照得房率来去除一下的话，其实海口楼市限售的上一代产品都齁齁贵。
1: 那是啊，你算如果按西派国际现在目前价格是18000多左右，那你买120多平，你实际得房率能在150多左右吧？
0: 达不到，
1: 达不到
0: 它
1: 吗？
0: 大概可能100%110%120%。
1: 110%120%。
0: 对。

0: 那是多少？大概数学不好，
1: 大概可能140多平，
0: 140多平。
1: 对，140多平。
0: 那如果这么算的话，
1: 它单价其实并不是很高，
0: 单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如果这么
1: 单价
0: 算的
1: 可
0: 话，
1: 能1万6千多。
0: 16000多。
1: 对，
0: 那三代，
1: 所以其实很多海口市区的一些住宅，它80%的投放率，然后呢，它卖17000，它其实你综合算下来，它的单价按照100%投放率，它是2万的一个投放，它是这个单价，
0: 就不划算。
1: 其实是很不划算的。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海口楼市，可能还有一些项目还是有的跌的，
0: 还是对
1: 因为现在新规产品
0: 你，
1: 好便
0: 包
1: 宜，
0: 括现在目前嘉和骏不是又开始降价打折
1: 而
0: 返
1: 且嘉
0: 现？
1: 和骏它是属于上一代产品里面的好产品，
0: 啊，得放率算高的了。
1: 对，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房间的赠送，同
0: 对，
1: 时呢，
0: 专
1: 它
0: 梯入户。
1: 116平以上就全部都是专梯装户了，它的梯户比也好，它的整体的得房率的状态也很好。它就是那个小区的那个结构状态，让人看着三角形不太好看。
0: 规模有点小，
1: 对，
0: 可能就那一栋楼，它这个被高压线遮挡一下，
1: 对，
0: 是，其他的都还是不错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聊一下海口的一些新楼盘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是四个，四代宅，
1: 四代宅，
0: 那还有几个四代新规，分别是哪个？
1: 还有四个四代新规呢，就第一个新规其实是大华星耀。
0: 大华
1: 大华
0: 星
1: 星
0: 耀。
1: 耀，你像99平，3房2卫，南北通透双阳台，这个产品在过去的海口楼市里面，可能只有120多平、130多平
0: 所以九
1: 才
0: 十九
1: 有。
0: 平卖得很好，
1: 对，
0: 有
1: 就
0: 很
1: 九十
0: 多
1: 九平卖
0: 的
1: 得很
0: 小年
1: 好。
0: 轻都会买选择这个房子，而且九
1: 是，
0: 十九平也能做到这个专梯专户，
1: 对呀，
0: 灵动的专梯专户，
1: 没错。
0: 独
1: 而
0: 立
1: 且
0: 的电梯空
1: 重
0: 间。
1: 点就是它的户型格局真很好，南北通透双阳台，而且远近户型，它的私密性也好，它的实用性也好，都很强。这是第一个四代这个新规产品啊，不能叫四代宅，新规。第二个新规产品呢是，中交蓝色港湾，就是正儿八经真正上市了，让我们能够看到样板间的哈，是中交蓝色港湾。第三个是大华星宇
0: 中交蓝色港湾的
1: 二
0: 二
1: 期，
0: 期
1: 对，招
0: 啊，
1: 陆组团。然后第三个呢是大华星宇，然后第四个就是即将要上市，马上还没有开盘销售的，但是已经有大量带看的鹭岛的星洲这个洋房产品。哇，这个东西。
0: 大华星宇不算是四代，
1: 它算新规，它不算四代宅，
0: 因
1: 它
0: 为
1: 是新规。
0: 为什么？
1: 能封阳台就是新规。
0: 大华星宇能封阳台？
1: 不不不，我说错
0: 人
1: 了，
0: 恒
1: 是
0: 云
1: 人恒云
0: 起
1: 起
0: 啊，
1: 啊，sorry sorry，人恒
0: 对，
1: 云
0: 人
1: 起，
0: 恒云起，
1: 对对对，人恒云起是能封阳台，只要能封阳台，它是新规；
0: 算是
1: 不能
0: 新
1: 封阳
0: 规，
1: 台，就
0: 就算四
1: 是
0: 代
1: 四代
0: 宅。
1: 宅。对，
0: 好，OK。
1: 其实，在海口这个城市来讲，四代宅其实不太 OK，
0: 不实用。
1: 很不实用，它的问题多多。它问题很多，但是新规产品呢，它实用性就变得很强了。
0: 你知道我最担心四代宅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虽然说我们去看样板间，包括它交付标准的样板间，那个阳台的给你的体感，在不下雨天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错，很舒适哈，
1: 是。
0: 对吧？包括它，就是为了这个下雨，它还做了个雨棚给你进
1: 你
0: 行
1: 说的
0: 展
1: 是
0: 示。
1: 星宇，
0: 不，西外国际嘛，
1: 西外国际也有了。
0: 对，它整了个雨棚，星宇也有嘛，给你展示，但是你自己要加装嘛。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开发商的排水没有做好的话，真下暴雨的天气，你阳台肯定会有很多的水。
1: 就是这也是一个
0: 你，
1: 很重要的
0: 而
1: 点，
0: 且，但不一定每次下暴雨都会进很多水，得看这个雨的潮向，
1: 但你肯定反正处理起来是会有
0: 很
1: 风
0: 麻
1: 险
0: 烦。
1: 和麻烦的。
0: 因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样板间，它都是放了很多的，比如说沙发呀，还有一些茶几，包括一些这个小的这个酒吧台，对吧？放在那里，给你呈现一种非常舒服的这
1: 小
0: 种度
1: 资，
0: 假感觉。
1: 对，有一
0: 但
1: 种
0: 这种沙
1: 调
0: 发，
1: 调。
0: 我去怎么打理呢？
1: 那个东西
0: 对
1: 就
0: 吧？
1: 是，它
0: 如
1: 就
0: 果
1: 是
0: 按
1: 给你
0: 照，
1: 营造一种氛围，营造一种 feel，但是实际上它很不实用。
0: 就如果按照它的这种设计的理念来说的话，那我肯定也要摆放这种东西。这样的话我才能充分的去利用好我这个阳台，
1: 对，
0: 是吧？
1: 是的，就是那个四代宅那个阳台哈，它有多少个问题呢？因为我前段时间直播的时候，我又在聊这个问题。我说四代宅，我之前还专门设想过解决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你就想办法解决嘛。这是这个咨询顾问的思维。我就想，我想要四代宅这波人真正是哪波人？第一波人是属于热血上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就觉得好，他就觉得真好看，真漂亮，真不错，然后他一上头就买了。但是他其实不明白自己的需求到底什么，这类客户其实不在少数。第二类客户呢，就是真喜欢这个东西。这波客户本身是什么呢？是一楼带院的客户，他就是喜欢一楼带院，但是奈何家里面人都反对，说一楼太潮了，有蛇鼠蚊虫，不靠谱，不行。

0: 消他那个念头，四代宅一出，他就能做从家里工作了。这波人买四代宅是合乎其分的，
1: 对。
0: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我专门在 AI 上，我去跟 AI 去聊了一下，我不是问他四代宅能不能买，我是帮让他帮我做一个数学题。我说假设四代，因为四代宅那个露台都很大嘛，但是呢，它是完全伸出去的，它是没有上下立柱支撑的，它就是一个伸出去的阳台。我就去问 AI，我说，我有一个大的阳台，这个阳台呢。我计划在阳台的边缘放置一个高一米，宽1.5米，然后长8米左右的一个用铝合金框架和钢化强化玻璃去做成的一个大框架。我要在里面放土放水，一半放土，一半放水，一半放水的呢养鱼，一半放土的呢我种花种草种树。
1: 承重能不能承重是吗？
0: 对，我问他能不能承重，他说如果你是8米的长。1米的高，1.5米的宽，你这个东西如果纯放土是21.6吨，如果是纯放水是12吨，无论是12吨，你都不用说20多吨，你就12吨，远超国家的负载标准，你这个阳台必塌，
1: 是吗？
0: 对，这个阳台必塌，所以我就突然想到，那如果说我的这个阳台，我要1米高，1.5米
1: 但是像家园江畔锦域，它的结构又跟那个不一样。
0: 对。它不一样，因为
1: 是，
0: 它是纯立柱，
1: 对啊，
0: 它有
1: 纯
0: 撑，
1: 立柱，它有支撑的，
0: 它有支撑，它各个方向都有支撑，但是其他那几个四代宅是完全没有支撑的。也就是说，其他那几个四代宅，你但凡我楼上的邻居，他做了个梦，他也不问，他就直接靠着自己的想象，他去弄了一个那玩意儿，大概可能1、2年、2、3年，他一塌就出大问题了，
1: 那
0: 就
1: 就
0: 出
1: 出事
0: 大
1: 故
0: 事
1: 了
0: 了，
1: 呀，对啊，
0: 对，那就会出大事儿，这就会很麻烦。我看完了之后，我本来还寻思着，我说如果这个要是能承重的话，我就看看能不能跟家装行业的朋友们，就是你就直接买个四代宅，在那做你的展厅，然后你就在阳台上弄你的铝合金框架，弄你的解决方案。台风来了，风特别大，你不是怕卷起东西来吗？就是有铝合金的框架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在台风来的时候，把那个树按照它的粗细去给它盖一个盖板，正好把它卡出去，这种能扣住，然后呢鱼缸我也给它扣住。然后上卡扣，20多吨重的东西，你风无论如何你也抬不起来我，对吧？
1: 对，
0: 那我就很方便了，我也很安全，树也不会被连根拔起，因为你根本拔不动，我这是卡着它呢。我如果这样的话，那就直接就可以生产这个设备，给四代宅的客户们使用了。但是这么一算，痴人说梦，异
1: 是，
0: 想天开，
1: 风险很大，
0: 必
1: 非
0: 垮
1: 常大。
0: 它，必垮它。
1: 所以说，其实，在买这个的时候，销售应该给大家说一下。
0: 除了我好奇，我在想这个解决方案之后，我问了 AI，大家应该都不会去想这个解
1: 有
0: 决
1: 没
0: 方
1: 有
0: 案。
1: 看到？有没有看过他们的工程施工的这样的一个图，包括承载的能力
0: 国家标准就是，尤其是
1: 啊？
0: 伸出去的那阳台，你想承重21吨，承重十几吨是不可能的。
1: 所以说就只能简单的铺点土，弄点盆栽，
0: 你弄点就
1: 盆
0: 是
1: 栽，
0: 对，弄点盆栽，或
1: 你
0: 者
1: 不能说
0: 养点
1: 全
0: 多
1: 撒
0: 肉。
1: 土是肯定不行的，
0: 对，
1: 你
0: 你
1: 只
0: 养
1: 能
0: 多肉可
1: 弄，
0: 能可以。
1: 整个小花盆什么的也可以，捡
0: 啊，
1: 点花。
0: 反正就是，总之就是重量要轻一些，但是台风来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容易被卷起来砸到你玻璃上，给你干碎的。
1: 哦，肯
0: 所以
1: 定的
0: 你
1: 呀，
0: 就是每次台风来，你就
1: 就得
0: 赶
1: 把
0: 紧
1: 它
0: 往里边
1: 挪进
0: 搬。
1: 来。
0: 对，因为不搬的话，正常的台风是卷不起来那么沉的花盆的，花盆它也卷不动。但是呢，它会把花盆里面的土吹到你整个阳台都是，会让你整
1: 玻
0: 个
1: 璃
0: 阳
1: 上也
0: 台
1: 都是。
0: 淌泥汤子。
1: 对。
0: 它打扫起来是很麻烦的，所以说一下大暴雨，这个东西全都挪屋里面。海口又是一个多雨季节，真累呀！我想想我都累的。
1: 其实吧，我看这个西派国际这个楼盘，最吸引我的不是这个阳台，
0: 是那个湖景，
1: 对，最吸引我的是个
0: 是。
1: 湖景。
0: 所以说西派国际你选购，我还是能够多少有点理解的。但是你如果选大华星宇，我是真不理解它到底图什么。
1: 我也不理解大华星宇，就是这两个楼盘相比较哈，
0: 就
1: 我
0: 是大华星
1: 不
0: 宇那
1: 理
0: 个
1: 解。
0: 位置，它做四代宅是非常让我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它做新规产品，我觉得很好。它如果做新规，我觉得因为你实用啊，你做个四代宅，你弄个大阳台，你在阳台上看什么？
1: 对，你没，不知道你看什么。
0: 你景观呢？你没有景观啊，
1: 对呀，你像
0: 就
1: 西派
0: 很
1: 国
0: 荒
1: 际一
0: 谬。
1: 百20平往上这个户型都是可以看到这个湖景的，
0: 对，
1: 啊，这个就很实用，
0: 对。
1: 因为你每天起床看湖景，的确是也挺治愈的。
0: 对呀，那的确是让人心旷神怡，当然觉得生活很美好的，它能够产生治愈效果的。
1: 对，
0: 当我一推开窗，我一上阳台，我
1: 看高铁站，
0: 看高铁站，我看动车站，我看汽车站，
1: 看
0: 好
1: 出
0: 家
1: 来
0: 伙，
1: 车网，
0: 对，
1: 啊，那还不如买我家呢，看
0: 啊，
1: 长留站不也要看。

0: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四代宅的风险点啊，包括呢我们也想到了一些解决办法，尤其是应龙兄啊，他在思考在琢磨，发现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解决方案。那像家园江畔锦玉这第一批在海口入住四代宅的客户，他们面对着这种超大的阳台，在雨天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有没有客户住在那里？
1: 他们其实很好办，因为那阳台不用他们打理，
0: 都物业帮他们打理，
1: 对，物业全权服务。
0: 然后就是每次定
1: 位不同，
0: 下雨来的时候物业都会上门吗？
1: 对呀，物业会负责打理他整个这个花园，整个这个阳台露台，物业是有免费这个服务的。这就是物业他们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们的承诺，就是这个阳台这个花园我们来打理，你想种什么你们跟我们讲，我们就给你种，甚至他们能够提供种植服务、养护服务、维修服务，
0: 你只需要观赏，
1: 你只需要观赏
0: 和体验就好了，剩下的交给我们。
1: 对，你也不用费那个劲。
0: 他们的物业费现在是多少钱啊？得到五块多了吧？
1: 六块多
0: 啊，六块多。
1: 对
0: 啊，所以说怪不得人有这个服务，对吧？
1: 哎，
0: 人的物业费是非常高
1: 的，而且他
0: 的
1: 那个柱子就是承重柱什么的，是实实在在的承重柱。
0: 你
1: 在那个承重柱的基础之上，你去养花啊、种东西什么的，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那承重几十吨是很 OK 的，但是那种伸出去的大露台，完全没有上下支撑结构的这种，你去给他承重特别多的东西，顶不住，真顶不住，
0: 很艰难。
1: 对，就是伪概念。
0: 是，所以说呢，阳台是好，如果说我们不种花不种草，对吧，就完完全全只当一个景观阳台，你往那儿一站没事呢，搬个小桌子小椅子那儿坐着喝点东西也还可以。
1: 就是西派国际看个湖可以
0: 啊，对，看个湖。
1: 你什么都看不了的话，你就算了。
0: 对，其实你就看个湖嘛，
1: 对，
0: 是吧？你也不要摆太多的东西，
1: 对，
0: 就放一个小桌子、小椅子就 OK 了。
1: 对，欧亚宅地，你刚刚吟诵那首诗真好。
0: 哪首诗啊？
1: 大露台虽然好，但如果你不种花不种草，烦恼少不了。
0: 是，我觉得买西派国际唯一的给我的价值锚点就是湖景没了，
1: 对，没了，
0: 其他的我没有，就还有户型，我觉得120多平的户型做的不错。
1: 在世家三号院126平四房三卫的眼前，整个海口楼市都被降为打击了。
0: 那倒是，世家三号，他我没去过那个样板间啊，他能看到江景吗？
1: 他看不着江景，他不需要看到江景。你知道，就是，我为什么说海口楼市接下来会迎来新轮的降幅，就是因为世家三号院126平四房三卫这个产品，它不是紧凑型四房三卫，它就跟我们日常在其他开发商看到的四房三卫，普遍需要160平以上才能够给你四房三卫这个产品。
0: 它除了主卧以外，其他三个房间放床能放多大的呀？
1: 正常1.8米都行，
0: 都能放1.8米、2米，
1: 都能放进去。
0: 哦，
1: 它就是正常的卧室。他的那个最小的卧室跟我们在，仁恒云湾128平三房两卫那个产品里面见到的最小的房间，是一样大的。
0: 哦，那就是行活标准的房间，
1: 标准的房间。所以说，当他用126平的这个面积段，
0: 四房三卫，
1: 做出了4房3卫，而且你知道，就是中交蓝色港湾27127平那个三房三加一房，他一进门右手边就有一个储物间，那个储物间的大小是完完全全可以改成一个卫生间的，也就意味着什么，宅地，意味着其实中交蓝色港湾如果想给你127平做4房3卫，他也能做得到，但是他不给你，你知道，他不给你，但他完完全全能做得到，他的建筑结构，他的空间有，建筑结构也完全能够支撑得了，
0: 他不是把那个做成了一个800库吗？
1: 对，
0: 他是可以跟那个厨房打通的。
1: 那个是阳台，
0: 阳台出去的，
1: 那厨房外面的那个设备间。
0: 哦，
1: 我说的是入户门进来之后
0: 啊，进来之后的那个
1: 右手边有一个储物间，那个储物间是完完全全可以跟隔壁的那个房间打通，
0: 做成一个衣帽间，
1: 做成一个卫生间的
0: 啊。你是这么，
1: 它一旦做成卫生间，
0: 那
1: 就是4房3卫了。
0: 后续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1: 调整不了，因为你没有下水管道。
0: 接不了了，已经。
1: 所有的卫生间之所以很可贵，就是因为你很难改，因为你改卫生间是需要有下水管道的。如果你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下水管道，你改的那个东西它很容易堵。它很容易堵，而且你几乎就没法改。一个是生活用水，一个是卫生间用水，这两个用水是不一样的。
0: 哦，那以后你像世界三号院就可以重新定义一下这样的一个户型。

0: 的选择。
1: 从石家庄院开始到我们去看这个钟家湾那个二期，它完全可以给你做127平的四方三卫，139平四方三卫，整个海口楼市都会反应过来，整个海口人民也都会反应过来。我要四房三卫，我不要四房两卫加一个储物间，我要那个储物间有什么用啊？我要三卫生间，我要卫生间更多，因为只有卫生间更多才能是真正的四居室。因为四居室如果只有两个卫生间，一个是在主卧里面是个套房，剩下的是三个房间用一个卫生间，真的都住满人的话，你的居住体验感是很差的。
0: 一般，叶龙兄，你去卖四居室的，人们去选择购买四居室，一般人口是多少呢？
1: 一般人口就是四个房间，他都想住人，
0: 啊，都想住人。
1: 他基本上大部分是四个房间都要住人，他才会买一个四居室。有一些极个别的少部分是说，我想买一个三房一卫当两居使用。我就两个房间住人，一个房间我当书房，我当储物间。我家里面是三个房间住人，我买个四居室，其中有一个房间我当储物间，我不需要这么多卫生间，我人口也不需要。但实际上，大部分买四房的人，他图的其实是四个房间都能住上人，我一大家子能生活在一块儿。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一旦你只有两个卫生间，你的居住的舒适度和体验感是相当差的，你跟四房三卫肯定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没法比的。那这种情况之下，
0: 哇！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买在长春第一个恒大的楼盘，叫恒大，哎呀，我家叫什么来着？
1: 那你们家是真有钱，
0: 不不不 不不，
1: 小小就买恒
0: 那时
1: 大
0: 候很
1: 了。
0: 便宜，恒大在长春第一个楼盘叫恒大绿洲，当时呢是120多平，做32厅2卫，也是个恒厅。不过呢，那个恒厅是前面有窗户，后面餐厅那块没有窗户的，那样那个恒厅的设计。之后呢是三个房间，也是两卫。你就拿当年的120多的产品跟现在去比较，差太多了。这个面积，完全没有现在
1: 就现在可能
0: 这
1: 你想
0: 空
1: 做
0: 间
1: 成
0: 感这么大。
1: 你想做以前的那种，大概可能要是140多平，它得房率来讲的话，
0: 得不不不得150多平的产品，我觉得给我的视觉感官都没有棋牌国际的120多要大。当年的那个产品公摊很高的，当年我记得120多平的房子。到手实得面积可能才90多，连100都不到。
1: 就公摊就是大，恒大
0: 对，
1: 就是赖以成名的绝技，就是公摊大。
0: 供摊大，供
1: 它
0: 需大，当
1: 公
0: 年。
1: 摊25%左右
0: 对，你想当年
1: 居
0: 那个
1: 多。
0: 最早的时候住的房子都是那种纯板楼嘛，它没有什么工区的设计，一推开门进去就是楼梯，对吧？或者是电梯，最早的时候都没有电梯房，都是楼梯房。
1: 对，
0: 那么你进去之后，两
1: 到
0: 户，
1: 家了，
0: 对吧？到家了，是
1: 一梯
0: 吧？
1: 两户，
0: 一梯两户都那个房子。
1: 南北通透。
0: 啊，后来就有像恒大这种新的开发商进来之后，哎，
1: 该，
0: 你一进去发现，哇，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入户的大厅，然后再进去之后，当时是2梯4户，左边一户，右边一户，这边对着两户，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就
0: 的格
1: 塔
0: 局。
1: 楼或板塔结合的这种房子，
0: 对，然后呢，再大的户型，恒大当时推出了很多这种大平层的产品，100多、200多、300多的，就是双开门电梯，专梯专户一进去，哇，感觉非常的奢阔。再加上恒大当年的装修，那个时候的审美感觉还挺在线的，
1: 那会
0: 就
1: 儿是它是属于超前的，但是它这十几年来、几
0: 没
1: 十
0: 有
1: 年来没
0: 变
1: 变
0: 化，
1: 化。
0: 就跟美丽莎是一模一样的。我一到美丽莎，觉得哎，好像回我自己家了一样。
1: 但其实那个可能就是你们家20年前的样子。
0: 也不能说20年前吧，13年，十年前，
1: 15年前，
0: 零八
1: 十
0: 年
1: 四年
0: 开
1: 前，
0: 盘，零八年10年左右，哎，10年开盘，我记当时
1: 16年
0: 是
1: 了。
0: 差不多13年，对，14、10、1，哎，我忘了，反正不是一就一二吧，
1: 总之十几年了，他
0: 十
1: 没
0: 几
1: 有
0: 年
1: 变过，他
0: 没变
1: 不
0: 过，
1: 忘初心。
0: 方得始终嘛，不是？
1: 对。
0: 是，然后当时恒大推出什么概念，就是一定要打造湖。他最早的时候，每个小区都有2个大湖，这是在长春，他设计的所有小区基本上都有湖，
1: 恒大的园林绿化和景观设计做的确实是属于在这一众这种品牌里面算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就比较好。它不能跟豪宅比，不能跟太和院子呀，跟那个就是绿城的一些院子系列去比，它比不了。但是跟融创啊，跟旭辉呀，跟就是类似像万科呀这种，同样是属于给大家就是普通老百姓盖批量房子的这种，它其实园林绿化做的是不错的。
0: 这是恒大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它一般设计怎么设计呢？就是首先小区里得有2个大的湖，然后呢做着那种欧式的一些小亭子呀、小的景观，再融合新加坡的那个鱼尾狮，就很杂。对，然后在小区的中庭有一个会所。

0: 里面呢健身房啊，
1: 主打一个不出长春、
0: 哎、
1: 但是让你感受这个异域风情。
0: 哎，对，之后呢小区的这个转圈有四个大型的像商场似的，但每个都很小你知道吧。
1: 嗯，
0: 但不过还有影院，当时还有恒大影城。
1: 哎，
0: 每个小区里都有个恒大影城，看电影还便宜。就这样，当时就是按这种模式在长春复制了好多个。
1: 嗯，
0: 什么恒大预警、恒大城、恒大什么翡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看海口也有
0: 恒大
1: 文化旅游城
0: 啊。对对，长春有个恒大文化旅游城啊。
1: 嗯，
0: 不也烂尾了吗？我
1: 一说起来都是心酸。
0: 我父亲还买了一套嘛，这不是。但还好后来保交楼了，嗯，反正也都建起来了。
1: 嗯，
0: 这是恒大系列的，包括刚才我们聊到中铁西派估计，长春也有中铁系列的，什么中铁城啊，还有包括中铁的西城之光，反正一系列都是差不多。嗯，
1: 都是各个开发商他在各个地方去批量去盖房子。
0: 对，我们看看后台有一位朋友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我看看说什么。风铃说，我一个朋友16年左右买的海口万达。
1: 嗯，
0: 那应该是万达的
1: 君豪世家。
0: 君豪世家，对，四房两卫140多平，我跟朋友去给他量尺寸，脚踩面积才95平左右，承重墙40公分厚，得房率太低了，可不是咋的。
1: 嘿，那真是太炸裂了。
0: 对啊，当年那些房子得房率的确就是不是很高。
1: 你知道我最近在直播的时候哈，我还在聊一个话题。我觉得整个海口楼市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0: 嗯，
1: 就我看我来海口2年的时间了，做这个行业，我看到的是遍地烂房子。
0: 嗯，
1: 就是烂户型、烂小区。这个小区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从北京来，北京那个是个内陆城市，它的气候条件什么的也不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当年海口的海南的土地市场在疯狂的发展阶段的时候，只要开发商盖个房子，它是房子，就有人买，它不需要盖好房子。
1: 哎、没错。
0: 不需要，我再次的房子我都得排队，那时候都要交楼花我才能买房子。
1: 对，
0: 对吧？那我开发商我都这样，我都能卖得出去，我都能挣到钱，我为什么要盖好房子呢？
1: 没错，太对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给盖好，因为盖好房子他成本是更高的。
0: 对啊，
1: 他卖的楼是更少的。
0: 是啊，
1: 他是少赚钱的。
0: 你
1: 大家都逐利嘛。
0: 对，你包括咱
1: 也能理解，
0: 在北京在内陆城市，他不是说我盖个房子就有人买的。
1: 哎，
0: 他没经历过像海南的楼市这种
1: 这么
0: 快速的这么疯狂的膨胀阶段，
1: 太疯狂了，
0: 全国的人都来海南买房子。那不是、啊、你看北京的话，他可是北京人，他先购、
1: 嗯、
0: 对吧，不帮先购，你没事的话你不在北京有工作也不会说选择到北京买房子。
1: 嗯，齁齁贵。
0: 对啊，也贵，是不是？但是海南不一样啊，海南吸引的是全国的人，希望到这儿来养老，希望到这儿来度假、
1: 嗯、
0: 希望在这儿有一个房子。在东北，在海南有房子是身份的象征，
1: 没错，
0: 对吧？挣钱上三亚，青春没售价了，是不是？
1: 没错，是这样的。
0: 是啊，
1: 就是全国来海南买房的人，他都是在当地有闲钱的人。
0: 嗯、对，
1: 但是大家不会说，我有闲钱，我去北京买套房子。
0: 不会，
1: 闲钱在北京买不着房子。
0: 是，北京是不可复制的哈，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政治中心。
1: 对，
0: 但是海南呢，它也是不可复制的，它是中国唯一一个热带岛屿。
1: 对，
0: 三亚是更不可复制的
1: 啊、这是全国人民的马尔代夫。
0: 对呀、
1: 啊，嗯，
0: 是，你就不管，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在讲哈，这个服务质量到底是能不能跟得上，
1: 嗯，
0: 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这里就是不可复制的，
1: 没错。
0: 对啊，这全国的，这个现在目前为止手里还是有闲钱的朋友们、
1: 嗯、
0: 哈，他过年还会选择来三亚度假，
1: 没错，是的。所以就是当年因为市场足够火热，
0: 嗯，
1: 因为他盖什么都能卖得掉，
0: 嗯，
1: 所以开发商就想着说我怎么样能够盖更多的房子，能够赚更多的钱。他并不考虑的是我要不要盖消费者真正想要的南北通透的房子，
0: 嗯，
1: 盖南北通透南北双阳台的房子，
0: 嗯，
1: 盖得房率更高的房子，他不需要这么去考虑，
0: 嗯，
1: 他也不需要这么思考，因为他盖什么都有人愿意买，
0: 嗯，
1: 所以当现在目前这个市场逐渐冷淡，开发商开始去讨好消费者，开发商开始去琢磨，哎，消费者想买
0: 什么，喜欢什么，想要什么，
1: 对，
0: 什么是真正的好产品？
1: 没错，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南北通透的房子有了，
0: 嗯，
1: 得房率更高的房子有了，
0: 嗯，
1: 板楼开始有了，
0: 嗯，
1: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的有了。以前这个东西你可拿不着啊！以前如果符合这些条件，那都是豪宅，
0: 嗯，可不是咋的。其实不光是万达君豪世家哈，就是。我们刨除掉目前的四代新规和四代宅的产品，你比如说罗牛山的普玉，你看它的得房率也没有太高，
1: 它得房率相当低。
0: 嗯，是啊，你它的140多平的那个户型，最就是面积最小的那个户型，
1: 嗯，145平，
0: 145平，
1: 对，
0: 你的体感
1: 大概110平
0: 左右，
1: 对，
0: 就到头了，
1: 对，差不多就这样子。但其实你知道这个。 这个倒是还真是。

0: 两回事儿，你知道
1: 嗯，
0: 为啥不？因为整个海口楼市哈，不光海口楼市，就全国楼市一样的，就是你想买一个房子，那你看中得房率的其实是偏，就是从需求层面来讲，从真实的这个经济情况来讲，它是偏刚需的，它是偏刚改的，那改善可能都有一点牵强了，它可能也会有点改善的成分，但是罗牛山璞玉它的定位其实直接就是改善及以上的。它是改善的定位，它是轻奢豪宅的定位，它的这个定位就决定了，就是买那儿的人他在乎的东西和你买正常的房子的人在乎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就像在就北上广深很多城市大城市哈，就包括海口也是，你看它基本上就240多平、260多平，它也就是四房三卫，它很少会说因为120平能做三房两卫，
1: 这
0: 我240我就给你做六房四卫的，它都不
1: 对，
0: 会。
1: 因为改善的买，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豪宅的客户，他不需要那么多的房间，
0: 对，他不需要那么多房
1: 他不需
0: 间，
1: 要，他没有需求，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住就好了，或者
0: 对，
1: 是跟他的妻子跟孩子去住就 OK 了，不会有老人住在那里的。
0: 对，
1: 即使有老人想住得近一点，他也会选择
0: 再
1: 再
0: 买一
1: 买一
0: 套，
1: 套。
0: 对，
1: 老人住老人，他住他的，
0: 没错，
1: 他不会说所有人都拥挤的住在一起，他更考虑的是客厅
0: 要
1: 会客
0: 舒
1: 的
0: 适，
1: 舒适度，
0: 对，他的房间要舒适。
1: 房间舒适度就可以了，
0: 对，
1: 就够用了。
0: 所以说，其实他那个145平的那个户型，他更多的给的是谁呢？给的是，比如说，可能是需要一个两居室的，改善两居室，三房两卫当成一个两居使用，他是不是超级改善？
1: 对。
0: 他非常改善，但他舒适度是极高的，他其实追求的就是这种舒适度。你像包括他的那个特别大的那个300多平的一个顶越，我记得你之前应该去看过，
1: 我看过。
0: 哇，那个顶越好奢华，好豪华，他也不过就给你做了个三居室。三居室，三个房间是能够住人的，剩下的房间全部都是，它有雪茄房啊、酒房啊，然后客厅，硕大的一个客厅，
1: 是，
0: 然后上到二楼了之后，
1: 健身房
0: 又
1: 啊，
0: 是一个
1: 会客
0: 健身房、
1: 厅，
0: 会客厅，
1: 对，
0: 和一个空中花园，它就三个房间，它300多平，三个房间。北上广深也一样啊，有好多那种大200多平的，它就是一个一居室，
1: 是
0: 它
1: 的，
0: 连第二个房间都不给你做，
1: 就
0: 它需求不一样。
1: 北京有一个很知名的房产博主叫大总，您刷到过
0: 我知
1: 吗？
0: 道，
1: 你知道吧？他经常拍北京的一些
0: 豪宅。
1: 误闯天家。对，看他的视频就感觉是
0: 误
1: 闯
0: 闯
1: 天
0: 天
1: 家，
0: 家，
1: 是吧？就那种上亿的房子，那不很多不都一样吗？
0: 是，
1: 就自己一个人住一个大房间，还有包括很多的拍这种什么四合院啊、
0: 对，
1: 合院的产品等等。
0: 这种就是属于我纯改善，我有钱，我舒适，我就是想要一个好的小区环境，我就是想要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我想要一个好的居住品质。对于得房率什么的，我不在乎，我要的是舒适。公摊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有的，不可能零公摊。你就香港是零公摊，大家知道，但是香港那不叫零公摊，它是刨除公摊外去计算房价，公摊是一定会有的。
1: 哎，我记得是不是重庆那个城市卖房子没有公摊啊？
0: 应
1: 我
0: 该
1: 如果没记错的
0: 我们
1: 话，
0: 应该去划分出来两个概念，公摊是100%会有的，公摊一定会有。
1: 但是他按照实际面积来卖
0: 对，
1: 呀，
0: 就无非就是你按照实际面积来卖，还是加着公摊一块卖。中国的大部分的房企，它卖房是加着公摊一块卖的，但实际上呢，公摊这个东西是必要的。电梯是公摊，电梯间是
1: 这
0: 公
1: 是
0: 摊，
1: 谁发明的呢？因为，
0: 加着公摊一块卖吗？
1: 对啊，
0: 你中国房企呗。
1: 是吧？这不地道啊！因为很多
0: 因为他会觉得这个是我服务你的一项内容，这你也正常使啊，就是大家一
1: 那
0: 块
1: 也
0: 使，
1: 是，
0: 对，
1: 毕竟
0: 就公
1: 我给
0: 共，
1: 你做了园林绿化嘛，对吧？我也给你
0: 对，
1: 养护了，包括我工区你也使用啊，每天进进出出你也舒服呀，也宽敞啊，对吧？
0: 其实以前香港卖房时候，它也有公摊，只不过后来在某一个具体的年限，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取消公摊了，是那个时间节点之前全都有公摊，那个节点之后就没有公摊了，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模仿嘛，在学习，
1: 对，也好，这样的话也是倒逼着我们的房企在进步，
0: 对，
1: 最终还是回馈给了未来要买房的购房者朋友们，让他
0: 没
1: 们更
0: 错。
1: 加舒适。
0: 所以在世家三合院126平这个产品出现了，在中角蓝粉湾能做四房三卫，但是没给大家做，但是它能被做出来，这个户型格局已经有，这个框架是完全 OK 的，结构是完全 OK 的，只不过它就是把那个卫生间给它变成了一个储物间，但那个位置是留着的。
1: 买新不倒的客群一般是什么群体呢？
0: 它不是买新不倒，它
1: 他
0: 就
1: 买的
0: 是。
1: 是北师大的学
0: 啊，
1: 区，对
0: 对，
1: 吧？
0: 他买的
1: 买的
0: 北大
1: 北师
0: 学
1: 大
0: 区，
1: 新部校区，因为北师大的本校附近没有那么
0: 好的房子，
1: 好的房子，
0: 对，确实
1: 都
0: 没
1: 是
0: 有，
1: 行活。你不管是海控的这几个哈，我觉得都算是行活。
0: 海控的那行活，甚至是很 low 的行活。

0: 对吧？就没有说太惊艳，但是呢，中焦的确是给我们很惊艳的感受。
1: 对，他如果能把那127平米变成4方方，他就真的很惊艳了。
0: 嗯，
1: 我昨天拍的视频还说呢，我说如果他这个是个卫生间而不是储物间的话，他在我的排序里面就是非常顶的，他都会带为海口楼是带来极大震撼的一个项目，
0: 就不一样了。
1: 对，他就完全不一样了，鸟枪换炮了。但是可惜
0: 啊，西木岛就是都为了学区，基本上是为了学区去的。
1: 对，
0: 那中焦蓝色港湾的一期的产品怎么样？
1: 一期的产品就是上一代产品
0: 啊，
1: 上一代产品
0: 普通行活，
1: 对，普通行活。
0: 嗯，
1: 你说的好也不至于，你说的特别差也不至于，
0: 嗯，
1: 就
0: 那样
1: 普通行活，
0: 明白？
1: 嗯，
0: 那所以说还是再等一等，买二期还是好一些。
1: 没错，
0: 现在目前中焦蓝色港湾的二期就是晨露是吧？
1: 嗯，朝露，
0: 朝露它的价格多少钱？
1: 大概在21000到23000之间。
0: 哦，那不便宜哦，
1: 比一期贵哦，
0: 对吧？
1: 哦，
0: 21000到23000，
1: 因为它产品更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0: 嗯，
1: 就为什么很多城市房价在涨，是因为它产品升级了，产品更好了，这涨价是正常的呀。但是它涨价，它也涨不回以前那个位置了。所以它看似涨了。
0: 那我在讲，如果说海口房价保持现状的话，
1: 嗯，
0: 就是稳定的、少幅的往下降的这种情况哈。
1: 嗯，
0: 假设说过两年，过2、3年、3、4年之后，这些准四代新规的住宅都可以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去销售的话，
1: 嗯，
0: 它的价格会不会比现在要便宜呢？
1: 如
0: 果它从新房变成二手的话，
1: 不一定，不一定，嗯，要看当时市场的。新房的价格，新房新规产品，
0: 嗯，
1: 它当时新房卖多少钱？
0: 嗯，
1: 新房跟二手房确实会有一些价差，
0: 嗯，
1: 大概这个价差在1000到3000之间，不一样。
0: 嗯，
1: 就如果同档次、同品位、同位置，基本上什么都相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楼龄差了2、3年的时间的话，
0: 嗯，
1: 那么那个价差可能就是1000块钱或者1500、2000，最多2000，不会超过2000，超过2000就直接买二手就好了，就不要买新房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它会有一个价差，你要看当时的那个新房是什么样的价格。
0: 嗯，
1: 所以这就又引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看海口现在在疯狂的招商引资，啊，他们在大力度叫招商引资，然后去做一些人口的一些迁入的动作。如果在2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里面，海口能够迁入到足够多的人的话，海口房价它就会往上走，
0: 肯定会往上走，
1: 肯定会往上走，因为人口就是决定房价的。
0: 嗯，是啊，你像我就是作为外来人口
1: 啊，
0: 对，
1: 被人才引进来的
0: 之后，那我也选择购房了呀。
1: 对，
0: 我为海口二手房市场贡献了我的一份力量。
1: 哎，感谢您。
0: 是吧？
1: 对，
0: 你也是外来人口啊。
1: 对，
0: 你也算吧。
1: 我算。所以说所有的就是这个都要看当下的一个情况，看当下有没有新房，有没有更好的产品，然后新的产品是多少钱。我为什么会说整个海口楼市接下来可能还要再降一降？因为世嘉三位这个产品太棒了，鹿岛的这个产品太棒了。鹿岛139平的4房3卫，
0: 世嘉三号院跟吉祥6号7号这是
1: 同一个开发商，
0: 换了建筑商，
1: 好像
0: 承包好像换了是吧？
1: 好像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的六号七号这个漏水问题啊，真的是饱受诟病。
1: 对，
0: 我同事就住
1: 被各种吐槽，
0: 吉祥6号，
1: 嗯，
0: 投诉好长时间没有用，一直漏，经常漏。前两天我们12345还受理了一位市民朋友们关于吉祥6号漏水的办件。
1: 哎，嗨。
0: 对，所以说就是世嘉三号，它因为它跟吉祥是同样的一个开发商，
1: 嗯，
0: 但是好像是换了这个建筑商总包。那如果说换了总包之后，我们希望它的质量能上去。如果它质量再上去，加上这个地段，再加上它配套的这个城市更新哈，
1: 嗯，
0: 等等，还有你说的户型不错，我相信它一定会卖得很好。
1: 嗯，但它也得看价格，它也不能卖太贵。
0: 它也有个缺点，就是后面不是有很多的那个回迁房离它比较近，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还得，
1: 它也有它的缺点，
0: 嗯，
1: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就这就是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它定位跟罗牛山普悦就完全不一样。
0: 嗯嗯，
1: 罗牛山普悦就是舒适、奢华、好、爽，嗯，我要更多的享受。
0: 九月台也是，
1: 对，所以说我无所谓这个公摊不公摊，
0: 嗯，
1: 但是这种房子就是硬刚需，它就是让有三房需求的人能够买个101平的三房，也空间足够大，相当于跟仁恒滨江园3期128平差不太多的面积，套，
0: 嗯，
1: 内的面积。他买126平4房3卫，就是我真的是4个房间要住满人。
0: 嗯，
1: 他给了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哪怕他的房价高了一点点，其实也可以接受。但是你别太高，你再高一点的话，也不行。
0: 嗯，也快开盘了，最近我感觉他还在观望，
1: 嗯，
0: 看看风。
1: 嗯，我觉得他
0: 看看大家
1: 好好定价吧，好好定价吧，定价好的就能卖得很好，定价不好就瞎了。
0: 我们最后看一个朋友的留言哈，
1: 嗯，
0: 热风吹说，我觉得公不公摊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羊和羊毛的问题，就好比你买一只活鸡100块钱，
1: 嗯，
0: 你买一只杀好的鸡150块钱，那到底谁划算？你得拿算盘精打细算了。
1: 嗯，
0: 你说的有道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嗯，
1: 但是现在目前海口的楼市的情况呢，就是公摊还在，

0: 是呢，它的得房率达到了100%，达到了120%，房价但是还在往下走。
1: 对，
0: 其实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数字涨价，实际降价。
1: 你
0: 大家
1: 就
0: 能明白这个感觉不？
1: 明白，就是房就是做单价贵了，不过呢，你把它如果按照实际得到的面积去折算起来的话，
0: 你
1: 其实
0: 赚
1: 价格
0: 了，
1: 是往下降的。
0: 跌了很多。
1: 对，
0: 开发商其实是巨亏的状态，就是开发商相对于之前赚的那么多，他现在赚的没那么多了。咱不能说他亏啊，因为他也不会做赔本买
1: 肯
0: 卖。
1: 定是赚钱的，
0: 对，
1: 只不过赚的没那么多。
0: 他已经比之前赚的少多了。
1: 是的，好的，那时间来到了9:59，非常感谢哈各位朋友的这个留言互动，也感谢今天应龙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分享
0: 哎呦，
1: 和资讯
0: 跟您交
1: 啊，
0: 流很开心。
1: 不，很感谢应龙兄哈。那么本期的谈房兄弟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各位，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让你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北马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来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就可以实时的能够发来这个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互动留言了哈。
0: 是，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嗯，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然后看到风铃特别早就来了，他说兄弟下班了，该姐妹们上班了。行，我们三个姐妹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啊。
1: 姐妹你好。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来。
1: 是的，今天的老龄动态呢，是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相关的哈。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呢，他们构建以

0: 全面提升老龄工作效能为目标，五大提升行动为重点， N 项落实举措为支撑，进行了一个一加五加 N 的党建服务模式，通过一系列扎实的举措，为全市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1: 首先呢，是坚定一个方向，举旗铸魂讲政治，一是坚持以理论武装筑牢信仰，构建集支部领学、专家研学、科室促学、党员自学和支委督学于一体的五学联动机制，健全完善第一议题谈心谈话、老龄课堂等十余项制度，推动在理论学习中强化坚定信仰。
0: 是的，第二个就是坚决抗老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十八项三重一大事项全部由支部大会研究决定。第二个就是说到一个五，立足五项重点，立足哪五项重点呢？他们第一个是以学促干，推动理论素养实现新提升，深入开展五学五提升的活动哈，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召开党员大会还有支委会等等这些工作会议，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综合运用专家讲座、红色研学、读书交流等形式，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组织学习十余场次，党员干部理论素养持续提升。
1: 二是优化机制，推动工作效率实现新提速，全面启动修订规章制度的一个管理规范，实现公文全流程高效程序审批的流转，建立健全周月季复盘的一个工作机制，对年度的重点任务以及领导交办事项实行台账管理，跟踪督办，形成明责履责督责的完整闭环。
0: 第三个就是强能力建，推动干部能力实现新跨越，坚持练兵比武多元培养相结合，开设了有老龄课堂，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老龄事业管理等领域开展精准化培训，有效地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扎实推进年度政策理论研究，做好基层观察点各项工作，老年友好型社区假新样本、基层老年协会金沙湾模式也获得了省厅的推广推介。
1: 四呢，是深入人心，推动宣传治效实现新突破，全方位构建宣传矩阵，生动讲好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故事，对内建强自有平台，印发宣传工作方案，夯实宣传主阵地，全面提升干部队伍能力，通过压实信息报送工作责任，严格落实文稿三审三校的一个管理制度，引导干部在宣传工作的实践当中持续来增强策划谋划、总结提炼等综合能力。
0: 第五个就是严管厚爱，推动纪律作风实现新转变了哈。那再来说到N 个抓手，强化 N 个抓手，这 N 个抓手是哪几个呢？第一个就是从无到有，实现了基础性的突破，建立周工作例会制度，每周一学，每周定期总结复盘，确保日常工作每天有任务，每周见时效。同时呢，还和我们来进行合作，您还开通了有这个椰城老林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目，刊发一些文章，还有宣传一些老林政策，让老您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二呢，是从有到优，实现制度性升级，健全完善制度，新建内部管理制度，修订完善各类制度，实现用制度管人，用流程管事，严格落实重点工作督办制度，对上级安排交办的重点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事项定期督办，各项重点任务均按期保质保量完成，深入推进阅读党员书香支部建设，累计开展阅读一本、阅读越享的活动两次，学习型机关建设氛围会更加的浓厚。
0: 第三个就是从优到精了，打造示范性的标杆，谋划确定了12项小切口改革创新事项，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推动老龄工作系统改革工作多点发力，整体推进成效凸显。2026年，全市累计获得省部级荣誉2项，省直部门表彰2项，承接国家级试点2项，省级试点2项，圆满承办全省2项政策衔接并轨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那以上呢，今天的老龄动态就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构建一加五加 N 党建服务模式，全面的来提升老龄工作效能。
1: 是，也让大家有更多的了解。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关注到和老龄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叫做老年人养生呢要学会做减法，想引领护安康。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养生方面的事情。
1: 是，
0: 首先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啊，有很多朋友喜欢调理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老年朋友，
1: 就觉得越调理我的身体能够越好嘛。
0: 对，就是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感觉都在调理，并且身体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还是在大动干戈的调理自己，稍稍有点风吹草动，立刻吃上这个补药了，或者立刻艾灸就给灸上了。但是呢，其实过度调理反而是伤身体的。首先就是刚刚说到那个盲目去艾灸，有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患者呢，是听说这个艾灸啊是能去寒去湿的。

0: 有一名60多岁的女性患者呢，是听说这个艾灸啊是能去寒去湿的，所以就每天的坚持。一个多月之后呢，出现了口干舌燥，还失眠等等这些症状。这个就是典型的艾火伤阴，因为这个艾灸呢，它有温热的功能嘛，过度的话肯定会要消耗你的津液的。那么如果你是体阴虚或者血热的人，灸量过大呢，艾灸频率过高呢，就是在给身体里持续点火了。如果你的这个阴液呢被烤干，则反生虚火。如果你本身就是血比较热的情况，这个情况就会被迫血妄行啊，诱发一系列的不适症状
1: 啊。这是生活当中喜欢艾灸的人还挺多的，像我们也是，就是偶尔去艾灸一下，就会觉得浑身很通透，
0: 是
1: 很舒服。
0: 对，
1: 但是这个不能艾灸的太勤快了，
0: 天天那样肯定是不行的。
1: 对，第二个就是盲目进补，很多老年人经常服用像人参啊、鹿茸或者是阿胶、海参等补品，结果出现了腹胀、舌苔厚腻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血压升高。中医里面有虚不受补，气有余便是火的一个说法。补品进入体内全靠脾胃运化，那如果你脾胃虚弱或者是痰湿盛者，摄入了大量的补品就会导致中焦壅滞，然后化火生痰。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排不出去，完了之后你就上火了。
0: 是，还有一个是盲目的排毒啊，最近也是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排毒法，比如说喝点什么清肠茶呀、轻断食啊，
1: 对，
0: 等等等等。然后呢，曾经就有一名老年患者，他就觉得自己身体里全是毒，然后就喝了一个月的这个通便茶、清肠茶，导致腹泻不止，结果呢就出现了这个疲劳、发力、体重下降的情况，更严重的是呢出现了自己身体的电解质紊乱，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那么其实所谓的毒呢，就是这些脏腑功能失调产生的一些什么痰啊、湿啊、瘀啊等等这些病理产物。排毒的前提是辩证，绝不可以一通了之，强行的这个攻下呢，最先伤的其实是你身体的正气，这个正气一旦伤了的话，再恢复就很难了。
1: 是的，在养生调理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辨别身体的情况，一旦出现一些信号，就说明你过度了。比如说你口干舌燥、咽喉干痛，你喝水它也解不了渴，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爱出汗，还有就是老是口里生疮嘛，牙龈肿痛，还有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便秘呀、等等的情况，食欲突然下降，吃了东西之后腹胀、舌苔厚腻、莫名的烦躁、血压波动、早上起来头昏脑胀，这些症状啊，大多是阴伤上火、湿滞的表现，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是不堪重负了。
0: 所以呢，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其实是在减退的啊。养生呢是要学会做减法，首先就是减补品。如果老年朋友没有明显的虚损的症状，不要自己去吃一些人参、鹿茸、阿胶等等这些补品。如果需要进补的话呢，是需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来辨证的，而且要从小剂量开始，中病即止，就是达到一个疗效之后及时停药，不要长期的每天去吃。
1: 对，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说哎，看人家身边女性不都吃阿胶补一
0: 补
1: 身体，
0: 啊、补
1: 觉得女生气血虚热嘛，我也打算去买点。然后还好我有一个懂中医的朋友，一看我舌苔，你这可吃不得。
0: 你是属于那种血热的那种，
1: 对，血热就是属这种一吃本来就容易上火，你这种一吃那
0: 更
1: 上火
0: 了。
1: 所以这个真的不能盲目的去补这些补品。
0: 是。
1: 还有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艾灸，你艾灸的话呢，保健艾灸每周不超过3次，每次选2到3个穴位灸一灸，灸10到15分钟，然后艾灸之后呢喝点温水，如果你出现口干、然后舌头红、盗汗等症状的话，就要停止艾灸了。
0: 是，还有一个是减排毒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案例一样，不要随意的去吃一些就是蟹类的保健品，可以通过适当吃一些粗粮啦，多吃蔬菜啦，多吃这个膳食纤维啦，多喝点水，还有适度的运动，保持噗噗顺畅。
1: 还有一个就是按摩，哎，我觉得很多时候按摩一下还挺舒服的。
0: 那确实，
1: 有的人呢家里还会买那个筋膜枪，对吧？的一下确实也很舒服，
0: 那还是别人摁的更舒服。
1: 对，但是这个按摩也不能经常按，你无论是用筋膜枪，或者是有的踩背，或者是全身大力的推拿，对骨质疏松或者是血管脆弱的老年人风险还是很高的。
0: 是，
1: 轻微的按摩一下这个穴位按压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是减少一些心理上的负担，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关注身体。

0: 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接纳衰老带来的正常蜕变，不要让养生成为生活的枷锁。
1: 是的，养生论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修信以保神、
0: 哎、
1: 安心以全身。
0: 好，
1: 养生的这个太高了，这个境界啊。
0: 是，
1: 养生的重点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0: 嗯、
1: 不是吃了什么不吃什么，而是补什么，而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0: 嗯、
1: 啊，不要过度的劳累。
0: 嗯，
1: 所以像家里的老年人呢，把一些瓶瓶罐罐的保健品啊适当的减少一些，你与其说排毒，还不如把你平时生活当中的饮食啊作息啊调得更健康一些，反正就是无非就是吃好、
0: 嗯、
1: 睡好，心情好，对吧，这个就是身体最棒的一个养生了。
0: 是，不要盲目的去养生啊、
1: 嗯、
0: 也不要这个人云亦云，人家最近流行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可能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不适配的。
1: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刚刚还有说到的其中有一个嘛，有一个就是当你的这个火气太旺啊，排不出去呀、啊、口齿生疮啊，对吧、
0: 嗯、
1: 一般我们说这个嘴巴里面长疮或者是干嘛，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哎，
0: 上火了嗯、
1: 是吧，一看就上火了。但是今天还想要来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如果啊你嘴巴长泡了，你要辩证的去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上火，因为有一些病毒它也会让你烂嘴角起水泡、
0: 嗯、
1: 现在进入到秋天之后，你确实能够感觉到天气越来越干燥了，虽然在海口啊还行，湿度也挺高的，但是相对于夏天的话还是会适度的有一些干燥、
0: 嗯、
1: 那如果说你嘴巴它有起泡有烂嘴角的症状，有的情况可能不是单纯的上火，而是叫做而是就是一种病毒，
0: 嗯，
1: 就是这种病毒一旦感染，终身携带，如果不及时处理，病毒还可能进一步扩散，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到脑部，所以我们真的就要来看一看，有的时候嘴巴起泡上火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病毒感染还是普通的上火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看部位，普通的这个口角炎呢，可能是发生在口角两侧，单纯的疱疹病毒感染啊，会出现在一些唇缘位置，可能更靠外，甚至呢可能超出口角的范围，长在鼻孔下方的位置。
1: 嗯，
0: 第二个是看一下它的表现，口角炎呢主要是非常的干皲裂疼痛或者是瘙痒，不一定会起水泡，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呢就是有成簇的这个水泡，然后呢还会有伴随着有点痒有点疼的这种触感，然后它的这个小水泡呢后面会变成小脓包结水流水结痂，然后有很多人呢在初次感染这个口唇疱疹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低热呀、淋巴结肿啊或者乏力啊等等这些症状。
1: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是看原因，口角炎呢可能是由于维生素 B2 缺乏了，营养不良或者接触性皮炎引起的，单纯疱疹病毒呢它的这个感染主要就是单纯疱疹病毒，就主要还是病毒型的嘛。
1: 嗯，
0: 所以说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嘴角如果不仅是干裂还起了一串小水泡，大概率是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不是普通的上火了。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你确认了是这个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话呢，你就要及时的去干预、
0: 嗯、
1: 尽早用药越好，要抓住黄金24小时。
0: 嗯，
1: 像我们说的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它有不同的周期，在红斑期的话你可能就觉得有一点点痒、
0: 嗯、
1: 还没有起泡嘛，那个时候只是有点红，这个时候是涂药的最佳时期。
0: 是，
1: 反正你自己是有那种感觉的，刚开始嘴角它就是发痒，
0: 嗯，
1: 很难受，这个就是病毒刚激活的信号。
0: 嗯，
1: 然后等它还没发出来，你赶紧用药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
0: 是，还有几件事情不要做啊，一个是不要涂含糖皮质激素的药膏，这个激素呢会抑制 你皮肤局部的一些免疫力，反而让病毒复制的更加的活跃，还会进一步的严重。第二个呢是不要用手抠，这个我们可能都知道，否则的话可能会继续引发细菌的感染，你就更疼了。然后第三个呢是不要用舌头去舔你的这个口唇疱疹的位置，容易造成破溃和继发的这个感染。还有就是别靠光喝凉茶来去火，可能凉茶确实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还是代替不了正规的抗病毒治疗。
1: 是的，一句话总结，预防传染的核心就是切断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
0: 嗯、
1: 就是不亲不碰不共用。
0: 是，
1: 比如说家里的小宝宝，哎，这个不要去亲他。
0: 嗯，
1: 很多家长觉得嘴角没有长泡不生病就能放心的

0: 青蛙。但其实即便是健康的成年人也不鼓励直接亲吻婴幼儿的口唇部位，而亲亲他的小脸蛋，
1: 亲亲他的小手小胖手，
0: 偶尔也行，但是亲吻给他擦一擦，因为小宝宝太可爱了，
1: 是
0: 这个
1: 忍不住
0: 想要亲一下，但是不能亲他的口唇部位。像这个单纯疱疹病毒在潜伏期它也能通过唾液排出，无症状感染者同样能够把这个病毒传给孩子。所以不要经常去亲孩子。还有就是你用手抠破那个水泡之后手就沾染了病毒，你再去接触家人朋友就会通过直接接触传播，所以抠完之后要立即用肥皂洗手，不要直接触碰他人。同时呢不要共用毛巾和水杯啊，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反正现在呢秋天也干燥了，如果你真的是嘴角上火呢，它有上火的症状，但是出现了这种起泡了的话呢，就赶紧去买对症的药膏给它涂一涂。
1: 是，不知道大家可能上火的这个表现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上火的话，我从未在就是上火，从来不会在嘴角上一个火。
0: 我是起长溃疡，那你是啥表现？
1: 我也不是长溃疡，我会在鼻子鼻小柱旁边偷偷长一颗痘痘。
0: 哦，
1: 就是外人完全看不出来你是在上火的，但是我的这个鼻子可能一擤鼻涕，因为不是还叠加上那个鼻炎嘛，一碰的话就是鼻小柱侧面的这个位置。
0: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位置，
1: 会偷偷的，它也不是一颗痘痘吧，反正就是它会长一个小包包，
0: 然后完了之后里面它就贼痛，
1: 对，里面就特别疼，然后这个。一疼它差不多要一个星期，这个小包包它才能自己吸收自己消散。
0: 然后你每次这种鼻子呼吸的时候感觉呼出来那个气都是热乎的。
1: 反正这个也是就是大家上火的方式不同嘛，当然在鼻子里长痘，或者还有朋友是在耳朵里边会长一个泡或者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上火大家发的地方都不太一样，但是不管在哪儿发都不要抠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这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的和健康有关的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来吧，
1: 分开旅行。
0: 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远着红桃包拆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0

10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潇潇和宋宋互动哈。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小鱼刚才说那个来了，上午好上午好上午好。然后还有宇哥呢说放这首歌，所以你们是有什么分开旅行的计划吗？
1: 被你发现了，我们俩要分开公休了。
0: 我们俩要一起公休，我们俩要一起旅行。这节目也是不想再做了，
1: 一起
0: 班也是不想再上了。
1: 一起旅行，然后节目就是让兄弟接着做。
0: 是把我们的计划是一起旅行分开兄弟，把那个兄弟给他们拆了，给他们
1: 有道理啊。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养生堂的环节当中来，我们还是来关注关注和健康相关的事情。
1: 是的，就是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饿肚子的事情哈。
0: 我昨天的时候刷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完美的说出了我的心声。这个视频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说朋友们，你们真的能分得清楚2分饱、5分饱、8分饱跟10分饱吗？为什么每次我一吃就是吃撑了？然后下边很多的网友就评论说，我分不出来5分饱、8分饱，但我能分得出来1分饿、2分饿、3分饿跟10分饿。然后还有朋友说，每次吃饭就是这个肚子只有2种感觉，一种叫做饿死了，一种叫做撑死了。
1: 对，我就是每次一饿我就会特别难受，我一饿情绪就会很低落，
0: 是
1: 完了之后做什么事情没有耐心。

0: 还行，你知道吗？然后说甚至会有点暴躁。
1: 对，然后这个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啊，叫做人一旦吃饱就会自动触发善良人格。
0: 我跟你说，不仅仅是在大人身上，在小朋友身上那更
1: 是
0: 非常明显。
1: 那对对对，
0: 哎，这我家孩子他就是啊，这一旦最开始的时候看他玩的可乖，一旦饿了就开始非常嗷
1: 一嗓子，
0: 然后呢你给他喝完吃完之后又开始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
1: 是，然后网友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比如说飞机延误了心情特别差，然后想要大发雷霆的时候，哎，航空公司开始发餐了，于是呢刚才还满腹怨气的人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在整齐划一的嚼嚼嚼当中原谅了一切。
0: 是，这虽然是个段子，但是想要告诉大家这背后藏着一点科学道理。因为人在饥饿的时候确实更容易烦躁生气，对周围的人和事逐渐失去耐心。
1: 我突然想到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案例。
0: 咋的呢？
1: 这个事情犹如就在我的眼前。这个饿呀不光是从我们的这种就是爱饿的人身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容易饥饿的，因为每天要运动，要什么代谢也是比较大，运动量也比较大
0: 啊。
1: 但是呢你像对于我妈妈来说，就是50多岁的人们来说，
0: 她不咋饿，她顶饿是
1: 啊，她就特别顶饿，但是她的那个身体我认为是会感知到她饿。比如说她在做饭，我在沙发上躺着，然后这个时候中午回家嘛，然后饭做好了，她先喊你一遍，闺女吃饭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啊，然后第二遍，闺女来呀吃饭了啊，知道了，这个时候你还不动，你点着咋的？我妈就开始了，你想咋的？我饭做好了，然后她就开始就是生气了，她就对我就是完全会失去了耐心。我认为啊，她可能是她自己饿了，
0: 叫你半天你不动，
1: 叫我半天我不动，然后她对我这个周围的人和事物都失去了耐心。
0: 你说你这吃饭也太不积极了，叫你这么多遍，你这一点都不积极。
1: 所以我现在对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反省自己的小朋友哈，然后我现在也反省自己，我说不能这样，妈妈辛苦一上午做饭，你回家你洗个手，你往那一躺，你也不帮忙，你成何体统？
0: 所以你现在回去就变得特别勤快。
1: 哎，所以我现在回去，我现在往餐桌上我就一坐，我进了门我就坐在餐桌上，衣服也不换，手也不洗，啥也不干，
0: 就等着开饭，
1: 就等着开饭，然后开的慢了我还得催，我说妈咋还不吃饭呢？
0: 哎呀妈呀！
1: 然后我妈就说你有那么着急吗？
0: 就是用这个他的方式然后来跟他沟通。
1: 我说妈妈快点啊，很饿了，我说快点吧。不行了，我妈说你真的那么饿吗？
0: 这孩子给孩子饿的，然后你今天就可以回家告诉妈妈，你说妈妈你不知道有一种这个症状叫做恶怒症吗？
1: 对，我说妈你有恶怒症。
0: 你看我们昨天节目里不是还说了有这个路怒症还有热怒症，热了就会生气，你看今天又说了一个新词恶怒症。
1: 对，
0: 就是当你饿了你就会生气，这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1: 是，而且人家说你看英语里边还有一个词儿，你看饥饿是 hungry， 生气是 angry， 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非常的相像呢？所以饥饿跟生气其实差不多啊。
0: 对，肚子饿的时候对这个世界的包容性就会下降。在2021年有一个研究哈，这个把 BMI 健康的女性志愿者分为两组，一组进食14个小时，太残忍了，
1: 太残忍了，
0: 进食14个小时，另一组呢正常吃早餐，结果发现被迫饿肚子的那一组报告了更多的紧张、愤怒、疲惫和困惑，同时积极情绪也更低。在2022年呢还有一项实验哈，这个实验他研究就发现一个人越饿越容易觉得愤怒和烦躁，同时愉悦感也越低。
1: 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研究都会表明这个就是饥饿呀跟这个愤不愤怒啊跟这个情绪问题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对于恶怒症的理解呢不能简单的概括为肚子饿了怒气值上场开始变得有攻击性，它更像是肚子饿了善良人格开始掉线，然后负面滤镜开启，所以导致对世界的容忍度开始逐渐的下降。
0: 是
1: 啊，所以人们可能会因为没有吃饭突然大发雷霆，就是如果你非常饿的话，你本来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就平时觉得差不多得了的事情，你饿肚子的时候就会变得这件事怎么这么讨人厌啊，
0: 格外碍眼
1: 啊。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吃饱饭之后会快速切换成善良的人格。
0: 是的，哎，我就忽然想起了这个前段时间我也就是刷到有一个博主，他就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去找人家谈事情比较好呢？
1: 吃饱了吗？
0: 对，他就是说嘛，一定要挑时机，你不能挑到快饭点的时候你找人签合同或者去谈事情。
1: 是，本来就饿，本来就

0: 烦了，看见你更烦了。
1: 是的，你快点结束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得找准时机。
0: 嗯，
1: 那为什么肚子饿会影响到情绪呢？
0: 嗯，
1: 有一个听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解释，就是血糖降低了嘛。
0: 哦，
1: 对吧？血糖降低了，你人就这个不受控制了。
0: 是，
1: 结果确实发现哈，血糖越低的人，血糖下降，然后大脑呢就没能控制脾气，人就开始暴躁。但是后面也有一些研究就发现啊，血糖对自制力的影响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所以饿了容易发脾气，它就是因为血糖降低以后大脑没力气维持自控这个解释哈。所以就相当于是低血糖，然后导致你大脑没电了，
0: 嗯，
1: 你就自控力耗尽了，
0: 嗯，
1: 就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导致你怒气值上升。
0: 哎，所以说吃饱饭真的很重要啊，而且察觉到自己的这个不舒服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刚我们说那个饿怒症啊，你为什么会有饿怒症，是饥饿的时候产生的一系列代谢和激素变化，其中就包括饥饿素就会升高。饥饿素呢最广为人知的作用就是促进食欲，它并不只是参与这个吃东西，它还跟压力、恐惧、奖励还有情绪的调节会有关系。另外一方面呢，饥饿会改变身体的内稳态激素水平和内感受的一个信号，让人进入一种更不舒服、更负性的一个身体状态。
1: 是的，所以真正让人饿怒的可能不只是饥饿本身，
0: 嗯，
1: 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份饥饿带来的不适，
0: 嗯，
1: 就是说大脑已经意识到我现在不舒服了，可能是因为我饿了，那这股负面情绪呢就不那么容易被错误的归结到外界了。
0: 是，
1: 就是你下次你就知道是因为你饿了，你身体不舒服，而不是因为真正一些事情就是惹到你了，还是要自我控制一下，赶紧吃点东西，啊，
0: 是，人生真是脆脆又饿饿 啊，
1: 啊。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现在不舒服可能只是因为我饿了，我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这样理解我，就是他现在这样的情绪可能是因为他饿了，给他弄点好吃的，他可能情绪就稳定多了。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就是当你在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当你吃饱饭之后，
0: 嗯，
1: 你之前可能情绪很荡的时候想不通的一些事，你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大的事情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个也就我就特别理解为什么说哎呀不开心了一定要去吃个好吃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吃饱了之后善良型人格会上来，尤其是吃那个碳水吃多了之后啊，因为他不是晕碳了吗，
1: 嗯，
0: 晕碳之后你就困，你脑子晕晕的，你没有过多的心思去想一些其他的情绪了，就只想着在那儿发呆，在那儿放空，所以显得你很善良
1: 啊。是的，然后风铃说了，
0: 嗯，
1: 他说宋宋你这么蛐蛐红姐确定他不听你节目吗？
0: 哎呦你真是小肚鸡肠的一个人，你怎么开始挑拨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啊？
1: 这会儿他妈在忙着跟他做饭呢。
0: 这对吗？你风铃，你对吗？你中午想上我家吃饭，你直接说，你不用用这种方式来挑拨我们母女的关系。
1: 所以有一种幸福啊，就是啊，回家就有一口热饭在等着你啊。
0: 这件事儿真是很幸福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我们昨天是关注了一个什么来着？
1: 昨天关注什么？
0: 哎，你看咱俩这记性，咱俩现在想，来开始，现在想，谁能想起来昨天说了一个什么来着？
1: 啥呀？昨天完了，我真想不起来了。
0: 昨天完了，我也想不起来了。谁能告诉我，昨天我们两个这个
1: 说了咖啡？
0: 不是咖啡，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到咖啡的话题了。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一天说到了那个皮蛋，我记得啊，
1: 嗯，
0: 啊，昨天说到了一颗善良的香蕉
1: 啊，说到香蕉啊，说了火腿肠，
0: 你给我找5块钱，午餐肉，
1: 说了午餐肉啊。对，
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一颗小鸡蛋啊，鸡蛋呢，作为其实大家里可能厨房里是必备的一个食材，是非常的物美价廉，然后营养又非常的丰富。那买鸡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有的鸡蛋表面上特别干净，有的鸡蛋上有粑。粑粑，然后大家可能挑鸡蛋的时候就不买这个带粑粑的，选择这个表面干净的。但是没有粑粑的鸡蛋就真的干净吗？
1: 告诉你，那可未必哟，
0: 那可未必哟。
1: 有的这个可能比粑粑还不太利于健康的东西啊。
0: 他们都是它下出来的，你想一想。
1: 这个就是虽然说没有粑粑的鸡蛋看起来确实更干净，但它仍然可能会携带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
0: 嗯，
1: 那就是致病菌。
0: 嗯，
1: 有调查显示鸡蛋壳表面的总细菌数量达到大概是150万个。
0: 嗯，
1: 虽然这个数据听起来很吓人，但是也不用太害怕。其实细菌存在于环境当中，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细菌呢，啊，它能够和我们和谐共生，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0: 嗯，
1: 那需要警惕的就是鸡蛋当中最脏的致病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这几个是我们

0: 平时听的比较多的，这是几个坏菌。
1: 是，而且这个蛋壳上就曾经有一个研究啊，对不同地区的这个市场卖的鸡蛋做了一些检测，其中就发现呢，这三个地区的鸡蛋蛋壳上的大肠杆菌的检出率是比较高的，平均带菌率达到80%，这个数量还是挺多的。然后沙门氏菌呢是带了15%，金黄色葡萄球菌平均带菌率是5%，蛋壳表面呢如果是有明显的这个污染的这个东西，就能检测到沙门氏菌跟大肠杆菌，且菌落数比较多。蛋壳表面如果比较干净的话，检测到的多为大肠杆菌，菌落数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呢，还有实验专门研究了这个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就是看起来白白嫩嫩干净的鸡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一般在25摄氏度以下，存储3天，这个沙门氏菌呢就可以通过蛋壳以及壳膜来侵染蛋内的东西了、然后表面如果看着就脏脏的，那么微生物呢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繁殖并侵入鸡蛋的内部
0: 啊，这个时候它就进入到鸡蛋里面了，
1: 是你这个鸡蛋可能就不是很纯洁了、
0: 对，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叫做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它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就是经常在蛋里面、肉类和生牛奶当中会比较多。那沙门氏菌呢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它呢就直接污染鸡蛋了，污染了鸡蛋的内部了。关键可怕的是什么呢？沙门氏菌还特别好养活，它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存活好多周呢，在水当中还可以存活3周。而沙门氏菌感染之后，轻的话引起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严重的话会导致死亡。所以就是像这个被沙门氏菌感染，它确实是威胁我们健康，但是呢我们不吃鸡蛋那不可能啊，鸡蛋这个非常有营养、健康又实惠，所以呢要跟大家几个安全吃鸡蛋的一建议啊。
1: 哎，第一个呢就是鸡蛋要做成全熟的啊，把食物完全做熟其实就是一种很有效的杀菌方式，吃全熟鸡蛋就不用担心沙门氏菌啦。但是其实我还真是非常喜欢吃那种溏心蛋啊、流心蛋啊，
0: 那你真的，那你就买那个无菌的。
1: 不是，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在外边吃啊，你外边你不知道他给你用的是具体是什么鸡蛋、你不能跟他说啊，我这边哈只吃那个2.5块一个的黄天鹅鸡蛋哈，别的鸡蛋不要给我上，老板说出去，出门左拐。第二个呢是正确的购买和保存鸡蛋，在超市当中购买鸡蛋呢要选择清洁和蛋壳比较完整的鸡蛋，鸡蛋壳上如果这个污染物特别多，或者说这个鸡蛋都已经有裂纹了，它就非常的容易被致病菌污染，这种就不要买了。买回家之后呢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是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并且呢要注意跟蔬果呀还有肉类等等要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
0: 是的，一般像这个鸡蛋可以专门给它整一个放鸡蛋的那种
1: 盒子架子，
0: 因为你看我们刚刚也说了，毕竟它表面啊也不是那么干净，但是呢你放进冰箱里面买来的鸡蛋你又不能清洗。
1: 哎，但是有朋友就说了，我为什么不能清洗呢？我清洗完之后再放回到冰箱里不可以吗？
0: 这个时候你过几天你就会收获一窝坏蛋了，
1: 臭蛋。
0: 因为鸡蛋外壳表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少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如果你清洗过度就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便你再放入冰箱，鸡蛋它就很容易变质。如果说鸡蛋壳表面有一些反正很脏的一些东西啊，泥土啊、鸡粪呐、你可以这个用那种毛巾或者是用什么湿巾擦一擦，
1: 但是别洗。
0: 对，你就算擦了之后也要尽快的吃完。
1: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保存的时间不要太久啊，一次性不要买太多鸡蛋了，少买勤买为佳，避免存放的时间太久了。虽然鸡蛋的表面呢是有一层保护膜的，但是你的这个鸡蛋存放时间越长，这个保护膜对鸡蛋的保护能力就会越弱，并且呢它存的时间越长就更容易被沙门氏菌所污染。
0: 是的，像一般家里的普通鸡蛋呢尽量不要吃溏心蛋，反正我也挺爱吃溏心蛋的，然后我吃溏心蛋我就专门可以去买那种可生食的那种鸡蛋嘛，
1: 是
0: 无菌蛋，这样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一些。
1: 对，
0: 因为如果说就是像一些有的鸡蛋它有这个沙门氏菌，你没有完全煮熟的话，沙门氏菌它是杀不掉的，杀不掉我们就容易感染啊。
1: 是，如果就是你特别爱吃溏心蛋的话啊，就买那个正规厂家生产的确实是可生食的那种鸡蛋，但是可生食鸡蛋

0: 一般保质期就10天15天，跟普通鸡蛋能保存25天的状态情况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嗯、
0: 大家注意妥善的保存跟食用。
1: 是的，还有就是不要用开水冲鸡蛋。
0: 哎，这个很多朋友都这样喝，这个都这么喝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就是好喝嘛。
0: 好喝吗？真的好喝吗？老铁们、哦、
1: 就是用开水冲鸡蛋，完了之后加上糖
0: 哦，要加佐料是吧？
1: 啊，加一点糖、嗯、我看有的地方它也会加盐加其他的那个佐料、
0: 嗯、
1: 就是非常的简单方便也好喝嘛、
0: 嗯、
1: 哈。但是呢用开水冲鸡蛋它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上就是一冲一搅，搅一搅就喝了、
0: 嗯、
1: 所以时间上也几乎不能满足杀菌的要求，这样的操作就没有办法保证杀死所有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细菌、
0: 嗯、
1: 这个也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0: 是，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不建议吃毛鸡蛋。哎，昨天晚上半夜刚吃了2个爬起来、
1: 嗯、
0: 毛鸡蛋是鸡蛋在孵化过程当中嘎了的，也就是哎呀别说了，可能还有这个寄生虫还有沙门氏菌大肠杆菌。
1: 好吃吧？
0: 我现在去吐来得及吗？还有一些什么伤寒杆菌等等一些致病菌啊，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总之呢，鸡蛋虽然美味，但是一定要注意食用的安全性。鸡蛋身上最脏的这个致病菌呢，可能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比如说外表裂了的呀，这个特别脏的呀，大家在买的时候挑选的时候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哦。
1: 嗯，是的。哎呀，说的这中午就想赶紧回去蒸个鸡蛋吃。
0: 是，蒸个那个可生食鸡蛋吃一下啊。今天呢又跟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老龄动态，希望大家又已经记到心坎里去了、啊、
1: 是的。在最后回答一下风铃，他说的你们打鸡蛋之前会洗一下再打吗、
0: 嗯、
1: 还是冰箱拿出来直接打碗里啊？我建议你洗一下再打。
0: 你说在那个什么做之前是吧？
1: 啊，鸡蛋做之前嘛、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不洗一下表面，你打的时候它肯定会有蛋液粘到表面的壳壳上嘛、
0: 嗯、
1: 所以洗一下你再敲鸡蛋呢。
0: 嗯，
1: 风铃说毛蛋吃不了一点啊。
0: 是，大家口味不太一样，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
1: 是啊，
0: 是我们最后呢还是来哎呀伴随着一首3分钟左右的一个好听的歌曲嘛，然后这个歌结束之后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1: 嗯，
0: 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潇潇和宋宋都在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哟。
1: 是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等一下，哎呀，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每天的上午的时刻呢，和大家呢聊聊天，为大家送上一些居家工作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政策文件信息和解读，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工作啊，这也是我们整个的节目组呢最大的一份心愿哈。那依然呢，今天节目的伊始呢，要和大家来先聊一聊这个天气情况哈，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是24到32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这个残留的小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卷又卷得远了哈。台风过后呢，咱们海口的天

天气自然是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刻，气温自然中午的时刻就刷刷的升了上来，所以这两天的中午的气温在逐渐的升高。那么，每天自己规划出行的时刻呢，朋友们就要多多注意防晒哈，紫外线的天气还是比较烈的。

0: 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一个招募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式的开始了。这个征集的内容呢，就是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哈，不管是你自身经历的，还是看见身边亲朋好友经历的都可以。然后呢，怎么参与呢？请大家了解完整的规则，就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完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这么几个字的关键词发送之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弹出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和内容。那么这次的短视频的征集大赛的截止日期到9月底，也就是本月的月底，所以想要参加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哈，先去关注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了解好里边的详细的规则内容要求截止时间等等，投送的投递的方法等等哈，然后呢赶快踊跃的去参加吧。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的发布仪式呢，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经过各地的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海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案件侦查支队副支队长陈淼获得敬业奉献好人称号。海南省海洋厅9月2号发布公告，海南鱼日前获邀担任2026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主宾省。省海洋厅现面向全省公开征集参展企业和展品，集中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就、海洋经济产业发展成果和重点招商项目，借助中国海博会国家级平台，促进海南与海国内外的海洋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海南海洋产业的影响力。中国海博会由自然资源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国家级综合性海洋经济盛会，被誉为中国海洋第一展。2026年中国海博会定于202610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记者从9月2号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直层面第16场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专场了解到，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海南省“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是全国首个省级“十五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明确建设高水平诚信海南，推动海南全域建成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信用基石。

继续关注，近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甲烷库区液氮转注及低温系统调试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发射场二期加注供气库区首次开展系统性调试。据了解呢，长征10号乙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甲烷系统首次投入使用，实践检验了甲烷。

作为航天清洁能源的可靠性。甲烷也成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推进剂。近日，经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办结通关手续，林科新装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申报进口的24台旧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据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的消息，继顺铂注射液之后，又一款海南造药品成功向美国短缺药市场供应，采用国内市售包装的注射用异环磷酰胺，已于近日正式发运美国。此次供应能够实现快速落地，得益于 FDA 针对美国市场短缺药品开辟的快速通道，允许国外已上市且质量可靠的药品在免于现场检查的情况下临时进口，以此快速填补当地市场的供应缺口。近日，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揭牌仪式在海口江东新区桂林洋高校区举行，这是海南省第一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这标志着海南职业教育体系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该校的在校生规模暂定为11000人，首批设置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四个本科专业，精准对接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和45432的发展架构。近日，海口市中小学健康促进中心获批成立，将推动健康第一理念的落地见效，进一步的护航师生的身心健康。该中心将牵头制定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划、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统筹四个区级的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五所校级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协调联动、业务督导与工作评估，为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心理辅导室建设提供专业的咨询与技术支撑，并充分发挥教联体协同育人核心阵地与服务窗口的作用，整合各类心理健康的教育资源，构建阵地驻校园、资源跨部门、服务全链条的运作模式。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8月31日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国家、成员国、观察员国及对话伙伴国是海南的重要客源地。今年1到7月，海南共接待上合组织国家入境游客 59.9 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的 52.04%。9月1号，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管理的通知，从供地规划、建设、转让、登记等方面，全过程加强对自建房的管理。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简讯，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百万英才星海南的情况。9月15号到22号，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将在陕西的西安、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和北京市举办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海南首批岗位出炉，最高的月薪达到近6万元。这次活动采取四城接力、一城一站的方式。那么此次活动呢，每站的首日上午举行启动仪式和综合专场现场洽谈会，首日的下午及次日呢，则是全天开展招才小分队进校园的活动。我们接下来看时间和地点，9月15号到16号西安站，地点在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月17号到18号是成都站，地点在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9月19号至20号在沈阳站，地点在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辽宁大学、沈阳农业大学。9月21号到22号在北京站，地点在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那么从待遇水平看呢，此次的校招最高月薪可达 6.6 万元，还有月薪2万元以上、6.6 万元以下、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薪资标准。从用人单位看，海南将组织200余家用人单位揽才，涵盖事业单位、央企、国企、优质民企。那么从人岗适配看，此次的校招各站在首日下午和次日全天，将在相关高校设置高新技术、财经、农林、医科、现代服务业等招聘专场，并组织若干招才小分队，会同各高校引才工作站，深入种业、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相关重点院系，开展点对点的、面对面的精准引才。

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海南第一所公办本科职业大学。9月2号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揭牌仪式在江东新区桂林岩高校区举行，这是我省第一所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大学，这标志着海南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今年的5月28号呢，教育部正式批复了统一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在校生的规模呢，暂定是11000人。该校呢，首批设置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四个本科专业，精准对接咱们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四五四三二”的发展架构。旅游管理专业呢，是连续两轮入选国家级双高计划，面向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培养高层次运营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传承42年外贸人才培养基因，服务封关运作之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专业面向海南橡树图强产业新赛道，培养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专业则精准对接海南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转型需求，输送清洁能源汽车高层次人才。目前学校正对标全省的“15五”规划，围绕五项图强产业布局，分批次推进更多专业升本，做到成熟一个，申报一个，办好一个，确保产业有所需，学校有所应。据了解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的前身为1984年成立的海南外贸职工培训学校，1988年正式更名为海南省对外贸易学校，2004年正式升格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关注。今日，农夫山泉海口火山饮料有限公司使用零关税进口料件开展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货物顺利通关放行。这是这家公司继零关税进口自用无菌灌装机等生产设备免税2500多万元之后，进一步的利用自贸港政策实现双重享惠。这标志着海口首单零关税饮料料件加工增值业务顺利的落地。全岛封关运作之后，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监管制度全面实施，零关税清单大幅度的扩围，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是持续优化，允许符合条件企业零关税进口料件开展生产加工，加工增值比例达到 30% 及以上的加工制成品经二线销往内地可免征进口关税，实现两大核心政策叠加赋能，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打通内地广阔的消费市场。此次海口首单零关税料件加工增值业务落地，充分地释放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叠加效应。椰城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业务模式呢，打通了零关税料件进口、岛内深度加工、加工增值达标、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好的，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兆赫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下半时段的聚焦海南自贸港更加精彩内容。我们下半时段待会儿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0: 谢谢。
1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2: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0: 您看，禁止吸烟。
12: 习惯了，改不了。
1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0: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18: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9: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8: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的精彩内容。下半时段节目伊始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主播说安全板块。
1: 主播说安全，
0: 那这个主播说安全的板块啊，昨天和大家聊一聊开学之后的校门口的安全的一个防范哈。说完这个校门口的交通安全防范意识，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个食品安全。开学了之后啊，这个不在家中吃饭，校园的食堂是否能够适应？校园周边的小吃街啊，各个小吃的摊位是否干净整洁，是否经常喜欢吃，那么孩子们的肠胃啊是否能够适应，容易产生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所以呢，咱们海口市食药安委会呢，安委办呢也发布了一个消费提示哈，这个学校的食堂要防范风险，家长学生也要注意观察。一个呢，学校的食堂呢要做好开学前的检查，检查库房、加工场所内的食品，还有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的产品，要及时的清理过期变质等不合格产品，防止久存或者过期变质的食品原料啊进入到加工的环节，特别是米面油等大宗食品，以及干蘑菇、木耳、花生等等。这个在咱们海南，因为热带的潮湿的天气，特别容易受潮霉变的物质食材，还有一些冷冻冷藏的，都需要去检查是否符合贮藏温度的要求，是否超保质期或者变质了。第二个呢，就是加强从业人员的管理哈，食堂的工作人员，包括厨师啊、打菜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等等，都要自查健康证明是否在有效期，落实岗前的检查制度，开展食品安全的知识培训，组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以及其他的从业人员进货查验、锁证锁票、食材贮存、加工操作，还有这个食材留样等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学习。要强调呢，食品安全的责任落实，加强从业人员的健康监测和日常的管理。第三个呢，就是要严格规范的操作，要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操作规范，落实场所和设施设备的清洗消毒、维修保养校验，原料采购乃至供餐的全过程控制，餐饮具的清洗消毒，还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管理、食品留样等制度，要严把食品的采购关，从正规渠道进货，按照规定锁证锁票，并且呢做好检查，按照要求呢储存加工湿米粉，严防米酵菌酸毒素引发食物中毒，防止荤素生熟食品交叉污染，烹饪的食品啊要烧熟煮透，采购并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清洁消毒产品，切与食品分开存放，避免食品呢受到污染。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不得制售冷荤类、生食类的食品和裱花蛋糕，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的食品。幼儿园呢，不得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等。这一点上，学校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在学校吃这个食堂的时候也要注意哈，这些是不允许学校里面食堂出售的，如果大家发现了可以去举报哈。另外呢，就是在食堂醒目的位置上要张贴上这个反食品浪费的标识哈，菜单上也要标明食材的分量，引导大家呢按照需要用餐，适量点餐，推进光盘行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

0: 程，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3: 今日关注哈，今天和依然大家带来两个氛围内的内容，一个呢是财经观察啊，一个呢是我们的今日热点话题。先来看财经观察内容，来关注呢今年海南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啊，今年是增长了超过四成。这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哈，来自他们的采访到的最新的数据。2026年以来呢，海南全省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企业增长了超过四成，外汇的套保率达到 31.5%。 那么这一个数据表明啊，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在自贸港涉外企业当中正在加速的落地，越来越多的企业呢将汇率避险纳入到常态化的经营管理当中，那么汇率的风险管理覆盖面是进一步的扩大。汇率风险的中性核心要义在于企业聚焦主营业务，不以汇率涨跌来博取收益，而是借助远期、期权、掉期等外汇的衍生工具，科学对冲外币的收付敞口，将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呢降到最低，那么保证呢来保障自己的企业的经营利润可预期。近年来呢，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通过专题讲座、案例警示、实地走访等等多种方式，持续的强化汇率风险的中性理念宣导，同时呢指导辖内的银行优化汇率避险产品的供给与服务，探索降低中小微主体参与的门槛，推动更多的企业建立常态化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下一步呢，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将继续的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导，推动银行和企业呢精准的对接，来扩大汇率避险服务的覆盖面，切实发挥好金融稳外贸稳预期的作用，为自贸港涉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定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热点话题，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自建房哈。大家对于房地产呢，是我们的一个衣食住行的住排第三位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它一般都是大件的消费，动辄资金十几万起，所以呢，也是关乎到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投资方面。那近日呢，咱们海南省资规厅、住建厅、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规范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管理的通知，从供地规划、建设、转让、登记等方面啊，全面加强了自建房的一个管理。那么对于家在户口家在农村乡镇的朋友哈，就要注意了，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面自建房，就要符合这个最新的规范通知了，旧的就不起作用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份9月1号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管理的通知。首先在供地方面哈，我们都是从供地规划、建设、转让、登记这个方面的哈。供地方面呢，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个人供应国有住宅用地，除了生态、移民、搬迁、征地、拆迁、安置等特殊情况外，不得向个人供应国有住宅用地，包括含有城镇住宅用地的混合用地，也不得搞变通、打擦边球等违规供应。这是在供地方面，严格限制向个人供应国有住宅用地。那么在规划方面呢，这份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项目逢建必报，加强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管理，严格按照呢控制性详细规划、风貌管控要求以及属地自建房相关管理规定，审查住宅的平面布局和建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同时呢，鼓励推行装配式建筑和智能建造，推广绿色建材应用与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引导建设绿色超低能耗低碳建筑。第三呢，在转让方面，通知呢要求严格监管国有住宅用地的自建房转让行为啊，严格监管哈转让行为，不得按幢、层、户、间来分割转让。也就是说，你这个农村的自建房啊，你想要转放的时候是要按照国家这个规定严格要求监管的哈。然后呢，不能够按照一幢楼、一幢房子或者一层，我家建筑了三层小楼，按照一层一层的转让，或者每层有三间房，我按三间一间一间的分割转让，这个新的通知上不允许哈，严格监管。另外，在建已建的自建房整体转让给个人的，受让人需符合属地的房屋限购政策。通知呢，同时要求对违规中介行为依法查处。受让人是需要符合属地的房屋的限购政策，比方说海口市呢是属于海口市户口的啊等等，这些限购的政策需要，这就是属于在建和已建的自建房。第三呢，在建设方面，通知要求呢，加强对国有住宅用地上自建房施工和竣工的验收管理，达到限定规模的项目，依法纳入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管理范围。然后呢，最后在不动产登记方面，通知呢，要求进一步的规范登记，特别是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不得分割登记啊，国有住宅用地的自建房是不能够分割登记的。无论是按一幢房楼还是一层楼还是一间房都不允许哈，这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不得分割登记。此外呢，通知还要求市县的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呢，要建立批前审查、现场检查、规划核实和竣工验收相结合的监督执法机制，实现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项目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常态化监督检查。这个就是9月1号哈，来自咱们海南省资规厅、住建厅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三方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住宅用地自建房管理的通知啊，这个是最新的文件。国有住宅用地的自建房啊，这个是关于这个不是集体的用地哈，国有土地住宅用地的自建房，它这个建设管理的通知需要按照这个最新的通知的要求的规定哈。

还有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些补贴的情况哈，包括补贴还有没有领的朋友们，这个补贴延期加紧去申领哈。一个呢是育儿补贴啊，换房退个税啊，多项的惠民福利目前已经确认延期，如果你忘了申领的话呢，这次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哈。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的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呢，延长到了今年的年底。那么补贴多少呢？国家基础标准是每个孩子每年3600元啊，相当于每个月200元哈。一直发到孩子年满3周岁为止哈，从出生一直到3周岁，每年3600，这是国家给的育儿补贴。谁能领呢？2022至2024年出生的符合申领条件，但是2025年底前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幼儿，怎么申请呢？以线上申请为主，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打开海医办的小程序或者 APP， 然后如果是电脑端呢，则是打开海南政务服务网，搜索育儿补贴申领一件事儿，点击在线办理，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在里面去选择相应的情况填写信息就可以了。线下呢，则是到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办事处来现场办理哈。续领的时间呢，是2022年出生的领一次，在2026年底前；23年出生的领两次，都在2026年底前；24年出生的呢，则是前两次在26年底前，第三次在27年底前。这是婴幼儿的补贴，还有一个呢是稳岗扩岗补助，延续到2026年底。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的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的补贴三项惠企利民补贴，全部延续到2026年底。那么首先看第一个稳岗返还的补贴，谁能领呢？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还有社会组织、律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都参照执行。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呢，不超过上年度实缴的失业保险费的 60%， 大型企业呢，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 30%。 额外放宽的是30人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 20%。 这是稳岗返还的补贴，还有一次性的扩岗补助，适用于呢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条件是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对方足额缴纳三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每招一个人呢不超过1500元的补贴。第三个补贴呢是技能提升补贴，谁能领呢？就是参保的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缴费的年限已经放宽到了1年哈。领取的条件是取得三类证书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一个是正岗匹配类证书，要对应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比方说制造业的企业员工呢考这个显工证哈。数字绿色职业类2022版的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职业当中啊，标 S 数字职业或者是 L 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还有就是急需紧缺类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那么一共领几次呢？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年一次，还有呢就是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的额外增加两次，累计呢不超过3次。领多少呢？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那么怎么领呢？在免申即享的政策下，系统会推送确认提示，确认之后呢，资金将打入企业的对公账户。还有换房退个税也是顺延到2027年底，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日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之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此外呢，还有海口人才住房的新规9月份起呢开始实行，海口市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优化人才住房保障的覆盖范围、补贴标准和办理的流程，全方位的完善了人才安居的支持政策哈。比方说属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当中的 ABC

三类人才企业符合本省市规定条件的。那么，针对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标准呢，细则也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呢实行差异化的货币补贴标准哈。50岁以下的 D 类人才呢，住房补贴每月5000元，购房补贴是每年6万元。50岁以下的 E 类人才呢，这个住房补贴、租赁补贴每月3000元，购房补贴每年3.6万。40岁以下的硕士毕业生以及符合细则第二条第五项啊。的人才，含这个35岁以下的中级职称技师、总部企业高层次管理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是每月2000元，购房补贴每年3.24万元。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0: 伤心。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

0: 南华侨中学美丽莎分校，海口市第九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耶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上一期开始，我们将会陆续进行一个月的教育专题的对话，涉及到基础教育。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也尤为关切，因为教育是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基，同时呢，也联系到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这一份幸福感。今天呢，参与到对话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党支部书记卢燕。卢书记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到此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1: 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英才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魏淑平。魏校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今天很高兴能以这样的场合跟大家面对面，能为这个教育或者解决一些老百姓实际要解决的问题，
1: 对，
3: 很高兴。
1: 是因为刚刚过了这个升学季啊，然后现在很多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走进校园，
3: 对。
1: 但是呢，这个教育的话题不分年月一直在路上，尤其是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进行对话，主要是集中于洪城湖学校啊，还有包括英才小学这两个学校的一个组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呢，一所是新锐力量，一所呢是这个历史名校了。今天呢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教职工代表参与到我们的对话当中。首先呢，特别想问一问卢书记，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你们学校呢这挂了一个新的牌子，叫做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是不是也意味着下一步我们在学校的建设过程当中，这样的校地共建也会探索出新模式？这新模式背后意味着什么？
2: 好，感谢主持人提问。这个是我们琼山区人民政府和海南师范大学共同推进的一个校际协同落实这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个项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挂牌，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的深层次的一个教学赋能。怎么说呢，首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建校，我觉得它可以补齐我们的短板。我们学校是一所新建学校，这教学的这个理念、课程体系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教研都是我们的短板。那跟海师合作，海师是属于这个省内师范类的一个龙头，所以它可以就是很快的补齐我们短板，在教师培训这一块也能让我们的这个教师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促进我们教师的一个成长，同时也对我们学生来说，它也可以拓宽我们的育人空间。我们学生就是在我们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所以在科创这个艺术科普方面我们可能还力量还比较单薄，但是借助的这个高校的这个力量，我们可以请教授博士进行这个学校进行指导，同时高校的一些就是实验室科普基地也同时可以对我们学生进行开放。
1: 也就是说依附这样的名校资源，可以达到我们办学模式的这种

0: 资源的共享。
1: 是的。
0: 另外我想追问一句，就是它其实只是挂牌，也就是你们学校现在是两个牌子，不是叫更名。
1: 啊，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伙叫红城湖学校也没问题。没问题。好，来继续来问这个魏校长。因为你们学校呢一直以来啊，这个从我查了相关的数据，2000年开始办学，一直到现在26年的一个年头了，而且呢以这样的一个书香校园的打造，在社会上口碑一直非常好。今年的整个招生工作进展的怎么样？
2: 今年的招生工作呢，整体竞争的很平稳。就说英才到传统的名校，可能这个我们片区内的可能这样的一个名额的分配不是很广。我们英才要承载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接受一些，消防官兵、部队官兵，还有英烈，还有一些以前是人才引进，今年是刚好这个招生人才这一块就没有，所以这一大范围呢就已经占了我们招生的，基本上一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政府解决这些实际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所以，但是老百姓呢，也存在一些声音，就感觉哦，我住在这附近，好像我就缺个多缺体的材料，我进不来。但是今年我们也改革了，我们也向局里面打了报告，只要这部分，这个老百姓有需求，即使他的材料不是很完善，我们也符合了今年为老百姓解决急难草办的问题。所以说，只要家长你写申请，理由充足，即使不符合条件，我们也分批次的解决了。所以这一点呢，得到很多家长的认可和赞同，也得到社会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口碑。所以我说，很多老百姓今年就说，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英才今年是真正得到体现。
0: 好，
2: 所以我说针对这部分家长，我也说了，还有一个是，他房子根本就不在我这区域，但是他以前几个孩子呢，可能租在我们这里，后来买了新房，应该说他有房要到自己买的房那个区域去，但是他还租在我这边，就是因为说英才这个口碑好学校，前面几个小孩在这里读，也很好的成绩，所以他就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学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样的情况不少啊，一统计有7-8个，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坐下来，他一个一个分析，最终我们也想方设法解决了。
0: 好，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是现实当中
2: 存在的实际问题，
0: 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
2: 对对对。
0: 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呢，他有他客观的一些诉求，但是怎么能够在合理范围之内，我们真正的能够让说办教育什么标准，人民满意，是吧？大家伙满意了，我们的初衷呢也达到了。
2: 对。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现场，对话两所学校，也是围绕着社会关系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展开深度的一些思考。涉及到第一个内容呢，是关于红城湖学校，因为您要知道这所学校呢确实非常的年轻，可是呢这个年轻有活力啊，有能量啊，有冲劲，但是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呢，他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说是不是我们的一些师资力量相对来说会偏青年化啊，他们在整个教育这方面呢是不是经验不足，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些老教师新教师资源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些代际的传递，这方面是不是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呢？这样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3: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办学仅2年，整体师资队伍偏年轻化，年轻教师课堂氛围活跃，工作责任心强，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但在班级管理、课堂把控等方面经验相对不足，管教方式偏宽松。随着学生升入高年级，家长担心课堂纪律、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希望学校补齐师资教学短板。
4: 我是觉得应该适当的会有一点，要有点严厉，可能年轻的老师在这块怎么去让孩子既不闹又能维持这个课堂纪律上，他可能确实有一些经验上的这个就是最好就是有经验的和这个没有经验的老师，就是老少搭配嘛，

0: 后呢就相会有配合，然后呢相互有磨合。对于孩子来说呢，他可能会有接受到不同的教学风格，他也不会突然间就会对于这个学校教学啊产生什么负面情绪。
1: 眼下学校首届学生即将升入初三，迎来升学关键期，家长的教学顾虑愈发明显。据家长介绍，在今年初二升地会考备考期间，学校曾邀请外校资深教师入校指导，师生全力备考，最终取得了不错的会考成绩。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备考，家长们十分期盼学校安排骨干教师牵头毕业班教学，夯实备考基础，保障学生升学质量。
2: 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教学经验的话会比较少，就是在管理孩子方面呢会管不住孩子这些，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希望学校能就是加大力度培养我们这种青年教师的这些，不管是课堂机制这种处置突发事件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课后疏导啊，心理的这种疏导啊，还有一个就是教学专业的提升，我们都是希望能加大力度的去培养的。初三班级的这种课题的研讨也好，考题试题的方向的研究也好，一定是成立一个专门的这种领班的这种小组去克服。
1: 青年教师是新建学校发展的新生力量，活力强，成长空间大，但教学积淀与管理经验的短板也成为家长关心的焦点。如何通过老带新帮扶、专业化培训、优化毕业班师资配置，补齐教学短板，稳定教学质量，更好地回应家长与学生的升学期盼，是学校提质发展过程中必须打好的一道现实考题。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4: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老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这个短片反映出来的问题，我想呢也代表了一众家长的心声，总是觉得吧，这个年轻老师呢缺些经验，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呢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啊这个更为关键。那可是如果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的话，年轻的老师他也有年轻的优势啊。那当然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先请卢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你们学校，就现在整个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学生比重大概多少，像这样的年轻老师的配比情况又如何？
5: 我们学校目前是有120名教职工，那我们的平均年龄就是28岁，是比较年轻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对于一所这样的一个新建校，年轻它也是我们的一种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轻有干劲，有激情，有活力，学习能力也比较强。那我们学校也把青年教师的成长放在教师队伍建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来抓。我们也是多措并举来助力我们的老师成长。首先我们建立了这个就是阶梯式的一个成长培养这个体系，让我们老师从站上讲台起步，一步一个台阶走稳走好。然后我们学校的具体举措就有，比如说落实这个师徒结对传帮带的这样一个途径，安排校内的这个骨干老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对接我们这个年轻老师，一对一的从这个备课、磨课、听课、评课，这些都常态化，手把手的去指导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第二，我们会抓好新教师的规范化培训，从集体的去研读课标、说课标，如何撰写这个教案、课堂管理、课堂常规、作业设计、命题、试题的命制，这些最基础性的一些训练。然后我们还进行了个就是校本教研，落实好校本教研，就是我们会集体备课，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或者是我们的教学研讨这样的方式来去进行这个定期的开展，也积极对接这个市或者区域的各项培训活动或者教研活动，同时也借助我们的这个海师高校的这个优势，主动对接这些高校的这个优质的师资力量，去给我们的教师成长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提升空间平台。

我们同时也利用这个跨校的这个联动教研进行赋能，因为我们学校是以广外的黄埔实验学校进行一个就是结对结成姊妹校，所以这所学校它在教师的培养方面是相当成熟的。那针对我们教师青年教师的成长痛点，我们主动对接他们，并且进行这个定期的一个。

0: 是相当重视的。那我们会有一套专门的这个就是教研管理机制。我们首先成立了专门的这个初三的备考工作小组，由校领导、教务室、教研组长牵头统筹来去规划我们全年的这个工作计划。
1: 嗯嗯。
0: 然后科学的去规划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新课上课，我们的一轮复习，一轮的基础复习，然后我们二轮的专项突破，三轮的这个模拟冲刺，我们都进行系统化的一个管理推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实行了这个老带新，骨干带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途径，就是我们每一个备课组都会有骨干教师的引领。
1: 嗯，
0: 所以就是家长的这一点忧虑，我是觉得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好，
0: 嗯，
1: 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哈，其实呢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从国家培养的角度呢，现在也在通过种种的一种方式啊，包括这个职称的评定啊。啊，包括这个学历的提升啊，这个特岗的一些招聘啊等等，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些老师们真正的能够成长为啊，一方面呢又能够高素质，另外呢又能够专业化。现在呢这个国家也给出了很多啊培养的一些方向啊，我想未来红城湖学校针对家长的这个疑问怎么能够顺利化解，或许呢在孩子全面发展过程当中咱们能够见真章。尤其是您刚才也说了，马上那个升入初三的这一批孩子到明年的时候啊将会迎来一次大考啊，不光是对孩子们的考试，也是对老师们的考试，当然也是对学校的考试，我们拭目以待。再来往下看内容，我们聚焦到英才小学啊，大家都知道哈，这所学校呢之所以口碑如此良好，他们有个很重要的 IP， 就是关于对书香的培育。可是呢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内容就是涉及到他们学校呢有16亩地啊，这个其实相对来讲呢也不好去做一个参考。那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他们发现啊在日常的阅读过程当中，像这样一些图书室、阅览室，很多的一些书籍的配比还不够优化。尤其是涉及到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可能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更期望于能够接触到更多更新鲜的知识的补养，而这方面学校方怎么能够变得更加的积极主动呢？当然了，除了藏书的配比，学校的这种阅读的环境可不可以更好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英才小学占地面积16亩，建筑面积10800平方米，办学已有26年。随着办学规模发展，原有图书室和阅览室的软硬件条件已经难以适配当下学生的阅读需求。不少家长向叶城纠风反映，学校图书室部分图书内容老旧，书籍品类更新不及时，适合中高年级学生阅读的优质课外读物缺口较大。家长希望学校能够及时更新，扩充馆藏图书。
3: 从这方面呢，也希望说学校这边也可以加一些未来的一些书籍，比如说AI 啊，或者是科学辅类的一些书籍，这样子的话也更好的帮助小宝贝们在学校业余的时间也可以在图书馆去开发自己这方面的一个爱好嘛。
2: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学校图书室、阅览室设置在教学楼1楼，图书室夹在1号、2号阅览室中间。1号阅览室供1到3年级的学生使用，2号阅览室面向4到6年级的学生使用，实行错峰阅读。现场发现，图书室书架排布密集，过道通行空间狭窄。每到阅读课以及课后集中借阅时段，学生扎堆进出，容易出现拥挤磕碰的情况。对此，家长们期盼学校能够扩容阅读场地，优化校园阅读环境。
4: 学校有场地的话，可以扩建这个图书馆，然后呢，这个阅读室也可以扩充一下，这样的话就容纳更多的孩子，然后也可以增长他们这个阅读的时间，也会做可以做一些功能的分区，比如说一些图书科学的分区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亲子共建的一些角落呀、图书角这些之类的，这种就是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2: 校园图书室是书香育人的重要阵地，承载着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作用。馆藏图书更新慢，阅读空间

0: 促，直接影响学生的阅读体验。面对家长提出的更新优质藏书、扩大阅读空间、细化功能分区这些诉求，学校将如何补齐阅读硬件短板，让图书室真正成为孩子们汲取知识的书香园地呢？叶城秋风将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2: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具体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关于阅读。刚才呢，画面当中确实呈现出来，整个空间布局呢，相对来说比较局促。当然了，关于藏书的类别，有些家长和孩子们呢，已经是直接表现出来了，说能够更期望于藏书结构能够更加的优化。那说到这里，目前学校的这个整体结构怎么样？向家长孩子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的现实？
3: 好，首先感谢家长朋友对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室叶老师的关注、关心，非常感谢。这种情况存在的确实是一种事实，因为我们英才小学是一个26年的老学校，当时的发展可能16亩还是比较规模相对，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那随着现在这个优质学校的规模大的这个学校来比起来，我们确实也很头疼。那么请家长朋友放心，尽管我们这个硬件条件受限，但是我们作为学校，我作为校长，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把有限的范围把它的资源挖掘出来。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是什么呢？一楼这个开放式的书吧，就是开放式书吧呢，就是我们图书室的对面就有一个开放式的大书吧，就是弥补阅览室的空间的狭小、藏书量的不足。那么书吧就藏书是一个综合类的书籍，就没有分类出来。这个书吧呢，一开放是便于孩子放学时候父母没有空及时来接送，孩子就在那等到父母，同时也可以看书。同时我们融合了多功能，还有很多桌摆了桌椅，还可以写作业，又可以阅读。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没有很关注到这一点，但是光这一点我们也还是满足不了。我们学校今年呢已经规划了，就是把有限的范围，哪些有限的范围呢？比如说我们操场有一个长廊，我们的长廊呢其实那里面呢很好的设计，布置一些读书角，可以安一些书柜，也可以安排一些书籍到里面。我们已经做了规划，下一步就开始。操场上有个长长，一个很大的长廊，大概是有40米这样的长的一个长廊，我们下一步就规划了，已经设计好了。
2: 有这方面的规划，就是其实还是空间上做扩容。
3: 空间上，但是书的量我和空间我都做了计划，我们学校都做了计划。比如说二楼，我们打算每一个楼层都有都有一些空暇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位置，我们用好，我们都设计好了。二楼我们就想打造科技的书放在三楼，是劳动技能的书，四楼是 AI，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通识知识。
2: 您说到这里呢，
3: 各楼层
2: 我也想代表孩子多问几句。尤其是涉及到这种藏书的购入，怎么能够结合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份意见？我觉得最主要的发言权还是要还征求他们的意见。
3: 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已经前期上个学期针对这个书，我们都开会讨论，说这些书籍到底要购什么书呢？就做了一个统计，学生里面啊，就各个班级做统计，可能统计最多的是绘本，还有现在的个人工智能的，就是机器人呐、这个航母啊这一块，孩子们可能科技方面这个书我们做了统计。所以我今年就在四楼专门 AI 和人工智能的通识书。为什么放在四楼？是因为我们四楼计算机房，而且把它融为一体，就是计算机老师有时候我们有些问题还可以上计算机课，同时把这些知识融为一体去。
2: 好，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空间扩容、功能分区各方面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了，
3: 大概的有计划了。
2: 那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再追问一下，就什么时候，假如说要是一切顺利的话，什么时候能够？
3: 就是说这个学期我们也做了这个资金的一些分配。

0: 哎，但是逐渐的分批次来建，因为当下大家都知道，我们经济这种政府的资金也是比较紧缺，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放心，我们已经在启动这个工作，肯定只是时间这个的问题，我们是已经行动了，一步一步推进。比如我们五楼是经典名著，比如四大名著，还把我们中医药典。也这些书籍我们都已经做了计划。六楼是人文科学方面，五六年级的孩子可能文人文科都在五六楼，所以我们是根据学生年龄的大小，还有簿记，都是簿记这些书籍都结合了孩子的年龄还学生的需求，来分配这些书籍。
1: 说到这里呢，我也对特别感慨，因为现在我们海南啊，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是吧？这一份人文怎么去托底？就在于孩子们多读书啊，在书本当中汲取一些知识和营养。刚才呢，大家反映的，比方说呢，藏书比较老旧，或者是空间比较局促的问题，现在学校呢也给出承诺，下一步怎么能够照进现实，我们呢也一起在这里呢，通过节目做个留痕，到时候咱们承诺兑现，回头看。再来往下看内容，聚焦到这是洪承畴学校，因为刚才也说到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它呢其实是一所新的学校，新的学校在完善过程当中，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可是呢，作为家长或者是学生，对于学校的一些基础性的配套设施，怎么能够更加的完备完善？他们这份诉求跟现在学校的现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比如体育场地，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琼山区洪承畴学校地处龙坤南路与道客路交叉口，2024年9月正式投入办学。作为一所新建学校，校内多项配套设施还处在持续完善过程中。近期，有学生家长向记者反映，学校部分规划配套尚未交付使用。随着首届学生即将升入初三，化学实验教学提上日程，化学实验室能否尽快启用，成为家长最为关切的问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学校也是很多东西都没好，但是这两年了，也是在逐步推进，像操场啊、篮球场啊，这些都好了。目前的话，就是游泳池，我们比较期待的游泳池还没有好。
4: 办学初期的话，很多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就是功能室的一些建设的进度，也多次期盼我们的学校的功能室能尽早的投入使用。因为也担心，就是说，因为没有功能室，比方说就是化学实验室，哎，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建议就是，尽快的把功能室完善，尽早的投入使用，然后开展正常的实验教学。
2: 除各类教学功能室外，家长还期盼学校图书馆尽快投入使用，满足学生课外阅读需求。记者了解到，学校首届入学学生使用的座具为无靠背凳子，不少家长表示，凳子没有靠背，不利于学生保持正确坐姿，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身体发育，希望学校能够统一更换为带靠背的椅子。
3: 它就是一个没有靠背的，是一个小板凳，就是比较硬，然后也不透气，然后孩子坐上去，因为我们夏天是很长，也比较热嘛，然后就是经常会出汗啊，不舒服啊。这个问题我们也给学校反映过，学校也是答复说，也是在协调当中，确实就是有一些关于资金方面的问题嘛，说到底，但是我也希望说，上面的能够说重视起来，能够帮我们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是吧？那我们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他们一来就有了，我们是做了两年，而且还没有明确的说，是不是给我们换，只是说尽量，我们开家长会也提了，就是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就是这学期能够说孩子能坐上靠背的椅子。
2: 完备的校园硬件配套是保障教学质量、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基础。新建学校部分配套建设滞后，设施配置不均衡，既会制约正常教学活动开展，也直接影响学生在校学习体验。面对家长提出的启用化学实验室、开放图书馆、更换课桌椅、建成游泳池等多项诉求，学校各项配套整改完善工作究竟何时能够落地见效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叶正秋风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的还真不光是体育场。

0: 就论家长的声音呢，肯定是最真切，功能室的需求，图书馆的需求，以及包括实验室等等，其实呢就直接考量着我们目前整个学校的这种硬件的配套设施怎么能够越来越完备啊。当然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呢家长的这份诉求确实很迫切啊。卢书记，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老讲这个公平优质的环境啊，这份环境怎么能够越来越好，下一步学校有哪些规划吗？
1: 好，谢谢家长的反馈和对我们学校这个就是设施建设的一种关心。首先我先回答那个无靠背椅子的这个问题。这个无靠背椅子的这个问题，一接到家长的这个诉求反馈，我们是很认真的对待，高度重视。然后这个学期我们已经严格对照这个国家就是课桌椅的一个配置标准，已经完成了这个有靠背课桌椅的这个全部更换。昨天开学第一天，孩子们已经坐上
0: 了。
1: 对，所以这个学校今后也会持续去做好日常的管理，比如说会根据孩子的身高去动态的调节这个课桌椅的高度，同时在课上也会去提醒孩子注意坐姿，共同来去护航孩子的健康成长。然后关于这个功能室的这个就是使用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是一所新办校，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比较重视功能室的这个建设和学科实验室的建设。那就是我们的理化生的功能室现在是已经全部的，就是设备已经全部配齐。因为我们是物理和化学是早期配，但今年我们有了第一届初三的孩子，初三就有了化学这一学科。刚才家长有提到化学这一门学科，那化学学科的这个实验室的一些器材还有一些物品的这个我们已经在放假的时候已经全部采购完毕，
0: 好，
1: 这个学期能够正常的开学。所以请家长放心，我们这个学期初中的理化生这一些实验课我们都能够，他的这个课标要求的实验课我们都能够正常的去进行开展，也能切实的去提升孩子们的这个实践动手能力和这个孩子的科学素养和探究能力，请家长放心。
0: 图书馆游泳池呢？
1: 关于这个图书馆哈，这个图书馆这项工作我们目前是有个书吧，有个书吧，然后我们这个图书馆这个项目已经在这个上个学期末已经启动了，我们已经做了图书馆的室内的一个空间规划和这个区域空间的一个设计，然后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推进当中，有序的推进当中。那我们也是预计10月份就可以开始投入使用，然后下一步我们的这个就是图书馆投入使用了之后，我们也会分批的去增补我们的藏书根据孩子们的这个年龄段还有孩子们的这个阅读兴趣特点，我们会就是分批的去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藏书的品类和这个数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能够真正的去满足他们的这种阅读需求。
0: 像游泳池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是前期的规划当中也是有的是吗？
1: 是的。那这个作为一所新的学校哈，所有的这个配套设施我们它的完善确实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是，
1: 那我们最主要是要保障日常教学必须的一个功能场馆教学设备，我们是优先这个投入优先保障，那确保孩子们正常的这个教学活动的这个不受任何的影响。那目前我们还有一些设施设备有待进一步的去完善，比如说像游泳馆，它也是一个孩子们健身健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育人场地。学校也一直把它的完善投入使用作为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去推进，但是游泳池的设施设备还有它安全保障也需要大量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们学校目前也在积极的对接，这个也在争取资金，然后分阶段的去推进各项工作。我们也期待它能尽早的投入使用，所以请家长呢，就是，多多的。

0: 理解支持。我们有一些新的消息，我会跟家长同步。
1: 好的，刚才呢，您发现哈，我们探讨的话题其实就是一座新生学校成长的烦恼。为什么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工序啊，它不是说简单一句话它就能落成的，而是说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啊、财政各个环节啊都能够相持的照进现实。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通过今天节目举一反三，比方说像刚才这么一个细节，孩子们这个座椅哈，有些家长呢一眼就识破，可能不适合孩子们久坐和成长，没有靠椅。像这种情况呢，是不是我们在前期的规划过程当中是可以考虑到的呢？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内容。即将聚焦的这个话题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切的，什么呢？除了我们正常科目之外，现在呢，国家也特别提倡课后的服务，而这样的课后服务怎么能够开展呢？更具有特色？很多学校呢，在这方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一些探索。当然了，这个探索呢，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本校的一些具体的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校制宜。而这些特色的课程往往一推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有些课程我们打个双引号，这个一味难求。于是呢，很多学校就探索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比方说类似于这个手机抽签的方式，或者是怎样一种摇号的模式。但是我们更希望于这样的一些，号源能不能更充足，我们的课程能不能更丰富，孩子们在这方面的选择能不能不那么被动。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英才小学课后服务自开展以来，深受学生喜爱和家长认可，已开设音乐、足球、跳绳等丰富的音体美课程，多元的课程内容有效锻炼学生综合素养。近日，有家长向椰城纠风反映，部分热门课程开设名额有限，报名竞争激烈，不少孩子想参与却难以成功报上名。针对该情况，记者前往海口市英才小学实地了解。
3: 我的孩子是很喜欢这个跳绳课的，然后他的跳绳也跳得，跳得挺好的。然后我希望我们在就是每学期报这个跳绳班的时候，能够放开更多的名额。因为每次我们在报名的时候都要手速很快的去抢名额，所以就名额放宽一点，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个跳绳活动中。
2: 记者走访中还了解到，除热门运动课程一味难求外，不少家长对课后服务的课程类型也有新期待。有家长提议可依托课后服务平台增设中医特色课程，以传统医学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孩子们感受传统医学魅力的同时，从小树立科学的健康意识。
4: 我希望能够多以孩子的亲手的动手实践能力为主，教我们护眼的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那么还有我们的平时的一些养生四季养生的一些小常识，那么我们还可以制作香囊啊，然后辨别中草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式，包括针灸穴位，然后简单的可以告诉孩子们，那么让他们从小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理念，学以致用，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2: 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赋能孩子全面成长的重要载体，既要保障现有热门课程普惠供给，也要积极回应家长增设特色课程的诉求。面对家长提出的扩容热门课程、新增中医特色课的期盼，学校将如何优化课后服务课程设置，更好满足孩子们多样化的成长需求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1: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课后服务其实它最终的功能还是育人，但是呢，这个短片当中提出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有些热门课程它确实比较紧俏，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基于我们本校的特点，我们海口的特色，探索出更具特色的一些客户服务？其实呢，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你们教育界探索的一个很好的课题啊。我不知道魏校长您怎么看。
6: 好，感谢这位家长对我们学校特色课程的关注。跳绳确实是我们英才真的非常出

0: 社的一个特色课程。
1: 嗯，
0: 这几年跳绳呢，这个参加国家省市级这个比赛也多次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这一门课程告诉家长说很难求，是因为也还是因为我们学校这个面积的，
1: 嗯，
0: 这个训练的场地的限制，所以没有办法再给家长那种。他这个需求的数量可能真的家长可能难求，但是针对家长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让所有的家长都感觉到跳绳，每一个孩子人人都参与。唯一的我们下一步就是计划普及跳绳，就是每一个班都跳绳。那如何普及呢？肯定是家校共赢一起来做，体育老师主抓，班主任协助，哎，这个工作呢，我们初步有计划，就放在放学时候在家里，放学回到家如何抓这个跳绳，我们学校已经也研究一套办法，打卡的形式，哎，我认为我们试着前面，有几个年级试着这么做，大家都认为很好，所以这个学期呢，我就也召集了我们这个德育部门，说把这个跳绳普及，如何普及，如何真正把跳绳这个工作以周、月、赛，出这个这项工作的落地，就是这个跳绳，希望家长朋友，你这种需求也能，希望你放心能满足。
1: 我想延伸一句，为什么呢？跳绳这项运动吧，它相对来讲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可能不是那么高，我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好操作，
0: 对，
1: 那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健康成长，这个年龄段其实它的效用也非常的好。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国家在教育这方面倡导一个理念，叫做健康第一，哇，这个理念呢把健康抬到了一定的高度，
0: 对，
1: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孩子们获得健康的体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0: 对对对，
1: 当然了，咱不能大家都去跳绳，所以说在特色课程这方面，
0: 对，
1: 能不能进行一些这个拓展探索
0: 是吧？探索，就是说，因为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得很好，今年年初我们这个怀俊鹏部长开年春就谈到了，每健康第一的理念要真正每一个学校要建健康第一的这样的学校，要有示范校的建设，以及市里面我们教育局已经也布置了这个，那各个学校都在行动，那我们英才也不例外。所以今年针对这个，为了孩子真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我们也在深耕五育并举、健康第一，让孩子全面赋能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我们今年这个学期也增加了11项特色课程，多数涵盖了4个方面，一个是体育，一个科技，一个是艺术，还有一个是学科素养，这4大模块一共增加了11个，加上原来的特色课程，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这个学期将近30-40个特色课程的科目，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家长选择的需要。所以说下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了，刚刚昨天我们就针对特色课程，中层班子都开了会，今天下午我回去还要针对特色课程召集年级级长还有班主任来谈特色课程如何在这有限的范围这个空间里把这30个特色课程又开展的有序又安全又有高效。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也4点钟回去我就赶了，就谈到这个，也是跟上面这个健康第一吧，还有五育并举，还有我们今年15规划里面谈到的一些理念，我们融合了这些，把国家的各项政策也是真正的是通过这些课程逐步的落地生根吧。
1: 对，我们说一千道一万，
0: 哎，
1: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怎么能够全面的去成长。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特色课程，其实它也是基于中央的双减政策。
0: 对，
1: 这方面呢，怎么能够拓展咱们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空间？其实呢，检验我们的五育并举，检验我们的特色课程，它有没有真正的能够发挥效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您就观测这个孩子们，这个小胖墩少了，小眼镜少了。
0: 对，这是检验
1: 我们的效用就发挥作用了。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呢，其实指的就是咱们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看一看咱们广大的网友们对于两位我们学校负责人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第一条内容。这是问的卢书记。说到红城湖学校呢，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他很关注孩子们在习惯养成、心理健康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就现在这个工作怎么进行差异化的设计的。
1: 好，谢谢家长提问。那我们学校作为九年一贯制的学校，我们是会根据小学部和初中部孩子不同的年龄特点，会进行分层的这个开展教育。首先在行为习惯这一方面吧，小学重在抓文明礼仪和这个课堂学习等一些基础性的一些习惯，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示范和评比的一个引导。那初中呢，最主要侧重的就是培养自律和这个责任意识。推动学生从内部的这个约束走向自我的一个管理。那在心理健康这一块呢，小学以团体的科普活动为主，重点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尽快的适应集体，然后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初中这一块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心理课或者是开放心理辅导，就是提供一对一的这个疏导，然后应对，主要是应对我们青春期的一些情绪和学习压力问题。然后学校也建立了四级的这个心理预防机制，还分这个小学部和初中部对家长进行了一个就是指导。所以就是家校协同共同维护孩子的这个就是习惯和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式吧。
0: 好，您说到家校协同，就在7月22号，当时呢是全国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当时呢又特别的提到关于学校、社会、家长之间如何协同合力，每一个角色都少不了。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说啊，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教育领域非常经典的问题。就问魏校长说，有些孩子啊回家之后呢就玩手机，完了呢跟家人缺少沟通，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冲突，这手机这个局怎么破？
2: 手机确实也是一个家家户户都是，这个都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每一个学校也是遇到实际困难，手机的管理，原来我们双减政策里面就有关手机的管理是。你说当时一刀切说不允许孩子带手机或者这样的电话手机带进来，也是不切合实际。后面经过跟家长的切磋，好让孩子有需要带进来的，但是有一点，进了校园我们班级的管理就统一交到班上，有一个固定的箱，班主任收藏起来，等到放学以后再让孩子带回家。这是几次跟家长这么切磋，家长也达成一致了。这个暂时这个管理还得到一定的控制，效果也是蛮好。但是回到家，家长说回到家手机他就没上了手机，如果家长多说几次，孩子就跟家长甚至不理，甚至有时候很冲突还要离家出走。那针对这一部分比较相对来说性质比较严重的孩子，我们学校也采取了措施。因为心理的问题，因为提到现在大家一说到心理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领导啊，各级部门也都很关注，各个学校谈到也都是非常对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视的。我们学校的是，如果这样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家长反映到学校，第一我们严格按照心理管理的这样的国家对标，我们形成了一个体系，形成了什么体系呢？第一班主任管理，第二心理老师，第三知心姐姐，还有心理驿站等等这么一个管理体系。那我们就采取这种体系，这种体系就启动了。那首先是班主任跟家长跟孩子了解，家长反映你手机着迷为什么，那跟孩子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所以孩子呢跟老师呢，如果是面对面在枯燥无味的一个空间谈，孩子绝对不会说。那我们有个心理驿站，就是家长在那个温馨的一个环境里，像班主任跟孩子谈，孩子这个时候呢营造一种轻松环境。

0: 他就跟班主任敞开心扉。
1: 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0: 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单独的一期节目都聊不透。
0: 对
1: 啊，因为确实是目前呢很多家长和老师们困扰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能够？你也说到了，其实呢，在心理层面上做一些干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对。
1: 节目时间原因，我们只能是往后啊，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对，
1: 来梳理一下，这位朋友说的是哦，依然是关于洪承畴学校提了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探讨的问题，说你们学校的一些特色课程。有哪些是吧？如果是涉及到像这样的报名报不上，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方式？嗯，
2: 好，感谢家长提问哈。秋季我们的确是开设了一个门类很丰富的一个课后课程。那选课上，我们前期会做一个学生兴趣的一个摸排，
1: 嗯，
2: 然后我们采用线上多志愿填报，每一门这个课程呢，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师资场地。设定一个人数上限，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那如果会出现了这个热门课程，就是受场地或师资的一个限制，存在这个爆满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设置这个备选志愿调剂这样的一种途径。
1: 嗯。
2: 热度很高的课程，如果是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就会开设。这个平行班，
1: 嗯，
2: 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进行扩容的话，
1: 嗯，
2: 那我们就会就是第二学期我们会优先考虑增设。
1: 嗯
2: 啊，所以就是我们的选课规则我们都会提前的去向家长公示，向孩子公示。
1: 嗯
2: 啊，也会后续也会根据家长的一个反馈去持续的优化我们的课程啊，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报上这个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课程。
1: 嗯，
2: 好，
1: 好，
2: 谢谢。
1: 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哈，有很多问题其实还没有铺开啊，真正的铺开的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因为涉及到教育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我们以前呢叫做有学上，是吧？现在呢叫做上好学。围绕这个上好学，这么本期这个临近结尾，我不知道两位。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感受吧，这个魏校长，你有什么感受？
0: 我感觉现在非常高兴，就是真正家校社共同育人、协同育人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1: 嗯，
0: 真正从家长今天所有的参与这些问题中，他是真正参与进来了，
1: 嗯，
0: 这是社会面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嗯，你看，我们整个社会都在提倡，不，教育不光是学校的事，
1: 对，
0: 家校社联同共同。来把这个教育做好。你看，从家长今天的所有的提的问题，还有参与的一些特殊课程的建议，都是非常好，
1: 甚至很多很有建设性，
0: 很有前瞻性。
1: 嗯，
0: 比如说，我由于时间关系，我也补充，有个家长提到中医课开设，你看这就很有前瞻思想。
1: 哦，嗯嗯，
0: 中医说起现在是传统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对吧？那么中医呢，也是我们。教育部和这个国务院呢都做了明确规定，中华优秀传统如何传承，中医就有其中一个是传承工程和健康中国行具体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
1: 是
0: 说中医走进课堂，
1: 嗯，
0: 走进校园，如果有条件的就这样。我感觉我在英才这里我也想开这一课程。
1: 好，这样哈，因为涉及到教育的话题，
0: 哎，
1: 啊，接下来我们的这位评论员啊，这个有话要讲。
0: 哎，
1: 我们即将连线的是叶城纠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戴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嗯，对，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因为呢上一期您的点评呢我们意犹未尽，尤其是今天对话的洪承畴学校还有英才小学，涉及到这四个比较典型的问题，甚至呢我们刚才深入探讨的延伸的其他问题，您有哪些观点？
3: 啊，今天话题很多，然后我的话也很多。开学季以来，咱们海师大附属洪承畴学校海口市英才小学这个办学运行当中的师资建设、硬件配套、阅读环境、课后服务等等问题呢，引发家长广泛热议，成为重点教育民生热点。新校配套不完善，老校提质愈提紧，制约了教学提质与学生全面发展。正式短板细化整改精准优化服务是两所学校回应民生期盼提升办学品质护航学生成长的关键。那么作为新建学校，我们谈一下洪承畴学校。洪承畴学校师资年轻化短板呢，在初三升学关键期凸显，

0: 到青年老师队伍朝气足，可塑性强，但是呢，家长担忧青年教师教学积淀浅，毕业班备考与班级管理经验不足，日常管教呢又比较偏松，宽松，难以适配升学冲刺阶段的课堂管控、学情把控与备考统筹这些需求。为稳住毕业班教学质量，学校需要呢优化师资配置，安排骨干教师牵头初三备考教学，搭建脑袋新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毕业班专项教研和教学培训，针对性的提升青年教师的课堂管理、应试教研与学情辅导能力，筑牢升学备考的根基。还有呢，这个硬件配套之后呢，也是我们重整学校急需补齐的核心短板。学校办学时长较短，各项基础设施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了解到尚未完全配齐落地。针对家长集中诉求，学校需要提速硬件整改工作，保障教学与育人需求落地见效。要尽快调试启用化学试验功能室，满足初三化学试操实操的教学刚需。那么加快图书馆的验收投用，常态化开放借阅，补助学生课外阅读资源，这都是急需解决的。为规范学生坐姿，守护学生体态健康，刚才卢书记也介绍了，学校依据标准统一配备了户籍舒适舒适的座椅，以完善的硬件配套保障常态化教学有序开展。那么就是回过头来我们看英才学校，办学多年的英才小学传统阅读育人环境呢，已经难以适配新时代教育需求。当前学校图书室呢，藏书老旧，更新缓慢，优质课外读物呢是储备不足，无法满足中高年级学生拓展阅读需要。同时呢，阅览室场地空间局促，书架排布密集，通行通道狭窄，学生集中借阅或者上阅读课的时候呢，容易发生拥挤和磕碰，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学校需要系统升级阅读育人这个阵地，建立图书常态化更新机制，扩充优质馆藏，优化书籍结构，科学改造阅览空间，细化高低年级功能区分，拓宽通行区域，鼓励打造班级以及亲子共建这些图书角，全面优化阅读体验，营造安全优质的书香育人氛围。再有呢，课外服务供需失衡，特色供给不足，也是英才小学亟待优化的重点问题。学校开设的英体美课后课程广受师生和家长认可，但是呢，热门课程名额稀缺呀，报名竞争很激烈，普惠覆盖面呢也不足，多数学生呢是无法如愿参与学习的。学校需要双向优化课后服务体系，一方面动态扩容热门课程，优化选课机制，科学调配师资场地，扩大优质课程的普惠覆盖面；另一方面呢，刚才校长也说了啊，家长建议挺好，也要吸纳家长合理建议，立足传统文化育人导向，增设中医特色课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传统医学文化，丰富课后育人内涵，构建多元特色课程。
1: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有。

0: 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0: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各位节目就了解到我，我来到给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农家的嘛。今天在这个纪念日来的高贵打话，今天在这个定地，对于今天在当中在这个农家刚发的播出时间，调阅跟这个录音麦呢，都今天在当中也会跟我们来公共的关于这个发落的知识，那也要下过这个律师的编下来搞那个也不敢当中来，我跟我们来就是这个普法。今日嘅公共嘅关于一个法律嘅知识，亦系放入今日大班当中咧，落嘅能够恶搞更多嘅关键人法律嘅知识。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农家与法的播出时间啊，所以呢今天也是咱们邀请到了这个律师嘉宾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法律的知识，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关于法律的知识，也能希望在节目当中能为大家带来关于法律的指引。
6: 是的，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于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的林怡轩林律师来到节目当中。那林律师呢在此前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哈，也给大家带来很多以案释法的这种案例，让大家更好的了解了法律知识。同样的，在今天一点到两点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大家有关于一些法律问题需要有咨询的，或者是有什么想去让林律师帮您答疑解惑的，都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都是可以的。
5: 当然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先得播放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呢是昨天的时候这个大黎麦点播的一首歌曲。那老刘麦两波就过下来也公告了，一共这个多一些两波过下路他妈的当中路不办的跟我就没读读，那如果我们能读就带回一条过去带当局度，也当局能读的那些节目就没

0: 你就过遐个多，多米多米啊呀，当金人，该聊慢慢呀，当金人跟话，该聊说呀，当金都误该遐讲朋友们。啊，这首海南话歌曲的话，因为咱们今天、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呢，刚好是一位咱们来自海南的律师哈、啊，然后他们在这个歌曲播放的时候，咱们的林律师也跟罗一麦说了，就林律师，您能听得懂这个海南话的歌曲吗？
1: 大部分听得懂，它太快了，然后有些听不
0: 啊，大部分听得懂。然后罗一麦呢？
2: 天书，
0: 天书啊，也是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首歌曲啊。
2: 是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一起走入到农家语法的专栏当中。

0: 效法律之地。
1: 恶拍大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强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2: 今天来到动物的一点答地温，我们来到几大多点的夜店农家的丹麦。如果今天丹麦人当然我们非常的重要的要求到了爱南东方律师是不多的两字言都为我们的丹麦改变，我们两律师如这个法律的了解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也将如丹麦人当刚才的规划一下这个一点的话的条款的法律作点，也希望您为了给回公专业的法律建议跟指引。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林律师首先为大家带来以案释法的第一个案例。今天将会为大家科普哪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呢？
4: 今天讲的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问题。
3: 嗯，
4: 然后第一个案例是关于这个夫妻一方因为经营所负的债务是否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案例。
2: 嗯，
4: 是这么个情况，有一个物流公司长期接受张某的委托提供粮食运输服务，经双方核算之后呢，他们所产生的运输费用一共是8万多元。在2025年3月，张某个人向这个物流公司出去了欠条，载明了其欠付的这个物流公司的运费是8万多元。在张某去世之后，物流公司联系了王某，也就是张某的妻子，还款未果，于是这个物流公司将他的妻子诉到了法院，请求偿还运费8万多元。但是这个张某的妻子王某说，其自2016年起便在儿子的家里照顾孙女，没有与张某共同的经营粮食店，他对这个经营情况跟这个债务都不了解，而且张某所获利并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以他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但是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最后面法院是判定张某需要张某的妻子需要与这个张某共同偿还这个债务，这个物流运输费的一个债务。其实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么这个王某他说他一直在长期在他的孩子家中帮他照顾孙女，那么

0: 他爱人，他这个张某所经营这个粮食店所产生的债务与王某是否有关系呢？
1: 其实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就丈夫呢，或者是妻子自己在这么外面搞生意啊，就做这个经营哈，就可能欠下来一笔这个债务，另外一方根本就可能没有参与啊，就或者是
0: 不
1: 没有
0: 知
1: 管
0: 晓，
1: 理，对，不知晓，甚至是不知道啊，就这个时候呢。

0: 或者是说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具有这个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或者以及是这个夫妻一方之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的名义为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夫或妻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是应当要共同偿还的，这个责任不会因为有一方的死亡而消灭。所以夫妻双方之间为了维持共同生活的需要，或者是说是对于共同生活为目的从事的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这个案子主要是说它是发生在这个张某跟张某的妻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张某的妻子虽然说是以这个他去孩子的家里帮忙带孩子为由，但是这个张某他是以个体经营的方式从事这个周边乡镇的粮食收购与买卖业务，已经经营了十来年。这个他的这个经营业务与家庭生产经营之间是有具有高度的关联性的，而且已经成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王某作为他的合法配偶，他肯定是享受了和张某的经营的收益，所以这个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是应当被认定为是共同债务的。
1: 哦，所以就是这个案例的话，他们的这个债务应该是会被认定为是共同的债务。
0: 是的，
2: 即使是他的妻子没有在相关的这个单子上签字，也是照样被认定他必须要承担，就是就算是他丈夫张某去世了，他也必须要承担这个债务。
0: 对，他虽然没有参与这个店的经营，但是他也没有说在这个单上面签字，但是呢这个他爱人这个张某的行为的经营行为是贯穿了他们这个关系的一个全过程的，然后张某他的在这个婚姻关系的十来年哦，是他们这个收入是家庭生计的
2: 主要
0: 核心来源，对，所以符合这个叫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这个特征，所以会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1: 因为这个事实他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丈夫在外面赚钱，然后赚的钱其实都用在家里，但只是那个妻子不知道他丈夫的生意的一些详细的情况。
0: 对，
1: 那如果就是说这个情况，如果就是这个妻子根本就完全不知情他有在外面有做生意，他只是正常的去上班嘛，然后他没有什么一些生意他完全不知道的话，
0: 这个也要分情况。比如说男方在外面他是有个固定的收入固定的工作，他又在外面做一个副业，这个副业他家里不清楚，而且男方他的工作收入是完全能覆盖到他家里的生活开支的，所以女方是有理由相信，哎，我是完全的确不知道，而且他的工资加上我的工资是能够维持我们小家的运营的话，那这一块的话就要去特别认定，
1: 要特别认定，
2: 就跟这个案例里的张某不一样，张某是没有其他的工作或者是其他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靠着他去从事这个粮食店的生意来维持他家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开销。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提个醒哈。就算你没有在单子上签字，你还是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
1: 因为你确确实实是享受到了，就是比如说丈夫赚这个钱养的这个家嘛，你知道这个钱他是他工作或者是做生意赚过来，但你不知道他生意的这个详细的情况，但是你因为你享受到了，所以你要是共同也得去共同承担这个债务。
0: 是的，
1: 那就是林律师，如果在这方面的话，还有什么跟大家提醒的吗？
0: 现在据我了解到啊，包括我很多接很多案件，很多在这个担保方面的问题上面，比如说负债，其实在单方出去借钱的时候，对于大额的部分啊，比如超过5万超过10万的这大额部分，如果说是不用于家庭的大额的开支，例如买车买房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下，在一方没有签字的情况下，法院其实很难认定于某一方去借这个钱是用于生活的日常开支的，因为这个额度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家庭的一个额度，
1: 就正常家庭用的这个资金的额度。
0: 对，
1: 因为他用了很多嘛，完全比如说你一个月要去做生意要花这个10万8万，那可能家庭一个月也花不了这么多钱。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钱呢可能就超出去这个一个额度了。
0: 对，所以这个情况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单方借款，或者是说你向别人借也好，或者你出借别人的情况下，都要注意这个情况。哪怕他说他

0: 他老婆知道，或者他爱人知道，但其实这个知道与不知道不一定能让对方一定的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的。
1: 哎，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林律师哈，就这个案例里头，后来判张某的妻子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债务，是因为他，张某的这个粮食运输服务公司和这个物流公司产生的这个债务。如
0: 对。
1: 果说在张某去世之后，他的某一个朋友拿了这个，比如说微信的一个借款，张某跟他的一个朋友的微信借款，或者是某人拿了一张她丈夫去世的丈夫张某写的某一个借条欠的钱，比如说有个3万5万的，然后去找这个他妻子来承担，这个他是跟他的家庭开销啊，或者是说其他的这种公司业务啊是没有关系的，是纯个人的，这种他妻子需要承担这方面的债务吗？
0: 如果妻子有继承了这个男方的遗产，
1: 他必
0: 他
1: 须要
0: 需
1: 承
0: 要
1: 担。
0: 在遗产的份额之内去先偿还他的债务。如果说他
1: 哦，
0: 确认我放弃，我不要男方的任何一个遗产，那
1: 哦，
0: 我就不需要承担的任何债务。
1: 哦，是这样一个说
0: 对，
1: 法。
0: 就是这个人走了之后，他的继承人对他的个人所负债是有相应的还款责任的，但是他的还款责任仅限于他在继承的范围之内。
2: 那比
1: 这
2: 如
1: 个
2: 说，
0: 怎么解释？
2: 对这个。
0: 比如说，一个老太太过世了，她给她的孩子，她配偶也不在了，她给她两个孩子留下100万。但是这个老太太可能对银行负债，她负债付了150万。那其实现在银行起诉她的两个继承人只能要求还款100，就是在她的遗产继承份额之内
1: 不能
0: 超
1: 超
0: 出
1: 出
0: 的
1: 那
0: 五
1: 个，
0: 十万，那就没办法要了。
2: 那就是不是可以类似于说人死债消了？
0: 可以这么理
2: 可
0: 解，
2: 以这么理解
0: 但
2: 是吗？
0: 比如说，如果是说现在是继承了100万，但是银行只有一个50万的欠款，那就是你把50万还完之后，剩了50万继承人可以要，可以分。
2: 明白了，就是说他因为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了哈，那就是说刚刚您说的那个100万跟150万的这个比方啊，就打了这个比方，他如果是这个银行去找这个继承人去要债的话，他只能要到100万。
0: 对，但是其实银行他起诉肯定就起诉150，就是起诉多那一部分。但是对方去举证，我当时只是继承了我母亲留给我多少钱，然后在我继承的范围之内我可以还，超过范围之内我就不要，我就还不了这个钱了。
1: 就没有那种说法说妈妈欠的钱，孩子去替他还。
0: 父债子偿这个说法在法律当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个说法。
1: 就是按照严格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就是你继承了这个份额是多少，那他的债务要在你继承的份额范围
0: 对，
1: 之内去偿还。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各个条条框框哈，这个都要针对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具体的判决。那其实也是希望更多的家庭之间、夫妻之间哈，就是这种债务往来最好是要说清楚。你看这个当事人的妻子，就张某，他的妻子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了这个债，但是呢，最后你还是要承担的。说实话，人走了，心都比较难受了，还要突然来了一笔负债，
2: 对，莫名其妙就因为以前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嘛，然后突然人已经走了，然后突然又知道了这个走了之后还有这个钱要去还，确实是挺难受的哈。林律师就是这个小旭想在这里问一下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共同债务的话，如果对方是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丈夫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妻子这边呢就不用去偿还这个债务呢？
0: 其实共同债务
2: 是
0: 上
2: 常
0: 需要，
2: 见的嘛？
0: 常见的呀，是女方不需要去还是
2: 对，
0: 吗？赌债，
2: 赌债这是很
0: 赌债肯定是不能去还的，
2: 因
0: 这是
2: 为这
0: 必
2: 个
0: 然不去还的一个钱。
2: 那还有其他的吗？就是我们
0: 比如说你请客吃饭的一些钱啊，比如说现在之前很多人他会去说，比如说我常去一家饭店，会有个赊账的情况，他可能因为一些应酬上的钱，他去请客吃饭，然后因此欠下的债务，其实在这一块来说是一个应酬、一个人情往来的钱，也不需要女方来承担。
2: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要注意啊，就比如说你要借钱给这个一个人，然后你也要了解到他这个钱的用途嘛，这个
0: 对，
2: 也是就是换了个方向提醒咱们嘛，因为
0: 是。
2: 如果这个人万一是有什么意外了的话，就是他们家人呢，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配偶啊，是没有必要去偿还这部分的这个债务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夫妻共同债务来说，举证责任比较难的是在于债权人这一方，是出借方比较。

0: 较难。
1: 债权人这一方，
0: 对，
2: 一般不是借钱都会有一些证据啊，或者
0: 借
2: 是，
0: 钱的证据其实一般就是一就是凭证，转让凭
2: 对，
0: 证证明我已经把钱给你了。
2: 对，
0: 第二就是借条，
2: 嗯，
0: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常见的借条是单方出的，很少很少有双方共同出具的欠条。
1: 单方出一般都是这个借款方这
2: 单
1: 边，
2: 方出了之后，对方按了手印，这个不合适吗？
0: 一般没有。个人借贷之间啊，
2: 嗯，
0: 我常见的，我见这么多的是没有看到双方夫妻双方共同签的，
2: 啊
0: 只有一方
2: 啊啊啊！
0: 单方签，
2: 就，
0: 除非说是在银行那边担保借款的话，
1: 哦，
0: 才会有双方的可能。在个人借贷这方面，一般只有一个人签。那在一个人签的情况下，债权人要去证明他这个他出借的款项给的钱给了这个是老公，那他老婆首先知不知道这个钱是不是用在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这个情况上就有一点点的难去举证，
2: 哦，您说的就是说，
0: 出借方这
2: 出
0: 边
2: 借
0: 啊，
2: 方比较
0: 到后
2: 难。
0: 面起诉要钱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难，特别是借款。如果是说用于生产、用于经营吧，刚刚那样子经营的案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点。但是个人借贷这一块，不是那么好的认定。
2: 哎，所以有事没事别借钱给别人，别人也别借钱吧。
1: 对，就是这样一个案例，也是告诉了我们嘛。我们如果是又说到这个欠钱这个或者是借条这方面哈，就是您刚刚林律师也说了很清楚了，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那就是说您刚刚也说了的话，就我们有没有必要去要求一个就是说您跟您的配偶也要过来给我签这个字，摁这个手印？
0: 你可以要求，但是对方不一定会这么做。
1: 那不就是这个是他可能想了就是不还这个钱了吗？
0: 来，
2: 就是有些时候在
0: 对。
2: 产生这种债务或者借款呐、啊，或者是出借这一块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大家都是朋友，或者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有个借条在上面就行了。但是如果就像林律师说的，万一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你的这种出借人的这种举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比较麻烦。
0: 对。
2: 其实还是前期做的细致一点，后面可能就会省事儿一点。
0: 是，但是在我常见的个人出借的债务情况下，前期细不细致这个很难去证明，因为一般都是基于朋友关系才会出借这个钱。他说："哦，我家里最近怎么样了？我可能父母病了呀。"我说："我去拿这个钱。"我最近有个案件是这样子的，两个是朋友关系，然后呢，A 向 B 借了一个10万块钱，他说："我现在家里用钱，我想先把这个10万块钱用于先去提前还我的车贷，我的车解押之后，我才能把车卖掉，再把钱还给你。"但是后面我们在起诉过程中发现，这个车首先这个车是在夫妻存续期间买的车，是个共同财产。他其实他借了钱，但是他这个钱是拿去还他的赌债。他老婆对于这10万块钱并不知情，而且这个钱也没有用在还在车贷上面，他直接是去拿去还的赌债。但是他的借条上面是写的说，哦，我借10万块钱是用于
1: 去
0: 还
1: 买
0: 我的车
1: 啊，
0: 贷，然后呢，后面还到钱之后把车解押了，去卖了之后再把钱还给你。在诉讼过程中才知道，哦，这个钱是他赌上去赌博了，
1: 原
0: 所
1: 来
0: 以
1: 是，
0: 对于这个方面是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哪怕你写了。你只是写了说，哦，这个钱我是用来还我们家的车的钱。
1: 但它实际的用途就是并不是还了这个钱嘛，你要
0: 对，
1: 看这个实际的用
2: 所
1: 途是什
2: 以
1: 么才能
0: 是的，
2: 这个借钱给他的这个朋友是没有办法向他的老婆
0: 是
2: 去
0: 的，
2: 追这
0: 他
2: 个
0: 老婆
2: 钱，
0: 是
2: 不知
0: 不承
2: 情，
0: 担这个
2: 不
0: 还
2: 承
0: 款
2: 担
0: 责
2: 责
0: 任
2: 任。
0: 的。
2: 哦，哎，所
0: 就
2: 以，
0: 哪怕借条写了，也不能证明这个借条上的这个说借款用途是真实的。
1: 明白了。有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夫妻离婚的时候，这个离婚协议书，这个协议书啊写得很清楚，这个债务归男方，那就是之后的话啊，他这个共同债务的话，就比如说对方过来要债，他还能去找这个妻子吗？
0: 能，
1: 能。
0: 这个离婚协议是对内的，它是不对外的。就是
1: 哦。
0: 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钱是夫妻共同债务，但是我们在协议里面约定了，这个债务由男方来偿还，归男方个人。但是债权人这边他是可以向两个人一块要钱。假设如果妻子已经还了钱之后，他可以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去找男方去把这个钱拿回来。但是对于债权人来说，我不管你们里面怎么分，
2: 你们两个就是欠我钱的人，
0: 就是、对。然后你们到内部怎么追偿是你们的问题，
1: 啊、
0: 跟债权人没有关系。
1: 啊，他不能一个一个的去起诉，他直接就是说直接起诉你们两个人啊，比如说。
0: 因为债

0: 债权人不知道说这个钱是你们已经分给他了，而且我也不认
1: 啊。
0: 可，两个人的还款能力一定比一个人的还款能力大。
2: 对，
1: 哦，
2: 就
1: 所
2: 是
1: 以，
2: 就是你们夫妻要怎么协商是你们内部的事情，
0: 是
2: 但是你们借了我的钱，那我就要找你们两个去还。
0: 对，
2: 至于说你是男的先统一还完，再找女的要一半，还是女的统一，这个妻子这边统一还完，男的再找他，那是你们之间的协商，
1: 或者一人一半也是你们自己
0: 你们
1: 自
0: 己
1: 的
0: 内部的
1: 事
0: 情。
2: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2: 我只认定你们夫妻双方是这个家，这一个整体欠了我多少钱，我要向你们追这个债务。
0: 是的，
1: 点解搞了动物嘅一点打答打我，然后带钱就比较等一下播两个广告。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再来有度就咸跟就大的那种，
7: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椒，
6: 再来经过竞赛的故事，咱就读。

0: 不休法律之地。
1: 二拍大拍，
0: 构建我爱计划。
1: 两拍调拍，
0: 农家共拍。

0: 在今天中午的一点打打鞋的我大家来到对个人也点弄这个也不敢当中来啊刚才在这个前半段的这个时间呢咱们的来自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的林怡轩律师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也是提醒到了大家很多这方面关于一些风险啊或者是我们如果要借钱或者是尽量是不借钱这个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注意哪些事项
1: 我觉得前面林律师分享的案例有提醒两点，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跟别人借钱，那么就是你跟别人借钱，这个还好一点，就是借钱给别人的人，你要让借你钱的人，这个夫妻双方一起签字，
0: 就是
1: 后续会省事一点，是不是？林律师，
2: 签字的话会好一点，
1: 对，后来就不至于说你去找这个借你钱的男士还钱，他女士这个妻子这边不认可，这个会省一点事儿啊，就是不要在事前嫌麻烦，很多事情都是事前做的越细致，事后呢就越省心啊。也继续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叶城农家节目，在周四是农家语法的专栏，来自对于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的林怡轩律师会给大家继续的科普答疑。今天下半段林律师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什么内容呢？
2: 其实还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
1: 是
2: 关于说这个配偶账户收款能否被认定为是一个共同债务的问题。这个案例是这么个情况，王某跟郭某是这个原来是夫妻关系啊，但是双方呢在这个2018年的12月25号就协议离婚了，在这个2018年的1月到这个2021年3月的这个期间，王某的亲戚朱某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王某支付了多笔款项，他的累计金额高达81万元。在这个2018年的3月17号，朱某向这个妻子就是郭某的名下的银行账户转账了7万元，然后这个7万元就会被分笔取现了。在2022年就是双方离婚之后，王某就是丈夫对上述朱某所出借的88万借款补签了一个借条，并且载明了借款期限是到2024年的2月份。后面因为王某没有按期还款，于是朱某就起诉了，主张88万元的借款是王某与郭某之间的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两人共同偿还。但是呢，郭某是以这个对借款不知情为由抗辩的，他拒绝承担责任。最后法院的判决是，要求这个郭某名下账户接收7万并取现的行为是能够推定其对跟这个王某就她丈夫是有共同举债的一个意思表示的，所以她对这个7万应当承担共同还款的责任。但对于其他的81万，因为缺乏这个郭某参与的证据，所以没有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0: 明白了。其实这个案例的话跟其他还不一样啊，因为他们其实他这个80多万的话是还在他们的这个婚姻的这个
1: 没有，
0: 就没有离婚的时候去转的是吧？
1: 不是，他这81万是从2018年的1月份一直到
2: 2021年3月份、
0: 一部分。
1: 那我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真的是还是挺好的，就是他的妻子不至于去承担，另外的他不知情的81万。哎，但是他的81万里头，他有一部分是在他们没离婚之前转的，
2: 对，有一年的时间是在那。
1: 那他法院怎么去判定这个81万里边，这个在他们没有离婚之前的这笔钱，他妻子可以不用承担呢？
2: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了刚刚聊的那个问题啊，这个夫妻共同的债务认定的问题上面，其实有三个要件，第一个就是说欠条上面如果是共签的话，两人共同签字，那就共同认定，
1: 对。
2: 但是呢，第二个要件就是说这个钱是要用。就一方签字的情况下，这个钱是要用在家庭的日常的生活需要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说，就是债权人需要举证说证明我知道，或者说我能证明这个钱他们是用在生活上了。要共同生活上了。然后这个案件为什么当时这个81万没有被认定呢？是因为首先这个借条当中只有王某签了字，就是丈夫签了字。这个妻子他没有签字，他也没有追认这个款。
1: 对。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款项的用途很难的直接证明这80多万是用在家庭。

0: 你的共同生活
1: 或者用在妻子
0: 了
1: 孩子的身上。
0: 对、
1: 嗯、明白了。但是
0: 他这个郭某他名下的7万块钱了、嗯、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钱是事后追认了，或者是说我认可这个7万块是用在生活支出上了、
1: 嗯、
0: 但是可以结合这个银行账户的一个身份的特殊性，
1: 嗯，
0: 这个7万块钱是在夫妻共同存续期间转的，
2: 嗯，
0: 而且资金控制上面这张卡是他老婆在老婆名下的卡嘛，对，然后呢从资金的控制的逻辑上面跟他后面取现的行为上面是法院推定，
1: 嗯，
0: 他对借款是知情的，所以
1: 让他还
0: 才让他去偿还的这个7万的一个偿还责任。
1: 嗯
2: 嗯，因为毕竟这个卡这个钱是直接转到他的卡里面去的嘛。
0: 对，
1: 嗯，
2: 那如果这个案例的话啊、咱们最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的话最关心的一个基础的问题也跟刚刚那个上一个案例差不多，就是说法律上认定的这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啊，就核心的标准它是不是就只是用于这个家庭？
0: 对，要叫家庭共同的生活跟支出，而且叫日常生活。
2: 如果是家里的这个生意呢，就是比如说
0: 生意的话，就刚才跟你聊的那个样子、
2: 嗯、
0: 这个生意他知不知道，他这个生意是不是这个家庭收入的一个维持生家庭运转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
1: 嗯
2: 啊，如果是生意做的比较大，比如说全家人的一个家族的一个生意，那这个钱应该也就是这个共同债务了，
1: 就类似于刚才
0: 的
1: 张某一样，他没有别的收入，他妻子也没有别的收入，然后他的收入如果是离开了这个收入，他家里面不可能正常的运转，正常的生活。
0: 是的，
1: 那这个就可以证明他的81万是用在了他的家庭里边，
0: 对，
1: 或者是说用在了他的这种妻子孩子的身上。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里边，这个81万没有人，就是借款的人。
2: 嗯，
1: 没有办法去
0: 出借人证明不了他这个
1: 钱。对对对，
0: 首先这个额度就比较大，
1: 对，
0: 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家庭的正常的一个生活所开支的一个范围。
1: 对，而且你看是从2018年到2021年，也就是2023年的时间，81万，嗯，
2: 三年这个做生意或者是说干嘛的话借了这个80多万。这个时候呢、
1: 嗯、
2: 就是这个钱基本就不会被认定为是所有都是这个共同的债务了。
1: 那想请问一下林律师，那这个出借人他这81万就没有办法再找，只能是去找这个王某，
0: 只能找丈夫要。
1: 对,
0: 对，
1: 只能是找王某。
0: 是的，
1: 通过起诉他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法院去调查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那他如果说这个王某他没有偿还，就是没有偿还的话，法院可以去查王某名下有没有类似于像是不动产啊，或者是汽车啊。
0: 对，在执行阶段的话，法院
1: 会介入到这个，
0: 查他名下的资产。
1: 嗯，
0: 不动产动产都会查得到。
1: 嗯，
0: 现在目前最常见的就是房产信息、车辆信息。
1: 嗯、对，
0: 包括后面有些法院也会主动去调他的股票信息、股票账户都会有可能。
1: 嗯，
0: 还有他支付宝跟微信账户。
1: 嗯，那就是其实这个出借人他只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王某签的借条，他就可以去起诉，然后法院走相关的一些途径，还是能够帮他有希望追回来。
0: 嗯、其实借贷关系哦，不是借条，其实最重要是借条加上转账凭证。
1: 嗯嗯，
0: 单凭的借条其实现在来说对于起诉很难去判定你到底这个钱有没有实际出借，
1: 所以就是存在着你不管是微信上转款给他还是银行转款给他，你都要
0: 留下相应的凭
2: 证。
1: 那如果他给的是现金呢，那就很麻烦。
0: 嗯，反正从我办的案件从2014年之后吧，
1: 嗯，
0: 之后其实2014年微信开始管办
1: 很少有现金，
0: 几乎没有现金。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银行你取款取现超过5万块钱以上，你都要先去提前申请。
1: 啊，
0: 所以一般没有人，现在情况很少很少有人会去出借大额现金。
1: 嗯，所以
2: 确实是哈，这个，
1: 所以你这个网络上的转款它就可以给你留痕迹。其实我觉得就是万事留痕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0: 对，比如说真的是给了现金的话，你的当时的取现记录一定要留好。
1: 啊，对，
0: 而且取现的话你还要再多证明一点，就是你得有这个出借能力。
2: 出借能力，
0: 对，就是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收入怎么样，或者说能够证明我有多少资产。
1: 嗯，
0: 所以我才能借这么大额的现金出去给人家。
2: 啊，
0: 你
1: 借钱给别人你还要得自己证明。
0: 现金的话是需要的。
2: 哦，现
0: 金一般是需要
2: 的。
0: 你转账的话就只有凭证了嘛，那就无所谓。
1: 嗯，
0: 但是现金的话现在很少人会有大的现金的一个支出往来，
1: 他
0: 很有可能会要洗钱。
1: 不，他这个证明是给银行的一个证明，
0: 是给法院的一个材料。
1: 哦，
2: 给法院的一个证明。

0: 因为现在很多现金之前就是有涉及到洗钱的一个嫌疑，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钱的来路不太对，
1: 嗯，
0: 谁是现金，
1: 嗯，
0: 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证明的。嗯，反正现在目前来说，近几年现金上面的民间借贷也很少有，而且有的话也很多都是很多很多是虚假的诉讼。
2: 哦，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就是说，万一哈，如果有这个真的是拿现金去这个借出去了，我们是不是要让他给一个这个收据？
0: 收据跟
1: 收
0: 借条
1: 据借条没
0: 其
1: 有
0: 实
1: 用，
2: 是一个性质，跟借条其实是一个性质，没有真正的去就是很明确的可以证明这个钱真的给到这个对方的手里了。
0: 很难，现金主要是自己。你看你现在还用现金吗？
2: 嗯，对，那咱们就是说，如果
0: 所
2: 是，
0: 以如果说真是现金的话，你有一个取款记录也很重要，就证明说，哎，我
2: 我
0: 当
2: 这个钱
0: 时，
2: 取出来了，
0: 你可以说不是当天取的，你之前半年都可以，你起码得有人说，要不然你的现金怎么来的？这个情况你得说得清楚，因为普通家庭现在目前最多，我觉得我的认知里啊，超过1万块钱现金在家里面的也很少。大家现在都是拿转账，包括我外婆这么大年纪的人，她现在都会用微信支付，都不拿现金了。
1: 现在咱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
2: 对，如果万一有这种情况，就是万一这个家里真的有现金，你要去出借给别人，最好的方法还是去把这个银行，去银行把这个钱 存到
0: 存起
2: 卡里面
0: 来，
2: 去，
0: 对，然
2: 然
0: 后
2: 后再
0: 再
2: 给
0: 转
2: 他
0: 账，
2: 转，有这个凭证
0: 或
2: 了
0: 者
2: 嘛。
0: 是说你拿现金去银行柜台去汇款给他都可以。就不一定要现金交易，
1: 现在银行是取款5万元以上就要提前预约，对吧？
0: 对，一般情况下现在是超过5万就要提前预
1: 但
0: 约
1: 存
0: 了，
1: 款如果是存5万以上，银
0: 不
1: 行，
0: 需要，
1: 就不会问你来源，是不是？
0: 存款不问，但是取现要。
1: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林律师呢，继续在有关于夫妻双方的一些债务、共同债务方面呢，有通过2个案例的方式给大家科普答疑。第二个的这个案例呢，最后法院是判决了王某的妻子哈郭某就是承担了在他名下所收到的朱某转来的7万元。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案例在最后哈，我们的林律师还有什么是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的？
0: 最后的温馨提示，现在目前也没有，就是刚刚注意的这些，就是尤其是咱们作为出借方的时候，就是把钱借别人的时候，对方不管以什么理由说家里需要什么孩子病了还是怎么之类的，如果是说基于这种情况下需要借钱，而且是以这种理由借的话，我觉得还是双方签字会比较好，
2: 双方都签
0: 就是
2: 字，比
0: 夫
2: 如
0: 妻双方签字，比如说家里孩子病或者家里孩子上学啊，或者父母病了的情况下。
2: 就
0: 这
2: 夫
0: 样子的
2: 妻都
0: 借
2: 要签，
0: 款最好是双方一块签字。
1: 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哈。比如说你跟这个朋友跟你借，我觉得但凡能借个3万5万以上的，就不要嫌麻烦，直接就是约对方，还是要夫妻双方来签字。这样的话，你到后面你去追偿你的这个你的钱款的时候，就会省事很多。
0: 对，而且借条当中最好是写明身份证，一定要核对一下身份证号，万一以后真的诉讼的时候。调取就也省了很多事情。
1: 姓名、身份证、
0: 对，
1: 借款理由、原因。
0: 借款理由，对，还有原因，这个可以不一定要写，但是，名字、身份证，然后借款的金额、还款时间，包括这个是否有利息。
1: 哎，我记得上回是哪一位律师来说到这个借款的时候，就是说还可以把你借的这个钱的利息写上去，等到到时候法院判的时候，可以说我不要你还利息，
2: 对，
1: 哎，
2: 那
1: 你
2: 就
1: 还
2: 让
1: 本
2: 一步
1: 金。
2: 了。
0: 对，可以，可以这样，就是你得写，但是你可以不要，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我写了之后，哪怕他不还给我利息，我们不要都可以。
1: 但是对我追偿我的这个本金的话，会更便利一些。
0: 就是万一真到起诉那个阶段，对于你维权，比如说，那肯定想说资金占用损失是想要的嘛，哪怕我放弃也好，但是当时主张的时候是可以一并主张上去的。
1: 是的。
2: 明白了啊，其实刚刚说到第二个案例的时候，我一直就心里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郭某一直说他自己是不知情的啊，就是为什么法院是没有去采纳他这个呢？他需要如果是真的不知情的话，
1: 采纳了呀，
2: 采
0: 纳了，
2: 就是说他还有这个7万块钱嘛。
0: 7万块钱是手，因为这个钱是直接转到了郭某个人的账户，
1: 然
0: 因
1: 后
0: 为银
1: 分
0: 行
1: 笔
0: 账
1: 取
0: 户，
1: 现了。
0: 对，银行账户是具有强烈的身份的一个关联性的。
2: 对，
0: 如果你不提供卡给人家， 嗯，人家不一定能找你的卡号，而且你还把这个钱转出来了。
2: 哦，那如果就是说，比如说他只是你把这个帮我收个钱。

0: 这种情况呢，然后你就转给我就可以了。就比如说我让对方帮我收个钱，然后让对方转给我就可以了。
1: 首先啊，这个双方这是个夫妻关系，
0: 对，
1: 你老公从你的账上走了7万块钱，
0: 我是肯定知道的嘛。
1: 首先你知道，二你再转出来或取现出来的时候，你也会问，哎，这个钱是干嘛用的？
2: 对，
1: 你肯定会有个默许的一个情况，
2: 对，
1: 所以你不可能说对这7万你完全
2: 不知
1: 情。
2: 对，
0: 我是知道有这7万转出来了，就是我还是那个转到我自己的卡里去的。但是呢，这个钱可能就说你只是那个，比如限额了，你让我这边转一下。
2: 那你也是知道啊，
0: 我只是说知道嘛。但这个钱的话，是可能是关系已经不好了，或者是已经这个离婚的情况下呢？
1: 离婚的情况下，那就另外说。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转的7万块钱。
0: 哦，明白了。
2: 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来接通一下。喂，你好。
3: 哦，你好。
0: 哎，你多。
3: 我想问律师一下。
1: 哎，你说。
3: 林律师一下。
1: 啊，您说。
0: 林律师，对。
3: 林律师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嗯。
3: 问律师一下，刚才我听到你讲这个存款存进去，是不是又问？领出来就要申请和领，是吧？这个问题是这样讲吗？
0: 啊，就取款。
1: 对，反正就是目前我这边了解到的银行，就是取款是需要预约，但是存钱不需要。
3: 预约好像我刚才听到你说要领5万块钱的是要预约申请才能可以领的吗？
1: 我前阵子去工行是需要5万块钱的话是需要提前去跟他预约申请，不然他当天领不了。
3: 哦，这样的。
1: 那具体的你得问你
2: 相应的银行，
1: 对，相应的银行。
3: 人家劳动人民辛辛苦苦把这个钱存到里面的，你就叫不要问这个，就存进去到再领出来就不自由领了。
0: 因为咱们现在
3: 就把这个钱存在家里的好可以啊。
0: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比如说很多这个为了控制这个保护您资金的安全嘛。啊，万一遇到什么电诈的话呢？
3: 这个说不过去的，导入在那里，你存在那里，银行就知道了，到哪里有摄像头的什么？
1: 不是，您可以这么理解啊。首先，现在电诈这个情况比较多，银行有这个方式说限制您取钱，它不是限制您取钱，是说您取钱你可以去取，它不是说不让您取账户里面的钱，只是说你超过这个额度，它担心。有这个担心，有这个顾虑，也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这位听友是这样子的。这位听友是这样子的，我跟您解释一下哈，就是现在银行并没有说强制的要求你必须预约。理论上呢，你要去取钱，这是你劳动人民存的钱，你要去取钱，你是可以带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去取钱的。但是可能会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今天想到某个银行、某个网点，你去了你就急着要取个5万、10万，但是有个别的一些网点，可能它的现金库存不一定马上有这么多现金。
3: 讲这问题呢，如果要是存钱的时候，你当时那银行应该问清楚，这个钱是从哪里来了，从哪里来了，来龙去脉讲清楚，登记在上面，是吧？就清楚了吗？电诈不电诈也知道了啦。何必就叫存进去就随便存进去，到领出来就要申请了？
2: 不是申请，
0: 不是咱们要预约，因为他需要去。
2: 没有，您到现在还没有理解到律师刚才和我们分享的这个，就是有些
3: 你先登记，你这个钱是哪里来的？
2: 不是，您要取
3: 登记也有的，可以登记一下嘛。
2: 您要取
3: 一笔在上面的，做。
2: 他的意思是您要取钱的时候，如果您着急用，那银行如果万一没有那么多现金，您不是跑空了一趟吗？
3: 听你讲那个法律东西吧，有些要听不明白这东西
2: 吧。现在跟您解释您就清楚了。他不是说您要去讲清楚干什么，而是你要提前说，那你的银行客服啊就能够很好的把钱给您准备好，就对，存取款都是自由的。存取款都是自由的。
3: 现在那你要叫人家领了，要有些老百姓要存钱，就是怕钱丢了，就提多一点放在里面。啊，超过这个数据，超过5万、10万了，你就不用要申请要领出来了，不然不要给领出来的，好像有点不可。
0: 就是我刚刚已经就是罗一麦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这个听友很执着，
0: 对，就是说刚刚的罗一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这个银行是需要预约哈，不是要需要去申请。
2: 其实就是说怕万一您去到银行，你比如说我今天突然想。

0: 取个十万大额来办一些事儿、
1: 嗯、
0: 但是突然你到的这个网点他没有准备这么多的现金，就耽误您办事儿啦。所以您提前可以跟客服说一声，或者是提前跟打电话到这个某个网点啊，说我要取这个现金，然后呢人家给你准备好，就在最大限度上给你节约这样的一个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林律师？
2: 对，是的、
0: 嗯，好的。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今天林律师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一些夫妻之间配偶的一些关于共同债务方面的东西，也是给大家科普了，分享到相关的内容。那其实还是有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如果你哪天你或者是爱人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借钱给别人，那么别人借你钱呢，如果是有夫妻双方的，那最好是在借条上双方都要签字，写上身份证号，
1: 对
0: 对，写上这样的一个金额，也可以把说这个金额可能会产生多少利息都写在上边。那其实好借好还自然是很好，那如果说万一出现一些纠纷，债务的纠纷的时候，你有这样一个对方借款人的这个双方的夫妻签字的话，对于你这个追回自己的这个钱就是更便利一些。
1: 嗯，也是再次感谢咱们的林律师带来的这个专业的解读啊，也帮助我们看懂了这些婚姻背后的一些财产的法律的风险。如果大家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这个婚姻借贷方面的困惑，也欢迎大家关注咱们的这个海口之声，跟在里面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
0: 是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Thank you.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9: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

0: 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6: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9月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日共发现和开发处理的问题1044宗，当天处理率为77.21%，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43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0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7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01宗。以上是9月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了，谢谢汤文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4: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口洪春湖困扰居民的噪声的相关情况。今日晚上啊，海口的洪春湖公园那是戏曲唱腔、流行歌曲此起彼伏的喧闹啊，混杂着从湖畔涌向四方。记者的车呢还未停稳，声音就已经灌进了车窗。长期居住于此的陈女士呢是早已熟悉这样的嘈杂，但对他来说，这份熟悉意味着家里的窗子要常年关着，老人心脏不好，孩子呢也没法安静的写作业。他说呢，晚上想开窗透透气也都不敢。今年以来呢，他多次拨打12345热线反映洪春湖的噪声问题，系统显示仅洪春湖公园区域今年以来相关投诉就已经达到了36宗。36宗投诉啊，这每一宗的背后呢，都是一个被吵得睡不着的夜晚。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污染防治编中专设了噪声污染防治分编，将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噪声全部纳入到统一的规制当中。长期陷入投诉、整治、反弹怪圈的噪声治理，从此呢有了刚性的法治红线。在当晚的执法行动，是法典施行之后，海口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首次夜间噪声专项整治。洪春湖畔的多处点位，市民呢私自架设大功率的音响、显示屏、麦克风等全套的设备露天演唱，音量呢是远超生活噪声的管控标准。一路之隔的居民区啊，那是完全被噪音所覆盖。执法人员呢是逐点位的排查，锁定了多起的违规扰民的行为。其中呢，一名市民在紧邻居民区的公共区域架设了全套的影音设备，是持续表演，直至执法人员走到身边才匆忙的关停设备。有市民不理解说，公园是休闲娱乐的地方，这唱歌跳舞怎么就违规了呢？甚至啊，抵触呢设备的暂扣。那执法人员呢现场也普法说，噪声扰民是违法的，公共空间的娱乐自由不能以损害他人安宁生活、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守法依规休闲才是底线。当晚的执法人员在洪春湖公园片区共排查整治了11处违规的喧闹点位，依法暂扣高音喇叭、音箱等设备8台。与以往的执法人员一走就反弹

0: 有所不同。连日来呢，记者是数次的回访了红铜湖公园，发现这里呀，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吵了。8月28号的晚上，公园内唱歌唱戏的是明显少了许多。湖边呢，也只有一个点位呢，有人在跳广场舞，但是这个点位是远离居民区，音量并不大。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大队长陈进全说，以前呢是主要靠劝，而且往往还劝而不听，现在是有法可依。我们加强巡查普法，群众呢多少有所了解，也更配合了，知道不能把音响开得过大了。法典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海南道哲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解读说，法典打破了过去唯分贝论的认定标准，只要未采取防控措施，客观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即便噪声数值达标，也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个变化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达标却扰民、维权无依据的困境。同时呢，法典也是搭建了清晰的维权路径，物业、社区先行劝阻调解，12345平台投诉，公安机关治安处罚，形成完整的闭环。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呢也正持续的强化基层执法能力，常态化开展呢噪声防治业务培训，从严把控夜间的施工审批关口。该负责人坦言，噪声治理啊仍然是面临着现实的堵点，噪声的瞬时性强，人到声停人走声起的取证难题是依然存在。部分老旧城区的居民区与商铺工地距离过近，是难以彻底的根除。下一步呢，全省将加密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建立呢反复扰民点位台账，依托12345平台实现投诉快速分流、限时处置、闭环反馈。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今日呢，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培训第二期顺利完成了各项既定的培训任务，圆满落幕。本次培训呢，是由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主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旅文局及各环卫企业协办。培训共设置了七场业务培训，一场跟着垃圾去旅行宣教科普沉浸式探访活动，覆盖了全市综合执法、党政机关、

0: 业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痛点开展精准指导。培训期间，实地观摩中电焚烧发电厂和欧绿宝餐厨垃圾处理厂，现场了解垃圾变废为宝的全过程。通过沉浸式体验，参训人员进一步的深化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知，强化了工作责任意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关键小事，也是关乎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民生大事。本次培训虽已圆满结束，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永远在路上。希望各行业将此次培训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工作实效，当好政策明白人、分类执行者、身边宣传员。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的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分类习惯养成，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让绿色低碳新时尚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建设美丽海口注入生态动能。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期海口呢全面启动了固体废物的专项整治行动，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27个责任单位组建了工作专班，聚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建筑垃圾等八大重点领域，细化整治目标，压实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全方位推进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筑牢城市生态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检查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医疗机构、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2500余家次，立案查处19宗，专项整治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结果如何？我们详情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次专项整治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年7月16号呢，海口市印发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随后呢，八大重点领域配套子方案陆续印发，排查工作全面铺开，整体排查工作呢于8月底完成底数的摸排。市生态环境局先后组织了13次工作协调会，各个责任单位召开专题部署会20余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强化信息互通，常态化的开展联合执法，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同时呢，全市组织开展了11场固废业务培训，3场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培训。那么这次的固体废物全领域专项整治呢，采用实地巡查加地图标注数字化的模式，对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针对一般工业固废重点企业、危废产废以及经营单位实施分类分级管控，依托全国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强化全过程监管，借助无人机开展建筑垃圾空中巡查，消除监管盲区。那么根据统计呢，在 再生资源回收方面呢，海口完成了1429家网点全覆盖排查，发现问题2092个，已经完成整改1149个，报废机动车领域开展12次联合执法排查。

0: 对七处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移送多条问题线索，建筑垃圾领域无人机排查发现问题21个，整改完成8个，日常巡查发现问题205个，整改完成168个。医疗废物方面呢，组织医疗机构全面自查自纠，448个问题中完成整改349个。一般工业固废领域完成20家重点企业排查，发现问题17个，整改完成12个。危险废物、车辆废气电池等领域排查整改同步推进，生活垃圾和园林垃圾问题呢已经全部整改完毕。那么截至目前呢，我市各个部门已经开展了多轮联合执法行动，对非法回收拆解、违规储存、固体废物等违法行为亮剑，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开展联合执法75次，立案14宗，累计罚款74.9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2.78万元，查封回收站1家，刑事拘留9人，报废机动车拆解领域检查货运车辆是320辆次，立案4宗。那么对企业违规储存危险废物的行为立案1宗，以高压执法震慑固废领域的违法乱象。那么下一步呢，海口将会以无废岛建设为统领，坚持当下整改和长效制度建设并举，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推动全市固体废物治理规范化、常态化。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详细情况的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6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起非法占地的案例。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因非法占地，近期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罚款43万3486.6元。据了解呢，

0: 在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秀村委会太平村108号。根据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的调查结果，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溪村经济社非法占用土地 4278.82 平方米。针对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非法占地的违法行为，在今年7月21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依法责令退还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厂房及硬化地面，恢复土地种植条件，并对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罚款43万3486.6元的行政处罚。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马上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直播城市管家当中，我们待会儿见。

0: 千古篇。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

0: 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1号的早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门口，一年级的新生啊是身着崭新的新款运动装校服入校，而中高年级的学生中呢，仍有不少呢穿着旧款的校服上学。新旧的校服同框，成为海口一式一款校服改革落地之后的开学新常态。本学期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改革是落地见效，全市公办中小学起始年级正式启用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呢可继续穿旧款的校服，也可自愿选购新款。当前新款校服正由140家企业竞产，经过567个覆盖城乡的渠道销售。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3: 好的，主持人。那么新学期来临之际，海口市教育局也向各学校发布通知，在开学之际不强制穿校服，校服采购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也不强制穿新校服，旧校服也能穿。在9月1号，记者走访了海口市多所中小学校园，看到开学典礼上的新生的新旧校服混穿现象普遍，校方均未设限。海南华侨中学这个学长，这个也学生家长这个童永珠也表示，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买了新款的校服，但旧校服依然保留。校服选哪款，群众说了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管理的实施意见，海口新款校服的款式经历了方案征集、专家评审、公众投票、公示公告四个环节，以超过6万张有效选票当选。在供应链端，海口全面开放校服的市场，为家长增加了更多的选择。新款校服统一款式，但不指定供货的企业，所有资质齐全、产品检测合格的厂商均可参与销售。在服装上也专门的预留了校徽佩戴的区域，各学校可以自主的设计专属校标，保留本校的文化特色。那么针对于未购齐新校服的新生，各校也制定了人性化的一个预案。琼山中学校长李敏

0: 介绍到，在开学之际，学生如果暂未购置新校服，也可以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长裤参与集体活动，大方整洁即可。 而新校服的入室就校服是否作废，针对于家长关心的问题，市教育局也明确，在改革设置3年过渡期，从2026年的秋季学期起，起始年级的新生是统一启用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可以继续的穿旧款，也可以自愿的选购新款。 到2029年秋季学期，全市会统一穿着新款。在过渡期内，旧校服可以正常在校穿着，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家庭重复支出和衣物浪费。那同时，在校服的购买环节，市教育局明确划出红线，各学校不得强制家长购买新款，也不能够强制学生穿着新款，也不得在校园活动中强制要求穿正装。 那么同时，校服也实行市场调节价，不统一限价，不指定售价，不干预企业定价。具体的正规生产资质的企业就可以结合成本和自主的去合理进行定价，这样也能够让家长买得明白，穿得放心。那为了家长方便选购，全市的校服销售渠道持续扩容。根据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新款校服销售渠道已经增加到了567个，覆盖主城区及乡镇，家长可以通过淘宝、抖音、京东、微信小程序等线上平台下单购买。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开学之际，部分家长购买热情高涨，个别销售渠道可能存在缺货现象。 目前，各部门也在积极的督促相关企业生产及上市销售，进一步的去满足家长的购买需求。在下一步，我是将通过3年过渡期，进一步规范校服的市场秩序，营造更加平等的教育环境。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2: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沿着古朴静谧的火山石巷走进修英区的石山镇官梁村，村内的古法豆腐坊是传来陌生阵阵，醇厚豆香是顺着巷道是缓缓的飘散。近日啊，记者走进了这座远近闻名的豆腐村，探寻一粒生长于火山夫妻土壤当中的黑豆。 如何依托薪火相传的技艺，蜕变为赋能农文旅融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的富民产业？接下来我们详细情况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好的，
3: 官梁村的豆腐制作技艺是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根据地方史料记载。 明代福建先民陈彦和迁居海南之后，就地取用本地火山富硒土壤来种植优质黑豆，搭配火山的泉水，创制出风味独特的石山黑豆腐。此后呢，这一份手艺代代相传，在官梁村形成了无豆腐不成宴的饮食传统。走到村里的古法豆腐坊，火山石磨。 木制成型的模具、火山石压板，还有老灶大锅等传统的工具呢，是整齐摆放。不同于工业流水线的冰冷机械，这里沿用的都是自祖辈传下来的古法制作技艺。火山泉水浸润，火山石磨来进行研磨，还有柴火土灶。 熬煮等相关的工序是环环相扣，靠时间和手艺来激发出黑豆醇厚的香气。村民黄秀云做了十几年的豆腐，是远近闻名的手艺师傅，还被大家评为村里面的豆腐西施。 记者来到。

0: 那古法豆腐坊时，黄秀云呢正在用豆萁来烧火。他告诉记者，他们制作的这个豆腐是用柴火灶来进行一个慢熬，同时呢还要不间断的进行搅拌，使豆浆均匀受热，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口感和味道才正宗。 那么，在一旁参与豆腐制作体验的市民陈丽珍，她也是跟着她的同学们一块，在这个石磨旁边来分工进行推将。她告诉记者说：“这个石山黑豆腐呢是好吃又嫩滑，他们来到这里聚餐总要点上一份石山黑豆腐，而且他们体验了整个制作的流程，也感觉非常有意思，也对这门老手艺有了更加深的一个认识。” 近年来，石山镇呢是持续加大对石山黑豆腐的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力度，不断擦亮石山黑豆腐特色品牌。全镇连续多年举办了黑豆腐文化旅游节，官梁村呢还先后建起了科普研学的基地，还有豆腐博物馆。 特色的豆腐产业蓬勃发展，也是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豆腐饭。黄秀云说呢，以前他如果去外面打零工，收入非常的不稳定，那么现在在家门口就能靠这份手艺来挣钱，收入还比之前多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村庄周边的像民宿啊、餐饮啊，还有农特产品的销售也是一同被拉动了。 实现了多元产业的联动增收。海南有个家的民宿负责人黄妹介绍说呢，他们民宿是围绕黑豆腐推出了特色的一个体验路线，不仅带火了本地农产品的这个销售，还让石山黑豆腐的制作成了这里住客这些游客必体验的一个招牌项目。 黄妹说呢，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手工豆腐脑，还有现磨豆浆的一些制作，离店的时候呢，还能带走一些黑豆腐粉等一些深加工的特色产品。她还说呢，不少游客就会专门冲着这个古法豆腐的制作体验，特地会来到村里面住上这么一两天。 一粒小黑豆串起的一条乡村振兴的产业链。根据石山镇副镇长宋倩倩的介绍，石山镇呢是以火山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石山黑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全镇的黑豆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200余亩。 根据镇长的介绍，镇里面将会坚持农业提供场景、文化赋能、灵魂、旅游打通市场三者相互赋能，推动从传统产业向这个传统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功能向多元的价值功能来进行一个拓展，催生像研学体验、乡村休闲等新的一个业态。
1: 让乡村经济从单纯的卖产品进一步来升级为卖体验。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介绍。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做出省会贡献。
5: 一次性就把水电。

0: 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的内容。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呢，海口打造夜经济的多维消费空间。随着夜幕的降临，华灯初上，一幅生机勃勃的夜城消费图景啊，那是徐徐的展开。从海大南门的夜市升腾的烟火气，到海口湾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再到各大商圈多元业态交织的夜间消费矩阵，海口呢正逐步构建起集美食休闲、观景夜游、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夜间消费生态。近年来，海口紧抓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机遇，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配套服务、鼓励业态创新，将发展夜经济作为拉动消费、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这不仅满足了市民游客对美好生活的个性化需求，也为海口建设六个之城注入消费动能，让夜城的夜晚既有抚慰人心的温度，是更添引领潮流的活力。8月29号的傍晚，记者走进海大南门夜市，只见长街上是灯火璀璨，人头攒动，各种美食的香气啊，那是交织升腾。摊位前，摊主们在手脚麻利地制作着餐品，而长桌旁呢，食客们则是三五成群，品味着夜城夜生活的惬意与松弛。这份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吸引了许多的市民游客呢，是专程前来打卡。来自成都的游客李婉婷和朋友们分享了海南粉、清补凉等特色美食，又在文创摊位前购入了椰壳丸等小物件。他说，白天去海边踏浪，晚上来夜市逛街，这种张弛有度的海岛慢生活呀，真是令人着迷。走出海大南门夜市，步行到不远处的海口湾畔的碧海大道，一辆辆有序停靠路边的私家车变身为点亮滨海夜市的特色小摊。不同于美食主导的传统夜市，这个后备箱集市呢，主打年轻休闲慢体验的消费模式，手打柠檬茶、特调鸡尾酒、创意甜品等轻食业态是琳琅满目。市民游客呢，围坐小酌品尝特色轻食，在凉爽的晚风当中欣赏海口湾的璀璨夜景，感受滨海夜生活的松弛氛围。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后备箱，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夜间休闲选择，更承载着年轻人的创业梦想。夜经济呢，同样也是自在湾街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每当暮色降临，自在湾的超长滨海夜游动线亮起璀璨的灯光，串联起晚到的 Windown 的落日海景酒吧、咖啡经验馆等特色餐饮，以及光影街区潮玩巴士等主题场景，并且配套智慧停车系统，打造城市夜生活的游乐园，进一步的丰富群众的夜间生活。在海口骑楼老街，随着夜游量化项目的完工，市民游客呢是解锁了日享人

人文、夜赏流光的全时段游玩体验。智能光影技术呢，将建筑艺术与街区文化深度融合，轮廓灯啊，勾勒出女儿墙、山花墙等建筑的细节，一盏盏落日灯投射于街头的雕塑，让百年老街在夜色当中是更显层次与美感。夜幕低垂，晚风轻拂，海口湾的游船缓缓从东坡老码头起航，搭载市民游客呢，开启海上的漫游之旅。航行途中，两岸的楼宇灯光闪耀，光影随海上的波浪摇曳，串联起世纪大桥、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等城市滨海地标，勾勒出层次丰富的滨海夜景画卷，成为夜城夜间文旅消费的亮眼名片。作为夜经济的重要载体，海口市内各大商圈主动打破了日间经营的局限，通过场景创新、业态升级等途径，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品质化的夜间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夜游、夜购、夜食、夜娱等多元业态，推动夜经济从有量向提质进阶。放眼约城，各商圈立足各自的特色优势，联动构建起层次丰富、业态多元的夜间消费矩阵。海口观澜湖新城创新打造美食自助夜市，成为城郊家庭夜游、休闲聚餐的热门去处。华彩海口湾广场呢，发挥特色海景优势，让市民游客在此享受观海加美食的休闲体验。海口日月广场则深耕业态创新，引入全天候全时段运营的海底捞门店，特色夜宵与丰富的夜场活动是精准适配年轻人夜间聚餐休闲小聚的需求。今年四月出台措施支持消费向心，明确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的跨界联名，并以真金白银的奖励补贴赋能经营主体。在这一契机的带动下， EPP 的试点项目是相继落地海口。未来海口将以三新试点为契机，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场景赋能，推动夜经济从单一餐饮消费向文旅融合、潮玩休闲、文化体验、商圈夜游等多维度升级，打造一座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全场景消费之城。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听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类服务节目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信恒。
5: 大家好，我是安琪。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热点、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都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长期持续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社会基层治理，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4: 是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关注到海口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关于道路封闭、路面塌陷等市民集中反映的问题。
5: 同时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市民朋友反映到的秀英区金鼎路这边有一个圆形的井盖，它安装不牢固，有响声扰民的问题。
4: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都会来共同关注。那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驾车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电视3套、数字电视24套和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关注到直播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了解更多办件的详细内容。同时呢，如果我们打电话打不通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海口1234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线上自主填报有关于办件的详细内容。下面的时间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此前呢，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的负责人做客到了我们直播12345的节目当中，对井盖破损

0: 房产证办理等问题进行答疑解惑。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对之前市民反映咨询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市民朋友来电反映说，秀英区福秀小区东门外面的文锦路有一排景观树被铁架固定住了，树木呢开始生长，但是铁架阻碍到了树木的生长。他希望相关的管养部门可以拆除铁架。下面呢，针对这位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下海口辉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鼎基。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有关于刚才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具体情况是什么样？
1: 他是这样，刚刚所反馈的这个项目是我们负责建设的文锦路南端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2025年2月份的话，它已经完成了那个洗道树的这个移栽定植。因为那个咱们海口属于台风的高发区域，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洗道树的抗风能力，所以我们采用了钢管支撑架进行支撑。然后这个支撑呢，需要等到那个树木的根系完全的扎稳，而且就是树干没有明显的晃动，能独立抵御那个常规风力后，我们才能拆除。就是上述所反馈的这个阻碍树木生长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公司也定期的排查，并且呢，就是6月份我们确实也排查出了有这么一个就是钉子有部分的那个嵌入到树体，然后还有几个树是涉及到那个什么树包铁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安排到施工单位对那个爆箍啊进行放松，然后避免对树木造成那个不可逆的伤害。然后8月22号我们再次组织这个施工单位啊，再排查了一遍，然后对所有的那个爆箍也完全放松了，现在是已经不影响到这个树木的生长了。
0: 我相信啊，这位市民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都是想更加的爱护自己的城市，希望我们的城市景观包括树木都可以健康的生长。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咱们的工作人员一定是更加的专业。那想问一下哈，就正常我们在刚刚栽种这样的树木的时候，正确的这个栽种帮助它生长的方式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来给这位市民朋友们也答疑解惑一下？
1: 正常的方式的话，因为它刚种下去，你肯定是要等那个它树木完全的这个稳定嘛，尤其是那个树干它那个没有晃动了，我们才能拆除。然后我前面我也刚提到，就是那个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树木的这个抗风能力，所以我们都是采用了这个就是铁架进行固定啊，固定的话就是后面避免树木的这个影响树木生长。我们也会排查这个铁架，它那个爆箍，它可能就是那个对树木进那个会有这个伤害，有这个树包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定期就是对那个现场情况进行核查。
0: 所以说呢，就是人呢也是因材施教，那么树木呢也得是根据树木的每一株它的具体情况来这个采取不同的方法，帮助它们更好的生长，对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也建议咱们可以常态化的巡查，定期的去关注一下每棵树木的生长情况，看看如果是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我们安装铁架，如果说对树木生长有影响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调整，好吧？
1: 好的。
0: 好，王总，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朋友们来电反映的问题。秀云区金鼎路金湾花园和金花苑十字路口金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牌子的正前方5米处有一个圆形的井盖，市民说它不牢固，并且呢有响声扰民，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加固井盖。那么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有没有去到过现场去核查它是否有噪音，是不是像我们这位市民朋友所反映的情况一样呢？
1: 这个情况我们也到现场进行核查了，这个情况确实是有存在。是这样，该路段的话它是那个维修改造的一个完工的项目，然后井盖设施的话都是全新安装的。在项目的那个实施过程当中啊，由于施工单位它那个安装井盖不是很规范，而且那个该路口的话紧邻那个居民区，日常的车辆通行频次高，车流也比较密集，导致了井盖底部它那个密封胶啊经过长期的这个反复碾压，然后出现了磨损、松弛，所以才会。

0: 出现那个井盖贴合不紧密，车辆通行产生了那个晃动的异响。接到投诉以后啊，我们也立刻组织了我们施工单位到现场进行了那个井盖压实，然后那个胶条复位、缝隙加固等整改工作。目前的话，已经彻底消除了那个井盖异响扰民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是举一反三，也是安排施工单位对全线的井盖啊逐一排查，然后也目前的话也都是该整改的整改，规避同类的一个扰民的情况发生。
1: 其实扰民是一方面，最怕的就是井盖它这个松动产生一些交通事故，对吧？对市民朋友们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这一点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像您刚刚所说的一样，举一反三，对整个项目的跟我们有关的这些井盖都进行一个检查。
0: 是的。
1: 那我们正常在未来如何能够更加规范的去要求我们的施工部门，在不管是对井盖还是对其他项目，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安全施工呢？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做法？
0: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施工啊，我们还是要加强那个对现场的这么一个监控，包括那个要求就是清理单位啊，对那个微小细的方面施工的这么一个全面的掌控。像出现这类的问题的话，避免以后都不会发生，然后也形成一个闭环的一个处理。
1: 对，王总，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施工单位交工的时候、交付的时候，我们这个验收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验收，如果我们能用更专业的建议的话，或者是我们专业的视角，也能规避很多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回应。
0: 好，谢谢。
1: 好，再见。所以说呢，针对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几个办件，我们首先发现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也都是非常热心的，而且呢也都可以去观察到我们身边的这些细微的细节，
2: 没错，
1: 尤其是每一棵树木它的生长情况，包括铁架的固定的程度等等。那么像我们第二则办件这个井盖的情况，其实涉及到的部门就很多。
2: 对，
1: 第一方面是建设单位，对吧？它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质量控制好？第二方面，我觉得验收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责任方，对吧？你在验收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去检查到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事故的点啊，这几点呢也是导致我们这个井盖松动发生的情况。
2: 的确，
1: 对。
2: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聊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可能也是正在看节目的朋友们，你此时此刻也正在经历到的一些困扰哈。大家也可以来拨打海口12345的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这些办件也都是老百姓极难筹办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位市民朋友打电话反映到的一个情况。这是8月13号的时候呢，他呢是在秀英区，这是海利路海口贵府家苑这边缴纳了订房意向金，缴费的时候呢，这个销售告知说是需要尽快的锁房，不喜欢是可以退款的。那这位市民朋友还没有看房，在8月18号，也就是5天之后申请退款。那销售人员告知说，你这个退款呢得2个月才能够退还这个订房意向金。这个我们的市民朋友觉得是不合理的，他缴费的时候销售人员并没有告知此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投缘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健。王助您好。吴小健，您好，您好。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事情哈，就说到关于这个订房意向金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您是否了解呢？它整个事情的一个经过是怎样的呢？
3: 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在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了之后，我们已经正在加快速度给这个客户办理这个退款的这个流程了。因为我们公司内部的话是有很多流程需要去走了，他交到我们公司的定金交到我们公司了之后，基本上正常我们的流程的话要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才能办完退款流程。现在加快了进度了之后，我们加快这个进度，大概预计在下个星期我们就能把这个款项退给这个客户。现在流程基本上已经差不多走完了。
2: 那就是刚才据您所介绍的话，正常这个购房订房的一个意向金，如果说买房人看房人他不喜欢的话，是要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然后这个钱能退得回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是吗？
3: 一个月左右。因为有时候对，有时候会有一些偏差。
2: 那像我们

0: 六楼处的工作人员，他是否是有这个义务去告知我们的看房人呢？
1: 这个的话，正常你不管是对哪个楼盘，它其实都会有一个退款的一个时间的有一个流程。
0: 嗯，
1: 然后我们一般都会尽快去加快这个速度。
0: 嗯，
1: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一个月的时间是一个我们保守预估的一个时间。
0: 嗯，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哈，可能说一个月这个他也是能够接受的，但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在售楼处的时候就没有告知他说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哈。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基本上在下个星期就可以把他这个问题给他解决，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那也希望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也能够和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来做到一个监督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要告知他们说你必须在售楼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要和我们的看房人和市民朋友来说清楚相关的一些事宜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办件啊，也是要来咨询一下您。一位市民朋友说呀，他这个房屋地址呢是在秀英区海利路，也是贵府家苑这边的一个安居房。那这个安居房呢，它是由开发商统一办理房产证，8月4号这个开发商已经告知提交材料来办理房产证了，但是并没有相关的一些进展。那他就想知道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领取到这个房产证。再来问一下您，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像这个小区它目前一个房产证的办理情况是怎样的呢？
1: 现在这个小区我们是现房销售，
0: 嗯，
1: 然后现房销售的话，它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客户提交完资料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给他办理相关的一个手续，
0: 嗯，
1: 交完全款之后，然后这个的话基本上现在这个客户我们之前也有跟他主动去对接过了，就是告诉他我们现在这些手续都是齐全的，然后他现在过去对接完我们这边，然后再去办理一些手续之后，就可以拿到不动产的原件了。
0: 哦，那根据我们这个市民朋友的反应，他在8月4号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当时是没有任何进展的，那那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8月18，因为我们什
1: 么那段时间的话，我们的大证还没有出来，大证
2: 出了，
1: 哦，大证出了，是分证没出，
2: 分证出了之后我们要那个产证要用力，
1: 哦，分证出来之后，
0: 嗯，
1: 有中间有一个大概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在走内部的一个流程。现在的话，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0: 嗯，您身边是有工作人员在跟您交流是吗？
1: 嗯，是的。
0: 嗯，那您现在就是他下个星期还是说下个月，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够领到这个房产证？有具体的一个时间节点吗？
1: 这个的话是客户他要去跟银行去对接办理完一个抵押放款的一个流程之后才可以领到这个证。现在这个手续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公司这边的流程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下一步是他跟银行这边去对接
0: 的
1: 一个流程。
0: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还有一个办件哈，这是市民朋友反映到的，说秀英区长北路5元和公寓37F区这边-1楼停车库漏水，墙体呢也是掉灰啊，半年前已经向物业这边反馈，但是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希望我们的职能局能够督促物业尽快的整改，并且责令物业公开说明车库漏水和这个墙体掉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拖延半年之久了都没有处置，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像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他这个情况的话，之前是物业那边在差不多半年前的时候跟我们这边有，因为我们这边是开发商，物业跟我们做了反馈，反馈了之后呢，我们已经对渗水和渗水的点位去进行了处理，然后处理了一部分，然后接着到后面的话是他渗水的点位，因为最近有雨季，然后陆续又出来一些新的渗水点位，
0: 嗯，
1: 所以我们已经安排人员正在处理了，然后接着陆续在处理，然后已经基本上是进行了一个注浆的一个处理，注浆完了之后目前看效果还比较好，没有再次出现渗水。
0: 嗯，它这个车库漏水具体的情况是比如说是外墙漏水，还是说它这个棚顶哪里出现这种漏水的一个情况？
1: 它这个漏水的话，主要的位置是在那个外墙这地方渗水，然后其实这一块的渗水的话是不影响小区业主的一个使用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

0: 接到相应的反馈了之后，也会及时的去完成，然后觉得安排人员去处理这些漏水的点位。
1: 嗯，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哈，就是小区出现问题，很多业主也是比较包容，觉得说我向你反馈，但是你得给我一个大概的结果，是不是？就是你得告诉我原因是什么。那我们的这位市民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一直在跟物业这边沟通，但是也一直不知道

0: 阶段和流程。好的，那针对这个案件，我们就先和您聊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是的。那么其实刚才呢，这两个案件哈，给我们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第一就是买房子的时候没有房产证，对不
0: 对？
2: 那没有房产证，刚才我们吴总处跟我们所说到是得跟银行去对接，
0: 是的。
2: 那这个时候
0: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2: 对。但是呢，你全程办房产证交钱，你销售干嘛去了？销售不光是收老百姓的买房的款项，收到钱之后你还得继续服务，
0: 对，
2: 对不对？
0: 你每一步你应该告知清楚，
2: 对啊，服务到位，
0: 对，
2: 是吧？包括呢，我买房子退定金，那销售肯定不希望你退定金，对吧？你这个退定金的话，那么就肯定就是他的业绩会缺少，相当于他的提成拿不到，他拿不到钱的时候，他肯定也不开心。所以说呢，我们虽然说贵府家院哈是一个非常很优惠的房源啊，很多老百姓也是非常关注的，
0: 对，
2: 像它首期开盘，开盘即售罄，虽然说你卖得很好，但是也不能把老百姓的权益，对吧，当成这个鞋垫子去摩擦，是吧？我们还是要
0: 服务一定要跟得上，
2: 对，服务一定要跟得上。包括呢，我们现在哈，国家房产也是出了新政啊，首栋这个必须得封顶才可以去销售。
0: 是，
2: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随着房产的新政的出台，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在买房的时候能得让自己的权益更加得到保障。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4: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谢恒。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是的，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一些房产销售，包括呢道路施工、井盖松动，以及这个树木被铁栏啊、柱生长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帮市民帮忙跑腿，看一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助。那么在此前，海口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是做客到了直播一二三四五的直播间，对这种路面坑洼包括封闭施工等问题给市民朋友们答疑解惑。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路桥公司啊，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项目非常多，那么在这个进行工程当中呢，有些市民朋友们就针对了比如说在这个施工结束之后路面依然有着坑洼没有回填，包括呢有一些路面封闭施工没有给市民朋友们备用的道路，导致呢交通受阻，一些交通安全 安全的问题呢也随之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根据路桥集团给我们的反馈，也给市民朋友们带来了很多的详细的了解。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对之前市民反映咨询比较集中的问题啊，进行一一的解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市民朋友来电反映说，在8月11号，他前往美兰区美陵南五路路口的时候啊，他发现进行挖这个污水排水口的

0: 工作这个工程施工完毕之后，工人用沙土填补大坑，因为近期频繁出现暴雨天气，导致沙土下沉，大坑再次出现，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出行。他希望相关的施工单位再次回到现场，可以把这个大坑给补上。下面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海口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福寿。你好，陈经理。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针对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咱们有没有去现场核实？目前这个坑还存在吗？
1: 是这样的，我们接到这个搬迁的第一时间，我们就安排施工队伍跟我们项目经理本人都去现场核实了。因为当时简易恢复是因为有些沥青的料，当时沥青厂那边还没处理好，所以后续恢复后刚好遇到大雨，把它又冲刷了一遍，出现了一个大坑嘛。然后我们接到了第一时间，在次日，也就是第二天一早，就给市民恢复通行了，坑也填上了。
0: 这个坑当时有多大呢？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大概就咱们那个井盖的一个范围。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埋一个工作井嘛，所以就是工作井范围左右的一个坑。
0: 那当时出现这个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第一时间在现场，比如树立一些提醒的标识？
1: 有的有的，因为我们当时那个点位还没彻底结束施工嘛，还在养护当中。
0: 那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彻底结束施工的话，这个道路是不是不能通行的呀？那为什么这个市民还会说这个坑对他交通产生了影响呢？
1: 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是他们村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出口嘛。然后我们当时就先用沙土先恢复了，让它临时可通行，然后也不影响到这个路面恢复。但是刚好遇到天气的原因嘛，所以那个水土就稍微出现了一些流失咯，就影响到他们正常通行了嘛。
0: 明白了。那总之现在已经恢复好了，我们也希望哈下一次的话看一看，比如说我们在道路没有施工完成之后之前，能不能先树立一个标识提醒一下市民朋友们。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的，
1: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的，陈经理，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朋友们来电反映的搬迁哈。好的，陈经理，那么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再见。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针对这座搬迁哈，也是希望我们施工部门啊，在没有完成这个施工之前，可以什么呢？可以把这个标识、安全标识树立好，让我们市民朋友了解到这条道路哪儿还没有施工完成，哪儿有缺陷。这样的话，我们不管是开车也好，还是骑电动车，或者是我们走路出行，都可以规避可能会存在的交通风险，也可以更加确保我们市民朋友的出行安全。
2: 我们再来看这个板块的第二个搬迁，有市民朋友来电反映到的是琼山区勋亭路融创金城海口一号南区的这个路段封闭施工，觉得不合理，施工的时间过久，导致呢通行困难，而且原计划是8月6号施工完成，但是后续呢又通知预计是10月左右才能够完工，就希望能够尽快的完工。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搬迁，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海口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福友。福经理您好。
3: 你好。
2: 福经理，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完工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原计划不是8月6号就能够完工吗？
3: 就是那个面前坡那个吗？
2: 我们这边说到的是融创一号这边。
3: 融创一号那个还好，一号那个路段的那个修复的主要原因的话，现在是有那个米布公庙的那个施工然后受阻。主要的原因的话是米布村的村民出来主攻，导致我们那个项目呢迟迟没办法推进。我们也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的村民主攻的这个情况呢也上报给了那个琼安区相关的那个部门，棚改执行部啊，还有那个国兴街道办啊。今天上午呢，国兴街道办也召集了那个相关的这些职能部门也开会研究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那个既定的方案采取相关的措施来进行对于项目的这个推进进行保障。在这个区里面进行保障之后呢，我们会加快这个现场的这个实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工作，现场的施工任务。
2: 咱们目前有一个预计的时间节点吗？
3: 我们现场的施工预计的时间节点的话，在区里面得到区里面的这个保障之后，大概需要三十天的这个工作时间来完成。

0: 这个现场，包括我们这个顶管施工跟路面开挖恢复的这个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左右，那还真的就得到十月份了，是不是？那像针对这个路段呀，也是很多市民朋友可能平时通行啊、出行的一些重点路段。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临时的解决的办法呢？
0: 目前的话，现场虽然我们那个道路是那中间这一段呢是进行了这个封闭，但是融创的南区跟北区，它那个出行的话是不受阻的，它是有那个其他的道路可以通行，可以进出，
1: 可以来绕行一下的。
0: 没错。
1: 嗯，好，那我们也期待着，就是所有的问题打通解决之后啊，这个路段能够尽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位市民的来电反映，说到的是龙华区金宇街道金宇学校外围的路灯全都不亮，影响学生啊，包括我们市民群众的通行。希望能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检修。那这边这个路灯不亮，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0: 路灯不亮的话，它主要的原因的话是那个主供电变压那个电箱里面的内部的这个核心的那个器件出现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损坏。
1: 嗯，
0: 出现这个损坏呢，现在呢，我们已经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必须要在这个15日内把所有的东西进行更换和检修，
1: 嗯，
0: 全部检修完了之后呢，进行这个测试72小时，这个测试完了，然后尽快恢复这个供电。
1: 嗯，那在咱们这个15个工作日之内的话，有没有一些其他的15天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替代的方案，就是不影响大家，比如说夜晚的一些出行呢？
0: 这个的话，它是市政道路，这个的话，目前的话没有什么可替代的方案。
1: 嗯。另外就是咱们是否日常会加强对相关路段的一些路灯的巡查，就不要等到说市民反应过来了，然后我们再去解决。
0: 我们现在呢已经安排施工单位对这个所有的道路的这个路灯进行这个巡检。
1: 嗯，
0: 那个也排查出来几处的话，这个由于其他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的时候开挖这个人行道，对了这个人行道开挖的时候对那个路灯的那个电缆有进行那个破损，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排查。
1: 嗯，
0: 排查了之后呢，等那个路灯亮的时候，我们一定把它进行修复。
1: 嗯，
0: 修复完了就可以全面进行亮灯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傅经理，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再见。
2: 嗯，
0: 好，谢谢。
3: 是的，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哈，就是尤其是路灯不亮，作为驾驶员的我们哈，也能体会到，本来你每天回家的时候习惯了这个路灯，是吧？它正常是亮亮堂堂的，一回家发现突然哎路黑了，
1: 对，
3: 有的时候开车你都不习惯不适应，
1: 是，
3: 对，这个时候呢，只能打开远光灯。那么对于常年生活在这个附近的居民来说呢，肯定会产生不便的，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呢？大家可以这个工作人员尽快的去恢复这条路的路灯，加强平时的巡检，包括呢按时按点的合理的进行维修，才能够更好的去恢复我们日常居民朋友们的通行。
1: 没错。
3: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市民朋友们反映的有关于路桥方面的一些办件哈。
1: 嗯，
3: 其实呢路桥公司负责的还是蛮多的，除了一些比如说路灯的维修检修、道路的这个施工以外，还有包括比如说一些水务局他们新修的这种排水工程等等哈。有的时候路桥呢也会参与到建设当中，所以说呢有一些市民反映的一些排水严重的问题也会归到这个路桥公司啊，有可能是跟他们的项目有关。
1: 嗯，
3: 那包括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海口呢也是经常下雨，
1: 对
3: 啊，路面积水的情况也会出现。
1: 嗯，
3: 所以呢市民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比较集中反映一些道路积水的问题。
1: 对，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有些路段，嗯，它本身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3: 对，是的，
1: 对，这个可能对于大家的出行难度又有所增加。
3: 是的，所以说呢，嗯，市民朋友们也会经常反映这类问题。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位市民啊，来电反映说，在龙华区盐灶路银行宿舍小区的路段，在下暴雨的时候积水严重，并没有相关部门进行排水，影响到了通行啊。他希望可以有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处理。下面针对这段搬迁，我们来连线海口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现场技术员陈辉宇。你好，辉宇。
4: 你好。
3: 嗯，刚才针对我们这位市民所反映的这个路段啊，它积水的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造成的导致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嗯。

0: 关于市民反映的龙华区沿道路银行宿舍小区路段积水问题，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它该小区地势较低，加之目前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还在实施，暂时未完工。
1: 就是工程还在实施，没有完工，所以它可能还会产生积水，对吗？
0: 对。然后针对积水情况，我们也督促施工单位尽快落实这个应急处置，通过临时墙排疏通排水口的方式，尽量减低这个积水对于市民出行造成的影响。
1: 好的，慧宇。其实呢，我们施工团队也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如果说积水的情况下，咱们施工的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得负责起来。
0: 我们也督促施工这边严守质量，在这个进度上加快，然后呢尽量减低这个施工给周边群众生活带来的干扰吧。
1: 好的，慧宇，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工程它辐射的范围有多广，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路段，一旦工程这个雨污分流改造完成之后哈，周边大概哪些区域的积水问题能得到缓解呢？
0: 好的，就是我首先市民反映的沿道路银行宿舍，这一我们统一称为滨海新村周边区域，我们简称滨海新村区域。我们目前在这个区域该区域都有做这个雨污分流改造的项目。主要的问题也是解决积水还有就是雨污分流水污染的问题。
1: 主要就是围绕着滨海新村这一片区域来进行改造。大概的这个施工完工的时间节点是哪天或者是哪个时间段，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0: 目前我们整个工程改造完成预计是10月底完工。
1: 好，到10月底之后哈，看看市民朋友们就可以正常通行，并且呢积水情况也会有所缓解，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慧宇哈，我们大概了解了。还有一个办件想问您了解一下，就是位于龙华区广场路这个西湖学校周边也是存在着积水现象，尤其是这几天下暴雨的时候会有积水，也是市民来电反映的，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办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关于市民反映这个龙华区广场路西湖学校的积水问题，该点位积水呢，主要是它短时强降雨加上这个湖水顶托，造成这个排水不畅引发。我们也联合了这个龙华区水务局，落实这个处置措施，就是暴雨来临之前，我们先提前开闸，预降湖水水位，同时在这个路段呢，已经增加了六条这个直通东西湖的雨水管道，现在已经完工了，然后已经投入使用，这个排水排涝，这个应该是得到有效提升。然后暴雨期间呢，还是排得更快一些，目前是降低了对市民的出行的影响的。
1: 咱们平时这个西湖哈，东西湖它正常它是活水有泄洪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对吧？
0: 有。
1: 好，那我们就是需要灵活的去协调调度，并且呢加派人手，因为毕竟它也算是一个集中的点位。那如果说我们及时的把这个排水的工作人员到位之后强排，相信呢对市民的影响肯定会降到最低，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慧宇，那我们大体也了解了具体的情况，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谢谢。
1: 刚才那两则办件都是有关于这个积水的问题哈，我们也了解到了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情况。那么目前为止呢，其实海口市的很多的地方都正在进行雨污分流的雨水改造啊，这个雨污分流的改造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也期待着等到这些工程改造完毕之后，全市的积水的情况肯定会有所缓解，并且呢伴随着我们全市的城市更新项目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地下的管道呢也会得到一个提升，不仅是地下的管道，道路也会有所这个扩建哈，也会便利到我们市民朋友们的出行。
2: 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个办件，这里面反映到的是龙华区滨河路龙华豪居物业越过了业主投票超范围去改。

0: 改造这个公用停车场的问题，小区物业人员呢张贴出未经过业主投票同意的所谓改造公示，强行进行违法施工。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滨海街道龙华中社区网格员朱思颖。思颖您好。
1: 哎，您好。
0: 思颖，像刚才我们市民朋友反映到的这个情况，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否有到现场去进行核实呢？
1: 我们每天都到现场去核实情况，并且与有联动多个部门一起到现场核实了。它是有三点，第一点呢，它是在行政审批局审批的这个范围红线内，也根据了海口市智慧局的一个豁免清单的第三、第四、第五条例，它是没有违规去。那个升级改造这一条美化的停车场，也就是说它不需要去报建，它是根据条例的，它已经在范围内了。第二点呢，它是没有新增加任何的水和电，也没有缩减停车位，反而还增加了十多个停车位。原先呢是从信源堂到那个宁宁集这边一共有18个停车位，现在变成68，还新增了。第三点呢，就是他们小区里面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有物业管理委员会，所以他们要说投票，要小区里面2/3的业主同意才能够施工的这一个说法不成立。如果他们想要2/3的业主同意的话呢，是必须有物业牵头挨家挨户的去登记，或者线下登记是由物业方挨家挨户的去签名登记摁手印，或者是线上投票微信投票2/3才行。但是现在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有物管会，所以
0: 这
1: 一环节就省略了。现在它的道路停车场这条道路呢也升级美化完毕了，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车了。
0: 根据你刚才的介绍哈，一个是提到了，就是它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它有一个豁免条例，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使用到了豁免条例当中具体是哪一
1: 个条款？一个是空置的地，一个是停车场，是开发商，它开发商嘛是有配套设施的。配套设施里面就包含它商铺租出去了，它也是有权益可以升级美化。这条例有说到的第五条条例和第五条条例都有说到。
0: 那既然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住在那儿的业主来说，你看这停车场又美化了，然后车位也增加了，那是不是物业方可能没有去贴一个告示告知我们的业主朋友，这中间是不是存在什么信息差？
1: 物业方已经告示了，只不过才告示了频率才一次。然后我们这边也跟物业方协商了，今后无论做任何的升级美化工作，一定要多频率的在业主群发布，还要粘贴在各个楼道，让全体的业主知晓你们物业和开发商是哪一块地方需要美化升级，全部都得告知，必须满1个星期7天。如果没有业主同意的话，是不可以改造也不可以美化。
0: 明白了，感谢思颖。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哈。其实刚才说到的市民朋友反馈到的这个案件，听下来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因为业主可能是不是之前可能跟物业方有过哪方面沟通不畅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没有经过业主投票直接这公示出来了，大家就很难理解。就觉得说哎，那为什么你就感觉是
2: 不征得我们的同意，
0: 对，没有被尊重的那种。但实际上刚才听下来应该这里面它是有一点误会的。
2: 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是物业工作人员平时的工作当中，还是说我们每位业主，还是要多加的沟通，互相的理解，这样才能打造一个更加完美舒适幸福的社区和环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 当作为。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4: 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7: 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货。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大家好，我是新恒。
12: 大家好，我是安琪。
11: 是的，本周呢，我们全市的各大中小学就已经正式开学了。那么呢，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小视，舌尖上的安全也是我们每一位小朋友们成长当中的重中之重。下面呢，就为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舌尖安全、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小提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为了预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的疾病发生，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安全，市食安办特别发布了以下的消费提示，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学校食堂防风险主体责任要落实。首先呢，开学要自查，全面清查库房、加工区食材及食品的相关用品，清理过期变质原材料，重点核查米面油、杆菌、花生等一霉变的食材，查验冷链食材储存的温度与品质。第二点呢，就是人员管理方面，核验从业人员有效健康证，落实岗前晨检，组织食品安全相关人员的培训，掌握进货查验、贮存、加工、留样等要求，落实健康监测。第三点，规范操作，严格执行餐饮操作规范，落实场所设备消杀、食材留样等制度，正规渠道采购的食材并锁证锁票。第四点，厉行节约，食堂呢张贴反浪费的标识，菜单也要标注分量，引导同学们包括老师们按需取餐，践行光盘行动。校外就餐要留心注意选择与甄别。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校外就餐，优先选择持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整洁的餐饮店，不去无证小店，尤其是校园门口的这些流动摊贩就餐。第二点就是网络订餐，也就是我们点外卖的时候要核查商家的证照信息，尽量不网购生食、冷食等高风险的食品，餐品呢也要及时的食用，留存消费凭证，尽量去点堂食的餐饮店。第三点，零食选购方面，我们要查看标签、保质期及包装，不买这个账袋变质的零食、五毛食品和三无食品。虽然说五毛辣条很好吃，但是呢，我们也要谨慎的去食用。居家烹饪我们也要讲究啊，包括这个卫生习惯也要养成。
12: 是的，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

0: 居家方面，第一呢，就是家庭是做餐食的时候，咱们必须要洗净双手，厨具和餐饮用具呢，一定要彻底的清洗，一定要挑选新鲜卫生的原材料，认真清洗，并且呢，给它烧熟煮透。凉菜呢，也应该是现做现吃的，加工之后的成品、半成品、原料都应该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注重日常的饮食均衡，合理安排学生的三餐，像谷物、肉类、蛋、奶制品，还有像新鲜的蔬果，都是应该搭配适当，保证能量，保持这个优质的一个蛋白质以及膳食纤维每天的充足摄入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勤洗手，餐前时便后我们都必须要洗手，要不偏食挑食，不暴饮暴食，不喝生水，不吃不干净的食物，不吃新奇的食物，比如说像一些野果呀、野味儿啊，以降低病从口入的风险。那也欢迎广大的师生家长积极参与到校园食品安全监督，如果发现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话，可以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
1: 是的，其实呢，新学期开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新变化，就是海口市中小学的校服
0: 是的
1: 发生了变化，
0: 没错，
1: 我们这个一式一款的校服正式出炉，融合了这个椰风海韵，包括以蓝白为主基调的设计啊，引起了很多家长和同学们的喜爱。
0: 而且咱们这些校服它都是一服一码，还是可溯源的。
1: 是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质量上还是款式上，都得到了我们全市中小学学生和家长的认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一式一款校服的详细情况。那么从今年开始呢，这学期开始启用了新款的校服啊，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呢，可继续穿旧款校服，也可以自愿去选购新款。所以说呢，这个选购方面还是很灵活的。当前的新款校服正由140家企业竞产，经过567个覆盖城乡的渠道销售。根据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管理的实施意见，海口新款校服款式历经方案征集、专家评审、公众投票、公示公告四个环节，以超过60000张的有效选票当选。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前段时间投票，哈哈，选择了自己心仪的一款。在供应端，海口全面放开了校服市场，为家长增加更多的选择。新款校服呢，统一款式，但不指定供货的企业，所有资质齐全、产品检测合格的厂商均可以参与销售。服装上专门预留了校徽佩戴区域，各学校可自主设计专属校标，保留本校文化特色。新款校服入市，旧校服是否作废啊？针对家长关心的问题呢，市教育局明确表示，改革设置3年的过渡期，自2026年秋季学期起，起始年级新生统一启用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可继续穿旧款，也可自愿选购新款。2029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市统一穿着新款校服。那么在过渡期内，旧款校服可正常在校穿着，最大限度减少家庭重复支出和衣物浪费。开学之际，部分家长购买热情高涨啊，个别销售渠道可能存在缺货的现象。那么目前呢，各部门正在积极督促相关企业生产及上市销售，进一步满足家长的购买需求。下一步，海口将通过3年过渡期规范校服市场秩序，营造更加平等的教育环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针对今年秋季学期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改革全面落地的首个学期，还有包括我们椰城中小学生陆续穿着校服返校，全市同步启动覆盖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校服质量专项监管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防问题校服流入市场，守牢校服质量安全底线。来连线我们的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2: 主持人你好。
1: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校服监管方面的具体情况。
2: 好的，在开学的当天，市场监管、教育、综合执法以及公安等多部门呢，是协同发力，构建起市区两级联动的集中整治工作的一个体系，聚焦呢校园周边商铺、流动摊贩、整治无照经营和售卖三无校服等相关行为。执法人员呢，深入各区门店核验企业的信息和检测报告，督促商家落实锁证锁票、进货查验制度，对标识不规范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本次集中整治呢，是为期1个月， 之后呢会转入到常态化监管，海口各

0: 校呢也将会公布举报的渠道，各部门也将固化联合执法、线索移送和信息共享的机制，推动校服监管从集中攻坚走向长效长治。同时呢，监管也会向生产的这个源头来进行一个延伸。在琼山区龙塘镇的海南富雅琪服装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执法人员呢就现场开展了质量检查。企业负责人杜爱琼介绍说呢，他们企业在裁剪、车线还有打包等关键的环节都会设有质量把关的相关岗位，校服在出厂前会全部送检第三方机构，合格之后才会上市。从8月18号起，市场监管部门呢就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抽取45个批次的新款校服来开展检测，会覆盖像色牢度、甲醛的含量还有 pH 值等安全指标。根据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安全科科长郭旭东的介绍说，目前呢是已经有18个批次全部检测合格，剩余的结果呢将会陆续的公布。同时这个校服抽检也会常态化，不合格的产品呢将会对外公示，并且推送信息到各校的家长群，倒逼企业坚守质量。记者了解到，一一一码是海口新款校服区别于以往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海口以数字化手段赋能校服质量监管的创新之举。每件校服的水洗标配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二维码，扫码呢就可以查看到企业的资料、检测的报告，还有这个全链条一个可追溯的流程。目前呢，全市共有567家校服的销售网点，还会支持线上还有外卖平台进行下单。下一步呢，海口还将推出意图读懂的相关宣传的图表，来帮助经营者把好进货的关口，把好家长选购的这个关口。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如果是遇到像这种掉色啊、异味等相关的质量问题的话，市民朋友们留存小票还有溯源码等相关的凭证是可以进行退换的，也可以通过12345还有12315来进行一个投诉反馈。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那连线到这里，再见。
2: 是的，
1: 所以说呢，自从有了这个新款校服之后哈，不光是质量有问题可以退换，码数不合适也可以退换，
2: 没错。
1: 并且呢，市场监管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商家进行一个非常有力度的监管，包括呢我们大家在选购校服的时候不要去买这种盗版的校服哈，我们共同去选择正版的校服，对孩子们来说不管是价格也好，质量也好，以及售后也好，都有一个正常良好的保障。
2: 的确，我们再和大家关注到海一办上线了多项新服务，市民呢足不出户就可以线上来办理更多的一些事项了。近日呢，海一办上线了多项这个新服务，这里包括像政策中央厨房啊，包括还有这个视频帮代办呀，预约通关服务啊，海南省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区，包括还有像这个海教备等服务专区，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线上来进行办事。我们和大家逐一来关注一下，像他的这个视频帮代办，办事企业和群众呢是可以通过视频与工作人员来进行实时的沟通，在线咨询办理像社保、医保、公积金等政务的服务事项，提供真人一对一的远程在线指导。那服务的入口呢是通过海一办的 APP， 经过上新服务板块进入到视频帮代办这个环节。还有像这个预约通关服务，支持线上便捷提交预约通关申请，一键查询预约通关记录，实现这个预约通关服务的信息化管理、智能化的保障，有效降低通关成本，优化海南口岸营商环境。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海南省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区，这里面是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安全的需求，汇集到涉水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多主题的科普知识，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也特别的强，为广大的学生家长提供安全教育的学习阵地。 第四个呢，就是海教贝，海教贝的系统也正式上线了，统筹全省教育数字化设备资产管理和线上的运维报修，规范装备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更多的一些上新的服务，大家也是可以通过海一办的首页，然后点击上新服务，点击更多来查看。同时呢，也是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这些图片，大家也可以进行一个了解哈，可以跳转到大家所需要的一些板块。
1: 是的，其实呢，海一办呢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包括呢可以不见面审批，以及办理很多的事项都可以一键完成，在线上就可以办理。所以呢，如果大家在海一办的使用方面以及生活当中遇到大事小情不了解的，想要咨询、想要反馈，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可以关注海口123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来了解更多办件的详细内容和新闻资讯。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直播1235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下期见吧。

0: 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25到31度，乡镇的气温24到32度，西到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9月4号星期五，海口多云，气温24到32度。9月5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气温24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 101.8，海口。

0: 听古仙，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4: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同声时光也是欢迎各位的相伴守候。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线上同声时光关注育儿问题，关注孩子们好奇的一些知识科普，同时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也欢迎各位可以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栏目直播的实时互动，也可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也是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海南达华铝业，有推出新疆六人成团的这样的一个特制的 VIP 行程啊。如果说在近期有想错峰出游去新疆游玩的话，去看美丽的秋景的话呢，可以不妨选择他们。那么他们有去到像新疆的喀纳斯，或者是像这个禾木，还有魔鬼叫依照公路，还有就是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加上很多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可以说是比自由行更省心，又比你的这个跟团游更自由，六人成行，然后呢不用换乘一些车辆，然后在整个行程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新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美景。那如果说有想了解的话，可以具体咨询18889747322 18889747322。虽然是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近期还是有一些朋友会陆续的通过一些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找到罗伊，找到我们同声同行，然后就期待着寒假去哪里。昨天有一位曾经跟着我们同声同行去过哈尔滨，去过新加坡和贵州的一位妈妈说，她的表妹是一位这个家有3岁半宝贝的妈妈，然后就想问我们寒假去哪里，我说寒假待定这暑假刚过呢就开始惦记着寒假了。但是呢确实也是很多的家长呢都会在提前去规划一下自己在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里看世间的大不同，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么我们在线下交流育儿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亲子活动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当中或者是直播当中为大家介绍。那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科普小知识，就是数字到底能不能够被数完。而在我们的同声秀场呢，也依旧会听到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那同声作品有可以讲故事的，也可以说是有这个诗歌的朗诵的，也有的像是一些课文的诵读，都是可以的，只要大胆的去发声，我觉得孩子们的声音作品就是能够治愈我们的一些这种声音内容。那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搜索17284043把宝贝的声音作品发送过来。再有今天的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会关注几则内容，有一个呢是关于孩子的饮食健康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有一种东西它的含糖量比可乐还要高，但是不少的妈妈经常用它来给孩子调理肠胃，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误区，有

这样的一个误认知，然后呢比可乐的含糖量还要高，但是妈妈却经常给宝贝喝的，在成长贴士我们一会儿会关注。还有呢就是智商高的孩子哈，其实不仅是说大脑聪明灵活，在生活中有一些细节能够看得出来。你觉得你家孩子是一个智商高的孩子吗？通过哪些行为可以暗示出我们的孩子其实智商还是比较高的呢？我们也会在后半段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先走入今天同声同行的每日一课吧，聆听一些有趣的科普小知识。今天的科普小知识是一起来聆听到的是，数字到底能不能够被数完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数字到底能不能被读完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学会数数了吗？你一口气能数到几呀？博士爷爷知道你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朋友。那么数字到底能不能数完呢？好，咱们先来说说数字是怎么发明的。在古代的时候，根本没有数字，人们在计算打了多少野兽啊，或者用野兽跟别的人交换石头做的工具的时候，需要把不同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搭配在一起，这叫做一一对应，于是啊就产生了数。那个时候的人们计算数字就是靠十个手指头，比如要标识一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一根手指头；要标识二这个数字的时候啊，就伸出两根手指头；要标识五这个数字啊，就得伸出一只手来了；要标识十这个数字呢，小朋友，请你想一想，那么咱们该伸几只手啊？哈哈，对喽，要表示十这个数字，就要伸出两只手来。这种用手计数的方法呀，后来慢慢发展成了数字。要写一的时候啊，就画上一横或者一竖；要写二的时候啊，就画上两横或者两竖；要写五的时候呢，就会画出一只伸开的手；要写十这个数字啊，就画出两只交叉的手。在一些钟表的表盘上啊，小朋友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罗马数字，从那上面呢还可以明显的看出古代的时候用手指头表示数字的痕迹呢。在远古的时候啊，人类还没有文字，那个时候的人呐，除了用手指头或者别的东西表示数字以外，还有一种记录数字的方法，就是在绳子上打结表示数字，这就是结绳记事。现在啊，有的博物馆里还收藏着从古墓里发掘出来的结绳记事的遗物呢。绳结表示的数字可以说是最早的数字了。那数字能不能被数完呢？博士爷爷告诉你吧，数字啊是数不完的。就拿天文学家数星星来说吧，如果我们用肉眼来数星星，在一个地方夜晚可以看到的星星大约有3000多颗。如果把地球另一面的天空也算在一块儿，天空中用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啊，一共有6000多颗。但是如果用望远镜去看，天空中的星星就更多了。哪怕是用一架最小的望远镜，也可以看到大约5万颗以上的星星。

星，而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里看到的星星啊，就是一片模糊的光斑了。其实啊，在这片模糊的光斑里包含了上千万万颗星星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用数字还能数得过来吗？宇宙是无穷。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和大家一起了解到了数字到底能不能被数完呢？接下来进入到的同声秀场，我们今天会听到的同声作品呢，是大雁和鸭子这样的一个故事，为我们讲述的是尚轩同学，来听听他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同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同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同声。
2: 大家好，我是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童话故事，名叫《大雁和鸭子》。大雁和鸭子本是亲兄弟，他俩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当旅行家。春天，大雁对鸭子说：兄弟，咱们出发吧。鸭子望着那漫天烟雨，摇摇头说：这是什么鬼天气呀，等找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再走吧。大雁伸伸翅膀，冒着风雨踏上了征程。夏天，大雁对鸭子说：兄弟，咱们启程吧。鸭子指着天上的骄阳摇摇头说：哎，烈日炎炎我受不了，等凉爽些再走也不迟。大雁伸伸翅膀，顶着烈日飞上了蓝天。秋天，大雁对鸭子说：兄弟，这回该启程了吧。鸭子缩了缩脖子说：这天也太冷了吧，等明年再去也不迟啊。大雁扇扇翅膀飞向前方。冬天，大雁又对鸭子说：兄弟，应该立即出发了，要不一年就过去了。鸭子望着那纷纷扬扬的大雪，头摇得像拨浪鼓。这可是打狗不出门的日子呀，你要去自己去吧。说完颠动着两条短腿躲到避风的墙根下去了。大雁扇扇翅膀迎着风雪飞向远方。就这样，年复一年，鸭子的翅膀退化了，以致飞不起来了，连走路也像个老头子一样。而大雁迎风接雨，越飞越高，越飞越远，身子也越来越矫健，成了著名的旅行家。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大家带来大雁和鸭子的故事，每次的故事都会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以前我记得尚轩给我们讲过，像是昂起头来真美呀，没主人的梨子呀，还有这个铁罐和陶罐呐，这些故事都是非常不错的，也希望能在我们同声秀场当中听到别的小朋友的声音啊。那声音作品可以直接发送到17284043，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4: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5: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4: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6: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有一类饮品呢，它比可乐的含糖量还要高，但是不少的妈妈会让孩子经常喝，美其名曰是给孩子调理肠胃。一个假期结束之后哈，这个假期里头很多的家长孩子都是胡吃海塞的，有的家长和宝贝的肚子也变得溜圆溜圆，也有的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妈妈相互聊天的时候说，哎呀，给他喝一点那个什么呀，促进肠胃消化的，能够增加免疫力的乳酸菌啊，喝一点乳酸菌饮料啊，就是他消化会更好，也不容易积食啊。这是经常听到一些妈妈们之间在聊的时候会说到的。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乳酸菌饮料真的不像它所标榜的有这样啊那样啊一堆的功能。我们看到最新有一个报道哈，南京有一所食品学院的学生做了一个实验，带着一般小学生检测了八种常见的饮料的含糖量，结果发现乳酸菌饮料的含糖量是这八种饮料当中最高的。也就是说，大家以为能够调理肠胃的乳酸菌饮料，实际上你就像在给孩子喝糖水一样。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给孩子喝乳酸菌饮料你一定要好好的考虑考虑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它的这个配料哈。乳酸菌饮料的配料表里边呢，市面上热卖的一些乳酸菌饮料的配料表，比如说水排在第一位，白砂糖排在第二位。那他们做的实验里边选了三款哈，市场上热卖的，这三款的配料表呢都是水排第一，白砂糖排第二，其中还有一个，其中的一款呢，它还有这个安赛蜜，就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面上的乳酸菌饮料基本的组成就是水加糖和其他的甜味剂，再加一点点奶粉，再加上一种或者多种的乳酸菌，还有其他的添加剂，比如说什么果胶呀、香精等等。而且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给孩子选东西你就要看配料表，越靠前的说明它占比越多。那像这个乳酸菌饮料里边，大家会经常发现白砂糖是排在奶粉的前面，说明它添加的要比奶粉还要多。还有第二款配方呢，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说到的，也有的实验里边看到白砂糖加葡萄糖加代糖，就这么多种甜味成分还不够，另外还额外加了刚才说到的安赛蜜。安赛蜜是什么呀？安赛蜜就是人工甜味剂呀，所以有些宣传里面说什么酸酸甜甜啊，孩子爱喝啊之类的。那我们再来说说乳酸菌饮料的营养成分哈，重点呢是营养成分表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蛋白质，牛奶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那乳酸菌饮料既然是含乳的饮料，那我们自然会拿牛奶来作为对标，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有一款市面上在销售的乳酸菌饮料，它蛋白质含量是100毫升含 1.2 克的蛋白质含量，而市面上呢两块一袋的纯牛奶蛋白质含量呢是100毫升里含了3克的蛋白质，那其他更高品质的牛奶可以做到100毫升含 3.6 克或者是 3.8 克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那说明一下哈，乳酸菌饮料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合规的，但是说对于牛奶呀，它的蛋白质就太少了。再有就是碳水化合物这一项，碳水化合物是淀粉、果糖、乳糖、葡萄糖和蔗糖类碳水化合物的总剂量。那乳酸菌饮料基本上不可能是有淀粉的，那它这个碳水指的就是什么呀？指的就是糖类。那实验里边就有对比了，像纯牛奶每喝这个100毫升的乳酸菌饮料摄入大概是 10.9 克的添加糖，那可乐的含糖量呢是100毫升里边是 10.6 克，那你看可乐的含糖量比乳酸菌饮料还要少。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乳酸菌饮料作为一种含乳的饮料，和乳品相比，它完全不及普通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但是和一般的饮料相比呢，它的含糖量又位列前位。那像是小朋友要是吃糖多，最大的风险就是龋齿的风险，其次糖分过多的摄入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摄入，影响发育，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家长给孩子买吃的哈，肯定是奔着健康去的，奔着营养去的。但是呢，也要注意，任何时候给孩子吃东西，一定要注意看看配料表。因为妈妈买乳酸菌，认为乳酸菌饮料对孩子的肠胃好，第二个可以促进这个食欲哈。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吃下这么多糖，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些安全隐患的，所以家长一定要考虑清楚。马上进入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来吧，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成长贴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第一则内容，在前面也给大家预告过了，就是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
12: 我。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开门请当心，驾车请走好。
15: 哎，什么帅哥？有没再来我这位寡妇？麻烦都让给位多点不嘞？
16: 往那面倒，那面无所谓。
15: 那边都什么啊？好啦，都已经在断街，现在也不讲干的。
17: 没事的，阿姨，

0: 我下一站也就到了。
1: 有下个了不？能给了不是摇，我天气不是福，不下的，你不将来发家我开吗？
2: 你莫你这么傲地哥噶，歹徒都不把礼貌嘞，你莫伊行莫如何路，真的非常危险噶。大公啊，我也地老人，你不将手也不将干，那地寡妇那必须要得死照顾咯。
1: 伊行莫路路啊，我个别就路那路，公不将，就不将。
3: 这个人怎么那么不
4: 怎么还口臭将的名
5: 城等你来了到时候别埋怨没人给你让座。
1: 哎，我就叫娘家娘的呢。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8: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9: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0: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9: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0: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线下呢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各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直接搜索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妈妈又发来了信息，说罗伊好呀，以前我确实是经常给孩子喝各种各样的乳酸菌饮料，后来也是好朋友提醒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让孩子喝了多少糖下去，从那以后再也不喝了。纯牛奶是最好的哈，我觉得这个含糖饮料真的要少喝。

还有呢，在微信平台上的维维发来了信息，小朋友上学了，今天终于不哭了，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起床也在闹着啊，总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今天是9月3号，孩子们呢陆陆续续的开学上学，那么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开学之后呢总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三天的时间能够适应我觉得已经是不错的啊。来说一下孩子有哪些行为暗示着咱们的孩子智商是比较高的呢，但是呢家长又觉得说不是智商高，是我们家孩子有一个坏毛病。有些时候要分清楚到底是坏毛病啊，还是咱们的孩子是属于智商高的那一类孩子呢。其实智商高的孩子他不仅仅只是说大脑聪明灵活，而是从一些小细节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如果说咱家的孩子有以下几种表现，其实往往是表示着意味着他的智商是高于同龄人的。比如说第一个表现就是从小就爱笑。可能收音机前的您会说，爱笑的孩子就比较聪明，有这种说法吗？这种说法其实还真的是有依据的。我们都知道，小宝宝一出生是伴随着哭声的，哭是他的本能，而笑呢，是大脑和精神紧密的配合之后才会出现的结果。那么像感知，首先就是说如果宝宝他很小的时候就很爱笑很爱笑，那就是首先证明咱们的宝贝已经具备了分辨外界事物是否能让他感觉到高兴，这就证明宝贝他的心理活动已经开始了呀。那一个感觉敏锐具有分辨能力的宝贝常常是很聪明的。其次，他感知到了这样的一个能让他心情喜悦的细节的时候呢，他还要配合，就是说通过神经系统和面部肌肉的共同配合来完成笑的表情。有医学专家做了相关的研究，关于年龄和智慧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就是爱笑的孩子通常都很聪明。另外呢，孩子会笑的年龄还是判断他发音的重要标准之一啊。那么所以说孩子越早会笑，智商越高越聪明。所以想让孩子在欢声笑语当中茁壮的成长，家长要对孩子微笑及时做出积极的回应，这点非常的重要。哎，给大家说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实验吧。在哈佛大学的儿童发展中心就有这个专业的医生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叫静止脸的实验。这个实验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妈妈是满脸的宠溺和温柔，孩子也是一脸的开心。在这个视频进行到一会儿之后，突然妈妈面无表情，孩子呢就发现不对劲，就开始想办法引起妈妈的注意。妈妈继续保持一脸的冷漠，孩子就开始有点手足无措，尝试做了很多的动作，比如说用手指别的地方，用手指妈妈，或者是呢这个眼神看往不同的地方，但是妈妈在这个实验当中继续的保持一脸的冷漠。在之后这宝贝啊就开始不安害怕，继而呢嚎啕大哭。这个静止脸的游戏这个实验呢，就是再次的向我们证明了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互动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日常不要吝啬对孩子赞美和微笑，在回应孩子的时候，如果你依然保持着静止脸的一个冷漠状态的话，只会让咱们的孩子受到伤害。除了爱笑的孩子特别聪明之外呢，爱模仿的孩子也聪明哦。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那么刚出生2到3周的婴儿，他能够面对面的去模仿出成年人所做的面部表情啊，比如说像伸舌头、张大嘴或者是撅起嘴，他会通过不断的模仿来达到他学习的目的。曾经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过不同的一些儿童成长过程当中的敏感期，像0到6岁就是孩子的一个模仿的敏感期，那他最佳的时期呢就是2到3岁开始，他是进入了模仿的一个最佳的时期。要知道我们的孩子模仿也是在探究外界，这个时候怎么去正确的引导就很重要了。你要能对孩子的模仿敏感期加以重视，科学的引导他的模仿

行为，他能够充分地发挥学习观察能力，在认知能力上也会快人一步。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小话痨的话呢，你也要开心啊，而不要责怪他一天到晚那个小嘴巴巴巴的说那么多。比如说孩子可能小小就会天天的叨叨叨叨叨，妈妈这是什么呀，妈妈我为什么要去幼儿园，白天为什么还能看到月亮，小狗为什么能够生小狗。有的妈妈说孩子话多，多得我头疼，还总是问奇奇怪怪的问题，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采访数据哈，就是对1500个家庭进行一个采访，搜集的数据表明，平均每个妈妈每周要回答孩子近500个问题。儿童智商测评当中呢，有一个言语智商这一项的，那测评的研究表明，多数0到6岁的孩子说话磕磕巴巴的，那如果说你家孩子2岁左右的时候能够说出非常完整的句子，这说明他具有语言天赋，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组织语言并且表现出来，那这背后呢就是他的逻辑思维。所以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如果咱家的孩子是一个小话痨，你千万不要嫌弃他，不要嫌他叨叨叨让你头疼头炸。小话痨的孩子思维丰富，表达能力强，同时他的观察力也是很不错的。你想呀，当孩子问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对这个世界有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时候，这种爱探索的行为对于智力发展是好的品质。当孩子有这种表现的时候呢，家长不要厌烦，更不能经常以话多为由去严厉的批评孩子，这样非常容易挫伤孩子的表达欲望。所以家长平时主动地引导孩子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呵护他的求知欲就很好了。还有一种类型的孩子是爱抬杠，可能收音机前您又会说了，天哪，爱抬杠还是他智商高的表现吗？我们经常教育小朋友是说，大人说话的时候啊，你那个就是不要去打断啊，尤其是在犯错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家长教育你的时候，你不要老是去反驳啊，一旦反驳呢，你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其实这种方式也是在否定孩子的一个主观的意识。小朋友在1岁多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慢慢形成自己的个性了。爱抬杠呢，他其实不是故意跟你过不去，而是说明他开始学习判断事情的对与错，同时也是表现欲的一种体现。因为想占有话语权，他才会去抬杠。那你想啊，一个孩子他会质疑，会反对，这就表明着他的思维很敏捷，他的应变能力也很强，而且性格上呢更有主见。要知道，一个人敢于去争辩，或者说敢于去反抗，就是这个人个人的意识觉醒的标志。从小不容易盲从，那么这种可贵的能力呢，也是有利于孩子的长远的发展。所以家长要允许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哈，要倾听完孩子说话，只要他不是胡搅蛮缠的和原则上的大问题，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去质疑他。再有，记性好的孩子是智商比较高的了，记忆是智力之母哈，是知识经验积累的必要条件。记性好的孩子，他那个教他东西不用太费力哈，甚至父母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他不经意间就会记得清清楚楚，这说明他们的大脑发育比较健全，也是聪明的表现。所以以上说的5点，大家看看咱家的孩子有没有全都具备呢？当然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智商高啊，智商这个虽然说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培养，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还要说一句，就是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天赋和闪光点啊，那么教育的真谛呢，就是顺应每个孩子不同的特质，然后去因材施教，也鼓励咱们的孩子哈，挖掘更多的一些兴趣啊、爱好和这个爱好。我觉得比起智商高的话，孩子如果有这个富足的一些底蕴或者说气质，这个或许也是更重要的。

0: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0: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成长贴士，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家长们关注到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我们粉丝二群的小玉发来信息说，他们家宝贝小小年龄怎么会有口臭呢？是因为积食了，消化不良了，还是有什么样特殊的原因？有在私信跟我聊。那我们今天在成长贴士里边就来说一下，有些小朋友他的嘴巴里边有一些晨起的口臭啊，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酸腐味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呢？除了小鱼妈妈跟我说，其实以前也有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也说，诶，怎么宝贝有这个口里头有味儿呀？有的孩子可能每天早晚也认真刷牙，牙膏呢也换了，可是一张口呢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口气，那么家长可能就会比较焦虑了，是孩子没刷干净还是别的原因呢？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哈，口是脾之窍，臭呢是胃之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小孩如果有口臭的情况，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口腔的表面，而是内在的脏腑可能出现了失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的口臭的发生率呢，在不同的研究当中是有所差异的，大约 8% 到 45.7% 之间。有一项实验研究是针对上海3到4岁的学龄前儿童的研究发现，口臭的检出率是 13.1%。那么家长感知到儿童口臭的比例甚至高达 74.1%。2岁到12岁的儿童口臭率发生大约是 15% 到 20%， 而且呢是和饮食习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小朋友有这个口臭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小儿口臭呢，它是归于这个口臭口中酸腐的范畴，核心的病机呢就是脾胃运化湿湿，还有浊气上泛于口。就是说为什么偏偏是孩子容易口臭呢？那从小朋友的生理特点来说一说吧。小孩脾肠不足，也就是说有的小孩他的脾胃功能还没有发育完善，消化能力又比较弱。如果说饮食不节，喂养不当，吃得过多或者是过于油腻的话呢，食物就容易停滞在中焦。中焦指的是哪呢？是脾胃。运化不及时，腐熟失常的情况就出现了，于是呢酸腐之气就上泛于口，就形成了口臭的问题。那么在我们日常当中呢，常见的这种口臭它有两种类型，大家可以来看看，如果说咱家的孩子有这个口臭的问题的话，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首先第一种呢是食积化热型，它有什么表现呢？就是它早上睡醒来的时候口气的酸腐比较明显，宝贝还会腹胀啊，食欲不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翻来覆去的很不安宁，手心脚心是发热的。那再看到宝贝的舌苔呢是比较厚腻的，舌质是红的。那像这类孩子呢，多半是吃出来的问题，就是晚餐吃太饱，睡前甚至还要加餐，零食不停，脾胃不堪重负。还有一种类型呢是胃火上炎型，就典型的表现是这个口气哈比较晦臭难闻，牙龈红肿，口渴，喜欢喝冷饮，大便干结，舌苔是黄色的，有点干燥的。那么这类孩子往往是喜欢吃一些辛辣的、油炸的、甜腻的食物，或者呢是食积日久化热了之后胃火上冲所导致的。那就有过专门的中医科的医生呢，就有给了这样的一些建议哈，家庭调护的方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食疗，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口臭是属于食积化热型的，就可以用这个炒山楂啊、炒麦芽、陈皮啊、炒山楂6克、炒麦芽10克、陈皮3克，水煎之后呢代茶饮，有消食
导致的功效。也可以用白萝卜煮水给孩子喝，消食下气，适当的吃一点点山楂制品也可以。那如果宝贝是胃火上炎型的口臭呢，就用这个芦根10克，淡竹叶6克，煎水代茶饮，就可以清胃泻热了。生活当中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吧，晚餐七分饱就好了，宝贝睡觉前一个小时不要吃东西，不要吃甜腻的、油炸的、烧烤这些助湿生热的食物，每天早晚刷牙，每餐之后呢，吃东西之后要清水漱口，保持大便的通畅。那么0到3岁的孩子口腔护理要家长去帮助完成，3到6岁的儿童呢可以学习一下圆弧刷牙法，但是每天家长还是要至少帮孩子监督一下，起码你早上没有空监督，要匆匆忙忙的送他上学，那你在晚上的话还是要监督一下他好好的刷牙。那出现哪些情况我们要及时带宝贝去医院呢？比如说如果宝贝的口臭伴有牙龈的反复的脓肿，牙齿松动，你要去口腔科。如果长期宝贝的口臭还伴有消瘦便秘，比较容易疲乏的神情，那你还是要带他到可以去一下中医科，让医生来辨证一下，给他开一点中药喝一喝。还有呢，如果说宝贝的口臭是伴有老是喜欢喝水、口渴、多尿，然后小个子的身形是比较消瘦的，那你最好带孩子去内分泌科看一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各位安排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线下呢，如果有什么想说想聊的，或者是想加入到我们线下的一些同行亲子健康活动，或者是寒暑假的亲子游，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顿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

0: 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说的宫廷饮食主要是指清代宫廷的饮食哈。很多朋友知道在康熙乾隆两朝曾经举办过非常著名的千叟宴。
1: 对，千叟大宴，这个是康熙乾隆两个皇帝体恤就是年过60以上曾经为国家效过力有过功的这种老人都齐约到北京皇宫以内吃这顿大宴国宴。那离得远的那恨不得得走半年。你比如说这个在云南的这老头是吧，就住房在云南。那他曾经立过给国家立过功，那御赐这个银制的养老牌发过去了，那调他过来吃这饭，那真得走半年。
0: 过去也没飞机也没火车
1: 啊，对，那路上都得带月饼，为什么？他不怕坏
0: 啊，就是走半年去吃那顿千叟宴
1: 啊。对，这个你说他值不值呢？
0: 他觉得值就值。
1: 他其实不一定那个饭好吃，但主要是一种国家的这个荣耀。
0: 对，是一种心理上的这种肯定哈。
1: 没错。
0: 那这千叟宴在哪儿吃的呀？有这么多人吗？真的有1000多个老头吗？
1: 千叟宴一共有4次，但是不一定都仅仅止于1000人。
0: 1000人往上。
1: 对，有时候在皇宫内院，就是咱们现在的故宫，有时候在过去的这个圆明园，也就是畅春园，举办，那排场极大，花费极高。嘉庆的时候也想仿效他爸爸搞这千叟宴，但是他就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0: 搞不起是吧？
1: 搞不起，挑费太高。不是说做饭要有多少多么精细，但是他这排场讲的可极大。你比如说他这装饰桌围子所用的锅都得重新添造，即便是皇宫也从来很少做这么多人的饭食。
0: 就是你要置办一些东西，
1: 置办东西，而且过去那东西咱们说生产力水平低，所以这买一件是一件。那所以那东西都且使呢，而且也占着这个花费
0: 啊，
1: 花费也很高的。
0: 所以到了嘉庆就没办起来这个千叟宴。
1: 对，咱们现在买个锅不算什么，可搁那时候可能买个锅2个月3个月的那个俸禄。

0: 就就是一普通的八旗兵丁的俸禄才能买一口锅。那人那锅是传代的，
1: 对，
0: 对吧？
1: 那我们就好奇了，这个比如说1000多人、2000多人聚在一块儿，都吃什么呀？
0: 其实吃什么呀，无非就是有一些满洲饽饽、烧烤类的、蒸煮类的，也就是说满席。汉席一般的呢，就是一些，这个蒸煮焖炖的一些东西，这就不一定，而且不一定的宴席吃不一定的席面。你比如说满席一般的呢，讲究的就是，皇帝生日啊，这个宴请这个蒙古的这个各王公，还有就是八旗的一些聚会吧等等的，这些都是满席。汉席一般你像他那时候要笼络这个汉族的知识分子是吧，他就有这个叫修书宴，鼓励表彰儒臣翰林等官员，每次这个修实录啊、修圣训的时候，请这个，这一般是汉席。还有一般就是说乡试宴，为笼络知识分子嘛，乡试的这揭晓的次日，肯定是要宴请这主考和以下的各官员还有贡生，在这个顺天府啊。你像打仗归来的那凯旋宴，那就是满席，就不一样了。
1: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千叟大宴哈，它也是找准一个日子或者找准一个节日举行吧？
0: 因为千叟宴它是确实找准一个日子，那是皇帝定，那肯定是挑个好日子。但是清代宫廷的宴席基本都是按节日来走。你比如说这个最隆重的就是三大节，一个叫元旦节，一个叫万寿节，一个就是冬至节。元旦节就不用说了，就是这个大年初一
1: 对，
0: 啊，这是元旦节。万寿节那就没准儿，哪个皇上赶上哪天就是哪天。
1: 皇上的生日，
0: 对，皇上过生日。然后冬至节呢，肯定是阳历的这个12月21号或者22号。
1: 中华清代是这个冬至大如年，
0: 对，因为冬至它是混沌初生，阳气混这个阴气渐弱，这阳气渐生的日子，这天是皇帝要去祭天的，是对皇家的礼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你比如说，好多人就坊间传说，这个雍正是这个不是应该他继位，应该是什么14阿哥继位吧也好，还是哪个阿哥继位也好，但是其实冬至祭天就能反映出康熙已经有意把位传于他，就有几次，康熙是让雍正在当时的雍亲王去代替他去祭天，这个只有在康熙的时候，只有太子行使过这种职权，而且在历朝历代都是祭天都是皇帝必须亲自去的，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宫廷宴席的规模非常大哈，有的甚至是千叟大宴，
0: 对。
1: 那得有一个承办单位吧？
0: 它一般有2个承办单位，一个负责皇家的内务府，一个是负责群臣国宴的，这叫光禄寺。
1: 就是在这个国宴举行的过程中，皇帝和臣子虽然面对面，都吃着东西，
0: 对，
1: 但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
0: 对，不光厨子不一样，承办单位都不一样
1: 就是
0: 啊。
1: 我这是
0: 我，
1: 这个系列，
0: 啊、呃、对，
1: 这个厨子做的。
0: 啊、呃、我那个系列做的，那是那个系列做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传承啊，这个皇帝吃饭那只有御膳房给做，其他人基本上他是不吃的啊。御膳房呢是一个什么样机构呢？它是一个隶属于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啊。内务府呢是清代独有的一个皇家机构，专管皇家的各种事务。咱比如大家熟悉的广东的13行是吧？江宁织造，还有一些地方盐政，往往都是内务府官员去管。内务府把这些钱敛来之后呢，是皇帝的私产，不入国库。
1: 就皇帝自个儿的钱，
0: 对，皇
1: 私
0: 帝
1: 房
0: 自
1: 钱。
0: 啊，对，愿意想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钱，那是国库。比如说修修这个大街，修修马路，盖个牌坊，那是从国库出钱。皇帝自己这个私房钱呢，那想什么买点零食啊，喝个汽水啊。
1: 就从这儿出是
0: 啊，
1: 吧？
0: 对，就从这儿出，
1: 就是说这个内务府是为皇帝服务的。
0: 对，为皇帝服务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清代的名臣和珅，就是内务府大臣，就是过去。

0: 不是有一句话吗？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1: 嗯。
0: 为什么叫嘉庆吃饱？干嘛不是大清吃饱呢？他就是因为和珅是内务府总管，他被查没的这些资产全都没入内务府，而不没入国库。
1: 就是说，这钱都进入了嘉靖自个儿的口袋里了。
0: 对，所以叫嘉庆吃饱，而不是
1: 哦，
0: 大清吃饱。所以
1: 嗯，
0: 有的人说那时候嘉庆干嘛那么节俭，查抄这个和珅那有8亿2白银。
1: 嗯，
0: 那么多的钱，那他干嘛？这个国家还没钱呢？他都是进了嘉庆自己的腰包了。
1: 就去了2个地方
0: 哎，
1: 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内务府这么一个机构。御
1: 嗯。
0: 膳房呢是归内务府来管理啊。
1: 那内务府可以说是机构很庞大，分支很细密，然后覆盖面很广的这么一个机构。
0: 对，你像内务府，比如说他有很多司，有一个叫庆丰司，这庆丰司呢是专管这个牛羊的。这牛羊呢，由庆丰司挑选，然后送到宫里头来，啊，还有就是咱们看《红楼梦》里头有这个庄头，
1: 嗯，嗯，嗯。
0: 什么叫庄头呢？就是清初的时候啊，跑马圈地，满人跑马圈地占了很多这个河北一带的地方的这个土地，归为己有。那这个内务府占的地就归皇家所有，
1: 哦，
0: 皇家所有这些地方这些不是地主。而是庄头管理，庄头呢是内务府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官职，它是有品级的，最高到4品。他管理这个庄园、农庄，有供应皇粮，就是供应粮食的，有供应鱼的，还有供应这个山禽、山珍的，还有给皇帝养鹰的等等的非常多。这就是内务府的这种机构。啊，它御膳房不光是用采买的这个蔬菜啊，肉食啊，还有就是用内务府提供的这种各种的这个物资。
1: 特供的，
0: 对，您看这个《红楼梦》里头，贾府过年的时候，还有庄头来给送一些山珍。啊，虽然贾府也是内务府成员，但是呢，这庄头还要巴结他们，因为他们职位比他们要高很多。
1: 而且跟皇帝走得更近，
0: 更近，对。
1: 嗯，这是杨元呢给大家介绍了哈，御膳房是内务府的一个小小的衙门。
0: 小衙门。
1: 嗯，那御膳房怎样负责皇帝的饮食？国宴的一部分呢，是由光禄寺负责的。这里面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御膳房是内务府的一个小衙门。
0: 对。
1: 那御膳房具体的下面又有哪些部门、哪些分支呢？
0: 它一共有5个局。
1: 嗯。
0: 首先是荤局，这管什么肉类啊、鱼类啊、海味，这是荤局。还有就是素局，各种新鲜蔬菜啊，还有干菜，还有一些这就是所谓植物油料。你比如
1: 嗯，
0: 说这个香油就是芝麻油，还有就是说这个花椒油等等，就是
1: 嗯，
0: 这类的东西是归这个素局来管的。还有挂炉局，挂炉局咱们就很清楚，就是烤鸭和烤猪。
1: 嗯，
0: 烤乳猪、烤鸭，这皇帝吃饭，一般来说每天有2个片盘儿，一个是挂炉鸭，一个是挂炉鸡，要么就是挂炉猪。
1: 这就属于每天都要上的一道菜。
0: 对，每天基本都会有。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后来有坊间传说说，这个慈禧太后招这个全聚德进作为这个内廷供奉，那就是瞎掰了。
1: 人家自个儿有，
0: 人自个儿有，而且你全聚德那方子是从人家宫里头流出来的。
1: 哦，
0: 啊，
1: 我怎么可能又把你招进来呢？
0: 对，你不是都一样吗？我这有，干嘛用你呢？
1: 嗯，所以说这个就不可信的，是谣
0: 对，
1: 传哈。
0: 还有就是点心局，
1: 嗯，
0: 点心局就是主管包子、饺子、烧饼，还有各式糕点。
1: 就主要是主食。
0: 当然后来雍正的时候又添了一个叫内饽饽房，他觉得这个吃的还不够好，所以又添了要做的更精细一点。咱们这是雍正皇帝对这个生活各方面要求是很高的，他虽然不像他爸爸跟他儿子喜欢到处出去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要求比那两位其实更严格、更精致。
1: 哦，总得有一个出口，有
0: 对，
1: 一
0: 就
1: 个
0: 是这
1: 爱
0: 么个
1: 好，
0: 意思。
1: 是吗？
0: 对对，
1: 你们出去，我不出去，我就使那劲儿。
0: 对，
1: 啊，是说有5个局哈，
0: 不，
1: 荤局、素局、挂炉局、点心局，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就是饭局，
1: 啊，饭局。
0: 饭局，咱们现在饭
1: 嗯，
0: 局就是打这儿来的嘛，
1: 嗯，这个饭局主要负责什么呢？
0: 就是米饭。馒头还有粥之类的主食。
1: 嗯，那它和点心局有什么区别呀？
0: 点心局，你像过去咱们管饺子就叫饽饽，
1: 嗯。
0: 就是一种点心式的东西。

0: 你像过去咱们说这个结婚要吃子孙饽饽，
1: 嗯，
0: 那就是吃饺子，
1: 哎，
0: 啊，还有就是，
1: 救了命的煮饽饽。
0: 老北京话叫头伏饽饽，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们
1: 哦，
0: 现在就因为汉化了，就变成头伏饺子，二伏面了。
1: 这个饽饽是满语的
0: 对，是，
1: 饺子的意思，
0: 就是面食的意思，
1: 啊，面
0: 面
1: 食
0: 食
1: 的意思。
0: 点。

0: 才杨元已经介绍了，
1: 嗯，
0: 分支还是很细致的，
1: 很细致。然后咱们再说说这光禄寺，
0: 嗯，
1: 这是国宴必不可少的大宴群臣的这个承办单位。
0: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那御膳房是专供皇上吃的，
1: 哎，对，
0: 但群臣们大臣们吃的
1: 他们就光禄寺来承办。
0: 哦，
1: 光禄寺是归礼部管理，这是从汉代就有的这么一个机构，专门是大宴群臣时的这个承办单位。但是呢，因为他们做的就很马虎，
0: 嗯，
1: 就做饭并不是
0: 特细致，
1: 特别细致，而且国宴主要的这个点不在于他有做的多好吃，
0: 嗯，
1: 关键点就在于能参加国宴是一种礼仪规格。他光禄寺的心思花费在礼仪规格上，而不在于
0: 菜品
1: 本身，
0: 嗯，
1: 所以过去老北京有一句名言叫什么呢？光禄寺的茶汤。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这都是属于官样文章，里子并不怎么样。
0: 嗯，那其实群臣去吃一个国宴哈，只是一种规格、荣誉上的这个认可。
1: 对，
0: 究竟吃的有多好，这未准好。
1: 而且有时候国宴吧，就很多清代官员叫视为畏途，叫畏呢，就是可怕的那个畏，
0: 哦，
1: 畏惧的畏。为什么呢？咱们就说这清宫三大节，刚才咱们说了元旦节、万寿节跟这个冬至节。万寿节咱们不管，先抛开，因为日子不一定。
0: 嗯，
1: 元旦节和这个什么呢？
0: 冬至节。
1: 冬至节都是在非常冷的日子。
0: 可不是嘛，大冬天的。
1: 大冬天的，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去那儿，参加一个仪式。
0: 哦。
1: 而且呢，座次是极其讲究礼仪规格的。
0: 他们都坐哪儿啊？
1: 比如说皇帝坐太和殿内，他坐在中央啊，王公贵胄一二品大员能坐在殿内，再次一点的这个官员坐廊下，就是屋檐底下，
0: 嗯，
1: 那风少的也够可以的。
0: 合着他们大冬天是吃一顿露天的这个国宴，
1: 再次一等的就完全户外。你去过故宫太和殿，它不是有一个单尺以上，它有一个那个小广场吗？
0: 嗯，
1: 就坐那儿，因为店里他肯定不够坐。
0: 哦，
1: 而且他们怎么坐呢？席地而坐，
0: 还得坐地下。
1: 地上有铺团。
0: 哦，
1: 但你说那冬至和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那是多冷的日子，
0: 这冷风嗖嗖的。
1: 而且你坐在地上，那个铺团不太管用的。
0: 嗯，
1: 他们所用的桌子呢叫图斯根，就是一种很矮的矮桌。上了菜，你甭说不好吃的，好吃的立马就凉啊。
0: 就是啊。
1: 然后呢，他主要的这个礼仪呢，就是敬酒，
0: 就是大臣在那儿冻得嘶嘶哈哈的。
1: 对，
0: 就你光禄寺做的再好吃，他也可能没心情这个品尝你这国宴有多美味
1: 啊。对，而且你在那儿已经冻得够可以的，而且但是清代还有一个好处
0: 啊，
1: 就是允许这些大臣带手炉。
0: 哦，
1: 啊，能稍微暖和一点，
0: 还能暖暖。就是就餐环境实在是不太好
1: 啊。对。而且呢，皇帝也很体谅这些大臣。
0: 嗯，
1: 一般来说呢，就是敬茶敬酒，一共三番。
0: 嗯，
1: 大概齐就结束了，
0: 解散。
1: 但是，每次这个敬茶敬酒的时候呢，都要鼓乐齐鸣，
0: 嗯，
1: 以示威严。啊，
0: 这顿饭其实吃得很折腾，这大臣心里快结束嘛，回家去。
1: 但是这个过去，有一种就是帝王有一种说法叫不壮丽不足以立威严。
0: 嗯。
1: 你即便是冷，你一定要按这个等级来排这个
0: 座次。这个排场是一定要走的。
1: 那一定要有的。
0: 哦。
1: 而且呢，一般来说啊，20分钟左右就结束，期间会要跳一个庆龙舞，还有一个舞呢叫习起舞。
0: 嗯。
1: 这两个舞是怎么回事呢？我看这个清代的笔记叫《孝庭杂录》里头有记录哈，他说国家肇兴东土，旧俗所言有习起庆龙二舞，凡大宴响。选侍卫之捐节者十人，衔一品朝服，舞于庭除，歌者抱琵琶，貂帽，用国语奏歌。什么叫国语呢？就是满语。
0: 哦，
1: 清代讲究国语骑射，当然到后来这两样全都没了。
0: 嗯，
1: 还有呢，说皆辅臣国家优勤开创之事，乐工吹箫击鼓以贺，舞者应节合拍，颇有古人起舞之意，谓之习起舞。又于庭外单臂间做虎豹异兽形，扮八大人骑马，骑偶马，做竹射状，颇言古人贪礼之意，谓之庆龙。
0: 嗯。

0: 哦，
1: 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侍卫呢？
0: 就是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侍卫过来跳一段。
1: 对，这要选侍卫，就是要表达出清初那种铁马金戈的那种气势。
0: 嗯，
1: 一般的舞者可能会比较妩媚一点，或者柔软一点，不能表达当年在关外时那种粗犷的那种这种情怀。
0: 就是国力还是很强大的。
1: 对，每个人都还有那种彪悍的心性。
0: 就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1: 哎，对，不是谁跳得好，谁跳，是谁有这个英武之气，谁比较在平常日常当中有这种这种骑射好，谁去跳，
0: 这也是清代国宴上的，
1: 一个特殊的一种礼仪，
0: 就吃着吃着，这个侍卫开始跳了，
1: 对，敬完茶基本就跳，然后跳完舞。赶紧就结束，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0: 这是杨元给大家讲了哈，
1: 嗯，
0: 清代的国宴，尤其是冬至的那顿国宴，
1: 嗯，对，
0: 皇上大臣
1: 还有
0: 怎么吃？
1: 除夕跟元旦也都是非常这个寒冷的，
0: 大家可以想想哈，这是在200年前的四九城
1: 对，
0: 紫禁城里头，他们的冬至，他们的除夕、元旦。是这么过的，
1: 那这么过的，而且大概其过20分钟就结束，而且那些吃的哈，所谓吃的受到什么厨房啊、燃料啊、服务人员啊、传输距离等诸多因素，它一定好吃不了。
0: 所以说呢，大家也不会对光禄寺提供的这部分国宴，
1: 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和期待了？
0: 杨元给大家介绍了哈宫廷饮食，清代宫廷饮食的一些故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呢，继续给大家讲。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奋进。

0: 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有句老话哈，叫富贵莫过帝王家。
1: 是，这经常就是说的是帝王家里的这种奢华的场面，奢华的生活。
0: 很多朋友就在想哈，宫廷饮食是什么样的，皇上每天都吃什么，
1: 总觉得特别的神秘，
0: 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哈。
1: 对，咱们今天就想给他揭一揭。
0: 哎，我们就请杨元博士给大家揭一揭这层神秘的面纱哈。
1: 对。
0: 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宫廷饮食，皇上吃什么，是不是有秘方的呀？
1: 这个宫廷饮食是完全没有秘方的，因为什么呢？都有档案记录在册，这些东西，皇帝的起居住，从早晚，几餐，到他穿什么衣服。他什么时候吃的饭，他在哪儿吃的饭，谁做的，都是要有详细记录的。
0: 哦，那就想问问宫廷中谁负责天天看着皇上，就跟架一摄像头似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感觉，皇帝干什么都有摄像头。
0: 就是皇帝干嘛身边都有一人。
1: 对，
0: 或者不止一个人。
1: 不止一个人，轮班的给他记。
0: 哦，
1: 拿着小本在那儿记。
0: 皇上生活也挺不自在的哈。
1: 那没办法。
0: 没有这个私密的感觉。
1: 他。作为一国之主，他不能有私密的感觉。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一言一行一吃一喝都要给他的子子孙孙留下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
0: 哦，
1: 还有生活的经验。
0: 嗯，

0: 所以说哈，历代皇帝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对，而且宫廷饮食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没有秘方呢？宫廷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好吃，而是安全。皇帝的安全最重要，是吧？所以菜牌子一定是固定的，很少创新。特别是你比如说一个厨子，没按菜牌子做，他创新了，是有可能做好了，皇上吃着不错，哎，
0: 高兴了。
1: 有赏。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说他做的觉得做得好就是真的好了，那是以皇帝的口味来决定的，
0: 对，
1: 而且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挨打挨罚，
0: 皇帝今儿吃得高兴，明天不舒服了，
1: 对，
0: 这找谁去？
1: 那可不就找他吗？而且
0: 哦，
1: 你看我这儿带了一份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档案记录，善记档，就是乾隆19年，也就是1754年5月10号的早餐档案。你看这个里头记得非常详细啊，
0: 中国的清宫皇帝乾隆
1: 对，
0: 啊。他在吃什么样的早餐？
1: 对，有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个，这个燕窝、火熏鸭丝一个，厨师是常二。
0: 哦，就是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1: 对，谁做的要记录在案。清汤希尔赞一个，厨师荣贵做；碾丝锅烧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肥鸡火熏白菜一个，厨师常二做；三鲜丸子一个，厨师常二做；鹿筋泡肉一个，厨师常二做；清蒸鸡子儿，烀猪肉、科尔沁碾肉一个；上传这个炊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这就是正菜，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部分念给大家，因为咱们太多了，说的有点可能大家就听腻了
0: 这期节目完了，
1: 啊，
0: 这
1: 对。
0: 乾隆早餐的菜谱还没念完呢。
1: 这是很可能的，因为
0: 哦，
1: 这仅仅是一部分正菜，这些正菜谁去采买、谁去配菜、谁切菜都有档案记录，而
0: 哦，
1: 且他这是正菜，后头还有点心呢。
0: 乾隆怎么早餐就吃这么荤呢？这
1: 是
0: 么
1: 是
0: 腻
1: 是
0: 呀？
1: 啊，
0: 合着这是主菜是吧？
1: 主菜还有很多的其他点心、茶，谁采的、谁采买的、谁沏的、谁端的，都要详细记录啊。
0: 万一皇上有什么不好，得往回找吧，是吧？
1: 对，然后这些做法都有固定菜牌子，
0: 哦，
1: 这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头一个菜，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那是有固定的菜单的，是不允许变化的，
0: 就是制作这个菜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固定的。
1: 对，就是说你乾隆的孙子的孙子吃着还应该跟乾隆时候吃的一模一样，不许走样，
0: 哦，都是一个味儿。
1: 对，都是一个味儿，
0: 这是。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这份档案是
1: 对。
0: 1754年，乾隆19年哈、啊，这一年的5月10号，乾隆吃的早
1: 当然
0: 餐，
1: 是阴历5月10号，
0: 农历的5月10号，
1: 对，
0: 吃的早餐有什么？刚才我们是管中窥豹哈、啊，看到了
1: 对，
0: 它主菜的一部分。
1: 对，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道理，就是它首先是安全，而且它是绝对是铁板一块，不许变的，
0: 所以说这宫廷饮食没有什么秘方。
1: 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就像皇帝的医疗一样，是吧？皇帝的医疗，他只能得到这个最好的药材，但得不到最好的医治，因为他的。都不敢开这种虎狼之药，不敢给他使特别猛的药，经常吃着一点温的药呢，慢慢弄，就跟咱们好像这个抗生素，就是用那种广谱的，不能用这个青霉素、红霉素这样的，那肯定去病的效果就差一点，
0: 就是说不感冒任何的风险。
1: 对，他首要原则是安全，而且他吃的好吃是其次，他吃到有一点不舒服都会记录在档。这样呢，明天或者之后可能就再也不要这个菜了。
0: 这是我们说到哈，这个乾隆的早餐。
1: 对，说到乾隆早餐呢，为什么一想早餐吃这么荤呢？这也
0: 就
1: 是
0: 是。
1: 有原因的。清代的这个皇帝饮食哈，它是分三餐，有早餐和晚餐，还有点心。他就吃2顿正餐，1顿点心。早餐呢，大概就是。卯正时就早上6、7点钟，然后晚饭在5位2个时辰，这大概其实是在中午12点到2点之间，
0: 这是，
1: 两餐正餐，
0: 就是这是两餐中的那个点心吧？
1: 不，这是正餐，
0: 正餐啊，那就是早晨一餐，中午一餐，
1: 这
0: 晚
1: 叫
0: 上呢？
1: 中午那餐叫晚餐，晚上那餐叫点心，
0: 中午那餐叫晚餐。
1: 对，晚上那在有时就是晚上6点左右吃。

0: 为什么那么早呢？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
1: 皇上几点起来呀？
0: 皇上天亮之前就得起。
1: 那是几点呀？
0: 那就不一定，因为那个冬天它就亮得晚一点，夏天就亮得早一点，是吧？那大概齐是4、5点钟就得起。
1: 皇上那时候就起来
0: 啊，皇帝，清代皇帝非常辛苦，咱们老觉得皇帝好像那个，是吧？颐养天年的可以自自
1: 对
0: 在
1: 呀、啊，
0: 在的，没人管，其实不是，皇帝的规矩比谁都大。
1: 那皇上几点睡呀、
0: 皇帝几点睡不管，因为他批阅奏章这个不一定，但是呢，起是一定有点的。
1: 感情清宫的皇帝也不容易
0: 而
1: 啊。
0: 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能想睡到自然醒的一天，就是他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
1: 那皇上不能休个星期天什么的，没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0: 没有，因为什
1: 节
0: 么？
1: 假日也没有。
0: 节假日有，但是照样得早起。就比如说节假日，皇帝的节假日，比如说过年、他
1: 冬
0: 的
1: 至，
0: 生日，还有冬至这三大节，这还有这个太后的这个
1: 千秋节，
0: 对，但是他都得是早起，他那个起得更早，因为他
1: 他
0: 礼仪
1: 还
0: 的
1: 得
0: 事更多，
1: 祭祀啊，穿
0: 祭
1: 衣
0: 祀、
1: 服
0: 对
1: 啊，
0: 穿衣等等的，那讲究更多了，他还
1: 啊，
0: 不如平常呢。
1: 想到这些我们就平衡了。
0: 没错，这个当皇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舒服的
1: 哦，
0: 啊，而且他早上很早就要去上朝处理国事。您像清代的这个大臣上朝，经常是夜里就出来，然后呢抬着轿子在东华门外忍一忍，忍一宿，然后早上他们大概起2、3点钟就得出来，然后在东华门外等着东华门开就进去。然后准备上朝，那大臣不能比皇上来的晚，今儿迟到了，皇上看着跌跌撞撞进来，这不像话，这个太失官仪。
1: 那个时候北京城的作息是那个样子的，
0: 就是咱们老百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但是官员和皇帝那确实是起得非常早，
1: 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所以他的早饭声音也比较早，
0: 对，等于是中餐，他是干完活才吃的早饭，其实按规律来说。养生来说不是特别好，应该吃点东西再进行工作嘛。而且清代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不要吃太饱，吃个7、8分饱就差不太多了。
1: 这倒是符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健康的理念。
0: 对，他们认为人饿着一点反而更健康所以呢，清代的皇子经常是饿得五脊六兽的，他养在宫中，他没有不能自己开府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准时准点，不管饱。你别看样儿多，那个，
1: 样那么多，我随便吃点不就饱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清宫有规矩，每柱，这个每个菜啊，最多不过3柱，
1: 三柱就是
0: 就
1: 三
0: 是三
1: 筷
0: 筷
1: 子。
0: 子，不能再多了。而且呢，这是谁讲的呢？这是过去溥仪的七叔忏贝勒说的。而
1: 溥
0: 且，
1: 仪的七叔，
0: 对，忏贝勒，而且还有呢，你别看样儿多。有的不是给你吃的，
1: 看牌啊。
0: 对，就是忏贝勒讲过，就是宫廷饮食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有看的有观的，观什么叫观呢？离得远，
1: 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0: 对，所以就是说中国菜并不是说不讲究摆盘儿，但是呢，他那摆盘儿呢，真是不是给你吃的，
1: 太
0: 它
1: 远
0: 其
1: 了，
0: 实等于是更奢侈的一种，
1: 一种排场，
0: 一种排场，
1: 一种规格。
0: 一种也是一种美。咱们现在看西餐那摆盘特别好看呀，但是中国摆盘是不是给你吃，就光看，
1: 合着这贝勒贝子
0: 那对
1: 也
0: 皇
1: 不
0: 子，
1: 容易哈。
0: 皇子那在宫里那就饿着，
1: 饿饿更健康。
0: 对，就是饿饿更健康啊。
1: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原则啊，首要原则就
0: 就是
1: 是
0: 安全，
1: 必须得安全。
0: 必须得安全啊！而且，随处都有摄像头拍着，没有盲点。
1: 人工记录哈，人工的摄像头。
0: 对，因为就是有时候过去，包括乾隆皇帝，他这个坐马桶都有记录，而且他那马桶还比较讲究，有异味嘛，所以马桶里头他还几寸厚的香灰，这样呢就能盖出那个异味啊。这个他还是根据这些档案重新设计的。
1: 皇帝的生活哈，很神秘，
0: 很
1: 但
0: 神
1: 是，
0: 秘，但其实你只要去档案馆一看，就历历在目。
1: 所以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哈，
0: 对，
1: 查阅了很多这样的档案，也
0: 对。
1: 掌握了很多。

0: 这样的史实。
1: 嗯，是。
0: 那刚才我们说皇家的饮食，宫廷的饮食，第一原则是安全。
1: 嗯、第一原则是安全。
0: 除了这个安全之外，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嗯，比如说这个溥杰的夫人，嵯峨号女士，在80年代出过一本书，就是《清宫饮食》，她谈到这个宫廷饮食的就区别民间饮食哈，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不得任意搭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菜牌子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换。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民间菜，从配料上可以随便增减，是吧？那八宝菜，咱们只要凑八样就行了。但是宫廷的不行，原来记的是哪八样就得是哪八样，你甭管这个后来是改良了好吃不好吃，那也得是这个。
0: 哦，就是爷爷和孙子往往吃掉的是一样的。
1: 可能是祖爷爷跟曾孙子吃的都一样。
0: 就是这个菜的跨度很大，
1: 对，菜的跨度很大。第二呢，就是主次关系严格区分。你说做鸡就是要吃这个鸡的本味，你不能掺和上其他味道。咱们民间有时候，做什么东西要放高汤，是吧？做鸡可能还放骨头汤，但是做鱼放鸡汤，但是这在宫廷都是不允许的。啊，
0: 鸡就是鸡，鱼就是鱼。
1: 对，就吃这本味。第
0: 这个
1: 三，
0: 倒是值得借鉴的。
1: 但是有时候咱们说在民间的这种，比如说做这个白崩鱼丁，挺好的鱼，你搁上这个鸡汤，再兑上牛奶，那其实那个味道比那个
0: 更鲜。
1: 更鲜。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宫廷你就尝不到这个。
0: 它避免这种风险的存在，是
1: 对，没错，
0: 吧？
1: 就因为有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可能会有饮食的这个安全问题。
0: 会有隐患，或者说你不可预料的这个问题会发生。
1: 对，它有化学反应，它这个时候。清代人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水平。第三呢，就是调味品纯一化。这个宫中膳房使用的这个调料呢，不许任意下锅。比如说做鸡汤，不许添加别的肉料。
0: 不许放点鸡精啊、
1: 这
0: 蘑
1: 不
0: 菇
1: 许。
0: 精什么的。
1: 他们有唯一的一种调味料，就是这个海肠。
0: 海肠。
1: 这山东沿海地区产这种海肠，咱们爱吃这个海肠炒韭菜是吧？他们把这海肠弄完了之后磨成粉，磨成粉就当味精，就
0: 可
1: 这
0: 能
1: 么
0: 会
1: 一
0: 有一
1: 种
0: 点
1: 东西。
0: 鲜味儿。
1: 对，有鲜味儿。他们宫廷菜主要体现就靠这个，这是区别于当时全中国各地的饮食的。
0: 那当时全中国，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我要提鲜，我怎么提鲜
1: 没有，只能拿高汤吊这个味儿
0: 啊？
1: 啊。
0: 但这是宫廷里的独一份儿，
1: 多一份儿就是用
0: 海
1: 这
0: 肠末、海
1: 海
0: 肠
1: 肠
0: 粉
1: 粉，
0: 末。
1: 对对然后呢，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御膳房从来不用这个猪肉汤。
0: 为什么呢？
1: 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宫廷忌肉有所关系这个满洲皇帝他们有这个萨满教的信仰，要忌杆子忌堂子，所以每天这个肉是非常多的。
0: 这个杆子、堂子是什么意思？
1: 杆子其实你去东北看，现在赫图阿拉就是这个兴城那块儿有这个满洲的这个博物园，它里头这杆子其实就是一个旗杆，上头有一个雕斗。堂子呢，就是他们的家庙，祭奉祖先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这个拿这个猪肉来祭祀，特别是宫廷。宫廷呢，这个祭猪肉一般是选用这个通州的一种猪，叫小黑驴儿。这种猪呢，每天从东华门赶到这个坤宁宫。这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呢，就专供祭祀礼仪的这么一个场所。把这个猪呢去皮，然后白煮，拉下来，搁在一个1尺8的大铜盘里头，这样呢去祭祀这个祖先什么的。
0: 这是每天吗？
1: 每天，
0: 就每天都要赶着这个小黑驴儿，这个猪。
1: 对，小黑驴的猪啊，进这个是一种黑色的猪啊。这样呢，这个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萨满教的
0: 仪
1: 这么
0: 式。
1: 一祭祀仪式，所以呢，这个肉猪肉汤是他们不喝的，他们
0: 那
1: 吃
0: 他
1: 猪
0: 们
1: 肉，
0: 吃猪肉，不喝猪肉汤。
1: 猪肉汤是不能入菜的但是他们喝骨头汤，骨头汤
0: 猪
1: 是
0: 骨
1: 可以
0: 头
1: 喝
0: 汤
1: 的，
0: 也可以哈。
1: 对，猪骨汤，他们主要喝猪骨汤，
0: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个宫廷饮食的特点，当时是溥杰夫人提出来的哈。
1: 对，还有就是说，宫廷饮食它怎么说奢华呢？它奢华表现在哪儿呢？其实就是数量的多。这个其实是一种远古习惯的遗存。为什么说远古习惯呢？咱们过去说，商纣王这人特别奢侈，酒池。

0: 肉林，是吧？这什么何谓酒池肉林呢？就是多，
1: 嗯。
0: 没有别的，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制作方法，那就是煮或者蒸，然后挂在那儿，那就算奢侈了。但是随着几千年的时代变化，其实奢侈的这个方式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你比如说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吃顿好的，可能好多人还能说上一礼拜。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说我天天吃好的，人就觉得，哎呦，你这人健康会有问题，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你奢侈的，就展现在其他方面。这个到清代，皇帝还以这个数量多为一种这个展现他这个礼仪的这个礼乐身份地位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遗存
1: 哦，哦。
0: 啊。你比如说，皇帝每天他吃多少东西呢？我这有一个记录，这盘肉22斤，盘肉就刚才我说那个祭祀用那个猪肉，他用1尺8的大铜盘，22斤，这是
1: 这个不是皇帝吃的，是祭祀用的。
0: 不祭祀之后人吃，上供人吃吗？
1: 啊，那合着他也是吃这个
0: 吃
1: 小黑
0: 神
1: 驴的
0: 鱼，
1: 猪肉吗？
0: 对对，这叫吃神鱼，在满洲叫吃神鱼，而
1: 嗯。
0: 且过去老北京，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那您说这皇帝不吃猪肉，合着是不吃这
0: 不
1: 个，
0: 喝猪肉汤，
1: 啊，不喝猪肉汤是
0: 啊，
1: 吧？
0: 对，猪肉汤不入菜，
1: 哦，猪肉汤不入菜，但
0: 但是
1: 是。
0: 猪肉是常吃，天天吃，
1: 就是祭祀完了，皇帝就可以吃了。
0: 就可以吃，而且
1: 哦，
0: 经常大宴群臣吃这个，
1: 嗯，
0: 啊，然后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其中这5只鸡里头还有当年的鸡有3只，鸭
1: 哦，
0: 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包瓜、冬瓜各一个，撇了干瓮菜各6斤，葱6斤，御前酒4两，酱和清酱各三斤，清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
1: 哦，
0: 啊，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1: 这皇上能吃完吗？
0: 他肯定是吃不完，但是他就要
1: 有这
0: 以
1: 个排场
0: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1: 规格，
0: 礼仪规格，对，
1: 嗯，
0: 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太监呀、近臣呀、皇子啊之类的，
1: 嗯。
0: 啊，当然咱们就说皇帝一个人，他吃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他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他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个是挂钩的，
1: 哦，
0: 嗯。就好像咱们现在那职称跟工资挂钩似的，级别跟工资挂钩似的，
1: 对，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分例了，
0: 对，
1: 那
0: 咱
1: 皇
0: 们
1: 后呢？
0: 比较一下啊，皇后盘肉16斤，咱们一比，刚才皇帝一
1: 二
0: 天
1: 十
0: 是
1: 二
0: 二十二
1: 斤，
0: 斤，这就减去
1: 六
0: 四
1: 斤，
0: 斤，6斤肉是
1: 嗯。
0: 吧？菜肉10斤，那就不如汤肉，然后鸡鸭各1只，那就比皇帝那少多了，
1: 鸡五
0: 羊也
1: 只
0: 没
1: 呢，
0: 了
1: 嗯，
0: 啊，然后到皇贵妃就更差，盘肉8斤。皇后就少一半，菜肉4斤，这少6斤，然后每月鸡鸭各15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皇贵妃那就是得一天鸭子一天鸡，是吧？然后这贵妃盘肉就6斤，又减2斤，菜肉3斤8两，你看这还有零有整。
1: 嗯，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7只，又降
1: 他
0: 低
1: 就
0: 了。
1: 隔一天鸡，隔一
0: 哎，
1: 天
0: 对，
1: 鸭。
0: 然后妃就普通的妃。盘肉6斤，菜肉3斤，每月鸡鸭各5只。你看这就惨了，还不如咱现在呢。你想吃，你要想吃，你想连着对儿吃，那你就打着后半个月没得吃。嗯，
1: 这个
0: 当
1: 是。
0: 然了，这只是他们饮食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还有
1: 嗯。
0: 很多，比如刚才我说皇帝那个，饽饽8盘，那饽饽用料就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平常喝的奶、喝的茶，吃的其他的东西都有。
1: 嗯，
0: 这只是其中的比较，其中的一部分吧。
1: 对，
0: 嗯，
1: 听到杨元介绍到这儿哈，大家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甄嬛传》里的这个
0: 对，
1: 妃子哈，
0: 啊，
1: 会
0: 勾心斗角，
1: 争个你死我
0: 那
1: 活。
0: 每天吃的不一样，你这要当个普通的这个妃，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这就妃尚且这么少，
0: 啊，
1: 要
0: 对，
1: 下面的
0: 你
1: 答
0: 想，
1: 应啊什么的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
0: 也
1: 真的。
0: 要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我
0: 嗯，
1: 们可能以前 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杨元先生给大家说宫廷饮食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

0: 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
3: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8:08来锁定我们调频，关注到节目内容。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各位朋友。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啊。那么这一周啊，我们都是带着大家一起关注到了孩子们开学的一些相关情况。那每年的开学季其实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各个学校的开学第一课啊。我们今天的话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咱们龙华区的海南昌茂花园学校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内容。
1: 没错，来和大家说一说，在9月1号，咱们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就走入到了海南昌茂花园学校，来为现场的600余名初中的学生开展了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活动，以多样宣讲的形式来普及了更多的一些消防知识，护航到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那在活动现场呢，咱们也是看到消防宣讲员来为孩子们讲授了关于消防安全的专题课程，结合到校园当中的一些典型的火灾案例，细致地讲解了火灾预防的要点，还有呢就是火场逃生的一些自救技巧，以及在初期的时候火灾该如何进行处置，它的方式方法有什么。那普及了校园日常防火安全注意事项，并且呢向学生朋友发放了一些消防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的互动问答，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全体师生主动排查消防安全隐患，让消防安全知识能够入脑入心，扎根心底。
0: 是的，随后呢，消防救援人员也是现场展示了消防车辆、抢险救援以及防火灭火的一些防护装备，细致讲解各类器材的性能、适用场景和操作方法，让学生近距离直观地去认识消防装备，感受消防力量。那在实操演练的环节呢，

消防员则是详细的演示了灭火器的规范使用流程，逐一的指导学生上手去扑救模拟火源。那熟练掌握了初期的火灾处置技能之后呢，学生们也是沉浸式的体验了消防水枪操作、32米登高消防车高空救援、模拟火场逃生帐篷等项目，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模式，切实的掌握了实用的消防技能。那下一步呢，龙华区消防救援局也将会以新学期的开学为契机，持续常态化的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系列的宣传活动，扎实推进消防开学第一课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教育活动，持续强化广大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能力，扎实筑牢校园安全消防屏障，切实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宣传效应，全面提升辖区校园消防安全的管理水平。

0: 消除火灾隐患，防范火灾风险，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请市民朋友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动用明火，留意安全疏散标志，遵守消防准则，守住消防底线。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我家在龙华。好，关注完了我们的消防第一课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居民的夜间幸福生活指数的提高。那在我们的夜间哈，就是经常会有一个话说，就是这个灯亮了，路通了，人心也顺畅了。
3: 是的，
2: 有的时候啊，就是小小的一片区域，如果说它一点灯没有，黑漆漆的话，就给大家这个出行体验感特别的不好。
3: 没错，而且还会带来一些安全方面的隐患。那最近呢，咱们看到咱们海口市的龙华区金坡社区就圆满的完成了南沙路人口文化园路的灯的加装工作，而且呢调试工作和正式的一个使用呢，现在也已经正式开始了。那全新的照明设施是彻底的解决了园区当中夜间光线比较昏暗、照明盲区比较多的问题，为周边的一些居民夜间的休闲散步、健身娱乐、亲子游玩筑牢了安全屏障，用暖心民生微实事来点亮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路。
2: 是的，这个南沙路的人口文化园啊，是周边多个住宅小区居民日常休闲娱乐包括文体健身的一个公共的空间啊。所以说呢，在这个社区去开展一些基层文化服务活动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但是呢，因为投入使用的年限比较长，园区原本有的照明设施逐年老化，再加上灯位的布局不够合理，照明覆盖不均衡，就导致了园区的步道、休闲广场还有出入口这样的一些重点区域夜间光线很昏暗，给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成为了群众集中反映的一个极难筹判的问题。
3: 没错，那为了能够精准的破解园区当中的夜间照明问题，切实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在金宇街道工委的精心指导之下，那金坡社区呢就坚持以群众的需求作为导向，开展了前期的调研和摸排工作。那么街道呢也是挂点党员干部、社区两委成员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下沉到周边的小区，入户走访、实地交流的方式，广泛的倾听到民生意见，收集民意，全面梳理园区照明的短板和问题。那么结合园区的实际情况，包括场地的条件、群众的核心诉求等等，反复的进行了调研走访，多方来进行了讨论研判，逐项的对于现场的照明情况来实施了优化改造的一些思路的设计，并且呢是制定出了结合实际的务实可行的照明提升方案。
2: 是，
3: 那这样的一个照明提升的工作啊，是严格遵循了节能高效还有就是安全实用美观适配的原则，合理的规划了灯位的布局，针对性的增加了四杆，共计是八盏节能环保太阳能灯，重点呢也覆盖到了园区的像是人行步道啊、中心休闲广场，还有呢就是主次出入口。

0: 等等高频的关键区域，全方位的消除了夜间的照明盲区。那么在改造之后，咱们看到这个园区的照明啊，首先它的光亮是非常均匀的，视野也很清晰和广泛，这样呢能够很好的满足居民夜间的户外出行需求，同时呢也提升了园区的整体景观风貌，让老的园区现在又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活力。
1: 是的，这小小的路灯啊，照亮的是园区道路，温暖的是民心民意。那这一次人口文化园的照明升级改造，也是金坡社区做实做细民生微实事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更是基层党组织为民解忧、服务惠民的一个具体的体现。那下一步呢，金坡社区也将会持续坚持民生导向，聚焦居民需求，主动排查民生短板，精准落地各类的惠民实事，持续优化辖区的公共空间服务品质，不断擦亮基层民生服务底色，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加红氨酸炖好了，酒后不带虾，带虾不加酒，不及料虾论应用，文明加大对光用，菩提交贵加厚厚，芒地氨酸带健好。另外，这位广播有度这人文明世界，人地加红氨酸平安出家。
1: 清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啊，咱们今天来说一样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这个，也怎么说呢，它算是熟食，算是菜品，又或者算是这个便利食品啊，它都可以说哈，就是这个午餐肉啊，在烤肉的时候它就是菜品，
1: 对，
0: 涮火锅的时候它也是菜品，但当你没有饭吃，只是就着一碗泡面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这个便捷食品了。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午餐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出现的频次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呢在吃它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多的一些顾忌。但是现在呢，关于这种食品安全呐，包括这个饮食的健康，大家呢就开始提及了，像是咱们常吃的这个午餐肉，会不会是垃圾食品？或者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不太正经的肉，
0: 很多的添加剂，
1: 对对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午餐肉。
0: 是，
1: 先来说说它的优点哈。那其实午餐肉呢，它的这个优点，首先呢，就是
0: 方便，
1: 对，非常的方便啊。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来说，往往呢咱们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解决它了。但是它的缺点呢，也有一些人说它属于这种高盐的食品。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说就是100克的午餐肉里面大概是有600到800毫克的钠。那这样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可以说是严重的超标了。
0: 是，
1: 因为根据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当中提到说，成年人每人每天钠的摄入是不能够超过2000毫克的。那如果说单单咱就吃这个午餐肉的话，一罐下去340克，
0: 对，
1: 那很显然这个钠是
0: 超标
1: 了。
0: 但是又话说回来，它虽然叫做午餐肉的罐头，但是呢对于这种猪肉类的罐头，我们国家又是有规定的，就是它这个午餐肉的淀粉含量是不能超过7%的，还有一些优质的火腿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不能超过3.5%、啊，它相当于是比一勺米饭的淀粉还要少。然后再加上它那个猪肉含量必须要大于80%，所以说呢，就是你在吃这个罐头的时候，相当于是你吃到的就是很多很多的肉啊。
1: 哎，没错哈。所以说一些朋友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你看它里面又有肉，但是呢又

0: 会有不太健康的，像是这个钠的成分在里面。那午餐肉它的营养是不是会出现不均衡？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脂肪，它的这个盐的比重会比较高。但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建议大家就是一味的，我今天中午啥也不吃了，我就米饭就着午餐肉啊，这个是不合适的。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种传统的误区，就是我既然吃了午餐肉了，我今天就可以替代掉新鲜的肉类产品了，其他的我不吃了。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需要摒弃的一种，
1: 是的，
0: 这午餐肉咱们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算是佐餐，对吧？
1: 啊、对，
0: 配合我们的生活。
1: 怎么说呢？就是在家里的话，可能我们吃它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如果说是去户外，对吧？你像露营啊、爬山啊、赶海啊，这个午餐肉就是反而非常好了，
0: 哎，没错，
1: 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去补充能量和营养，维持体能，而且。

0: 白肉就是反而非常好了，
1: 哎，没错，
0: 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去补充能量和营养，维持体能，而且不需要烹饪嘛，你开盖即食。
1: 是的，
0: 那，啊，现在随着这个食品科技的发展，有一些这个即食的鸡胸肉啊，即食的牛肉片，它能做到比午餐肉的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低啊，大家是有很多的这个选择的。
1: 是的，
0: 带牛肉干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也会问一个问题，这午餐肉它往往在超市里面哈，它虽然是有保质期的，但是它保质期
0: 很久
1: 很久，
0: 五年打底
1: 啊？是吗？
0: 我看过，就基本上五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是不是午餐肉里面会有大量的防腐剂？
0: 嗯，
1: 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特别查了一下，午餐肉呢依靠的是多种防腐的手段，比如说第一种就是灭菌技术哈，像牛奶一样，像灭菌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严密的包装，另外还有就是里面会有一个防腐剂叫做亚硝酸盐，
0: 对，
1: 它是为了防止肉毒杆菌生长而产生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0: 对，
1: 虽然呢它有防腐剂，但是呢正规生产的防腐剂的含量是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的，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吃的。只是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能买鲜肉的话，咱们就是少吃一点午餐肉，
0: 是，除非说是涮火锅呀，吃烧烤啊，真的很馋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再吃一些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用的方法。首先呢，就是可以控制分量啊，我们可以把午餐肉这样的一些即食的熟肉类视为一种调味品或者是应急食品，而不是主食。一次的用量呢，最好是控制在50克以内，差不多就是切一两片的这种分量。现在很多市面上有那种卖单片的，然后差不多是怎么说呢，就是半个指甲厚的那种午餐肉的肉片，然后一片一片一片切好，然后单独包装的这一种，就这种其实就很适合大家日常做，比如说作为早餐稍微煎一煎，夹一下蔬菜和那个
1: 面包
0: 做一个简易的三明治这样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那个包装上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都是减盐的它会标注减盐20%，就相比于这个不标注的，肯定它的那个盐分含量会少很多哈。那同时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其他餐要减少盐和脂肪的这个分量。那如果说是吃午餐肉的话呢，最好是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来平衡营养。
1: 没错，那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更优的产品，因为现在的午餐肉的商家其实是推出了很多的一些营养成分比较优秀的午餐肉的产品。
0: 哎，好多，就是有些他说是我用黑猪肉的，
1: 哎，是的，
0: 然后有些说是减盐的
1: 瘦肉啊，
0: 精瘦肉，
1: 对，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用的什么什么这个选择的是白猪啊，哪的白猪的这个肉，它有什么优点，就很多很多，大家可以选择。
1: 所以说，既然选择这么多，咱们就要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了，当中首要关注到的就是钠的含量，还有就是脂肪含量，咱们选择相对比较低的，可以选择刚才你说到的这种减盐版、低钠版本的午餐肉。不过呢，有一些低脂产品可能会通过比如说鸡肉来代替猪肉实现，
0: 鸡肉和猪肉混着来，
1: 对，这样一来呢，口感上肯定会有一点差别，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这个配料表先看清楚咱们再来购买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最优的一种方式呢，就是选择新鲜的一些食材来进行这个选择和烹饪哈。如果方便的话，咱们就可以去到这个菜市上面去买一些鱼呀、虾呀、禽类呀，或者是红肉啊、蛋类、豆制品来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摄入来源。而这个午餐肉呢，我觉得啊，比如日常咱们坐个这个火车对吧，就是你说的露营，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再来选来。
0: 但其实我觉得在海南还是挺适合去囤个一两罐午餐肉的，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这个台风天会有这种断水断电的时候哈，所以这个时候下来的话，午餐肉就变得比较合适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准备好水，准备好午餐肉，这个总比压缩饼干要强，我觉得。
1: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日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要看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嘛，根据情况来适时的准备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边呢，这个天气啊，这两天也是变化并不是非常的大，那咱们在 节目最后的时候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就目前来说呢，咱们看到的这个非常调皮的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台风，现在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
0: 嗯，
1: 接下来呢对于咱们海口的影响并不大。那目前我们看到呢，明天的天气还不错哈，咱们海口的天气呢是24到

0: 32摄氏度，而且呢也不太会有风和雨的降临，所以说明天是一个好天气，好好的可以过周末了，
1: 好好的晒被子吧。
2: 这难得最近有太阳出现哈，
0: 嗯，
2: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好好享受阳光啦。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啦，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

0: 黎巴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九一八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

0: 且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三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 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

0: 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3: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2: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4: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7: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6: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8: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6: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0: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9: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1: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

0: 行。
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4: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4: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 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

0: 由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加财。

0: 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范少军、司海英、蒋化、张勇、蔡琼雅、刘春梅出席。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六个支城，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自贸港发展动能持续迸发。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在海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2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司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县直市级领导出席会议。省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王拔志及督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司海英指出，海口市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打造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六个支城紧密结合起来，以研实效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抓实理论研学、动真碰硬整改、办好民生实事、创新制度机制上探索了一批好做法，形成了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是干事创业的根本保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是破解难题的关键环节，坚持人民至上、开门教育是检验成效的根本标尺，坚持研督实导、同向发力是巩固成果的重要保障等好的经验，学习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实践成果。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实现更大突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范少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正确政绩观与党性教育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培训机制，持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整改台账，严格消耗管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和建章立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科学做好干部选育管用，更好指引和巩固正确政绩观，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强化反面警示， 从严监督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

锚定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海口经济圈领头羊五个功能定位，扛牢使命任务、政治责任、事业重任，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推动海口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新突破。海口台消息，9月2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久久为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坚持以深查实改校准政绩坐标，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全年目标任务，着力夯实农业底盘，促进工业企稳回升，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主动仗，紧扣45432发展架构，聚力发展五行产业，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海口台消息，9月2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城市内涝点位、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充分做好应急准备，强化气象、水务、应急、交通等部门联动会商，完善优化应急预案，建立救援力量跨区域调动工作机制，立足实战真演实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筑牢城市安全屏障，扎实做好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深化前期夯实基础，加快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着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指出要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紧盯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任务事项，及时梳理工作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高质量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聚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会议还对我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进行部署。海口台消息，眼下我市多个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一批标志性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赶进度、促落地，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筑牢坚实根基。近日，位于江东新区的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全面封顶，标志着这个总投资约 8.56 亿元、总建筑面积112703平方米的省级重点民生工程，正式从主体施工阶段转入二次结构与内部装饰装修的攻坚阶段。这一重点项目由海南建投所属企业海建股份公司代管，海南二建与中铁17局联合承建，是国

0: 加推动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补齐海南中医药服务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陆胜国：
1: 后期阶段我们将紧扣世贸港公共配套建设项目标准，稳步推进机电安装、医疗专项工程装饰装修、配套设施建设等后续施工，细化每一处施工细节，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验收、早投用。
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我省在中医药、医疗、科研、教学、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短板，大幅提升区域中医疾病防治能力与医疗服务水平，助力海南打造自贸港优质医疗服务高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实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民生项目攻克节点，产业项目同样火热推进。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建设现场，100多名建设者正满负荷推进玻璃幕墙安装、室内装饰装修等多工序交叉施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70%， 建设进度持续提速，向着既定竣工节点稳步迈进。作为京东集团布局海南的核心区域枢纽，项目于2021年8月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超6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务办公楼、配套酒店及休闲娱乐综合体于一体的产业载体。今年初，项目顺利完成正负零节点后，立即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今年6月，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玻璃幕墙安装及室内装饰装修加速推进，整体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中建四局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项目经理段社昌：
2: 项目制定节点计划，合理安排工序进行穿插，克服高温、下雨等不利天气影响，加班加点，努力完成甲方要求的节点目标，确保项目优质履约。
0: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充分依托京东在电商、物流、数字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有效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产业升级，推动江东新区消费精品产业、数字智慧产业和新金融产业加速聚集，进一步激活海南本地消费市场创新商业模式，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同样，由中化学建设海南公司承建的省重点工程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近日顺利完成全部竣工验收，项目各项指标达标，功能建设完备，正式进入交付筹备阶段。此次顺利竣验标志着海口西海岸超高层能源核心地标建设圆满收官，为海南自贸港海洋能源产业升级、南海深海资源开发筑牢坚实硬件根基。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总经理杨青山：
3: 回望千日建设征程，终于将蓝图变成实景，克服了摩羯台风、设计标准提升、平面布局调整等一系列堵点难点问题，按计划完成了项目的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项目已经交付业主投入使用，后续我们将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为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港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这一重点项目是中国海油深耕海南、布局南海深海能源开发的综合性核心基地，集科研实验、指挥调度、办公运营等功能于一体，全面建成后可满足3680名能源人才办公、科研及生活需求，是支撑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关键后方枢纽。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市正以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全力将施工图变为实景图，把规划图转化为发展实际，推动六个支城建设蓝图从纸面落地，照进现实。海口台消息，9月1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暨首届火山智慧杯自贸港全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启幕，园区以赛为媒，面向全国征集医疗器械领域创新项目，通过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的全链条机制，为自贸港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赛以智慧自贸港卸起新未来为主题，依托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平台，旨在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发掘和引导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海南。 赛事分设初创组、成长组两大组别，面向全国征集高端医学影像设备、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疗机器人等七大领域创新项目。初赛和复赛将分别于9月中旬、下旬在线上举办，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定于10月中旬在我市线下举行。本次专业赛是高新区落实海口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具体行动。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步尧：
4: 高新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陆续的举办了两场国家级的大赛，结合产业的需求，希望通过这大赛能够给我们高新区的这种医疗器械的产业能够注入一些活力，提升高新区的整体的这种科创的氛围。
0: 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中部中心、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承办。赛事启动后，将以赛事为纽带，连通全国创新资源，稳步推进报名、路演、对接等工作，推动一批技术过硬、市场看好的创新项目落地转化。海口台消息，近期，海口全面启动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27个责任单位组建工作专班，聚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建筑垃圾等八大重点领域，细化整治目标，压实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全方位推进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筑牢城市生态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检查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医疗机构、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等2500余家次，立案查处19宗，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本次固体废物全领域专项整治采用实地巡查加地图标注数字化模式，对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针对一般工业固废重点企业、危废产废及经营单位实施分类分级管控，依托全国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强化全过程监管，借助无人机开展建筑垃圾空中巡查，消除监管盲区。据统计，在再生资源回收方面，海口完成1429家网点全覆盖排查，发现问题2092个，已完成整改1149个。报废机动车领域开展12次联合执法排查，对7处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移送多条问题线索。建筑垃圾领域，无人机排查发现问题21个，整改完成8个。日常巡查发现问题205个，整改完成168个。医疗废物方面，组织医疗机构全面自查自纠，448个问题中完成整改349个。一般工业固废领域完成20家重点企业排查，发现问题17个，整改完成12个。危险废物、车辆废气、电池等领域排查整改同步推进，生活垃圾和园林垃圾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截至目前，我市各部门已开展多轮联合执法行动，对非法回收拆解、违规贮存、固体废物等违法行为亮剑。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开展联合执法75次，立案14宗，累计罚款 74.9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2.78 万元，查封回收站一家，刑事拘留9人。报废机动车拆解领域检查货运车辆320辆次，立案4宗，对企业违规贮存危险废物的行为立案1宗，以高压执法震慑固废领域违法乱象。下一步，海口将以无废岛建设为统领，坚持当下整改与长效制度建设并举，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推动全市固体废物治理规范化、常态化。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是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全面落地的首个学期。9月1日起，耶城中小学生陆续穿着校服返校。与此同时，一场覆盖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校服质量专项监管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以零容忍态度严防问题校服流入市场，坚决守住校服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开学首日，市场监管、教育、综合执法及公安等部门协同发力，构建起市区两级联动的集中整治工作体系，对全市中小学校周边沿街商铺、校门口及周边流动摊贩集中区域开展集中整治。此次整治为期一个月，内容包括占道经营、无照经营、销售三无校服等行为。 集中整治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监管阶段，我市将把校服违规售卖排查纳入校园周边日常监管内容，各学校公布举报方式，各部门固化联合巡查、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推动校服质量监管从集中攻坚向长效长治转变，生产源头同步

加压。9月20上午，在位于琼山区龙塘镇的海南富雅琪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正开展现场检查，并向企业负责人详细讲解产品质量把控要点。据了解，8月18日起，市场监管部门已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全市线上线下销售的新款校服抽取45个批次送检，检测内容涵盖色牢度、甲醛含量等指标。一旦检出不合格产品，将依法向社会公示，同时通过教育部门把违法企业、品牌信息、不合格项目及批次等信息推送给各校家长群，以监管透明度提升家长安全感，倒逼企业敬畏质量，守住底线。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开展了旧款校服回头看专项检查。

0: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开展了旧款校服回头看专项检查，严防不合格旧款校服及三无旧款校服流入市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长购买后如发现校服掉色、起球、异味或做工问题，应保留购物小票、吊牌、质量码等凭证，及时到购买门店或供货企业退换修，也可拨打12345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投诉。监管部门将快速响应，依法处置，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海口台消息，日前，秀英区传声筒主题宣讲走进荣山寮。此次活动采取宣讲加文艺的形式，吸引多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共同感受百年渔村的独特魅力，强化大家对海洋生态保护的共识。活动现场，秀英区小英说理宣讲员荣山寮本土村民曹志秋开展了题为《奇妙的荣山寮：百年渔村与海洋的秘密》主题宣讲。他通过生动讲述，引领观众走进荣山寮的历史长河，探寻这个百年渔村的别样风采。宣讲内容涵盖荣山寮的地名由来、渔业特色、出海流程、海鲜美食以及当地方言文化等方面。市民陈女士。
1: 带小朋友出来体验这种活动，对荣山寮有更深刻的了解，让小朋友知道捕鱼的来之不易，对他成长有一定的帮助。
0: 活动主办方还精心策划安排了小朋友才艺展示、乐队演奏、魔术表演、独唱、合唱以及歌舞等节目，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小朋友们在互动问答环节表现踊跃，通过这个环节了解鱼文化，学习海洋生态保护知识。秀英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韩放：
2: 传声筒呢，是我们秀英区打造的一个品牌宣传宣讲的活动，以此为载体，把更多的党的政策讲给我们的千家万户，不断的把我们渔村的文化，还有我们海洋保护的文化宣传好、普及好，让大家都成为我们海洋保护的守护者和渔村文化的传承者。
0: 下一步，秀英区将继续充分利用基层宣讲平台，深入挖掘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载体，促进本土渔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海口台消息，随着2026年中南杯高尔夫球邀请赛海南站进入倒计时，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球会正以最佳状态迎接来自七省市约120名参赛选手的到来。作为跨区域联动的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将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推动高尔夫度假旅游与群众休闲健身深度融合，助力高尔夫球运动产业与旅游休闲产业协同发展。比赛设协会组、业余组、嘉宾组三个组别，采用两轮36洞团体比杆赛及个人比杆赛的竞赛形式。目前，各参赛代表队已进入积极备战状态。9月的博鳌，绿荫如画，海风宜人，无论是上场竞逐的参赛选手，还是前来观赛的爱好者，都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挥杆加度假美好之旅。9月7日至9日，欢迎各界高尔夫爱好者亲临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球会观赛，共享这场中南地区高尔夫的年度盛宴。本届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接下来请听简讯。我省计划未来五年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学科优秀教师，进一步加强全省公办中小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其中，今年计划引进7名优秀校长、3名副校长以及27名学科教师。9月1日起，海口公交公司再推出17路、31路、75路三条通学主题公交线路，覆盖市一中高中部、市14中、省交通学校、省财税学校、省农业学校、市城西中学、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琼山一小、琼山二小、琼山五小、昌茂学校、农垦中学等12所学校。截至目前，我市通学主题公交线路已达16条。
3: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晴，市区气温24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的文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干，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

0: 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大家说的是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瓜子儿是一种休闲食品哈、我记得在1990年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演了一个小品，他的搭档是黄小娟儿、这个小品的名字叫《相亲》。大家还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台词吗？就是当时这个老头儿、替儿子相亲的这个老头儿，他说：“我寻思这一下乡回家之后吧，这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袋旱烟，喝点茶水儿，扯个闲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有多嘚儿、是吧？
1: 有印象啊，
0: 有印象吗？你看他这里头，他就说到了嗑点瓜子儿，
1: 对对对，
0: 这成为他休闲生活啊，这种晚年生活一个要素了。
1: 是是是，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东北人为什么管这聊天啊叫唠嗑
0: 啊？为什么叫唠嗑？
1: 唠是唠，嗑是嗑
0: 啊，
1: 唠是聊天，嗑是

0: 嗑瓜子儿。
1: 就边嗑瓜子儿边聊天儿，
0: 对对对，
1: 啊，叫唠嗑儿。
0: 哎，这唠嗑是两个内容。
1: 哦，就边吃边聊的意
0: 哎，
1: 思
0: 对对对。
1: 啊，而且就是两个人在这种状态下聊天，必然是很放松的。我
0: 是，
1: 这一边嗑着瓜子儿，喷儿还吐个皮，
0: 啊，
1: 是吧？想必和这个人是非常近便、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1: 这种谈话场是非常放松的。
0: 对对对，东北人
1: 哦，
0: 叫毛嗑是吧？
1: 毛嗑儿，对，管这瓜子儿叫毛嗑儿，管这个聊天叫唠嗑儿啊。说到这瓜子儿是休闲食品，确实是。嗯，吃它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放松
0: 对，
1: 啊。其实人们喜欢吃，也是因为到了秋冬时节，天气凉了，我们需要热量，而瓜子儿是脂肪含量很高、油脂含量很高的一种食品。
0: 对，
1: 嗯，身体需要，所以大自然也给你这样一种食品。
0: 是的，是的，而
1: 嗯。
0: 且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就是人吃了以后啊，非常容易上火。
1: 对。
0: 入了秋了，你看它下来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吃也不太容易上火。
1: 也补充了热量，
0: 啊，对，
1: 就非常应时当令的一种食品哈。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吃起来就上瘾呢？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干果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它什么特点呢？第一，颗粒特别小，
1: 嗯，
0: 就是怎么吃也吃不饱
1: 对，
0: 啊。
1: 没听说我吃2斤瓜子吃饱了。
0: 嗨，还一个是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脂肪含量高，
1: 嗯。
0: 经过高温炒熟以后，这个脂肪的香气出来了。
1: 嗯，吃着香啊，
0: 对，
1: 所以就停不下来。
0: 又香啊，脂肪的香气扑鼻，然后呢，体量又特别的小，怎么吃也吃不饱啊。
1: 嗯，
0: 所以你说你怎么办？就只能欲罢不能。
1: 哦对，就前两天我吃瓜子儿也是，又碰到了一家卖的特别好的那个瓜子儿，然后我知道这瓜子儿吧不能多吃，就是中国营养膳食指南上写了是吧？说这个每天应该吃一把干果儿。啊，就核桃就俩，瓜子就一把。
0: 就一小板儿，
1: 是啊，你说这个，但是对于爱吃瓜子的人，这一把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我吃了好几把。
0: 关键是欲罢不能啊，是吧？
1: 啊，就是总告诉自己其实够了，你不要再吃了，但是还是想吃。
0: 对，你说我
1: 嗯，
0: 这把大，
1: 我是姚明的手。啊，就是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因为它毕竟脂肪含量比较高。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无所谓，你吃啥，瓜子儿也不上火，
0: 对，
1: 没关系，你可以多吃。但是你觉得我这还要保持身材，我这晚饭之后我吃了2碗大米饭，又吃了好多肉，你再来半斤瓜子儿，1斤瓜子儿，这就有点超标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对舌尖会有损伤，
1: 嗯，对牙也有
0: 对
1: 损
0: 牙
1: 伤。
0: 有损伤
1: 嗯，
0: 啊，我就是瓜子牙。
1: 对，就是天长日久总爱吃这个，你又找一个地方嗑，这
0: 对。
1: 确实就容易对舌头和牙齿有损伤。
0: 对，这就是什么？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1: 但是在付出这些代价的同时，您也享受了美 味
0: 哎，
1: 哈。
0: 对，
1: 嗯，说到瓜子儿，今天我们这路边上都是卖瓜子儿的，
0: 是，
1: 但是要搁几十年前，这瓜子儿好像也平票。
0: 哎呀，倒不是凭票，
1: 嗯，
0: 副食本儿。
1: 哦，就每年是固定的，定量的。
0: 对，一年只有一个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够见着有卖瓜子儿
1: 什么时间呢？
0: 的，啊，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其他时间您休想在任何销售场所看见有卖瓜子儿的。
1: 就是过去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0: 就是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大约是从80年左右，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那个时候等于是。允许了，就是私有经济的存在，
1: 嗯，
0: 就是11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呢，产生了就是集贸市场，就是出现了农民进城卖东西，
1: 嗯。
0: 卖农产品，这个时候才有，
1: 哦，就之前的那些年
0: 都
1: 哈，
0: 是国家在控制。
1: 说起来那段日子有点心酸哈，
0: 哎，对。
1: 这么好吃的东西可是吃不到，只有一年才能吃一次。
0: 不仅吃一次，这一次让你吃够了也行啊，对吧？
1: 嗯，
0: 咱们前面还说呢，说这欲罢不能，每一个人都是按人头的，每一个人一年之中，只有到春节的时候，凭本儿购买瓜子儿3两。
1: 哦，比如说我们家有3口人，那我能买9两瓜子儿。
0: 对了，花生每人半斤。
1: 啊，这能买这个1斤半的花生，
0: 对。
1: 啊，真是现在想来不可想象的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瓜子花生绝对是过年的标志食品。
1: 哦，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

0: 对，平时你休想看见一个花生一个瓜子儿。
1: 嗯，这哪是欲罢不能啊，都没给你提供欲罢不能的机会。
0: 所以说呢，
1: 这主要是点到为止。
0: 对，
1: 嗯，象征性的吃点儿。
0: 对，而且呢，那瓜子儿啊，就是简单的炒一炒，我估计都可能是沉的。现在想起来，不像瓜子现在这么香。还有呢，这个花生也是，不给你炒糊了就算不错。
1: 哦，就加工也是比较粗糙的。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今天的生活哈，真的非常好了。
0: 对，
1: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对，
1: 这是一种幸福。
0: 它物质供应啊极其丰富。我记得我以前写过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进每一家副食店的时候，几乎墙上都写着八个大字，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可是从来也没保障过供给。
1: 哦，就是那个时候向保障供给努力呢。
0: 对，供给不上。
1: 就是、哦，就是你想吃什么，不一定能有什么。
0: 对对对，所以到处都写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1: 是啊，那若干年前，您去副食店是这样一个感觉。
0: 对对，
1: 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想吃。
0: 是，嗯、
1: 都觉得哎呀，想来两口。可是现在很多朋友去超市、去菜市场、经常困扰大家的话题是：今天吃点什么呢？
0: 对 对, 对，
1: 看什么好像都没有食欲。
0: 是是是，
1: 嗯，
0: 就跟电视节目似的，100多个频道，您不知道看什么。
1: 嗯，就是一种过度的满足。
0: 是，
1: 嗯，一种生活有一种生活的好哈、
0: 啊。
1: 那个时候物质匮乏，您食欲倒是很好啊。
0: 对，
1: 现在这物质极大丰富了，您都不知道吃啥了。
0: 有花生豆吧，牙没了。
1: 人生总是带着遗憾上路的哈，所以要看到您生活中的好。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从瓜子儿说起哈、
0: 嗯。
1: 说到这个瓜子儿，上世纪80年代哈，
0: 嗯，
1: 流行过一种五香瓜子儿。
0: 对，
1: 听说这种瓜子儿好像天津特别火。
0: 对，天津武清的这些农民到北京来的卖的多。
1: 哦、嗯，为什么他那儿？农民到咱们这儿卖的多呢，
0: 因为
1: 他
0: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1: 哦，武清。
0: 哎，对，所以他们善于加工。
1: 嗯、哦，武清相当于在北京和天津的中间，是吧？
0: 哎、对、
1: 嗯，
0: 据说以前呢是河北的，
1: 嗯、
0: 后来归了天津了。
1: 那是一个瓜子产地。
0: 哎，对，
1: 所以说他们就手就加工好了。
0: 对对，然后农民自己就背着到北京市里面卖。
1: 嗯、那所谓的这个五香瓜子，就和咱们今天吃的这种有味儿的咸瓜子是一样呢？
0: 它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卖的这个转炉瓜子啊，
1: 嗯，
0: 它就是表面蘸了一层盐，
1: 哦，
0: 啊，这个五香瓜子呢，它是要生瓜子先用五香佐料水、盐水浸泡，浸泡完了以后再晒干再炒。
1: 哦，它这个制作工艺要更复杂，
0: 更复杂一些
1: 啊、哦，事先有个浸泡，然后再烘干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现在，比如咱们嘴刁了以后啊，就是不愿意吃这五香的了。
1: 为什么嘴刁了还不爱吃五香的呢？
0: 哎，愿意吃原味的
1: 了。嗯，这五香的这味儿多丰富啊！
0: 哎，但是这个五香的这有一缺点。
1: 嗯，
0: 什么缺点呢？就是容易，就是用陈瓜子做。
1: 对呀，它能掩盖住啊。
0: 哎，能掩盖住。
1: 而且你吃着吃着嘴就白了，你发现、哎、是吧？它这含盐量还是高了一点。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尤其是对这个。舌头尖的这个伤害挺大的，
1: 嗯，
0: 本身它这个就磨损这个舌头尖，
1: 对，
0: 再加上盐又杀这个舌头尖。
1: 嗯，我就听说过哈，就是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就过年的时候连续吃了两袋这种就是不是原味的这种五香瓜子，
0: 嗯，
1: 结果真的就咽炎了，就喉咙就说不出话来了。
0: 嗯,
1: 所以还要掌握一个量。
0: 对，
1: 其实我们饮食的过程哈，从匮乏到丰富，又到我们对它有一个新的认识，
0: 嗯，
1: 似乎是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嗯、乱花渐欲迷人眼，最后我们发现，哎呦，还是本味最好。
0: 还是浅草才能磨马蹄，
1: 还是本味最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一种坚果瓜子儿。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瓜子儿啊，我们很想找到一家炒货店，
0: 嗯，
1: 他卖的瓜子儿是很好吃的，是饱满的、
0: 嗯、
1: 是新鲜的，是今年的，
0: 嗯，嗯，
1: 但有的时候兴许就碰到，比如说我下了班，我出门就看到那有一卖瓜子的、
0: 嗯、
1: 我也想尝尝鲜，我就买了。可是这瓜子买回去之后，我发现吧，

0: 刻几个就有一个好像不太好吃的，
1: 嗯，
0: 那刻几个又有一个不太好吃的，嗯，我就是属于在油商那儿买了一瓜子儿，我这个行为有几处不当 啊，
1: 你这个我也是一处一处跟你说啊，
0: 啊。
1: 嗯，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千万不要在油商那儿买。
0: 啊，为什么呢？
1: 油商那儿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它既然是油商嘛，就是它就不具备现场制作的条件，
0: 对，他后面可没转炉，他
1: 对
0: 就在
1: 吧？
0: 那儿支一摊儿，然后卖
1: 对
0: 瓜子儿。
1: 对，那个转炉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能移动就能移动的，
0: 对，那
1: 那
0: 家伙事儿有点大。
1: 对它很庞大，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千万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在油商这儿买东西
0: 哦。
1: 啊，这个。你想啊，这个油商靠什么取胜啊？往往就是靠便宜取胜，
0: 对，一锤子买卖，
1: 是吧？
0: 嗯，
1: 是不是缺斤短两？咱们姑且不论，你知道吧？因为他卖完了就走了，他不负责任，
0: 对，
1: 你也没地方找他去负责任，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无所谓，对自己这信誉上有自己更高的要求。
0: 他不指着回头客
1: 哎，
0: 呀，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一锤子买卖还做不完呢啊！
0: 对呀，
1: 换个地方再做吧。
0: 客流量这么大，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瓜子的时候，尽量选这个原味儿的。原味儿的，如果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去，谁也不会用陈瓜子儿卖给你，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陈瓜子儿它不香，
0: 哦，一嗑就知道，
1: 一嗑就知道
0: 因为
1: 这
0: 咱
1: 个。
0: 买瓜子儿是这个有个程序的说，没有
1: 嗯，
0: 说我就要这个了，大家往往会尝那么一两颗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根本就不用尝，炒出来以后啊。从这个转炉里面拿出来，瓜子儿还热的时候，
0: 嗯，
1: 这个香味儿就不一样。
0: 哦，和陈的那就两种
1: 那
0: 感觉，
1: 绝对不一样，瓜子皮的颜色都不一样。
0: 你看那个这个抛光度都不一样，
1: 哎，对，
0: 有光泽的。
1: 对，放了一年的和今年的，这颜色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是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点，就是都是要注意的。
0: 嗯，就不能在油商那儿买啊，要到比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这
1: 对，
0: 个干果店去
1: 长
0: 买。
1: 摊儿，对。
0: 对，它是有加工条件，你看那转炉里正转着呢。
1: 对，正转着呢，有
0: 嗯，
1: 的是在门口支着，有的是呢，后面有一操作间，你
0: 嗯，
1: 都能看见那个转炉
0: 哦，
1: 啊。
0: 他一定会用新瓜子儿来炒的。
1: 他一定会用的啊，
0: 嗯。
1: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陈的它可以做成五香的。
0: 嗯，对，陈的可以做成五香的，我做成五香的，我再卖你呗，
1: 那
0: 是
1: 对，
0: 吧？
1: 还卖得更贵呢
0: 是啊，而且我买那个瓜子儿，为什么吃几颗就有一颗是不好吃的呢？
1: 啊。嗯，
0: 我估计它是掺一块儿了。
1: 这有可能。
0: 哦，这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1: 啊，
0: 哈，
1: 对，
0: 所以找到这个好的
1: 讲
0: 这个，
1: 信誉的，
0: 嗯，果品店还是很重
1: 很
0: 要
1: 重
0: 的。
1: 要的，
0: 说到这个瓜子儿哈，我们叫它葵花籽儿。嗯，李老师是一个喜欢种一些植物哈，家里也有这个条件的这个美食家，您就种过瓜子儿，
1: 哎，对，
0: 嗯，什么时候种呢？
1: 就是春天的时候种就行了
0: 嗯，
1: 啊，谷雨前后，
0: 啊，
1: 点瓜种豆，
0: 嗯，种瓜点豆啊，您就种了这葵花籽儿，
1: 哎，葵花籽儿。
0: 哦，
1: 您种以前可以，如果让发芽快一点儿，就是头天晚上用水泡一下，
0: 哦，它
1: 这样，
0: 就能更容易顶出来。
1: 哎，发芽就快。
0: 嗯，瓜子儿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向日葵嘛，就是那个大的花盘。
1: 对对对，
0: 嗯，听说您还种了一颗就是白瓜子儿。
1: 啊，是，那是从路边啊，怎么说呢？看见有那么一颗，一看就是向日葵，就
0: 嗯，
1: 走在路边，看见长的，不知道谁掉那么一籽儿，
0: 哦，
1: 我就给挖回去，就种在自己的房前。种完了以后呢，眼看着呢就是都成熟
0: 嗯。
1: 了，啊，那花儿也都干了啊。我那抹掉一点花儿，一看那里面的籽儿啊，雪白雪白的。
0: 哦，就不像咱们现在瓜子儿，
1: 对，
0: 黑白倒的。
1: 对，黑白道的。哎，我就觉得它没熟，
0: 嗯。
1: 我就继续等。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街坊说啊，说你别等了，你等什么呢？
0: 嗯。
1: 我说这还没熟呢。他说这肯定啊熟了，
0: 啊。
1: 说那花儿都干巴了。
0: 对呀。
1: 那个向日葵那盘都黄了，
0: 都往外崩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说这肯定熟了，然后呢，说着呢，他就自己从上面抠瓜子儿，
0: 抠了一颗。
1: 哎，一尝，你看满
0: 很
1: 仁儿，
0: 饱满，
1: 哎，对，很饱满，
0: 啊，
1: 雪白雪白的。咱们平时一说白瓜子儿啊，指的都是南瓜籽儿、
0: 啊，对，
1: 倭瓜籽儿，
0: 扁的，
1: 哎，对，
0: 嗯，
1: 咱们平时一说南瓜，好像特指葵花籽儿这种纯白的呢，就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过。
0: 这是祥瑞之兆，
1: 哎，谢谢谢谢，但是在今天，
0: 嗯，嗯。
1: 大的炒货摊儿有卖这纯白的葵花籽儿，
0: 啊，就说还是有这个品种的，
1: 有啊，
0: 哦，
1: 这个品种还特别细长，
0: 嗯，
1: 还有这个品种还特别贵，
0: 哦，
1: 专有一个名字，因为。

0: 它又细又长，故称之为大牙签儿。
1: 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啊，其实咱们仔细回想，那个瓜子儿的种类好像是有白色的，挺长的，挺扁的。
0: 对，又细又长，
1: 没有那个就是黑瓜子那么饱满，那么鼓励。
0: 对。
1: 哦，这叫大牙签儿。
0: 对，
1: 嗯，这回咱们又长知识了哈。这是说到了这个葵花籽儿的种类哈。说到葵花籽儿哈，这种东西是咱们中国原产的吗？
0: 葵花籽儿啊，还不是。
1: 外面传过来的，
0: 哎，对，它是啊，产自北美，
1: 哦，北美，
0: 哎，北美洲，嗯，
1: 哦，从那儿传过来，
0: 对，认为呢，现在呢，农学家考证呢，就认为是明代进入的中国，
1: 哦，明代进入中国的一个品种哈，
0: 对，
1: 那传到咱们中国之后，哪儿的瓜子儿比较好吃？
0: 就是广泛种植以后呢，就是它呢，这个还它还属于啊，就是寒温带的这么一个作物，
1: 北方，
0: 哎，所以它比较适合于东北、西北、华北地区，
1: 就黄河以北，
0: 哎，三北地区，啊，像非常有名的产地，就是一个是东北，啊，还有就是内蒙古，那它对这个葵花籽儿是非常盛产的
1: 哦。
0: 这个产瓜籽儿，咱们前面说了啊，东北。内蒙古等等等地，这瓜子品种还很多
1: 哦。
0: 啊，它的有的瓜子呢是专门是用于就是食用的，就是说是作为干果食用的，
1: 就我们嗑的。
0: 对，
1: 嗯，
0: 有的是作为油料作物的。
1: 哦，就是榨油用的。
0: 哎，对，榨油
1: 油。
0: 哎，对，葵花籽油。
1: 哦，葵花籽油。
0: 对，因为呢，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啊，
0: 就是所以呢，就是现代医学认为呢，就是。吃这个葵花籽油就是不是太容易发胖，
1: 嗯，就是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好的，
0: 对
1: 脂肪酸，简单的这么理解，
0: 对，
1: 不饱和脂肪酸是一种正能量的，
0: 哎，
1: 好的，
0: 对，
1: 脂肪酸，
0: 对，这种油脂更好一些
1: 哦，所以我们说这个食用油也要调配着吃，
0: 哎，对，
1: 可以选一点葵花籽油，
0: 对，要经常换着吃，说不见得同时那么对着吃，
1: 对
0: 啊，同时对着吃这味儿串了，这我也不太主张的吃调和油。
1: 我真的看见有的家庭主妇，就是我买了好几桶油，然后我回家都倒在一个油壶里吃，自己调和。
0: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太好。
1: 一个是费事儿，还有你炒出来，你说到底它是什么味儿啊？
0: 对，影响它的味道。
1: 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就买个葵花籽油。
0: 啊，对，比如说，您要是花生油。吃的就那种扑鼻的香味儿，特别特别浓香。
1: 对，花生油哈。
0: 对，这是葵花籽儿。这个时候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见啊，有很多品种，包括有一些就是用来榨油的品种也有。
1: 对，就有的瓜子儿特别特别小，
0: 皮特别的薄。
1: 嗯，你嗑起来特别特别的不方便。
0: 哎，对，我就是建议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瓜子儿。
1: 嗯，那真是嗑着费劲
0: 啊。一个是嗑着费劲，一个是它的油脂含量啊。特别的高，
1: 它就适合榨油。
0: 对，它含油率高。咱们平时吃到的这个大瓜子儿，东北的这种大瓜子儿，壳大，外壳大，果仁呢很小啊，它的含油量要低于那种小瓜子儿。
1: 哦，
0: 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同样是吃，比如带壳的一斤，可能最后我们射进去的就是吃进去果仁儿。可能就是远远的连半斤都没有。
1: 哦，不到五两。
0: 哎，对，但是那薄皮儿的。它可能最后果仁的含量要占到七八两。
1: 哦，我吃八两油合着。
0: 哎，对，
1: 但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吃吧，这小的香，小的香您就点到为止就行了。
0: 哎，对，
1: 一个是不好嗑，一个是这个含油量确实很高。
0: 含油量太高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瓜子儿哈，硬实当令儿。
0: 对。
1: 李老师也说到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是。
1: 是好的脂肪酸。这个时节哈。应该适当的补一补，包括油脂，包括热量。所以瓜子儿呢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希望您可以买到好吃的、饱满的、又大又香的瓜子儿啊！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深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味。

0: 生的食品，我要了。
1: 哎，
0: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就位，预备。
4: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迪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0: 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我们去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王菲和那英的《相约1998》。98年的春晚，那个时候谁没有跟着收音机学过这首歌呢？那个时候的那英粗粗哑哑的嗓音撞上了王菲空灵，并且像飘在云中的声线，唱的全是那个年代咱们对新世纪的盼头。当时大街小巷全是这种调调。过了20年，2018年春晚两个人再次合唱，直接把全网弄成了回忆杀。现在听起来还是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动力火车，当《还珠格格》一出来，这首歌直接火爆了。谁没有扯着嗓子喊过，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动力火车那略带沙哑的嘶吼，搭配着小燕子、紫薇闯荡江湖的劲儿，直接把青春的潇洒劲儿唱透了。别说当年，现在去 KTV 这首歌一出来，全包厢依然会大合唱，没人不会唱这首歌。

伤心太平洋，这是98年任贤齐最火的一首歌，走在大街上随便哪家音像店都在放着这首歌。作为98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任贤齐磁性的嗓音一出，江湖漂泊的孤单味儿直接就出来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哪怕你没有看过神雕，张口也能够哼唱两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盘点几首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的《红豆》，这一年完全是开了挂，出的全是经典作品，创作者写的词太戳人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王菲轻轻柔柔地唱了出来，把那种放下又放不下的释然直接唱到了人们的心里。现在哪对小情侣去 K 歌不点一首《红豆》都说不过去。

最后一首十大金曲来听那英的《征服》，那英就靠着这张专辑直接稳坐了天后的位置。同名的主打歌《征服》，爱恨情仇唱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既有那英的豪气，又有小女人的细腻。当年那英靠着这首歌直接成为了第一个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人，现在仍然是 KTV 点歌榜前列的伤感情歌。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

0: 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对于一部电影来讲，主题曲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带动剧情的走向，同时呢，还能与观众在情感上引起共鸣。相信大家一定也试过，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影片当中的一幕幕情节就会浮现在眼前。音乐导航，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那些比电影本身还火的华语歌曲。菊花台这首歌的灵感正是来自于《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电影，让周杰伦感动的戏份几乎都发生在菊花台上面。而周杰伦写《菊花台》大概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从歌曲的字里行间唱出了求而不得、得而复失的情感。电影当中有电影中的故事，但是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过往。

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作家辛夷坞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青春少年从大学校园的追爱之旅到步入社会的迷雾和抉择的故事。这首主题曲《致青春》以钢琴独奏开场，预告了青春的孤单与沉默，也对青春岁月的致敬。歌曲并不单单对青春的咏叹，它指的是青春在一个人一生当中的重要地位。看到歌词就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岁月不尽唏嘘，歌词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道尽了对逝去青春的缅怀和惆怅。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首歌是谢雨欣的歌，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延续，讲述了十年之后杨铮和文慧的感情生活。2011年1月10号，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陈奕迅携手王菲一同演绎了这首歌。这首歌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情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单纯的爱恋到最后刻骨铭心。感情的历程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爱一直存在，不要有遗憾，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各自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范少军、司海英讲话，张勇、蔡琼雅、刘春梅出席。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六个支城，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自贸港发展动能持续迸发。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在海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2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司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春梅等县直市级领导出席会议。省委第一督导组副组长

长王拔志及督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四海英指出，海口市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打造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建设六个支城紧密结合起来，以严实效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抓实理论研学、动真碰硬整改、办好民生实事、创新制度机制上探索了一批好做法，形成了坚持高位推动、以上率下是干事创业的根本保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是破解难题的关键环节，坚持人民至上、开门教育是检验成效的根本标尺，坚持研督实导、同向发力是巩固成果的重要保障等好的经验，学习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实践成果。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任务，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推动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实现更大突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范少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正确政绩观与党性教育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培训机制，持续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建立整改台账，严格消耗管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和建章立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科学做好干部选育管用，更好指引和巩固正确政绩观，加强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强化反面警示，从严监督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锚定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海口经济圈领头羊五个功能定位，扛牢使命任务、政治责任、事业重任，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更加昂扬的精气神推动海口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新突破。海口台消息，9月2日，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久久为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坚持以深查实改校准政绩坐标，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全年目标任务，着力夯实农业底盘，促进工业企稳回升，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以赴打好稳增长主动仗，紧扣45432发展架构，聚力发展五行产业，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海口台消息，9月2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

0: 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决树牢底线思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城市内涝点位、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完善灾害防御工程体系，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充分做好应急准备，强化气象、水务、应急、交通等部门联动会商，完善优化应急预案，建立救援力量跨区域调动工作机制，立足实战针眼实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筑牢城市安全屏障，扎实做好六张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深化前期夯实基础，加快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着力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指出要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紧盯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任务事项，及时梳理工作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按时完成。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高质量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聚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会议还对我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进行部署。海口台消息，眼下我市多个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一批标志性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赶进度、促落地，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筑牢坚实根基。近日，位于江东新区的海南省中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全面封顶，标志着这个总投资约 8.56 亿元、总建筑面积112703平方米的省级重点民生工程，正式从主体施工阶段转入二次结构与内部装饰装修的攻坚阶段。这一重点项目由海南建投所属企业海建股份公司代管，海南二建与中铁十七局联合承建，是国家推动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补齐海南中医药服务短板的核心布局项目。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陆胜国：
1: 后期阶段我们将紧扣自贸港公共配套建设项目标准，稳步推进机电安装、医疗专项工程装饰装修、配套设施建设等后续施工，细化每一处施工细节，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验收、早投用。
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我省在中医药、医疗、科研、教学、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短板，大幅提升区域中医疾病防治能力与医疗服务水平，助力海南打造自贸港优质医疗服务高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实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民生项目攻克节点，产业项目同样火热推进。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的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建设现场，100多名建设者正满负荷推进玻璃幕墙安装、室内装饰装修等多工序交叉施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70%， 建设进度持续提速，向着既定竣工节点稳步迈进。作为京东集团布局海南的核心区域枢纽，项目于2021年8月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超6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务办公楼、配套酒店及休闲娱乐综合体于一体的产业载体。今年初，项目顺利完成正负零节点后，立即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今年6月，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玻璃幕墙安装及室内装饰装修加速推进，整体项目计划于2027年8月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中建四局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项目经理段社昌：
2: 项目制定节点计划，合理安排工序进行穿插，克服高温、下雨等不利天气影响，加班加点，努力完成甲方要求的节点目标，确保项目优质履约。
0: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充分依托京东在电商、物流、数字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有效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产业升级，推动江东新区消费精品产业、数字智慧产业和新金融产业加速聚集，进一步激活海南本地消费市场创新商业模式，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同样，由中化学建设海南公司承建的省重点工程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01地块近日顺利完成全部竣工验收，项目各项指标达标，功能建设完备，正式进入交付筹备阶段。此次顺利竣验标志着海口西海岸超高层能源核心地标建设圆满收官，为海南自贸港海洋能源产业升级、南海深海资源开发筑牢坚实硬件根基。中国海油深海能源开发总指挥部基地项目总经理杨青山：
3: 回望千日建设征程，终于将蓝图变成实景，克服了摩羯台风、设计标准提升、平面布局调整等一系列堵点难点问题，按计划完成了项目的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项目已经交付业主投入使用，后续我们将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为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港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这一重点项目是中国海油深耕海南、布局南海深海能源开发的综合性核心基地，集科研实验、指挥调度、办公运营等功能于一体，全面建成后可满足3680名能源人才办公、科研及生活需求，是支撑南海油气资源开发的关键后方枢纽。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市正以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全力将施工图变为实景图，把规划图转化为发展实际，推动六个支城建设蓝图从纸面落地，照进现实。海口台消息，9月1日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暨首届火山智慧杯自贸港全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启幕，园区以赛为媒，面向全国征集医疗器械领域创新项目，通过以赛引才、以赛聚产、以赛促转的全链条机制，为自贸港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赛以智慧自贸港卸起新未来为主题，依托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平台，旨在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发掘和引导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海南。赛事分设初创组、成长组两大组别，面向全国征集高端医学影像设备、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疗机器人等七大领域创新项目。初赛和复赛将分别于9月中旬、下旬在线上举办，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定于10月中旬在我市线下举行。本次专业赛是高新区落实海口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的具体行动。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步尧：
4: 高新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陆续的举办了两场国家级的大赛，结合产业的需求，希望通过这大赛能够给我们高新区的这种医疗器械的产业能够注入一些活力，提升高新区的整体的这种科创的氛围。
0: 本次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中部中心、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承办。赛事启动后，将以赛事为纽带，连通全国创新资源，稳步推进报名、路演、对接等工作，推动一批技术过硬、市场看好的创新项目落地转化。海口台消息，近期，海口全面启动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27个责任单位组建工作专班，聚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建筑垃圾等八大重点领域，细化整治目标，压实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全方位推进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筑牢城市生态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检查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医疗机构、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等2500余家次，立案查处19宗，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本次固体废物全领域专项整治采用实地巡查加地图标注数字化模式，对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针对一般工业固废重点企业、危废产废及经营单位实施分类分级管控，依托全国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强化全过程监管，借助无人机开展建筑垃圾空中巡查，消除监管盲区。据统计，在再生资源回收方面，海口完成1429家网点全覆盖排查，发现问题2092个，已完成整改1149个。报废机动车领域开展12次联合执法排查，对7处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移送多条问题线索。 建筑垃圾领域，无人机排查发现问题21个，整改完成8个；日常巡查发现问题205个，整改完成。

完成168个。医疗废物方面，组织医疗机构全面自查自纠，448个问题中完成整改349个。一般工业固废领域完成20家重点企业排查，发现问题17个，整改完成12个。危险废物、车辆废气、电池等领域排查整改同步推进，生活垃圾和园林垃圾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0: 刑事拘留9人，报废机动车拆解领域检查货运车辆320辆次，立案4宗，对企业违规贮存危险废物的行为立案1宗，以高压执法震慑固废领域违法乱象。下一步，海口将以无废岛建设为统领，坚持当下整改与长效制度建设并举，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推动全市固体废物治理规范化、常态化。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是海口市一市一款校服改革全面落地的首个学期。9月1日起，耶城中小学生陆续穿着校服返校。与此同时，一场覆盖生产销售全链条的校服质量专项监管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以零容忍态度严防问题校服流入市场，坚决守住校服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开学首日，市场监管、教育、综合执法及公安等部门协同发力，构建起市区两级联动的集中整治工作体系，对全市中小学校周边沿街商铺、校门口及周边流动摊贩集中区域开展集中整治。此次整治为期一个月，内容包括占道经营、无照经营、销售三无校服等行为。集中整治结束后，将转入常态化监管阶段。我市将把校服违规售卖排查纳入校园周边日常监管内容，各学校公布举报方式，各部门固化联合巡查、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推动校服质量监管从集中攻坚向长效长治转变，生产源头同步加压。9月2日上午，在位于琼山区龙塘镇的海南富雅琪服装有限公司车间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正开展现场检查，并向企业负责人详细讲解产品质量把控要点。据了解，8月18日起，市场监管部门已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对全市线上线下销售的新款校服抽取45个批次送检，检测内容涵盖色牢度、甲醛含量等指标。一旦检出不合格产品，将依法向社会公示，同时通过教育部门把违法企业品牌信息、不合格项目及批次等信息推送给各校家长群，以监管透明度提升家长安全感，倒逼企业敬畏质量、守住底线。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开展了旧款校服回头看专项检查，严防不合格旧款校服及三无旧款校服流入市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家长购买后如发现校服掉色、起球、异味或做工问题，应保留购物小票、吊牌、质量码等凭证，及时到购买门店或供货企业退换修，也可拨打12345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投诉。监管部门将快速响应，依法处置，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海口台消息，日前，秀英区传声筒主题宣讲走进荣山寮。此次活动采取宣讲加文艺的形式，吸引多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共同感受百年渔村的独特魅力，强化大家对海洋生态保护的共识。活动现场，秀英区小英说理宣讲员荣山寮本土村民曹志秋开展了题为《奇妙的荣山寮：百年渔村与海洋的秘密》主题宣讲。他通过生动讲述，引领观众走进荣山寮的历史长河，探寻这个百年渔村的别样风采。宣讲内容涵盖荣山寮的地名由来、渔业特色、出海流程、海鲜美食以及当地方言文化等方面。市民陈女士：
1: 带小朋友出来体验这种活动，对荣山寮有更深刻的了解，让小朋友知道捕鱼的来之不易，对他成长有一定的帮助。
0: 活动主办方还精心策划安排了小朋友才艺展示、乐队演奏、魔术表演、独唱、合唱以及歌舞等节目，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小朋友们在互动问答环节表现踊跃，通过这个环节了解鱼文化，学习海洋生态保护知识。秀英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韩放：
2: 传声筒呢，是我们秀英区打造的一个品牌宣传宣讲的活动，以此为载体，把更多的党的政策讲给我们的千家万户，不断的把我们渔村的文化，还有我们海洋保护的文化宣传好、普及好，让大家都成为我们海洋保护的守护者和渔村文化的传承者。
0: 下一步，秀英区将继续充分利用基层宣讲平台，深入挖掘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载体，促进本土渔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海口台消息， 随着2026年中南杯高尔夫球邀请赛海南站进入倒计时，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

0: 球会正以最佳状态迎接来自七省市约120名参赛选手的到来。作为跨区域联动的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将充分释放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推动高尔夫度假旅游与群众休闲健身深度融合，助力高尔夫球运动产业与旅游休闲产业协同发展。比赛设协会组、业余组、嘉宾组三个组别，采用两轮36洞团体比杆赛及个人比杆赛的竞赛形式。目前各参赛代表队已进入积极备战状态。九月的博鳌绿荫如画，海风宜人，无论是上场竞逐的参赛选手，还是前来观赛的爱好者，都是一场不可错过的挥杆加度假美好之旅。9月7日至9日，欢迎各界高尔夫爱好者亲临博鳌亚洲论坛高尔夫球会观赛，共享这场中南地区高尔夫的年度盛宴。本届赛事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承办。接下来请听简讯。我省计划未来五年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学科优秀教师，进一步加强全省公办中小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其中，今年计划引进7名优秀校长、3名副校长以及27名学科教师。9月1日起，海口公交公司再推出17路、31路、75路三条通学主题公交线路，覆盖市一中高中部、市14中、省交通学校、省财税学校、省农业学校、市城西中学、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琼山一小、琼山二小、琼山五小、昌茂学校、农垦中学等12所学校。截至目前，我市通学主题公交线路已达16条。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晴，市区气温24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

0: 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为草木代言的国家植物园科普馆副馆长陈红岩，听他讲述自己与植物相伴、与科普相伴的动人故事。那么从2001年毕业，陈红岩在国家植物园已经深耕了20多年。他曾亲手栽培珍稀的植物，用脚步丈量300公顷的土地，手绘标识了万余种植物。20年的科普路，他不仅笔耕不辍，编著了多部科普著作，更不断地创新科普形式，积极探索 AI 在科普当中的应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随陈红岩老师的脚步，看他如何将枯燥的植物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公众科普，以及怎么引领更多人走进自然，爱上植物。陈馆长你好。
8: 哎，初日老师好。
7: 哎，我看您在这儿正式给大家讲解呢。那这棵树，您刚才给小朋友们讲解，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8: 这棵树呢，对于国家植物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植物了。可以看到它不仅满树金黄，开得非常漂亮，并且呢，它是国家植物园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优良新木啊，那也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早在1953年的时候出野外进行科研调查的时候，从咱们北京的特有植物北京丁香里面，然后进行采种回来，采了很多种子进行播种之后，就发现哎，怎么有一颗这个北京丁香，它打破了传统的开这种偏白色花的这种性状，然后变成了开黄色花的。所以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就一直在追踪这一株开黄色花的丁香花，北京丁香花。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性状的监测，发现它非常的稳定。那由此呢，我们看到的满树金黄的这种丁香花新品种就诞生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植物讲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听，更要让广大的公众知道，因为它不仅在丁香这个所有的植物领域里面，它是独一无二的开黄色的这种丁香，然后同时呢，它还承载着植物科学家们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研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传承的。
7: 那这种黄色的丁香大概是比如说1000株里可能都碰不到一株。
8: 对，当时我们的这个科学家们出野外采集的时候，就采集了真的快近1000颗北京丁香的种子回来进行播种实验，那也只有这么一颗是开黄色植物的，所以它也算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那我们在生物多样性里面有一个层面是这个遗传的多样性，那它也是表明了我们这个遗传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7: 所以说这真的就是科普的力量，如果不是您介绍，我可能路过我觉得是一株特别美的丁香，就真的不知道它的稀有。
8: 是这样子的。
7: 那其实这片美景相信陈馆长您用脚步丈量了不知多少遍了。那么我查了一下，您其实2001年毕业就一直在国家植物园工作至今。那么您最初的工作其实就是跟花花草草打交道，而且栽培了不少珍稀的这个植物。那当时的工作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8: 我刚来到植物园工作的时候，然后是被分配到了科研温室，所以最初呢，我在科研温室里面有2个工作经历，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那第一段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凤梨温室里面，然后去栽培凤梨科的植物，然后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要把漂亮的长势好的进行筛选，并且进行催花处理。当时啊，我就觉得这个对植物进行催花处理就是一件魔法事件，我可以让它什么时候

0: 候开花，它就可以什么时候开花啊！我真是陶醉其中。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我又去了兰科植物温室，因为这个兰花是我们所有植物界里面最为进化的类群，但是它们也是对生活环境要求最高的，所以养兰花的时候，如果把这些植物都当成孩子一样来养护，我养凤梨的时候能让它吃饱，它就很开心快乐；而到了兰花的时候，就是又要它吃惊，又要这个穿好，还得讲究这个生活环境也要非常适宜。但是，因为当时我养的是这个热带兰，即便是精心伺候，然后也很难活。好在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实验，环境模拟，最后呢，能让我们这些兰花都在我的那个兰花科研温室里面安家，并且长得还很好。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还选育出一些这个种类去参加海峡两岸第一届的兰花展览。那我们栽培养护的这个兰花呢，在那个展会上获得了特别金奖，然后还有金奖，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这群精灵。那么在兰科的科研温室里一待，然后差不多就是3年多的时间，和这些植物们朝夕相处，也为我后来的科普工作夯实了一定的科研基础。
1: 正如您介绍的，大概是跟花花草草打交道4年后，2005年您被调往科普馆工作。那么，从安静的与植物打交道，到现在从事面向公众这么热闹的这个科普工作，那这中间的角色转换，您怎么适应的呢？
0: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在科研温室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轻松、很快乐、很自我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做植物的科研工作，大多数就是我和植物，我们进行良好的沟通。更多的种植资源的调查，还有这个新品种的选育就好了。但是到了科普工作之后，我立马就发现，这不是我和植物这两个点的一件事情，而是我和植物，我和人，我和万物，要编织成一个网，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么我又是一个性格相对内向的人。所
1: 用
0: 以，
1: 现在的话说，i 人。
0: 对，就是 I 人。当时我记得我们组织策划很多相关的这种咨询活动，然后就有我们的游客不停的然后走过来，要问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植物啊，应该怎么养啊？因为您想那个时候刚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
1: 而且那时候人工智能什么的，百度也没有这种搜一搜的功能。
0: 对，全都没有，哪像现在这么方便，所以老百姓非常热衷于问我们说："这个叫什么？怎么养？然后能吃吗？"哎呀，我看着一堆人围过来，然后心里那个惶恐啊，怎么办？怎么办？总结来说，就是从2点，然后到了一张你要去编织一张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我知道您很好的过渡了，就是其实专业素养肯定已经够了，但是就是在国家植物园这么大的面积，开放面积有300公顷，说引种的植物有1.7万种，那
0: 现在
1: 么
0: 有1.8万了，
1: 一点八万 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是把其中这些常见的植物全都认全，据说当时您就用了2年的时间。
0: 啊，这个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真的又再一次为我现在能把这个植物科普工作做好，又垫了一块有力的基石。因为我来到科普这个部门之后，我就发现，要向老百姓去做好植物科学传播这件事儿，第一要事就是你要认识植物，认识丰富多彩的植物，那这个体量上面来说，不是说你要追求把这个已知的38万多种植物都认全，但是日常的常见的

0: 500种我们是一定要识别到的。
1: 嗯，
0: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没办法给我们的公众开展植物科学普及这件事情，所以
1: 容易被问住。
0: 没错，嗯，所以我坚定的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把植物园里面常见的花草树木全部做到心中有数。所以呢，我就通过了2年的时间，先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园区里面做广谱性的识别调查，然后我发现这个还不够，我还要做专类的植物分类方向的科学的研究调查。那么我就借助于国家植物园南园的，因为它是以分类为区，然后这样一个展示形式的，到南园子去把他们的植物也做了一遍调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每次调查一个区域回来，然后我就要自己画一张图，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园林植物出身的，所以我有这个植物景观绘图的基础。我不但画了地图，然后还标识了每一种植物的点位，然后并且把自己认为它能够传承我们中国植物文化的那些植物做了更加详细的定植定位以及标注说明。2年之后，我就发现我植物识别的功底大大提升，基本上常见的植物没有人能闻住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是第一恐慌的事儿，就是我不认识，别人问住我，我怎么能给别人做科普工作？但是2年之后，这已经不是问题了。
1: 其实陈老师讲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一个非常治学严谨的过程。大家不要想说科普很简单，自己画过，然后用脚步丈量过，就一下是记住了。这是一个学习方法，其实
0: 可以说是最笨的学习方法，但是对于我这样的 I 人来说，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1: 嗯，但其实科普工作啊，我现在观察真的是在进阶，就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其实草木也一样，就是您去代言他们，那从草木讲到草木，到不止于讲草木，那么依托植物园这种丰富的植物资源，甚至还有动物资源，就是您怎么去创新科普的形式。就像您说的，现在这么多 APP 小程序，然后用图片搜一搜，大家就可以把基础的这些知识都已经解决了。
0: 嗯，那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讲，我觉得他传播科学知识不是流于表面那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不太显眼，然后对于普通公众来讲，它就是一棵植物，开黄色花的植物，那个金圆丁香，我们以它为例。比如说大家看热闹就说呀，这是什么花还开黄色的，首先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丁香，然后其次大家也不知道在丁香属这个类群下面没有开黄色花的植物，它是有这个基因缺陷的，
1: 对这个稀有性不了解。
0: 哎，对，所以这些科学性的知识就需要我们把它融会贯通好，梳理好，然后讲给老百姓听，然后让他们从科学故事之中，然后去激发对科学家、对科技工作者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的认知和认可。如果这样子的方式老百姓越来越接收，那么他们接收到的知识也会越来越科学严谨且深入，那就对我们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有了极大的帮助。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都能想到，如果下次我再来植物园北园，我一定要给我的朋友讲一下这个黄色的丁香有多稀有。
0: 对，
1: 这我就是通过您传播给我，我再去传播给别人。我们说其实这个科普工作啊，它是一个点亮的过程，就是您爱植物，那怎么让更多的人也爱上植物，这里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一两个。
0: 好的，我个人感受科普就如星火一般，我们都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觉得做科普工作，它为什么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全会上面

0: 要提到了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是同等重要的两件事情。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温暖的太阳，然后去点亮别人的人生。比如我们现在一直在传播要讲好中国植物故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创建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所开展的万物共生大讲堂，那这个讲堂活动呢，就是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搭建一个有效的桥梁。我们所有的授课老师都是具有资深的科学研究背景，这些具有科学研究背景的专家，再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然后以及科学研究经历、故事，然后融合在一起，讲给我们的青少年们，讲给我们的老百姓们、家长朋友们。他们在现场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是始终跟随，眼里都是闪着光，老师的眼里也是闪着光。孩子们会经过这样的科学家所承载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家精神，那这种传播融合成一篇一篇在学校分享的科研报告，融合成一篇一篇可以发表在科普杂志上的科普文章，把他们所吸收到的科学家精神以及知识更广泛的普及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科普能量。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在做科普教育这些年里，也发现，如果以科学为基础，并且以生动的科学故事为输出的方式，还能够让我们孩子们或者是我们的参与者们，以这种实践加理论的模型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科普之中，那么他们这种意识上的转变是比只听知识或者是只认知到表面层次的这种简单的知识的效果要深入的多得多，因为我们总是要讲让大家热爱自然，关爱每一个生命，那他们怎么才能做到呢？只有他们深入的去理解了这件事儿之后，他们才会发生行为上的改变，思想意识上的转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整个科普过程当中呢，以严谨科学知识输出为基础，帮助大家养成科学思维，然后最后形成科学意识的这样一个进阶的过程。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把知识的讲授说我们搬到科普馆，它就是科普，而它更多的是一种与科学家面对面。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家给你传播的不只是他的精神，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治学严谨的一些科学方法，就是他的这种科学家的思路，对吧？一下可能就把某一个小朋友说，我立志以后我也做一个植物学家。
0: 没错，是这样子的。您刚说到这一点，我感同身受。您知道，我们现在影响了一批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立志将来要成为植物学家，而且他们现在的发生了很大的行为变化，是在于哪儿？比如说，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以前关注的就是我要吃好、喝好、玩好，然后现在无论走到哪儿，然后关注的都是各种植物以及植物在不同的环境下面跟生态系统之间其他的生物产生的关系，并且有很多同学，录了这个相关的视频，写了文字，都发给我，然后让我帮看，说我这样说对吗？他对这个科学的严谨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觉得您看他是不是就是从学知识，然后到有思想，到行为的转化，然后到已经成了一个科普使者。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科普的力量。
1: 是的，真的，我们能体会到为什么说是点亮的过程，就是你点亮它，它自然就可以照别人。那么，除了日常工作啊，我发现您笔耕不辍，编著参编的有《中国灭绝与再发现：植物手绘图谱》，这个话说月季文化，看图识野花，中小学生的环境教育，还有科普。

0: 土场馆里的生物学等等图书。那一般您都是利用什么时间写作的？而且有这么高质量的这个产出？
1: 这个数量上面真的是不太多啊，相比于很勤快的那些老师们来讲，我这个数量上面绝对不占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子，因为日常工作很饱和，所以我大多数都是用晚上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就是晚上10点大概到凌晨3点的这段时间，就整个那时候感觉整个宇宙都是安静的，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然后就可以挥洒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查阅文献，然后编写自己的喜欢的文字。前年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在中国科协的帮助下写了一本书叫《多彩大自然》就是这本书呢，它是专门给学校的科学老师们所用的。老师们拿到这本书就可以按照书里面的基础科学知识、科学实验方法，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开展相关的调查。这本书也是去年的时候，据中国科协的老师们，然后给了我们反馈数据，然后整个去年整个参与实践活动的达到了几十万人次。
0: 就这么多，您可以给我们讲其中一个小章节吗？
1: 好，那我就讲其中一个章节，然后就是叶子带你走进植物的世界。那我们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9: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17: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8: 日前，全国首个 AI
19: 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是

0: 发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邀请到了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永超，他是专注脊柱领域的骨科医生，也是运营着9万多粉丝科普公众号 Spine 脊柱的科普大 V。 在繁忙的手术和门诊之余，李永超为什么下决心创办科普公众号，成为一名跨界医生给他带来了哪些改变？针对像颈椎病、腰痛这样的国民病，他为上班族、低头族带来哪些超实用的建议？李医生，欢迎您做客节目。
3: 楚老师您好。
2: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其实想聊聊您从医的初心，也想聊聊怎么向公众和医学后辈去传递准确且易懂的这些健康医学知识。那么就说到这个选择从医，那是有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最后选择了脊柱外科，是这个领域当中很具有挑战性的，那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医学领域的呢？
3: 我在最初学医的过程当中，因为受我舅舅影响是很深的，因为我舅舅是一个内科大夫，从小呢都跟他有这个联络，然后在填志愿的时候，当时我的高考志愿清一色的都是医学院，最终就选择了学医这条路。当然本科毕业之后就面临着读研究生，但是读研究生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个人更倾向于就是大骨科，当时也是受周围的，尤其是我叔叔他们有的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些困扰，当时那时候07年高考完去读的大学，那时候其实07年那时候脊柱的手术要像腰椎间盘突出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那时候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在老百姓的心里面呢总是做脊柱从腰上就是我们的龙骨上去做干预，这种很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容易瘫痪或者是容易出现这种不可预测的这种病症。所以当时那时候我就受这个影响，就是我为何我选择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这个专业，就是选择了一个脊柱外科。当然我读硕士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呢是彭宝干教授，现在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他呢在我这个脊柱外科这个领域，让我更坚定的这个领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彭老师呢，他在平时的时候每周二定期查房，让我对我们年轻的大夫都会有这种提问，让我这样的话让我有一种这种紧迫感，要多阅读书籍啊，多看文献，想到老师可能会提到的问题要准备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的老师呢，他呢其实他除了工作日这种手术门诊和这种查房这种比较忙碌之外呢，他其实是每这个周六周日都会在办公室阅读外文文献。因为对我们医学来说，其实很多的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新的这种都是通过文章的形式进行发表，然后你想了解这些前沿东西就需要大量阅读文献。我在初入这个脊柱外科的时候，当时感觉心里还是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神经和血管，因为它的手术的风险要比普通的创伤或者运动医学要高一些。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喜欢这种推理，因为对于我们脊柱外科的患者，像颈椎病或者腰椎间盘突出这些一系列的疾病，它在定位它的责任间隙、手术的阶段，在评估这些问题都是要结合我们患者的详细的症状、详细的影像学和他的体征来明确他这个责任间隙，这样的话我手术以最小的创伤才能达到他最大的获益，在这个过程中就你需要进行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更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在碰到这种疑难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就会阅读相关的这些内容，然后通过自己的分析，如果说我帮助一个患者得到一个很好的术后的恢复或者是保守治疗的恢复，那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成就感，所以说我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脊柱外科这个专业。
2: 就是这个挑战对您来说很有乐趣。
3: 是的是的。
2: 然后为什么从医

0: 是因为既有家传，还有一位严师。
1: 是是。
0: 嗯，那师傅领进门啊，您现在也是自己独立的要上手术，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一位临床医生了。那什么时候您决定说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也想去做做科普？而且就是我看您这个 SPAN 脊柱的这个公众号啊，它不仅是很多普通人在关注，可能大家有一些这个颈椎啊腰椎方面的困扰，还有很多就是您医学专业的后辈医学生他们也在关注。那么目前最新的粉丝量是多少？为什么下决心要做这方面的科普呢？
1: SPAN 脊柱这个公众号呢，我是最早是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因为我是2018年9月份到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入学的时候呢，一是博一期间有闲余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大量的跟着导师出门诊和上手术，包括我在前期的硕士和我的工作当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然后当时有很多 idea， 但是临床很忙碌，没有时间去总结这些东西，所以当时那时候就是我想的，哎，进行这个申请一个公众号。再回顾我这个临床所碰到的，或者我看文献所理解到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我就把它就是进行一个汇总，汇总之后呢，然后把它这个内容就是形成一个图文的形式。有时候我在写一篇文章，我可能要耗费3到4周的时间，因为我首先要，科普内容一定要有一定的严谨性，但是还得要讲解的更通俗一点。
0: 对，
1: 这样的话，
0: 我感觉我能看明白。我看了几篇，没有很晦涩，而且您那个配图，我觉得这图找的也非常用心。
1: 是的，因为当时我有的时候就是想表达一个自己喜欢，想说明这个问题的图片的时候，我可能要找很长时间，有些图片是需要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 idea 给它进行一个轻微的制作，来让大家更能理解我所书面的那些内容的知识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学到了很多，因为我也推送之后呢，得到了我这个很多同行的一个共鸣，他们也有自己相关的一个困惑，尤其是我从一个医学生到住院医师，再到主治医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书本上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些知识点或者盲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遇到这个问题，别人也是会遇到的。那么我就会拿出一些时间，一些空余的时间来把这个相关的内容。首先，我先会，查找文献。我们医学知识嘛，文献一定要有一定的证据的支持。然后再阅读很多相关的内容，包括书籍，然后把这些我认为很有意思的图片，很有意思的知识点，然后给它汇总在一块儿，然后这样的话就解答一些问题，然后对于我来说，它可以作为我的一个读书笔记，我随时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随时就可以翻阅，可以查阅这些知识点。那么对于我的下一届，我的师弟师妹，他们在从事脊柱外科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也会有些这些困惑，可能也会在网上搜索这些这些啊，就会搜到我的公众号。我的公众号内容写的也有原创性的内容，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比较脊柱外科的，偏向于基础解剖或者是基础的这些内容，它其实并不是完全是那种前沿性的，所以它这个过时性或者它这个都是像教科书一样，它的更新换代是没有那么快的，所以这些内容也得到了我很多的同行，包括我这个推送完之后，很多的后台就有好多的留言，然后
0: 留
1: 后
0: 言
1: 来，
0: 更多是同行，
1: 对，大部分都是同行，因为我早期的时候其实面向的并不是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是一些有一些医学背景，包括现在还有一些。现在很多啊，我在临床碰到过很多年轻的患者，特别是颈腰痛的患者，他来的时候就会带了一张打印的纸，上面写的是条状图，那个图把他的发病时间、治疗经过那个标注的非常清晰，用了哪些药、哪些症状改善。我看到这个图，我就当时很惊讶，我说现在的
0: 你
1: 患
0: 是
1: 者都，
0: 学医的吗？
1: 对，这患者都这么专业的吗？然后他会把我的哪些药或者哪些治疗方法，其实他已经是。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自我学习，自己的身边的亲戚和朋友有这些问题，因为互联网很发达，它可以检索这相关的知识内容。当然呢，它

0: 很多时候有些是通过看到我公众号，然后慕名过来来咨询一些，就是探讨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当然，我跟患者的探讨和跟我同行的探讨，他们所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在这个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又提取更多的这种大家可能还要关注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我在这些知识点，我就会把它更扩展一下，所以会把这些内容更扩大一块。那么，我这个公众号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做了有7年多了，因为坚持呢一件事情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写这个内容，尤其是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因为得到大家的认可。当时那时候我有时候写公众号都能写晚上写到11点12点，那个时候很有，
1: 很有激情，
0: 对，
1: 有
0: 就是
1: 这
0: 我，
1: 种动力，
0: 对，就是当我把这个我通过2到3周我写了一个知识点，我推送完之后得到大家的反馈，一致比较认可，那时候也是一种成就感，跟你治病救人其实也是类似的一种成就感。所以在这7年呢，我这现在的粉丝应该是有96000多人，但是呢，我的关注者大部分都是我的同行和医学生，尤其是在于骨科、大骨科专业，还有一些疼痛科的大夫，还有一些康复，还有搞这种理疗这一类的同行居多，也有一少部分的这个患者，但这部分患者多数于偏于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对这个知识点，他因为我写的比不是那种非常通俗，因为写的太通俗，其实科普如果用一个自己很专业的东西把它科普化，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很难的，几句话让人把这个完全理解到是很难的。因为我也会用一些相关的例子，包括我在临床当中跟病人谈话，或者交代手术风险，或者交代病情的时候也会举各种例子，当然有些例子可能不是那么严谨，但是呢，我交代过去之后，他可能大概对于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来说，可能能了解一些相关的基础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时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再有时间我就写一写，如果繁忙的话，我这可能就会搁浅一段时间。
1: 其实我看了公众号，尤其是现在置顶的这个颈椎病，简直就是一下打到我的痛点了。我也详细的看了一下里面的那么多张图，我也一直想在其中寻找，那我这个疼痛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肌肉？真的，您说太对了，年轻人想去探索，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个慢性病，有的时候你很难说去痊愈，所以我们就很想去探究啊，到底是哪儿疼，为什么疼？所以您可能这个公众号正给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但是我看您还很谦虚，您自己就写说定位叫知识的搬运工，尽管您这个是原创的。将比较深奥的医学知识，就像您说的，那都科班学了好多年了，想去搬运和转化给大众。您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通过您这个去学到一些知识。那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把专业的知识通俗化，这个其实过程就比较，就需要你要多下一点功夫。然后，我当时那时候起这个知识的搬运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定位。其实我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我所了解的专业知识，然后经过我的一些努力，把一些我们所关注的一些点，然后把它总结化。其实我的每一篇推送，相当于就是我们在我们专业内就是一篇小的综述。只不过这个小的综述呢，它不是像我们发表科学文章那么非常的严谨。但是呢，我这个每一篇的内容和出处其实都是有参考文献，我会在文末就备注相关的参考文献，以供有些大夫他可能查阅了之后，他想找这个原始的图片或者原始的内容出处的时候，他可以阅读参考文献或者参考书籍来找到他的出处。这样的话可以体现到我这个内容的一个严谨性。那么在这个搬运的过程当中呢，毕竟呢，医学知识它有的时候对于我现在副主任医师呢，但是我还有很多自己的盲区，因为现在的医学分工分科非常细化，像我们大骨科里面就分成很多科室，像创伤、运动医学、关节、手足外科、肿瘤康复，这些都属于大分科里面。那么我对于我所处于这个脊柱外科，这是我擅长的一个方向，尤其在于颈腰痛。包括我现在在北京胸科医院骨科工作之后，我最更多的接触一些脊柱的感染，尤其是脊柱的结合或者是滑动性脊柱炎。 那对于这些疾病，那么我在想把这些信息就。

0: 就是我认为大家可能有存在盲区的，把它给通俗的，然后通过一些科普的内容推广的话，因为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写钥匙扳突出它的几个误区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出门认的，我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患者，包括各式各样的工作岗位的，他们认知是不一样的，他会很多人，哎，来医生，我这个钥匙扳突出了，你看我这怎么治？看他的
1: 有一个误区是，医生你能不能给我摁回去？
0: 是啊，他说我钥匙扳突出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把突出给按回去？然后这些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很，就是你认为可能不理解，但是站到他那个角度，其实他这个疑问可能也受到，因为到你这来，他可能也看过其他的大夫，其他大夫就说你这就是钥匙扳突出。所以在我在认知过程当中，包括我看到很多患者啊，自己说一看那个报告，因为患者嘛，他不会看片子，他会看那个影像报告。但是影像报告我们要知道，因为影像报告主要是影像科的大夫在书写这个，他只是把他所做的这个影像学的表现描述出来，他不是一个诊断，他只是一个描述。那么对于我们临床大夫，我们所面对的患者下一个诊断的时候，我们是要问他的病史，有时候我们要给他查体，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的结果，还有些像感染的病人，我还要做一些化验的结果，然后我把这些信息汇总之后，然后我进行我最终的一个评估，我给他的一个临床的诊断。像很多患者一来门诊拿了报告就说，你看我这上面写的钥匙扳突出，我说你这个只是影像学的钥匙扳突出，但是它不是我们所说的临床诊断上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差一个字。那么这个如果我给你下了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你的症状、你的体征和你这个影像学这个突出的表现，它是相吻合的，这才是一个临床的诊断。那么很多病人他只是腰痛，影像学里面描述也提着腰椎突出，但他的疼痛并不是这个突出导致的。很多一部分腰痛因为原因很多啊，大部分原因有的很多是肌肉原因性的，有些原因像我们的椎间盘原因性的，小关节原因性的，或者是骶髂关节原因性的，这些都是会引起腰痛的，尤其是慢性腰痛。那么在这个问题，它是腰椎盘突出只是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它可能最根本的原因是只是椎间盘的蜕变导致了一个盘旋性的腰痛，它并不是那个突出引起了它这个疼痛。所以说在我们
1: 疼痛的源头是什么，
0: 对，所以在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因为患者他呢会看这种报告各种文字，但是他没有这个医学背景，他在这个里面他就会产生焦虑，他就过度这个解读这个报告。因为特别是年轻的患者，像30多岁一看我腰椎盘突出了，我知道这个病很难搞，然后他就认为就产生莫名的倦。然后当我看到说你这个腰痛只有一周，而且你影像学这个表现并不是跟你这个腰痛原因，那么我就跟他说你就对症治疗就 OK 了，你改变生活方式啊，做做理疗，做做功能锻炼，那么这样你的疼痛一般的话，像急性腰痛2周以内的基本上大部分75%以上的它是会经过对症的治疗都能改善的，很少一部分会疼痛会持续到3个月以上就会导致慢性腰痛。那么对于慢性腰痛那不就不一样了，那我就要找它的原因，要找到我上面说的那几个原因，明确之后我进行相关的介入或者其他的一些干预措施，我才能把这个疼痛给缓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写那个腰椎盘突出那个篇科普
1: 误区的时候，
0: 那篇误区的文章，我当时还想到椎间盘突出之后是不是会被吸收，被按一按就能那个给它按回去，这个当时也是我们临床是有这样的病例的，而且是有这样一系列。但是对于国内来说，其实腰椎盘突出大部分是不需要手术干预，都是通过保守治疗就能得到了症状的改善。但是呢但这个东西是需要临床大夫的一个评估，因为特别是中央型的腰椎盘突出，如果你没有及时干预，它压迫到马尾神经，出现马尾神经综合征，那么这就很多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一个改变，这会导致相关的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这些也就是一些相关的误区。还有一个我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我在门诊，尤其是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确实有明确的责任间隙的需要手术干预的，就因为

0: 我自己也是管床大夫嘛，那时候我在门诊已经做过磁共振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做 CT 啊？给我做 X 光片，你这是有点过度检查了。
1: 是
0: 我
1: 重
0: 说，
1: 复了，其
0: 对，
1: 实
0: 是
1: 不
0: 不是重
1: 是。
0: 复？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这个相关的，因为患者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不是个个例，肯定有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所以我当时就会围绕这个，我就会有给大家解释相关的。

0: 他毕竟有一定的并发症的，所以我要在术前进行评估，然后术中进行这种预防性的来降低他术后的这种可能存在并发症。如果 CT 里面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已经钙化了，或者是钙化对神经的压迫还是很严重，或者跟硬膜有粘连了，对这样的患者，我就会提前给患者交代他的手术风险，包括手术的时间都要比别的人要高。所以说在我们术中我们进行椎间盘切除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采取相关的措施，这些都是为了我们手术做准备的。所以为什么这几个检查是都是需要的？
1: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您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非常真实的内容。我觉得有了这篇公众号之后，您甚至可以推给之后的一些患者，然后如果他有些疑问，您都可以说看看这个，可能能解答您大部分的疑问。
0: 是的，因为我会做一些专门的术后康复，包括术后怎么功能锻炼，我术后随访，我应该什么什么做哪些东西的，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省心的事情。因为这个很多问题它是共性的问题，他问到之后，我说加你微信，我说我把我的相关内容推给你，你去看。如果你还有，
1: 按照这个来操作，
0: 对，如果你还有不明白的，你再来问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减少很多我自己的时间，就反复的来交代这些问题。
1: 是的，所以这个不仅是帮助普通患者，然后可能最早您更多的是想说做自己的一个这个一些想法的记录，然后或者是跟同行的交流，但可能您逐渐发现患者群体也很需要这些科普的内容。
0: 是的，患者现在的，尤其是年轻的患者，他在看到这种，尤其现在 AI 的这个也比较方便了，他在看到这些东西，因为 AI 好多东西它其实还是信息，严谨性还是差一些。有些患者他看到这些东西，他在辨别这些内容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医学背景的话，他容易，导致他的误区，导致他这个错误的这种干预。
1: 对。
0: 所以呢，很有必要，就是说，首先一个，我建立我这个死板脊柱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我所写的这种原创性的内容，看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个，哎，这个作者肯定是下了功夫了，这个作者肯定是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他写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可能内容还是可信度要比
1: 没错。
0: 我这个普通的要高一些。
1: 下一期节目，我们还要跟您请教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先聊到这里，谢谢您。
0: 好，感谢楚老师。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吴浩老师去了泰国的清迈哈、
1: 嗯、
0: 除了领略泰国的风景之外，对饮食方面的收获呢也是很多。除了冬阴功汤之外，吴浩老师还吃到了这个冬阴巴汤。
1: 其实冬阴功的功呢在泰语中是虾的意思，冬阴巴的巴呢在泰语中是鱼的意思。
0: 嗯，
1: 就是这种冬阴，就所谓的酸辣口味的汤，在泰国非常非常流行。
0: 哦，它是冬阴系列的哈。
1: 对、嗯、就是说它可以加各种食材。嗯，那这个鱼呢，嗯，也泰国也很有特色，因为泰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河流，就是湄公河。
0: 嗯，
1: 它是靠近湄公河的，那它常年呢是热带雨林，所以它雨量也非常丰沛，所以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河流。河流里面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高吧，所以相对来讲

0: 植物啊动物都容易长得比较体型就比较大，
1: 嗯，
0: 像你看大象它也是在泰国一个很著名的这种动物啊、
1: 哦、
0: 然后体积都比较大。这个鱼呢他们那边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很多是鲶鱼这种
1: 无鳞鱼哈。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一属的它不是咱们这儿的这种鲶鱼，它是河里捞出来的。这个鱼可以长达一人多长。
1: 哦，这么长哈。
0: 对，
1: 这个地方真的是气候宜人哈，各种动物都长得很大。
0: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吃鱼的时候，你很难看到一个整的。当然了、
1: 哦、
0: 可能不同品种哈，我们吃到的就是两种大的鲶鱼。
1: 嗯，
0: 味道很好，
1: 就是它在这个冬阴巴汤里用到这个巴哈，就是这种大的无鳞鱼。嗯，
0: 对，
1: 但是由于体型巨大，那不可能是个整件啊，
0: 对，
1: 给你分割出一部分。
0: 对、
1: 嗯、
0: 然后完了其他的菜品里一般也都是拿成块的这种鱼块做炒菜呀、啊、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也可能是就是吃的少，就相对很少见到整条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味道都很不错。
1: 哦，有些朋友说那鱼长那么大哈，那我们觉得匀溜个的才好，或者小一点才精华，那么大那个肉这个质感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0: 哎，口感挺好的。
1: 嗯，
0: 鲶鱼咱本身就是鲜香味比较浓厚，然后比较肥。
1: 嗯，
0: 它这个也是这样的状态、
1: 哦、
0: 就是挺好吃的。然后泰国呢，因为它这个新香料用的很多，所以它的这个菜的味道可能大多数都有一点辣，
1: 嗯，
0: 都需要有甜，都需要有酸的这种感觉。嗯，还有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这种调味，就是咖喱味的。
1: 对，因为去泰国旅游的朋友哈，回来说带点什么纪念品啊，就吃的方面，很多朋友会带那个香料包，就像咱们的料包似的，他机场那个免税店都卖这种东西。你拿回去之后，你放点土豆啊，或者放点那个牛心菜啊什么的，然后在里头煮一煮，也是那个味儿。这个咖喱，好像是印度的原产。
0: 啊，对，因为泰国和印度一样，也是一个比较热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呢，他们吃到这个也是，其实咖喱是一种调料，它是由不同的东西配成出来的，
1: 嗯，
0: 所以配方不一样呢，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效果，口感上稍有差异。泰国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调料，那经常用它作为一个基本味型，用它做菜，
1: 嗯，
0: 和各种各样的食材炒在一起，做出来这个咖喱饭、咖喱面，确实都非常好吃。
1: 嗯、哦，我们最常见的咖喱颜色是那种明黄色的哈，这种颜色来自于哪一味香料啊？
0: 我觉得是个多种香料的复合，
1: 嗯，
0: 其中就有咱们上一期说到的这种姜黄，
1: 嗯，
0: 在其中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调料。
1: 对，
0: 然后其余的也包括一些像小茴香啊、胡椒啊、孜然呐、啊
1: 嗯，
0: 这些香料就是每个地方所配的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这种差异。那泰国呢，它比较突出的就是咖喱，比较典型的一个是黄咖喱，它是有的，
1: 嗯，
0: 然后有就是青咖喱，就绿颜色的，然后呢还有红咖喱，
1: 嗯，
0: 红咖喱呢其中就肯定要配一些辣椒粉，所以泰国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一般在咱们泰餐里头，如果要是中辣的话，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是很辣了、
1: 哦、
0: 就是非常辣了、
1: 嗯、
0: 如果它的非常辣，你就是只有哭的份儿了。
1: 就在我们这儿是超级辣哈。
0: 对，
1: 它这个等级要强于我们。
0: 啊，对、嗯、这一点呢也和咱们中国云南也比较相像，因为地域比较相近嘛，咱们云南的辣椒也有非常非常辣的、
1: 哦、
0: 就是云南菜也有非常辣的。
1: 嗯，
0: 而且那个味道的复合性啊也和泰餐有一点相似。
1: 对，其实你往南方走哈、啊、就越到这个广西呀、啊、云南啊，你发现那个菜都是有点酸辣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就是他们不同，但是又有共同的东西在里头。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这个 泰国的咖喱哈。
0: 嗯
1: 嗯，如果去泰国旅游的话，还怀念那儿的味道的话，除了可以去泰餐馆。

0: 还可以从那儿带回一点香料，
1: 嗯，
0: 自己在家也可以做。
1: 对，确实是这种新香料确实刺激人的这种味觉，它这个开胃的作用非常强的。
0: 嗯，
1: 就是咱们已经有做过实验，就单纯拿这些香料，然后就是进食，
0: 嗯，
1: 不需要其他的，就是你配的是肉啊，你是配的鱼啊，你是配的其他的米饭啊，你菜配的蔬菜，就光这些药进去以后，进食以后，这个胃液的分泌已经明显增加。
0: 哦，您说就是不用考虑其他因素，
1: 嗯，
0: 光是这些香料
1: 嗯，
0: 啊，你闻着之后，
1: 对，就有食欲。
0: 哦，
1: 闻着和吃着，
0: 嗯，
1: 进口以后，这个味道它对胃是有刺激的，它就会刺激胃多分泌胃液。
0: 哦，就除了刺激你的食欲之外，它也让你的胃有那个能力去消化你
1: 对，
0: 所要吃的东西。
1: 对，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是助消化的。
0: 哦，一方面刺激食欲，一方面又能够帮助消化哈。
1: 对。
0: 所以说，上期节目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因为泰国处于热带哈，那样的气候，那样的地域，就形成了当地这种非常有特色的饮食。他们善用香料哈，这个饮食比较辛窜，比较酸香。泰国处于热带哈，这里的水果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那在水果当中又体现着当地什么样的饮食特色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公。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海外饮食知多少》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泰国的饮食文化。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泰国饮食中他们善用香料，说到了冬阴巴汤哈。其实泰国地区这个水果啊，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嗯，确实是。嗯，虽然我们去的是冬季，应该说是它这个水果的一个淡季，但是我们依然体会到，哎呀，在泰国就是你，遍街你都能找到这个卖水果的小摊儿，然后水果的这种，影响已经深入到整个泰国人的生活里面去了。
0: 嗯，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在这儿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哈，清迈呢位于泰国北部的山区，这里风景非常的美啊，饮食也很有特色。您说这个泰国的水果都深入到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去了，这个怎么讲呢？
1: 要说吃水果，一般的情况就是生吃，就是把它当水果吃。
0: 对呀。
1: 嗯，也有很多人喜欢吃水果。但是在泰国它不一样，你可以在茶里头看到这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单吃果汁儿，就是果实是直接可以在街上买到的，然后同时呢你在菜里依然也可以见到这些。
0: 哦，就是他们的水果入菜入茶哈，
1: 对，全方位的进入。
0: 多点多面的啊，
1: 嗯。
0: 嗯，比如说在菜里，我们怎么看到了水果的这个影子？
1: 菜里面，咱们泰国有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叫芒果饭，
0: 嗯。
1: 就是它是用芒果，就是那种成熟的非常香的这种芒果和泰国的这种米饭，然后再浇上这个椰子汁儿做成的。整个饭那个饭还是糯米饭，香糯，特别好吃。
0: 而且您想想，他用了这个椰子汁儿哈，就是他那个主食里头，米饭里头是有这种水果的甜香在里头。
1: 对，椰汁也被广泛的应用到汤里面，就是作为它的汤的一个基本味道，
0: 对，
1: 都
0: 而
1: 可以
0: 且，
1: 像咖喱，咖喱是一个主味儿，然后椰汁的都可以单做一个主味儿
0: 对。
1: 来做，这样，然后还有包括它的，我们去是冬季嘛，它非常成熟的那种水果还没有那么多，但是青木瓜、青芒果做沙拉。特别特别常见，
0: 对，我们去泰餐馆点菜的时候哈，经常有一道凉拌的小菜叫青木瓜沙拉，这个在泰语中我记得叫帕帕塔，

0: 这个菜呢也是加了一些香料，但是青木瓜它本不是青芒果，它这个本身的这种香味儿都是很明显的。
1: 那我们说这个它的所谓的芒果和这个木瓜，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橙黄色的木瓜和芒果的年轻时代吗？它们是一个品种吗？
0: 是是的，而且泰国的这种水果也挺便宜的，就是我们不管说我们在街上随便买，它街上卖水果的小摊儿也很有特色。他会把这些水果都给你切得好好的，然后装袋子，给你备好了这种长的竹签子。然后你不需要动手扒皮，或者说，你比如说你真的想吃芒果，那个芒果是比较黏的，你会把手弄脏，它不会的。它吃起来很方便，它路边的小摊儿就卖这些，你就直接扎着吃，就把它扎出来就吃了。
1: 这是跟咱们那广东有一点像哈，就水果人家可以给你削的。
0: 反正相对来讲，我们很少去买到那个整个的。就除非像芭蕉啊这种，你很好吃，你没有什么困难，那种大个儿的水果，它都会帮你分装，包括菠萝蜜啊什么的，也是套在袋子里，然后你就吃的时候非常方便，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过嘴瘾。
1: 但是如果你到泰国，你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非常人性化的服务，是吧？
0: 对，而且泰国呢，就是去的朋友一般都非常喜欢他那儿的饮料，他那是真是原汁果浆。
1: 不给你加增稠剂的。
0: 对，它就是直接水果，然后拿一个搅拌机，然后兑了水，你可以不同组合，随心所欲。你可以把火龙果和芒果打一块儿，你也可以直接加这个椰汁儿进去，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草莓和这种木瓜打在一起。
1: 就是我可以自选自助的。
0: 对。所以每个人都捧着一个大杯子，因为本来天气热，喝水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但是这么做了以后，每一杯水我觉得都很有情趣。
1: 对呀，而且不同的配伍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哈。
0: 对对对，他那边这种也会，泰国人非常喜欢用冰，可能因为是太炎热的过，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果汁儿和冰的配合，之后这种口感也是非常好。
1: 因为咱们平时可能不这么喝，到那之后，哎呦，这么搭配也挺好的哈。
0: 对对对，就把这种，就是那种果汁儿，有的是比较稠厚的，变成这种清冽的这种感觉了。
1: 清冽的这种感觉哈。吴昊老师去泰国哈，有一种果子，您原来也吃过，但是这次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据说因为这种味道，您这牙倒了3天呢。
0: 是的，百香果。百香果，我在中国呢，就在咱们广西啊、广东就吃过这个东西，也觉得这种味道呢非常香，它的这种各种香味的这种集合吧，都在这个果子里头。但是我原来吃到的百香果，大多数也是就是把它的这个果实里的这些种子呀什么的弄出来，然后完了要加水，要把它弄成饮料。这次我在泰国体验了一次极致的，就是由泰国人带我们去，大概10个百香果，做把所有的里面的这种
1: 籽儿啊什
0: 籽
1: 么的，
0: 儿什么的挖出来以后，是一杯，
1: 浓
0: 就是
1: 缩的，
0: 没有加任何水的。然后要加什么呢？第一要加一些盐，因为泰国人一般认为，你有咸味儿才能甜味儿才能更好的体现。第二呢，它会加一些蜂蜜，然后第三呢，它加辣椒。
1: 它在饮料里还加辣椒，
0: 哎，对，就是泰国人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就觉得每次回来我就路过这样的摊儿，我就一定要，这是一个极致品味的组合。你看它那个口感，酸的是我是比较耐酸的，家里头一般有酸水果全是我的。就这样的状态下，我不觉得说不好吃，但是真的牙倒了3天，太酸了，有点
1: 就是泰国菜，它确实是浓墨重彩哈。你看，它用到了酸，用到了甜，
0: 甜。
1: 还用到了咸，还用到了辣，5味都快用全了，就差用一个苦了，就牙倒了3天。
0: 对，这样是我们去这个清莱的皇宫玩的时候，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

0: 有专门卖这个百香果的，
1: 嗯，
0: 然后一人要了一杯。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泰国朋友又要了一杯，问我还要不要，我只能说先不要了。
1: 您扶着您的牙说我不要了。
0: 没有，那个时候并不觉得那个牙特别，就是牙吃完了以后它是非常过敏，它招什么它都觉得有点酸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它不是说它真疼，
1: 嗯，
0: 它不疼，但是它就是好像上面那一层就是珐琅质被烧掉了，啊，这种感觉
1: 就变得异常敏感哈。
0: 对，
1: 后劲儿还挺足的，你想想这种感觉持续三天。
0: 对，而且这三天里头我就使劲的拿牙膏，嗯，使劲刷牙，
1: 啊，
0: 然后一直有，但是那个味道确实非常独特。
1: 嗯，
0: 我们泰国朋友说这才叫泰餐。
1: 哦，真的，因为它特点太鲜明了，所以给您留下的印象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对，
1: 嗯
0: 嗯，其实我觉得在泰餐里头我还吃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应该说和咱们中国云南过去的一些华裔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那就是在他们的面条啊或者一些汤料里面他加的一个独特的辅料，炸猪皮。
1: 哦，炸猪皮。
0: 对，
1: 您说是在这个粥里头和面条里头，
0: 一般是汤里面加的，
1: 嗯，
0: 然后它不光有炸猪皮，它还可以炸鱼皮。
1: 哦，它就是把这个胶原成分给它炸一下，胶原蛋白给炸一下。
0: 对，非常的咸，非常的香。嗯，然后，
1: 就是，它这个汤品，它是后来给你撒到上面的这个猪皮。
0: 对，它就是直接放到那里面，
1: 哦，
0: 然后你会感觉到汤里的面条是非常软的，
1: 嗯，
0: 然后呢，汤是很鲜的，然后这个猪皮是很香的，
1: 啊，
0: 很脆，
1: 有点脆哈，
0: 嗯，
1: 这口感就非常丰富，富于变化。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炸猪皮，炸鱼皮。
0: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源自于咱们云南过去了一部分移民，
1: 嗯，
0: 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是保留了很多这种咱们中式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所以炸猪皮呢，已经是泰北的一个非常特色的食品。
1: Oh.
0: 很多泰国人到泰国北部像清迈清莱来玩的话，他带回曼谷带回南方的一些礼物，
1: oh.
0: 就都选这个炸猪皮。
1: 对，就像去东北之后回来带脸吧是一个意思。
0: 嗯，
1: 就是道地的这个食材哈。
0: 嗯，而且广受欢迎。
1: Oh. 嗯，如果咱们也有机会去泰国北部的这个清迈，清莱是在清迈在北是吧？
0: 对，
1: 嗯，去这个地方的话，嗯，也可以带一点这个东西。它有卖吗？
0: 有卖有卖，很便宜，哦，非常便宜。
1: 嗯，
0: 泰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泰国确实吃得好也玩得好，因为它的物价确实非常的便宜。
1: 嗯，
0: 然后我们后面一顿就吃了当地三种不同特色的面条，
1: 嗯，
0: 三个人，然后每个人一大杯饮料，就是饮料一直持续到喝到下午，都还没喝完，
1: 这得多带一杯啊。
0: 嗯，然后完了再加上我所说的那个，就炸鱼皮、炸肉皮，我还买了一点儿这个泰国特色的一些小糕点，
1: 嗯，
0: 然后这个都带走了。然后加在一起，三个人40多块钱人民币。
1: 哎呀，确实哈，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一出国，觉得有些地方哈，有些国家消费，我们在那儿会觉得很快乐。嗯
0: 嗯，
1: 这是吴浩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自己泰国清迈之旅哈。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泰国离我们也不是很远，飞行时间也不长，真的可以到这个泰国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国真的有异域情怀异域风采啊，可以让你领略让你感受，尤其是吃吃当地的饮食，你会对这个国家的气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也非常感谢吴浩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美食之旅。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你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1: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今夜私语时，
1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3: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克制对抗性表达哈。那你有一些对抗性表达的习惯吗？啊，你理解的对抗性表达是怎样的呢？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
14: 大家好。

0: 生活中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说一句对方顶十句，不管聊什么都要争个对错。生活中很多人习惯说话带着锋芒，沟通总想分出高低，辨出输赢，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在沟通中带着胜负欲，可能会失去与对方的连接。如何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遇到杠精又该如何对待？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跟您一起聊聊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
1: 对抗性表达哈，这个怎么来定义？我们有时候说，哎，对方是杠精。
2: 嗯
1: 啊，对，你说什么他都在反驳。
2: 对，我就认识这样的人，
1: 实在是很不能聊天，总是能把话聊死。
2: 我觉得，但好多家长会觉得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这样的
1: 啊，青春期的孩子就是一个对抗性的表达。
2: 对，包括我最近还特别有意思，我还真的前两天在想，就是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1: 啊？
2: 就是我现在脑海中想到的三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就是第一种，就是我女儿青春期，或者包括身边很多青春期孩子的对抗性表达，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1: 啊。
2: 可能跟三岁小孩的还是不一样吧。三岁小孩不也老说
1: 不，
2: 对吧？
1: No,
2: 你穿红色的好不好？不，所以你想让他穿蓝色的衣服，一定要问他穿不穿红色的。
1: 嗯，
2: 然后青春期的话呢，其实他也是更强烈的在表达，就是
1: 我跟你不一样，
2: 对，我跟你不一样，然后我要有自主性，然后你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不要像小时候那样在。就是这么的干涉我的生活了。对，所以我觉得包括还有青春期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他想超越家长
1: 啊，
2: 对，来去获得他的独立感，包括他也想参与很多家庭的议题，所以他会提出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的这个反抗，然后是有这个成长性的原因的。对，当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越成熟的人就不要越反抗嘛。对，这是第一类，
1: 成熟的人会克制对抗性表达哈。但是在这个成熟的过程中，当你从一个青少年走向青春期的时候哈，他的对抗性表达可能正是他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2: 过程。对，一个开始要成熟的信号。可能慢慢的他会伴随着他的真正人格的独立，他就不会再介意说是不是我就完全不能听父母的话，对吧？他会知道，哦，父母的话有些我能接受，但是我接受并不意味着我又被你所侵蚀，又被你所掌控了
1: 。
2: 对，当我们真正独立的时候是这样的，反而是越不成熟越稚嫩，我们才会越在意别人来控制我们，我们才会更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
1: 对，
2: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就是感情好，但是不喜欢，就是因为他经常有这种对抗性的表达
1: 啊，
2: 就他会批判，就我跟他说什么呢，不对，跟你说不是这样的，那可不是
1: 啊，
2: 然后
1: 永远要站在你的对立面。
2: 对，他，我觉得他作为朋友，他也不是想站在我的对立面，他就是想就是也是存在感，就是他也是通过评判，然后我感觉他是希望获得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显露崭露
1: 出类拔萃，
2: 对，出类拔萃。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内在其实对自己要求的很严格，所以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就会批判身边的一切人。对，就因为他也会严格的要求说，啊，你这儿不行，你那儿不行，这样可不对啊。
1: 一个完美主义者的，
2: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我们确实不太喜欢跟他聊天儿，然后但又承认他的优点。然后第三位就是我前两天反思我自己的，就因为我跟我闺蜜一起，我们俩出差嘛，我最近确实很爱研究 MBTI。然后在第三个维度里，我是一个 T 人，就是我的决策是逻辑，就是我要合逻辑，我会思考这过程中道理。然后呢，他呢是一个特别 F， 就是感性的人，他很在乎的是对方的感受。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很 E， 就是很爱说，外向，跟世界产生链接的人。而我是一个喜欢安静很 I 的人。然后呢，他就会，他的特点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一边思考问题，他就会说出来。然后他就会说，哎呀，明天会不会下雨啊？然后呢，下雨的话，我们坐大巴车的话，大巴车多少钱？我们有硬币吗？然后就所有的这些问题，在我的思考里啊，就是

0: 我怎么会知道
1: 啊？
0: 你为什么要问我
1: 啊？
0: 这个事儿不应该查一查吗？
1: 嗯。
0: 然后后来，但因为我们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将接近35年的友谊。
1: 嗯。
0: 然后他说说，其实我就是这就叫聊天儿。
1: 嗯。
0: 说
1: 我
0: 没有
1: 在说，
0: 对，我只是在说，我只是因为你在我身边，我在跟你聊天儿。
1: 嗯。
0: 然后我并不需要你给我一个回应。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时候突然就特别惊诧的意识到，对，说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我会把你所有的话在我这看他是不是合逻辑的
1: 啊？
0: 对，就是在他看来，他在跟我谈感情，就他在跟我产生人际链接，
1: 嗯、
0: 而在我这儿，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合逻辑吗？然后我就会，
1: 你干嘛要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对，我也怼过他，就我的这种对抗就表现出我也怼过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这就证明了35年的友情。
1: 啊、
0: 他说我们两个是怎么这么多年交情的，他可以忍受我是因为他了解我这样的状态、
1: 嗯、
0: 而且后来我们发现说原来我俩如此的互补，所以在很多事情上、
1: 嗯、
0: 他太感情用事了也不行、
1: 啊、
0: 他太慌张了，他太担心说、
1: 嗯、
0: 啊，明天会不会下雨，下雨我们到底是打车会不会太贵、
1: 嗯、
0: 坐公交会不会没有零钱、
1: 嗯、
0: 然后在我这儿就是第一查天气预报，第二都可以，我们可以做多种判断、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是很互补的一种状态。
1: 嗯我们说了三种类型的对抗性表达、
0: 嗯、
1: 哈，当然可能大家经历中又有其他的类型哈。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类型可能可以再说一说，有些时候是需要我们去包容和接纳的，
0: 嗯
1: 啊，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会逐渐的看到一个人随着他的成熟，
0: 嗯
1: 嗯，他也会意识到
0: 对
1: 啊，或者他也会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对抗性的表达哈、啊。
0: 是、
1: 嗯，我们有位听友是说，您刚才说到了这个青春期的问题哈、
0: 嗯，
1: 他回忆自己作为一个女儿的成长历程中呢，年轻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是那、啊、肯定都是跟母亲对着干的，
0: 嗯、
1: 反而是他母亲和父亲就是私下里交流、
0: 嗯，
1: 流露出了对他学习上的担忧的时候，哎，
0: 嗯、
1: 他好像感受到了、
0: 嗯、
1: 感受到了父母对他的担忧。后来的这专业上的选择呀、就业呀、谈恋爱呀，都没有听父母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自己的任性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到人过四十，
0: 嗯，
1: 不惑了，又跟父母在一起，有一些共同生活的场景呢。还会有些小摩擦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的成熟可能就会哎，能够在有一定边界的这个基础上、
0: 嗯、
1: 啊，看到说你不需要
0: 嗯
1: 去跟父母用一种对抗性的来、
0: 嗯、
1: 冲突性的来表达了。
0: 对，是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为了嗯。就是证明说我跟父母之间是有边界的，
1: 嗯，
0: 为了证明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啊，为了证明你们说我的那些是不对的，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去比如说跟父母说不好听的话呀、
1: 嗯、
0: 然后或者去总之通过任何的冲突争吵然后来展示这种拉开距离，其实反而说明内在你是不分化的，就是我们专业的词叫未分化、
1: 哦、未分化，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情绪然后呢是根据就是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来去影响的，而且有很严重的影响、
1: 嗯、
0: 甚至会让你产生失控的状态、
1: 哦、
0: 对，就会很在意
1: 哎、
0: 嗯，
1: 所以你看是不是我其实我们越是跟亲近的人、
0: 嗯、
1: 越是跟家人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爆发、
0: 嗯、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们她70多岁了、
0: 嗯、
1: 她跟她丈夫呢共同生活，她丈夫经常会有情绪上的大爆发、
0: 嗯、
1: 摔过手机啊、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她也离家出走过啊，她丈夫以前在单位里现在对于很多朋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0: 嗯、
1: 啊，但是跟妻子之间他们夫妻之间的交流、
0: 嗯、
1: 会有各种隔阂，或者是她丈夫认为没有被理解、
0: 嗯、
1: 没有被尊重、
0: 嗯、
1: 啊，被伤害了面子，但是她又不在当时指出来、
0: 嗯、
1: 因为那样不就证明你伤了我面子了吗、
0: 嗯、
1: 啊，她、
0: 嗯、
1: 会在又拐弯抹角的在另外一个时期去借机发泄她的情绪。
0: 嗯
1: 嗯
0: 嗯,
1: 嗯，
0: 好讨厌这样的人，怎么过一辈子呢？
1: 对，就所以就这种要跟一个
0: 确实不够成熟，
1: 对吧？这位听友呢，他说他70多岁了，现在确实也得力于有很多的这个信息啊、
0: 嗯、
1: 手机啊，他才看到了一些这个科普啊、
0: 嗯、
1: 心理上的文章，才理解啊，她丈夫会有一些因为跟他很亲近、
0: 嗯，
1: 因为认为你是我妻子，
0: 嗯、
1: 你应该
0: 对
1: 啊，应该理解我，应该。该给我足面子、
0: 嗯、
1: 啊，所以当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会有一些、
0: 嗯、
1: 啊巨大的那个情绪上的爆发。
0: 嗯。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对妻子，你就要知道，这是一种，就我们说，只有小孩大概在9岁青春期之前，他的情绪是依赖于他的这个安全港湾，或者说大部分是父母啊或者他人去调节的。就比如小孩生下来，他哭，他会妈妈要哄，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孩子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强，他还。包括他的前额叶情绪的调节中枢这块还没有发展，然后所以就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他会更依赖于大人。那当我们生理基础有了之后，奠定了之后，那在9岁之后，我们就会慢慢习得说，我从依赖他人调节情绪，到模仿他人，到转化内化为我自己调节情绪的方式。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在这个案例当中，你的这个老伴儿是把这个所有自己的负面情绪去归因于。是你的问题，然后你需要你来哄我，或者说我把你当做宣泄的
1: 出口，
0: 那这不就是一种很固着也好，或者很幼稚的情绪调节的方式吗？对，但是老夫老妻了嘛，可能你这么多年也忍受过了，但是你也可以不忍。我的建议是说，还是自己要找到，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当然也许你已经有很好的应对方法了，但如果你还因此而觉得委屈，或者说你说，哎呀，这个受气，我会不会生病啊？那我也想提示你，就是你也要有你自己的生活。啊，这个时候出去结交自己的社交圈，然后有自己的朋友，然后其实你也在反过来还是给他做一个示范，就是我们是要自己有的情绪，就我可以安慰你，我可以支持你，我可以哄你，但是并不意味着你的情绪一辈子都需要我来去替你解决。
1: 这位听友是说，他后来确实找到了一些方法，比如说两个人如果是，摩擦比较剧烈了啊，他就离开家，外出旅游一段时间呀，跟朋友去玩一下啊，
0: 是的，
1: 离开家一段时间呢，两个人的这个互相信任的这感觉又会找回来。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把白天的很多时间就自己安排好啊，去外出这个社交啊，哪怕丰富起来，这样呢，两个人各自有空间啊，就不需要有过多的绑定哈。啊，这可能也是一种隔离的方式
0: 是
1: 哈，
0: 的，
1: 但是你看，我们确实是有不少人是在明明年龄已经成人之后啊，人格上还不够成熟，所以还会用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啊，在明明应该是成年人相处的场合里，显示出自己过度的对抗性，
0: 对，就是像我那会儿讲课，我就会说，如果你有一个领导经常数落你，或者有一个同事经常贬低你，然后经常否定你，那有一种理解是，就是他很害怕你比他强，就是他需要通过这样的踩压，然后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还很稳固。对，
1: 然后他会让你，有句话叫这个职场 PUA 哈，就是让你会自我怀疑啊，
0: 是
1: 否定
0: 的。
1: 自己的价值，
0: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习惯性的对这个人的仰视服从。
0: 对，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也是换一个角度去说，就是他也是其实也是在用一种非常稚嫩的方式去呵护自己脆弱的自尊，就是因为还是那句话，就如果我足够爱自己，或者我足够有自信，我的自尊足够的话，那我是不在意你骂了我一句，或者说我也不在意你说，哎，这个地方我做的不好，我也不在意说你说我的屋子很乱啊，我就接受这一点，他
1: 我
0: 不，
1: 啪啪的打脸啊，别人打我自己打哈，比如
0: 对。
1: 说我会很快的推翻我之前的角色，
0: 就是因为你说出的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但不是我这个人整个的问题，它只是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而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解决它，我也可以不解决它，对，所以其实
1: 而并不意味着这是对我的否定，
0: 是
1: 我这
0: 的，
1: 个人的否定，
0: 对，所以呢，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内心不够坚定、不成熟度不够高的时候，那他就会用一些这种，比如说批评啊、对抗啊、指责呀、就是拒绝的方式，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说不就是一种攻击，对吧？就是你邀请我说，哎，那个。明天我们一起吃饭吧。不好意思，就虽然我会婉拒，但其实他就是我打断了这件事儿嘛。他确实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攻击。那这时候攻击的时候，好像就证明，哎，你看掌控权在我这儿，我厉害了，所以他会用这种稚嫩的方式去
1: 他
0: 来，
1: 这种攻击其实是一种反击，前提是他感到了被攻击。
0: 前提是他自己觉得说，可能我必须要通过攻击你来。

0: 来证明我比你强，来证明我的位置比你高，或者来证明我存在，来证明你看，就是在这个权力的纠缠对抗当中，这个我还是有权力的，
1: 这个是一个权力之战了，
0: 是的，就是或者说存在感之争吧。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种说不也好，这种对抗性的表达也好，哪怕是良性的辩论呀啥的，这些不都是对吧？你在争夺一个话语权，或者争夺一个谁的观念更占上风，包括辩论赛谁输谁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抗。
1: 对，
0: 只不过你是把一个成年人，其实你说辩论的目标是谁输谁赢吗？不是，就是我那会儿特别爱看《奇葩说》，他永远不在输赢，永远在这个观点的发散上，对吧？那你生活中也
1: 是，就
0: 是
1: 对正反双方，他并不是一定要某一个输，而是在这个辩论过程中，他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0: 是的，更多
1: 展现了更多元的角度，
0: 是的。所以生活中也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永远在对抗你，是因为我不接受你来跟我平起平坐也好，或者你来表达对我的其他的想法也好，我不接受，我认同你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我认同你就说明你比我优秀，那这不就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吗？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哈，你自己的沾沾自喜，引经据典，掉书袋，把别人驳得哑口无言，有可能会伤感情，而且暴露了你的幼稚，是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成熟的视角是说，就比如说我们有的，就像我跟我闺蜜的这个互动似的，就我能不能理解她是在跟我谈感情，还是在谈逻辑？就是在成熟的人的状态当中，她是首先成熟的人是有更好的共情的能力的，就是他会根据当下的场域去识别说我们在聊些什么，我们是生活的状态、恋爱的状态还是工作的状态。但是所以不成熟的人还有一点就是他就会识别成单一状态，就是无论什么状态我必须要
1: 赢，
0: 对，必须要战胜你，必须要跟你谈逻辑，对，从这一点上来说，可能
1: 我必须要锋芒毕露。
0: 我在那个状态下，我闺蜜以前可能因为我们俩认识太多年了，可能也像一个小女孩一样，确实有这个部分。但是就是说，成熟的人你会识别说，哦，现在是不是在职场当中？那我要怎么去，实现我的工作的目标？我需要变成一个识别我们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所以成熟的人也更灵活。
1: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更灵活的、更成熟的状态，那么你可以不是一味的去锋芒毕露的表达，这个不是一个要分出输赢胜负的，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中，这时候的胜负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所以，如果是你想要一个真正的沟通，而不是沟而不通啊，而是要通过沟通去跟对方形成一个连接或者是信息上的交换，
0: 对
1: 啊，那么就要把一个表达的方式学会克制这种对抗性哈。
0: 是，就好像我们说谈恋爱的时候，你说咱俩吵架，永远以吵架的目标一定不是我要说服你，或者我被你说服，
1: 那就变成了一个权利，
0: 对，
1: 我让你服从，
0: 是的，吵架的目的、沟通的目的一定是我要更了解你，也让你更
1: 了
0: 解
1: 我，
0: 然后我们两个去达成一个共识，
1: 然后去形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最终的决策哈，这是我们表达的目的，所以我们要成熟一点，不是一味的要追求一个能说会道，而是懂得收敛自身的表达欲和好胜心表达欲和好胜心在更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没有过多必要的哈。
0: 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所以你的表达好胜，其实也是你希望被看见。但是如果是一个你想增进跟某一个人关系的视角的话，那你让他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你俩达成一个共赢，你也能看见他，他也能看见你才是更重要的，对吧？你自己滔滔不绝，好胜也好，你虽然赢了，那是自嗨。
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嗨，很多时候写东西呀，对吧？表达啊，是一个自嗨的状态。所以还有一句话说，当你感到跟对方聊天很舒服的时候，那可能是你被别人理解和整合了，被别人共情了。
0: 是的，
1: 是他看到了你，
0: 对。
1: 你所需要被认可的部分有没有一些策略能够降低这个沟通中的火药味儿？对方

0: 便你说的是不同意见、
1: 嗯、
0: 啊、
1: 嗯，
0: 也让别人不觉得自己被打击了。
1: 嗯、
0: 啊、还是有一些能够高质量沟通、表达出不同意见的方法的。
1: 嗯，
0: 对吧？有了情绪克制的表达，
1: 嗯、
0: 啊、可能是一种更成熟的表达方式哈。
1: 嗯、
0: 节目呢，下面呢，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来聊这个话题哈，如何克制对抗性表达啊，
1: 嗯、
0: 让自己更加成熟。

0: You'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0: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克制对抗性表达，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生活中你肯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说一句对方顶十句，不管聊什么都要争个对错。生活中很多人习惯说话带着锋芒，沟通总想分出高低，辨出输赢，却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了感情，疏远了人心。在沟通中带着胜负欲，可能会失去与对方的连接。如何学会克制对抗性表达？遇到杠精又该如何对待？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跟您一起聊聊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那我们说语言是一座桥而不是一堵墙哈。
3: 嗯，
2: 但是你看我们也鼓励有批判性思维呀，这个对抗性表达啊，我要表达不同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我是有自己的思想的。
3: 我很喜欢跟别人去探讨不同的观点，聆听别人不同的想法。
2: 嗯，
3: 但如果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度太过了，什么情景下都在探讨它的逻辑性、合理性、知识性，那这个天聊的就挺冷冰冰的。谈话的时候需要分场景，就是情境，就是你们此时此刻这个谈话是在一个什么情境当中发生的，它可能决定了这个谈话背后的目标。
2: 嗯，
3: 比如说如果谈话是为了沟通感情，
2: 嗯，
3: 或者彼此了解，那可能就这个过程中就无论对错，
2: 嗯，
3: 你就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好。
2: 嗯，
3: 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发表观点切记不要说，为什么说那些人是习惯性的否定呢？就我不是这么想的，你说那这可不对。
2: 嗯，
3: 那你可以做什么，就是自己首先自己思考一下，你接下来可能要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表达你不认同，还是为了表达说我就是要告诉你你错了。
2: 嗯，真实的生活是在一个复杂状况下需要有一些系统化思考的。
3: 是的，
2: 而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化的对错的问题。
3: 对，然后当然这个时候那你就会想，那我现在如果我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啊，就现在就要听我的，那我对抗这个否定是基于我的权利诉求，还是基于我的位置。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决策的时候，给我们提供意见的人未必和我们站在的视角是一样的，也许我背后有更多的考虑，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做出一些否定你的行为或者否定你的言语，但是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2: 啊。
3: 对，
2: 说

0: 想问题的时候呢、
1: 嗯、
0: 要提升三个段位啊，要去站在更高的层级上去想想这个系统
1: 是的
0: 总体来说是怎样的，然后你具体的去表达的时候呢、
1: 嗯、
0: 目的是传递信息、啊
1: 嗯、
0: 而不是碾压、
1: 嗯、
0: 而不是一种自我保护哈、啊、
1: 对
0: 哎好的所以真正成熟的人可能是戒掉了一些本能性的啊、
1: 嗯、
0: 反驳哈、啊争胜欲啊，而是共情为沟通的目的。
1: 对，所以其实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这个成熟之后可能会更减少这种攻击性的语言。
0: 嗯、
1: 那其实成熟这个事儿吧，刚才我们说的只是可能话是、
0: 嗯、
1: 可能只是方法、
0: 嗯、
1: 或者你锻炼的技巧，但是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人你的人格是否趋于独立、趋于成熟、
0: 嗯、
1: 趋于完善。那这个时候可也许也并不仅仅需要的是你在沟通场景中去实践。
0: 嗯，
1: 对，可能更多的是你自己的自我的修炼啊，你自己的一些多参与一些活动、
0: 嗯、
1: 或者多经过一些内在的洞察和思考、
0: 嗯、
1: 然后去探索自己说哎，我的每一句想法背后隐含的我的情感是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
0: 嗯、
1: 我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就时不时的反思洞察一下自己是很必要的、
0: 嗯哦
1: 嗯、
0: 哎，其实我有时候反思起来，当你能够坦然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反驳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啊，你真的是有一个更强大或者是更成熟的心理状态、
1: 嗯、
0: 哎，你才能正视啊别人给你指出的那个问题。
1: 对，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我一个盲区，
0: 嗯，
1: 是我没想过的事儿、
0: 嗯、
1: 我都会觉得好兴奋啊。
0: 嗯嗯，
1: 对，然后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个人比如说他污蔑我了或者歪曲我了、
0: 嗯、
1: 然后以前我会委屈的难受哭好几天，就很难受、
0: 啊、
1: 很堵的慌，然后现在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就是我
0: 那是他的认识，
1: 对，就是你的认知，可能你的认知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些就机缘巧合下的境遇吧、
0: 嗯、
1: 书上看到一种方法就是讨、
0: 嗯、
1: 如果因为一件事情讨厌你的人，那你更要做一件对他来讲很好的事儿、
0: 哦、
1: 然后这样的话他会加倍去改变对你的看法、
0: 嗯哦、
1: 对，
0: 嗯，他会重新调整自己对你的认识，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因为他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
0: 观念
1: 对、哎
0: 嗯，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是节省我们的认知资源的、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
0: 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事情划分成对错、
1: 嗯、
0: 啊胜负，这样我们可能可以在认知资源上相对来说节约一些。
1: 就是我觉得幼稚是什么，幼稚是初中的时候就是你会因为一两句的口角然后跟同学就觉得就好像假装看不见，
0: 翻船了，
1: 不理他、
0: 嗯、
1: 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今天我跟你绝交了、
0: 嗯、
1: 明天我又跟你和好了，就是这种非黑即白的、
0: 啊、
1: 但我觉得成熟的成年人的世界里嗯，
0: 灰度的管理，
1: 对、
0: 嗯、
1: 尤其是像这种职场上认识的朋友，就是你是知道你的目标是我们要把工作做好，不管是我们店的运营、
0: 嗯、
1: 还是他对商场的运营、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在立场上的不同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后面就每天都对着干、
0: 嗯、
1: 你说什么我就不做什么，那其实对这个就是双输的事情而不是双赢的事情、
0: 啊、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成熟的表现、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反抗的原因是什么、
0: 啊、
1: 嗯，
0: 哎，所以我们会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上的改变来看到一个人逐渐的成熟、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对，我觉得是从对于不同的关系的处理上、
0: 嗯、
1: 对，就是你怎么界定，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是非黑即白的、
0: 啊、
1: 好人坏
0: 人
1: 敌人朋友、
0: 嗯、
1: 那你到了长大之后，就是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没有什么敌人，
0: 绝对的敌人，
1: 对吧，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工作，就是可能有会你会开始区分
0: 合作关系、嗯、
1: 对，你是立场不同，
0: 对，
1: 还是观点不同、
0: 嗯、
1: 还是就是比如说你有某一方面的品行我真的看不上、
0: 嗯嗯、
1: 对，我觉得成熟的人是会分很多的，就是颗粒度，我们之前提过这个词嘛、
0: 啊、
1: 就是颗粒度会更细的、
0: 嗯、成熟的人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会示弱，
1: 嗯，
0: 我不需要在人前逞强来证明自己，
1: 我不需要样样都好
0: 哎，我不需要样样都好我可以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以一个比较低的姿态，
1: 嗯
0: 嗯，来跟你实现一个更好的沟通，
1: 嗯，
0: 对他人表达尊重，
1: 是的，
0: 嗯，可以跟对方有一个更高效的沟通、
1: 嗯、
0: 或者是甚至是达成合作、
1: 嗯、
0: 啊，
1: 嗯，对，
0: 但是人是渴望被尊重的，
1: 嗯
0: 啊。

0: 可能有时候逞口舌之快也是一种自己啊去获得资源的方式。
1: 我觉得人渴望被尊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人最基础的自尊是一种心理能力嘛，就这个自尊一定是自己给的。就是自尊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认为我有多重要，我对自己的尊重看重。那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可能所有人都朝我扔臭鸡蛋，但是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就是我是一个不同的独立的个体，而并不会因为你们向我扔臭鸡蛋，我就被否定的一无是处。对，所以对，所以说其实本质上的自尊是自己给的。那所以我们说自尊心强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自尊不稳定的时候，可能你还是很需要别人对于你价值感的认同。对，其实这个是往往我们说自尊这个发展的时候从3岁就开始了，就或者说更早0到1岁就已经奠定基础，然后3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展现出他的这个高自尊低自尊对自尊的渴望，其实就是我要参与到很多的家庭的对话当中。然后这其实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是很幼稚的，但如果你长大了之后还需要说我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我需要通过你们对我卑躬屈膝来表达我来证明我的地位价值，那这不就是幼稚的表现吗？
0: 那我们去构建一个更成熟的沟通的是有一些方法的啊，咱们刚才说了即兴表达里的Yes, and, 认可对方理解对方的表达，然后你再去说你想要实现
1: 的
0: 沟通。
1: 对，还有就是分清楚你们当时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根据不同的情景去改变你谈话的目标，对吧？是工作的还是私人的还是什么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没假硬吵或者是自己觉得去办过什么事儿的时候对方的那个态度不好，结果就刚起来了，然后自己要办那个事儿也没办。
1: 对
0: 啊，实际上你为了要解决你的那个问题啊，那么你的态度示弱一点哈，缓和一些，你要明确你的结果，你要追求的结果真正是什么。
1: 对
0: 这也是让自己成熟一点的哈。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曾经这个为了带孩子去上书法班本来是天气特别不好，下着暴雨，然后好不容易到地方了，然后结果老师说你怎么迟到了，他当时一怒之下又带着孩子走了，结果就是课也没上，这个路上的功夫也都搭上了，那个课时费也耽误了。他在质疑或者责怪那个老师的态度，但是实际上可能也是他的自尊心过度的解读了那个老师当时的状态，是吗？
1: 这件事情啊，首先我没有身临其境，但是光听你这么说呢，也许我的观点是要我也可能走，就是因为可能我对于老师有一个期待，就是老师是他是要是不理解我，可以不理解我，但是他是要理解孩子的。然后那外面下雨天，你有没有理解孩子的辛苦？然后迟到，你是不是应该先关心我？是不是安全？对，然后因为什么原因，你有没有给我解释的时间或者解释的机会？然后包括那如果我是一个家长的话，那老师如果就是比如说上来一句话说，哎，怎么迟到了？然后怎么别人迟到你没迟到？那可能我这个时候我的生气，我也要去看看我孩子是怎么想的对，我可能会看看说，哎，那你现在怎么想？就是迟到了，你要不要今天坚持上课？如果我的孩子说我也不想上，那我可能就也走了。如果的孩子说那个妈妈，我很喜欢上课，上书法课，我想上，那我会很开心，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书法而去，等于相当于他没有被其他人所影响，他也有可能是说老师说这个话也是偶然，他还是很喜欢这个老师。对，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脑子里想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对，
0: 你这个决策的思考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更理性的然后更全局的角度来判断哈，而且是更尊重孩子就是一个真正要去上课的人的意见，孩子的意见就是我们在遭遇了一个对抗性的表达，因为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这个老师对他的你怎么迟到了这个他看成了一种对抗性的表达或者是否定哈，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成熟的心态去来做全方位的思考。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提我特别爱提那个词叫情绪颗粒度，就是当你不光是这种对抗性的表达，可能任何的事情言语让你不舒服

0: 就这个情绪唤起，一定是我们探索自己内在世界的通道，而且也是捷径。就是但凡对我们有影响的，才是我们探索自己的捷径。就我们在那空，什么事儿没有，空想自己可能很慢。但是你想，因为比如就像刚才这个例子，老师就是说你怎么迟到了？那对你来说，那好，我课不上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片段，然后就一句话，然后引起了你这么大的愤怒，以及你，包括你会愤然带着孩子离去，那这种愤怒的情绪从何而来？他虽然看起来是因为这个老师的一句话，包括外边下雨的心情不好，那跟你过去和权威的关系有没有关联？就你会不会联想到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然后以及这个老师对你的否定，你的理解，就是你对于这个生气情绪的理解是什么？也许有的人就会觉得你一定是个兴趣班，我是交了钱来的，你为什么要对我这种态度？
1: 所以
0: 那
1: 我
0: 反过来
1: 应该用一种绝尘而去的态度来实现我的
0: 对抗。然后反过来还得投诉你呢。对，然后还是说你就是冤枉我了，我其实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1: 我很委屈。
0: 对，然后但是我面对委屈的方法就是，那大不了我走，我感觉我以为这样对你是更大的攻击，因为我转身离开了。但实际上这种攻击有效没有？就是所
1: 究
0: 有的
1: 竟
0: 这一切。
1: 是攻击了别人，还是损失了自己？
0: 是的，就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我觉得当时你做了什么，我都觉得都是 OK 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说，这件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反应，那你要探索一下自己，这个是说我们应对的方式。对，我们可以坐下来想一想，哎，我怎么这么生气呢？然后当就是我是不是曾经经历了什么？这个老师说的话对我意味着什么？然后当时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应对方式？
1: 你这个说的很重要，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境，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对待，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成熟度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是它可能唤醒了你既往的记忆，
0: 是的。
1: 你曾经受的伤害，或者是你一些固有的去处理这些状态的模式。如果你能有一个反思的话，你才有可能觉察。你才可能去，走出来，或者是拓
0: 对，
1: 展
0: 才
1: 到
0: 可
1: 一个
0: 能
1: 更
0: 更
1: 大的
0: 成
1: 成
0: 熟。
1: 熟。
0: 对，因为明显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能确实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对，而这个也不责怪任何人，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情绪上头了，我们也顾不上其他的。但是这种情绪上头的原因，我认为是需要，就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去思考一下，因为它非常有助于自己的成长。
1: 时候就不叫反刍，叫复盘。
0: 迭代自己，
1: 迭代自己，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件，通过一些你对待那个对抗的方式哈，然后可以去实现一个让自己更加成熟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哈，所以没有人是上来就成熟的。
0: 当然，
1: 对吧？即便是，哎，我在这个事情上显示出来了，哎呀，我当然了，我们想回想以前，可能都想，哎，自己 too young too native 啊，正是这样才说明我们是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0: 对，我觉得人我还真是不知道有什么完全成熟的状态。我觉得那样也，我们说人是从零到一，就是从跟父母完全的融合，就我们完全依赖妈妈，然后到完全成为独立的个体。但你说每个人就完全独立吗？完全独立就意味着他跟妈妈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就你就感觉你就离开这个人了，就好像又是一种过犹不及的状态。所以成熟也是，你说我们成熟，那是不是就不允许自己心里还有个小公主、小女孩儿？
1: 哎，那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对方是个杠精啊，他有特别多这个对抗性、攻击性的表达，不管是个孩子还是一个仍然有这样表达习惯的成年人，那我怎么能让他放下这个语言的攻击呢？
0: 那这不就说到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在好像想在控制对方吧？觉得在我对这个话题的理解，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不就是杠精吗？就是我们身边对他的评价都是否定一切，但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是看关系，包括在他否定一切的过程中，我是认可他的智慧，他的部分的观点的。然
1: 如
0: 后，
1: 果纯是为了表达而表达
0: 对。
1: 那你可以表达出跟我不同的观点。
0: 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看我们乐意不乐意。就是什么叫乐意不乐意呢？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杠。

0: 经跟我又没什么深的交情，然后那我就会选择我也不需要
1: 保持
0: 教育
1: 距离，
0: 你，
1: 对，
0: 对，我不听就好了，我离开就好了，对，我跟你减少接触就好了。然后那如果说这个人是我的孩子，那我就要先理解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动机是什么。就像我们提到的，他可能是青春期就愿意跟我杠，那我可能就会在接纳包容的基础上也跟他杠一杠。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接纳包容是对于他青春期成长性的支持，那跟他去更多的杠一杠，就是这个杠一杠具体就是我要跟他讨论一下，然后给他提供不同的观点，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像跟他玩起来。在这个玩起来的过程中，有来有回的过程中，一个是我希望去保持我们的亲子关系是能沟通有无的，而不是说你怎么顶嘴呀，你闭嘴，不能对家长这么说话，就不是封死这条沟通的路径的。还有就是，我也希望既然你已经到了可以表达自己观点，思考自己观点的年纪，那我也想以我的想法跟你去交流碰撞一下。对，
1: 好嘞。
0: 那如果说这个人是像我说的我的好朋友，那可能我就会真诚的建议他。就如果是看也朋友也分几种吧，一个是我觉得可能这样对你不好，这样对你有影响，我关怀你，然后但那我可以给你提出建议，但是改不改是你的事儿。那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朋友也很好，那我为什么就不给他提出建议呢？是因为提过，然后他觉得他自己这样很好，他不想改，那我也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个人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个就是分清楚，就我们也要想说，我们首先我们想的是我们难受，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那我想改变你，我的动机是从何而来？对，那好，就是这个时候，对，我觉得也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我们也不能强求说身边每一个人都要说我们爱听的话。对吧？
1: 要具体人具体事儿来分析。
2: 好，那节目的最后，麻整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克制对抗性表达，让语言成为桥而不是墙。
3: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是能克制住对抗性表达的冲动。什么是对抗性表达呢？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无论你跟他聊什么说什么，你就感觉他总是要批评你或者要评判你，他会找你话语中的漏洞，或者说出一些他的观点去证明他是对的，你是错的，就必须得他争了赢了，他才能舒心。那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心理学上称为的防御机制，就是当我们内在的自我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体会下意识地启动自我保护。那对抗性表达的人，他在保护什么呢？实际上看起来他在说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是在保护那个内心深处害怕被否定的自己。他可能觉得，如果你都对，我认同了你，那是不是证明，我不如你，我是错的，我的自我价值就很低了。所以说，自我价值感越不稳定的人，越不成熟的人，就越容易把别人跟你的不同意见体验为人身攻击。所以呢，他们会用言语的攻击来去补偿内在的脆弱。因此啊，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没有反驳的冲动，而是说他会先看一下在沟通情境当中，我当下是什么样，是什么一个情境。比如说，如果是两个人在聊天，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关系更亲密，那这个时候输赢就不再重要了。那如果是工作当中也是，有的时候并不需要非要争个谁对谁错，而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性的把事情做好。所以，真正的成熟是心里有边界，嘴上留余地，不需要在什么都争个对错，而是更在意对方的感受和关系的温度。因此，那种不急着反驳、不急于辩解的分寸感，是一个人的成熟最好的体现。
2: 好的，那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记忆深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一起去听一些乔羽作词的歌曲。1956年乔羽为电影《上甘岭》谱写的歌曲《我的祖国》，由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来首唱，是一首在内地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三段歌词对仗工整，辽阔的土地上，古老的苦土地上，温暖的土地上，都表达了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深切复杂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1959年，强于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谱写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又是由郭兰英来进行首唱的一首代表作。歌曲不但表达了人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实早在1954年，乔羽就为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谱写过插曲的歌词，剧中的插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几代人都喜爱的经典之作。童声的演唱充满了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要和各位来到1980年，我们来听1980年乔羽为电影《红牡丹》谱写了《牡丹之歌》啊。歌曲呢，从牡丹历尽贫寒，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写出了牡丹的风骨。这首歌成为了蒋大为的代表作品。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就是这首《难忘今宵》。1983年乔羽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经典歌曲《难忘今宵》，作为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的片尾曲。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在80年代《难忘今宵》并没有作为一个春晚统一的主题曲出现，在84年以后的几届春晚当中，结尾并没有《难忘今宵》这首歌，而是每届春晚的结尾都有不同的歌曲。但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歌慢慢成为了春晚的固定结束歌曲，持续多年，可见这首歌一时被时光选择的经典。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都会想起那一个个在除夕晚上跟亲人们相聚的日子。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皮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急促而单调的响声，像是在为某种离别倒计时。在很多个车站和机场的候车大厅里，人们总能见到类似的画面。母亲拼命往已经塞得鼓鼓囊囊的包里塞一袋家乡的特产，父亲则站在一旁，手插在口袋里，眼神飘向远方的告示牌，好像那上面的车次信息比眼前这个人更加重要。没有长篇大论的告别，也没有戏剧化的眼泪，生活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用这种极为平淡甚至有些笨拙的方式拉开距离的。背包的肩带沉甸甸地压下来，里面装的不只是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还有一整套对于未来的不明不白。这种离别有一种很奇特的质感，它不是灾难，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是一种经过精细计算后的最终选择。人们打着算盘，算好了异地的薪资，扣除房租和开销之后的结余，再算一算每年能回家的次数，最后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数值，用空间换取生存的空间，用短暂的缺席来换得长久的保障。皮箱被拎上列车的那一刻，远方的烟火和身后的港湾就正式割裂开来，列车启动时发出的轰鸣掩盖了站台上最后的一声叮嘱。这种叮嘱通常很轻，轻到只剩下到了发个消息这样几个字儿。

0: 就是这么简单的字眼，成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代人之间唯一的线索。人们为了抵御风浪而选择驶离港湾，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我们为了给港湾里的船只添柴加火，不得不让自己成为那艘在远方打鱼的船。只是当船行驶得太远，海浪的声音便渐渐盖过了岸上的呼唤。
1: 当一切无可挽回的时候，

现代科技提供了一种近乎神奇的幻觉，只要点开那个绿色的图标，几千公里外的面孔就可以瞬间出现在几英寸的屏幕上。镜头里的客厅永远是亮着灯的，镜头外的房间也还挂着同样的吊灯，但两边的空气温度却完全不同。我们在屏幕前面微笑点头，汇报着最近的工作和天气。视频通话里的对话往往带有某种微妙的延迟，往往是一方说完了一句话，另一方要愣上一秒钟才能接上。那一秒钟的空白，就是几千公里的物理距离在数字世界里的真实投射。时间的流动在异地生活里被彻底折叠了，家人的生活被浓缩成几张朋友圈的照片，几段十几秒的语音，或者每周一次的固定的视频通告。我们失去了参与彼此日常微小变化的机会，看不到菜市场里新鲜上市的春笋，也看不到阳台上那盆花究竟是哪天开的。这种折叠带来了一种安全感，但是也剥夺了真实感。因为在屏幕里，人们不管面对谁，都会习惯于展示经过筛选的正常。生病时候的憔悴可以靠打光去掩盖，失业时候的焦虑可以拿笑容来遮掩，而远方父母日渐蹒跚的步态也可以在镜头前面用特意挺直的脊梁被巧妙藏匿起来。当生活已经被简化成了信号的传输，爱也就带上了某种失真。我们以为自己时刻保持着联系，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跟对方的某种镜像在对话。真正的生活，那些带有汗水味、油烟味和药水味的细节，全被阻隔在了屏幕的另一侧。

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条平缓的曲线，而是一连串突如其来的阶梯。很多常年在外的父母往往是在某种极其微小的细节里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所击中的。也许是一次假期回家，发现门口鞋架上多了一双尺寸惊人的运动鞋。也许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突然间就没有了那份稚嫩，而带上了变声期所特有的沙哑。那个曾经需要抱在怀里才能看清世界的小孩，不知不觉间已经需要让人仰头去对视了。而这种错过的节拍是不可逆的，错过了第一次他能坐着，第一次能骑自行车，第一次因为考试不理想而躲在房间里发呆，这些都没有补课的机会。即使后来买再多的玩具，带他们去再高档的餐厅，也无法充填那些原本应该由陪伴所填满的空白。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就是孩子的成长从来不需要等待任何人有档期。在谋生和相守的博弈当中，孩子的童年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筹码。那么安慰自己说，我现在努力工作是为了让他以后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有更高的起点，这种逻辑听起来无比正确，甚至带有圣洁的牺牲感。可对孩子来说呢，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具象而及时的，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宏大的未来该如何规划，他们只需要在摔倒的时候有那么一双可以立刻拉住自己的手，在家长会上有一个不会空着的座位。当这些及时的需求一次次被远方的汇款单所替代，爱也就逐渐退化成了一种抽象的概念。

如果说孩子的成长是向上拔节的惊雷，那父母的老去则是向下塌陷的静音。这种老去往往是极其隐蔽的，隐藏在他们越来越熟练的伪装之下。为了不给在外打拼的子女增加负担，老年人展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和演技。身体的小毛病会被轻描淡写的归结为是天气变化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会很仔细地压在抽屉最底层，甚至连说话的语调都会在电话接通之前特意清一清嗓子，让自己显得精神饱满。人们往往要等到某些无法遮掩的时刻，才能看清时间的残酷。比如发现父亲在滑动智能手机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有些发抖的在试探；比如发现母亲在准备一桌饭菜以后，需要扶着腰去沙发上坐很久才能缓过神来。那些曾经像山一样高大的形象，在岁月的侵蚀下，正在一点点收缩成需要被保护的弱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父母开始向子女讨好，小心翼翼地去问某个手机软件该怎么用，不是他们变笨了，他们只不过很害怕，怕被这个时代，更怕被我们给嫌弃给扔下。这种角色颠倒的过程充满了一种悲剧色彩。当子女终于拥有了经济能力，可以反哺家庭的时候，父母的身体和精力却已经步入了不可逆的衰退期。人们拿着刚领到的奖金，想带他们去远方看看，可他们的膝关节早就承受不了长途的奔波了。请他们吃顿大餐，他们的牙齿、肠胃也早就适应不了过于丰富的油脂了。这种时间上的错位构成了很多人在中年时期最深沉的无力感。你在跑道上加速奔跑，想要赢下整场比赛，可回头的时候发现，所有那些为你加油的人，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在终点等你了。在关于谋生还是相守的讨论当中，牺牲这个词儿会经常的被高频度提及。人们习惯于把背井离乡、忍受孤独定义为一种高尚的牺牲，好像只要挂上了这个头衔，所有的痛苦和缺席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可是如果冷静地剖析这种心理，会发现很多时候所谓的牺牲可能只是一种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的被动选择，甚至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果说生活是一张表格的话，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责任填在最前面，把自己填在最后一行，以此来证明这一趟没有白走。把离开定义成是牺牲，可以让远行者在面对深夜的孤独和工作压力的时候获得一种道德上的补偿感。他们有理由对自己说，我所受的所有委屈都是为了这个家。这种心态确实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人们在风雨里咬牙坚持。但是这种叙事同时也带来了一种隐秘的绑架。当远行者把自己的痛苦转化成对家庭的付出时，留在原地的家人往往会背负上更沉重的心理负担。孩子们不敢表达对父母缺席的怨恨，因为他们从小就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外面很辛苦，都是为了你。父母不敢表达对子女归来的渴望，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成为子女事业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在做一道选择题，一边是高尚的爱，一边是无奈的现实，但实际上生活往往只给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途。与其用牺牲这种带有悲壮色彩的词汇来包装自己，不如坦然承认，我们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做了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出的最务实的决定。

现代社会的运算逻辑就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它鼓励效率，鼓励竞争，把个人价值精确地换算成薪资待遇、职业头衔。在这个体系里，停下来或者慢下来，往往就意味着要承担被甩离轨道的风险。房贷的扣款短信每个月会定时送到，孩子的学费、各种培训班的缴费单接踵而至，父母的医疗储备金需要不断的充实，这些切实的经济压力就是现代人生活当中最坚硬的底色。账单从来不听你讲任何温情脉脉的故事，他只认数字，而且必须按时结清。在这种秩序下，相守就是一种奢侈。相守意味着要放弃一部分职业发展的可能，意味着要留在产业机会较少的小城市，承受较低的收入水平。而这种收入上的落差，在面对突发风险，比如大病或者意外的时候，往往都是脆弱不堪的。所以人们选择奔跑，选择留在机会更多的大城市，本质上是在签署一份隐形的风险防控契约。

这种防线的建立，代价就是个人时间的被剥夺。人们已经把每天的时间拆分成了一个个工时，然后分别卖给公司、卖给客户、卖给市场，最后留给自己跟家人的只有疲惫不堪的残存的精力。在这场资本和人情的博弈当中，人们被迫学会了用理性的商业思维去管理家庭，开始建立应急基金，购买商业保险，按时给家里汇款，用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方式来履行爱的职责。这是一个极为现代的表达方式，高效且实用，但唯独缺乏了体温。

就能装满新鲜的水果和肉。某种针对老年人关切的健康检测设备，几天就可以由快递员送到门口，甚至孩子的生日礼物、辅导资料都能够精准的按时送达。现代物流和互联网服务提供了一套极为完善的替代性陪伴方案，我们好像可以通过消费来远程完成大部分照顾家庭的功能。这种购物式的关怀，某种程度上也的确缓解了远行在外的人的内疚感。每当看到订单显示已签收，心里好像就可以松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次对家庭责任的履约。可对于接收方来说，这些物品所能提供的慰藉极其有限。一个按时送到的快递，替代不了一个在身边在耳畔传来的说，妈，我帮你搬这个东西，这样的关怀的声音。一箱高档的补品也填补不了晚饭的时候餐桌旁边总是空着的那个座位。而且替代性陪伴的危险之处在于，它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或者我还能怎么办呢这样的错觉。它用物质的丰盈掩盖着情感联系的匮乏，人们在不断购买物品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购买一种心理解脱，试图用充实的物流信息去填补情感账簿上的赤字。而情感的建立需要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闲聊，是共同度过的无聊时光，甚至是生活摩擦里的相互妥协。这些东西不能被打包，无法被快递，更不能被任何智能化的服务所替代。

在很多很多远距离家庭当中，存在着一种极为普遍且微妙的心理互动，双向的愧疚感。在外打拼的人觉得愧对家里，自己在父母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不在身边，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岁月里缺席，而在家的父母和伴侣往往也抱着一种愧疚，觉得是自己没本事，是小城市缺乏机会，才逼得自己挚爱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拼。这种双向的愧疚演变成了一种全家人共同参与的沉默的默契，电话两头的人都在撒谎，一个说我不忙，一点都不累，一个说家里都好，你啥也不用担心。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谎言，生怕打破了平衡。远行者在电话里只讲工作的顺利，生活的舒适，隐瞒了加班的疲惫和被刁难的委屈。父母在电话里只讲邻里的趣事，身体的健康，而隐瞒了上楼梯的时候膝盖的疼痛和一个人吃饭的落寞。这种互相隐瞒展现的是人性里最深沉的善意，而同时也在彼此之间砌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因为既然不敢表达真实的需求，那情感交流就成了程序化的问候，吃了吗？吃了。天冷不冷？还行。所有的深情和挂念都被压缩在了毫无波澜的客套话里，而愧疚感还是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依然挂在每个人心头。远行者带着愧疚前行，脚步沉重，留守者带着愧疚等待，眼神落寞。沉默的默契固然守护了彼此不受情绪的冲击，但也让爱变成了一种小心翼翼的负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每逢节日或者长假，那些散落在各个城市的远行者们就会开始一场浩大的返乡迁徙。大家拖着沉重的行李，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像是一群即将登上舞台的演员，准备去完成一场一年一度的团聚演出。但是当最初见面的热烈跟激动褪去以后，异样感会悄然滋生。长期脱离原有的生活环境，让远行者在面对家乡的亲人时产生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距离感，会发现自己已经不习惯家里的作息时间，听不懂亲戚们在讨论的本地的人和事儿，甚至连厨房里的调料盒放在哪儿都得开口去问。回到了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自己却变成了一个礼貌的客人。而为了掩盖这种陌生感，也为了弥补长久以来的缺席，人们就会采取一种过度补偿的行为方式。有人会在短短几天假期里抢着买下家里所有的开销，抢着做所有的家务。有人会给孩子买超出日常需要的玩具，带父母去最贵的地方消费。这种报复性的付出本质上是心理上的赎罪，但过度补偿往往又无法带来真正的靠近，反而可能加剧隔阂。过度的热情打破了家庭原有的秩序，让父母感到不便，孩子也感到束手束脚。当假期结束，行李箱再次合上，留下的往往不是深度的满足，而是好像狂欢过后的一份空虚和疲惫。人们又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回头却发现那些未曾解决的遗憾依然还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并没有因为这几天的慷慨施舍而减少分毫。

当然谋生还是相守，这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专属困境。从古至今，为了生存而迁徙，为了责任而离散，一直都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常态。只是在现代语境之下，各种信息的流动让这种离散的痛苦变得更加清晰，更加难以回避。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要么把远行塑造成一种英雄主义的牺牲，夸大气宏大感，要么把离别批判为一种资本异化下的悲剧，沉溺于无尽的感伤。可现实生活往往没那么伟大，也并不会那么不堪，它是由无数极细碎极平凡的日常构成的。一个为了家庭在远方打拼的人，他的努力是实实在在的，赚回来的每一块钱所带来的生活改善也是真实的，而他在生活里的缺席

来的伤害和遗憾同样是实实在在的。这两者不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数学题，是同时并存着的生活真相。与其纠结于是无悔还是遗憾，不如说你承认吧，这个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生活从来没有完美的剧本，大家都不过是在这碎了一地的时间和现实里竭尽全力地拼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光。对于这个真相的接纳，就是成年人真正成年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的主角，也不苛求自己能成为平衡一切的全能者，在能力范围内做的每一次选择，只要承载了真诚的爱和责任，就自有它独特的价值。

在物理距离无法改变的前提下，又该如何面对这种陪伴的缺失呢？或许答案并不在于追求某种形式上的完美重聚，而是怎么在生活的缝隙里建立起真正有质量的连接。陪伴的本质并不等同于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但是各自在看着手机，而是心理上的在场和情绪上的共鸣。有时候一段几分钟的长语音，真诚地分享一下自己今天所遇到的趣事或者挫折，一张随手拍下的路边风景，附上一句简单的问候，甚至是父母遭遇困难的时候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说完，而不是急着给出高高在上的建议。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往往比昂贵的礼物更具有穿透力。也就是说，真正的相守不是一定要时刻拴在一起，是让彼此都知道在各自的战场上都在努力坚持着，都还没有放弃对这个家的守护。而关键在于卸下伪装，让脆弱能够出来发声，尝试着跟父母表达自己的疲惫，让他们感觉老了还在被自己的孩子需要，尝试着跟孩子展现真实的自己，让他们知道父母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有难处但还在坚持。当爱不再需要靠完美的假象来支撑，真正的理解才会真正的发生。一段真诚的对话，一次不带说教的倾听，只要温度在，距离就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数字。这样没有办法延长时间的长度，但是可以增加时间的密度。当假期被用来做有限的相聚的时候，彻底放下工作上的焦虑，全身心投入到眼前的生活和眼前的家人里，听一听老人的唠叨，跟孩子玩幼稚的游戏，这些微小的充实的瞬间就会成为记忆里的锚点，支撑我们去度过剩下的漫长离别中的双方的孤寂。

所以，以陪伴为代价的牺牲，可能既是担当，也是遗憾之事。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担当在于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顺风顺水的环境里，面对风浪，我们也没有退缩，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对家庭的承诺，用汗水换来了柴米油盐的充裕，换来面对疾病跟风险时候的坦然。这个就是成年人最沉重也踏实的爱意表达。遗憾是在于生命的时光确实不可逆转，所有错过的成长，那些不能亲力亲为的照顾，终究是在心底留下了一道道无法抹平的痕迹。世间哪有双全法，如果当年选择了留守，或许会有更多的陪伴，但同时可能要面对经济的窘迫和面对风险时的无力。选择了远行，获得了物质上的安全感，那就必须接纳情感上的亏欠。没必要去假设未曾选择的人生，我们只需要善待和认可已经做出的选择。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走出家门，因为那个就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守护家人的最好的方式。当烟火落脚，当风浪平息，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流过的汗、缺席的遗憾，都会融为生命的一部分。谁也不必为此背负过重的心理枷锁。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努力谋生的人，每一个在远方深情牵挂着家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着对家这个字儿最深沉的诠释。烟火人间，凡俗生活，

能在这风浪里撑住一把伞，来遮下一方温饱，本身就已经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五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15五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 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0: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渠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

0: 要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4: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

0: 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你清理各类垃圾杂物怎么样？

0: 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2: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3: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3: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5: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5: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

0: 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

0: 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3: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 或奔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周一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平安守护并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
2: 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